0: 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园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新盛集团啊，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咱们的微信里面啊，手机微信里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在现场就可以给大家呢一个解释。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全山区教育局，本周五的上线单位徐州市文旅集团啊，是这样安排的。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我们抖音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的公众号啊，都叫徐州航空热线，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推发，您可以评论留言。

0: 人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也会剪辑成小视频啊，短视频，然后在这两个平台呢推发，大家可以去随时留意一下。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四点到五点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首先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和早上是一样的哈，任意时间啊，就是我们都是8080-9393，就是早上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呢8080-9393。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那我们本周一的时候呢是自由接听，没有上线单位。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位葛先生呢他咨询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在现场呢也和徐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张兴科长呢做了一个连线，解释的，因为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做这个解释，所以说呢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哈，调查到哪一步了。那现在呢我们连线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肖书明。肖局长您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这样的，我们导播呢正在和这个葛先生进行联系，但是他当天呢就是打进电话的时候基本上我也做了一个了解哈。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到了这个60岁以后，比如说我们退休了或者什么情况对吧，我们直接就不愿意自己开火了，还比较麻烦，那就到这个社区的我们叫称之为老年食堂或者是长者食堂啊，然后去就餐。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现在就如果到这个社区长者食堂去就餐，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
1: 目前我们徐州市的老年长者食堂那个住餐的补贴政策是这样的，具有徐州市户籍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天呢是给2块钱的住餐补贴。60岁以上的低保还有特困孤养老年人每天是给3块钱的住餐补贴，当然这个最高每个月是享受到100块钱。长者食堂就餐的那个它以保障老年人为主，就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员有需求也可以到长者食堂里面就餐。
0: 那就是说必须得是本社区的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到其他地方也可以？
1: 其他地方都可以的，比如那个，并不是说那个哪个街道的长者食堂只保障哪个街道，不是的，它其他都可以的。
0: 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徐州市区的，对吧？你今天比如说我出去转一圈，然后溜达了，我到另外一个社区去了，那我在另外一个社区只要去刷卡都是可以的。刚才说到了这个70岁以上，那你比如说他在一个地方刷一次，是不是直接用这个身份证刷一次，然后就以后每一次都可以，每天都可以享受？
1: 每一次都可以的，
0: 就每天他哪怕吃一顿饭，就是至少可以减免2块钱，就补贴2块钱，是这样的吗？
1: 对，是他没错的，他只能说就是每个人每一天呢只能减免一次。
0: 就是他减免一次，他无论在哪个社区吃饭都是可以的。但这个社区里头这个食堂是不是还有规定，必须是咱们民政部门，就是我们通过招投标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怎么去辨识我在哪里吃可以享受？
1: 这个长者食堂呢，它是这样的，然后一般都是，比如因为经过几年的建设，都是有建设任务，还有经过那种批民政，还有那个属地街道选择合适的位置，它因为它根据老年人口分布啊，方方面面，还有去综合判断，还有建设一个长者食堂，还有考虑老年的分布，还有等等，在建好之后呢，然后它需要配设一个，就是那个整个，因为这个是跟整个徐州市助餐系统是利用一个平台的，就是平台能相互，比如到这个老年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到这个点就餐可以，到另外一个长者食堂，比如就餐也同样能享受到政策，那这样它有一个整个打通的一个系统，那这个设备，并且那个系统它有一个设备叫助餐机，那助餐机呢，还有就跟那个系统是还有连在一块的，老年人那个到现场就餐的时候刷脸。还有那个整个的有就符合就餐流程，那这样才能享受到政策。
0: 他可能第一次他要这个输入一些信息对吧，然后以后呢可能就方便了。
1: 对，第一次要输入了有老人的身份证号啊，还有比如还有刷个脸啊，还有基本的信息，还有输入到系统里面。
0: 那 那另外这个我们这个餐费这块有没有什么规定吗？还是说这个价格都是随意定的？
1: 餐费那个没有固定的模式，你比如每一个长肉堂，它会当然要整个我们那个整个比如对辖区的那个长肉食堂，我们会适当进行监管。
0: 嗯，
1: 一般它会推出比如一荤一素，比如一米饭一汤，当然你比如荤菜啊素菜啊，根据比如那个品类跟品种啊做的菜的那个去样式不同，它价格会略有不同。嗯，基本的价格呢大概在主持人具体讲大概在10到15块之间，就是比如一荤一素，当然比如那个荤菜偏比还是相当于大荤一样的，10到15块。嗯，比市场上价格肯定要优惠，要便宜的多。
0: 早餐呢？
1: 早餐没有，可能许多大部分早餐食堂可能不开，部分的早餐食堂可能没有，有早餐。
0: 嗯，
1: 早餐的价格比市场上的价格也是要便宜的，就是同品类同品质来讲。
0: 平均多少钱一顿？
1: 大概在早上的话8块钱左右。
0: 8块钱左右。
1: 对，
0: 那就是说这个可能要比我们一般的单位的食堂都要贵，可能比我们在市场上我们自己去就餐可能价格还要高一些。这样的，因为是我们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葛先生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肖局长现在我直接就是问这个早餐的问题。他说到比如说他早餐两个鸡蛋一碗辣汤或者是一两包子啊，这就10块钱，有时候呢可能是豆浆啊粥啊。
1: 我跟葛先生呢也聊也连对接上了这个问题，后来我整个呢又找到食堂呢，我们也全面了解，他一般是2两包子，一个鸡蛋，然后糕点，有辣汤啊这样，然后他包子一般是2两包子的，相当于是8个包子，加上鸡蛋，有时的鸡蛋有时是2个，他因为他葛先生不一定固定，还有糕点，有时候再加上油条，加上辣汤，然后这样综合下来是相当于是。10块钱，我听人介绍过。
0: 嗯，
1: 然后他现在的葛先生呢又进行了调整，他又是呢那个早上吃不完，又跟长者食堂进一步协商，意思呢早上吃不完，早上呢就比如包子稍微少一点，然后把那个整个早上的那个一些你也调到晚上的那个一个菜偏大荤量大一点，单独做一个相当于那个配一个这样的菜。
0: 嗯，
1: 他跟张老师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了。
0: 肖局长，现在就是我们没有联系到这个葛先生哈，但是他那天给我介绍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记录。那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的和这个当时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时候，节目最后接到了是民政局，咱们徐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张科长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简单介绍了一下相关的政策。就他说的是他们那个长者食堂呢，给他正在办理手续，办了一个月了，到现在没办好。一天他就想问，是一天补助3块钱还是每餐补助3块钱？当然这个呢张科长已经做了个解释，刚才您解释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年满60周岁，我们低保人员可以享受每天就是一次性的政府餐补3块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葛先生他吃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20块钱是2顿饭，然后对方跟他说正在给你办理手续，把他提前把他的照片啊等等一些材料都给他拍过了，因为葛先生这个是视力不好，他也看不到，
1: 对
0: 这个政策也不了解，所以说我现在就想知道他说的这个是不是我们民政部门的社区长者食堂？
1: 是我们辖区的一个长者食堂，是的。
0: 那这个长者食堂不知道政策吗？为什么要吃了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补贴？
1: 长者食堂呢，没有，他这里面他已经相当是享受过补贴了哈。享受过补贴，那个昨天我整个那个跟那个张老师那个整个进行了那个全面的了解。
0: 嗯，
1: 因为他那个这里面，就是葛老先生的那个，他目前还不享受这个配送费用，就是配送到家这种还不享受这个费用，配送的费用。
0: 是不是那个补助的3块钱用作这个配送费了？
1: 也不能说来用到配送费，他正常的那个已经给他那个进行了减免了，就正常的那个，比如早上。中午比如配送的量以及他葛老先生对菜的品质方方面面要求之后，已经相当于减免了每天3块钱的补助，另外还给他免除了配 配送的费用，因为那个长老食堂呢，这个长老食堂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有爱心，对老年人来讲总体是不错的。
0: 嗯，那就是。

0: 每天安排。
1: 一天是不是17块钱？
0: 那不是不是不是，就正常这个费用可能还不止，就是比如他说的，比如晚上10块钱，他可能配的都是13到14块钱，减免过之后的费用才是10块钱。
1: 嗯，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葛先生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他当时给我介绍的时候，一天吃20块钱，一顿早餐，一顿基本上可能就是另外再吃一顿中餐或者是晚餐。现在肖局长你介绍的这个14、15块钱，这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剩下那5块钱是什么情况。
0: 14、15块钱，他是比如那个是晚餐，那个晚不是晚餐或者是中餐的费用，因为他有时候送中餐，有时候送晚餐。
1: 也就是说早餐10块加上晚餐14、15块钱，一天25块钱，可以这样理解吗？
0: 23、24块钱左右。
1: 我不知道这个肖局长，您是民政局的民政局局长，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低保户，我们一个月的费用是多少钱？
0: 870多块钱。
1: 870多块钱，葛先生他想问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他是一个低保户，然后又是重度残疾，他看不到，所以说才会给他送餐送到家里。对这一份这个爱心，他是很感激。但是这个价格上，他一个月如果只有800多块钱的话，那他这个生活费一天吃20块钱，一个月就要去掉600。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社区，刚才你说我们这个社区长者食堂还是很有爱心的啊，这个送餐费免了，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补助也给到了。
0: 昨天呢，前天吧，应该是前天那个连线之后呢，葛老先生呢又跟那个长者食堂进一步进行了对接跟联系。
1: 嗯。
0: 就是说他现在有新的要求，就是说早上他要减少一点量，还有晚上还有增加一点量呢，还有昨天我给那个长老食堂还有也提出来了，我说还有价格再进一步看压减一点，因为考虑到老人的特殊情况嘛。
1: 嗯。
0: 长老食堂也答应了，还有他现在是葛老现在是放了100块钱在那个长老食堂，还有每一次用完之后会当天配送什么多少价格会给葛老先生进行反映的。
1: 这个当时这个张科长介绍的时候，比如说他用身份证刷一次，就咱们那个助餐机上刷一次以后，就每次可能每天都会正常的这个补贴就到位了，对不对？但是您这刚才介绍他还要去拿现金去支付，也就是这个手续好像还没给他办完，就是他们说的一个月的这个流程到现在没给他办好。我不知道是我们这个社区长者食堂不了解政策，还是在这个政策过程
0: 当中。但是每一次就餐呢是需要每次就餐需要当时支付的，因为考虑老人院呢跟长者食堂他达成一致意见了，因为他不便。
1: 您这样介绍吧，就肖局长，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调查了解完了以后，是不是每天他已经享受了这3块钱的补助？
0: 已经享受过了，就是还有那个长者食堂已经给他减免过了，
1: 已经减免过了。但是这个葛先生说可能是没有给他减免，还有这个早餐他一天就吃2餐，他当时说是如果是包月的话650块钱，但是他现在是支付的现金，一个月就是他如果一天20的话应该是600，所以他也不理解这一点
0: 啊。他这里面可能葛老先生要对补贴这块可能有点误解，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他感觉是不是每一顿都减免3块。嗯，
1: 没有误解，他是咨询的时候就说我想了解一下是每天补助3块钱还是每餐补助3块钱。
0: 哎，对，这个没有跟他说
1: 了一个
0: 详细的解释，
1: 他只是咨询，他说这个流程正在走，这个办理手续还没办好，现在还享受不了。所以这中间我觉得需要我们咱民政部门肖局长您今天再费心一下，和他去的这家社区老年食堂沟通一下，葛先生到底是怎么就餐的？他和普通人还不一样，不能够直接单独，比如说我到这个社区吃饭。第一，他视力不好，他看不到，给他送餐我们包不包含送餐费？就这块都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必定不是说偶尔去吃一次，他是可能常年。
0: 他是持续的。他是持续的。
1: 是吧？常年。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他消费，他要消费的明白。而且他又是一个低保户。一个月的费用刚才你也介绍过了，所以我在开始我就介绍他视力还不好，还是个低保户。如果说我们一顿早餐的话，10块钱，就算您刚才说的二两。

0: 两包子，两个鸡蛋，一碗辣汤，我不知道这个价格，这个肖局长您能接受吗？
1: 嗯，他是刚才具体的量我没去看，那个这个只是通过
0: 他介绍。你刚才说的很清楚，
1: 包括那个，
0: 二两包子，
1: 两
0: 个鸡蛋，
1: 两有时候两个鸡蛋，
0: 对，
1: 还有
0: 加上一个糕点，
1: 再加上，加上辣汤，对，
0: 每天都有糕点吗？一碗辣汤多少钱？我们都是徐州本地人，我们到大市街上买这二两包子、两个鸡蛋、一碗烂汤，我不知道算一算够不够十块钱，超不超过？
1: 这样吧，今天就我们，
0: 今天咱们先说那么多好吗？您回去三天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
0: 嗯，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希望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就是调查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因为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好的，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跟他服务，好吧？
0: 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新盛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静，我们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水务集团董事长刘凯，环保集团董事长孙阳阳，城商集团董事长杨斌，农发集团董事长宁鹏，国通公司总经理柴金莲， 工建公司总经理陆建华，中山置业副总经理李志刚，还有我们集团综合办的办公室副主任刘秋冉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新盛集团的李书记。你好，李书记。
5: 你好，文林老师。嗯，文林老师，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盛集团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李静，非常高兴呢走进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今天呢，我和各子公司的负责人一道听取市民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新盛集团呢成立于2007年，聚焦城市建设运营与服务、水利水务与生态环保、现代农业和健康食品三大主业，下设呢地产集团、城商集团、水务集团、环保集团、农发集团五大子集团，实体运营企业呢20多家，实控上市公司维维股份。今年以来呢，集团呢紧扣市场化转型的主线，统筹风险防控和改革攻坚，总体运行平稳，向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呢转型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城市建设运营与服务方面，我们着眼高品质住宅的建设，凭借着青云里、隐翠河源、畅河源项目多盘联动，跻身徐州市商品住宅销售榜的前三名，隐翠河源单盘销售摘得上半年的全市销冠，备受市民关注的中山饭店地块呢也在稳步推进，不久呢将正式亮相，片区开发呢也在全面的提速，未来新基地项目也在开始全面的发力。在商业运营方面呢，我们着力推动生态场景加运动休闲加多元商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呢在这个云东文化创意街区呢也打造着正在策划云东艺库创意街区，融入彭城七里的历史文脉生态。在水利水务与生态环保方面呢，我们坚持水务一体化、长网一体化，构建投建管运养的全产业链。葵河地下污水处理厂呢已经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循环经济产业园呢持续推进了产业优化升级，新兴项目与头部企业深度对接，加速落地医疗服务一体化、餐厨油烟清洗等新平台的项目启动前期工作，循环经济的体系呢加快成型。在现代农业和健康食品方面，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用好市级储备粮集中惩处政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块压舱石。农乡徐来呢是我们的一个区域供应品牌，今年以来加盟销售额呢将近6亿元，在近期的权威报告认证中，该品牌从全国数千个品牌中脱颖而出，综合影响力呢跻身省内前三。好，这个企业的高质量的发展呢离不开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0: 好，李书记，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6: 哦，你好。我是要安置到你们新盛骆驼山项目的居民我想问一下，你们骆驼山定销房现在建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建好上房呢？
5: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地产集团的总经理刘若灿同志来解答一下。
7: 你好，这位业主。我这边回答一下你的问题，目前我们骆驼山两个地块的这个项目是已经主体已经封顶了，结构已经验收完毕，目前在进行外墙的装修和室内的工区的一些装修和室外的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工作，计划的话是明年的2季度能够进行竣备，预计的话是在3季度左右能够进行一个上房，
0: 就是明年下半年基本上就能上房了。
7: 对，是。
0: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6: 好的，谢谢。
0: 我们想问问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再见。
6: 谢。
0: 好，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微友问到哈，他说这个新城区叫云香名园，是一个定销房是吧？是我们新盛的吗？他上房现在1年半了，目前这个办证的问题不知道这个到了哪一步了。是我们新盛接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5: 对，
0: 好，柴总，
8: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云香名园是翠屏山 C 地块，是云龙区云盛集团建设的一个开发建设的一个定销房项目，它应该是已经可能正在推进这个办证的，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差最后可能一个土地一个验收的一个程序吧， 然后呢，我就可能最近，一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办成。
0: 嗯。
8: 这样的话，我们呢继续再跟他们再沟通，推进这个办证的这个手续的办理吧。
0: 嗯。

0: 前这个是你们接过来的是吧？从
1: 是我们回购的，我们
0: 回购的，
1: 对，他没开发的，我们回购的。
2: 他这个第三方建设呢，我们有两种模式啊，一种是呢是我们自己建设，是我们地产集团来建设，还有一部分呢是相当于就是其他的开发商来进行建设，然后呢我们来出资回购，大概是这两种模式。
0: 那就是说这个云湘名园应该是我们出资回购的，
2: 回购的，
1: 对对
2: 对。
0: 那回购的就是它已经上房一年半了，就可能在之前有些遗留问题就没办证，那现在这个办证如果是手续齐全的话，它肯定就陆陆续续就开始了。
1: 对，他的合同已经打出来了，然后发票也在开具了。
0: 那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对, 对。
0: 我们这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还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那刚才这个我们国通公司的总经理啊，柴总已经做了个解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您好。
3: 喂。
0: 哎，您好，请讲。
3: 你好。我是家住翠屏山附近啊，我想咨询一下咱那个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开业？我看那个市场都建很久了，目前一直没有办过，还没开业。因为我们这边小区现在有住的，对，因为现在住的居民越来越多了，现在附近也没有正规菜市场，进市场买菜也不方便。
0: 好，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经常也接到这个，咱们市民的一些反映啊，确实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农发集团的董事长宁鹏来做一下解答。
4: 好，这位听众，这个农贸市场呢，其实也是在我们刚才说这个安置房小区回购的过程中的一个配套，也是今年移交给我们。目前呢，主体是已经完工的，包括验收已经完成。现在的进展呢，就是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加装空调这一类的工程。所以呢，短时间内呢，还不太具备这个对外开放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正在加紧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年底之前呢差不多能完工，明年一季度能开业，这么一个进展。
0: 到明年一季度，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附近居民，他主要是你什么时候完工，他可能关注不多，就我什么时候正常我能到那去买菜了。明年一季度，就明年三月份之前。
4: 对，
0: 这位朋友。
3: 我还问这个市场开业之后有卖那个早饭的吗？因为平常我们这边吃早饭也不方便。
0: 您就讲，但是农贸市场，我们是叫农贸市场是吧？
4: 对。
0: 那农贸市场这块儿，就这个，你肯定就从小可能就，比如说，就让我们去农村去赶集，那我们在城市就是去农贸市场。那你这个农贸市场里可能各方面都有，就肯定是问一下业态。
4: 对，因为这个农贸市场呢，除了这个正常的农贸市场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套的商业，这里面呢，业态呢就包括了一些刚才您说的这个早餐。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剪发了，比如说一些医院了、医药了这类的便民服务，我们打造的呢就是一个整体的邻里中心的这么一个理念，为了周边居民做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服务。
0: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3: 清楚了，
0: 就是
3: 办了早
0: 就
3: 可以了，
0: 主要是给咱们附近居民提供便利条件，生活的便利条件，好不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3: 好，谢谢。
0: 哎，凌晨的8:3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新盛集团。啊，有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都是哪些？比如我们地产集团、水务集团、环保集团、城商集团、农发集团、国通公司、工建公司、中山置业啊，这个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视频号里呢，就徐州航风热线正在直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夺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7: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

0: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兴盛集团，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你好，孙女士，
5: 您
4: 请讲。
5: 你好。啊，是这样的，那个就我平时好和俺朋友一块上那个云龙湖湾吃饭，就是我搁那边没看到有那个电动车充电的地方。
4: 你说云龙湖湾范围比较大了哈，这具体
5: 就是那个音乐厅东边西边都吃过，但是我吃饭的时候，
4: 冰湖
5: 没看见哪有充电。
4: 就是这个云龙，
5: 就是云龙，
4: 我们以前在这个音乐厅工作嘛，但那条街上是吧？你说那条街上就是目前有没有充电的地方？
5: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步行街那边。
4: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冰湖这条街是这个我们是属于兴盛吗？
6: 啊，那个滨湖新天地这条餐饮，所谓现在比较大家认知上认为是餐饮一条街，吃饭那条街是属于我们的，属于城商集团的。那这位听众可能平常到云龙湖吃个饭啊，游玩骑个电动车比较方便，开车还是高峰期比较拥堵的。那充电问题呢？充电问题呢也是前期也是困扰我们，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反映这个问题。你要非线来充电的话有安全隐患，
4: 现在是不允许的。
6: 是，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我们滨湖新天地东西街利用我们二排 您看的这个可能是前排可能看不到，因为前排停机动车啊比较多，后排停这个机动车。我们在后排设置了在
4: 电动车的
6: 对、电动车的一些充电的这种插座、安全插座集中来进行管理。您可以就是在内街这块，像大张落寞村啊，什么潮汕牛肉火锅啊，这些地方都有一到两个充电站，另外像瓦市啊，西边呢，像花月轩啊这些名家记啊，在内街啊也分别设置了有三四个这个充电点，但设置这个点呢，它可能充电的这个插座啊，可能有从八个到十几个不等，根据我们现场的勘察来进行安全的设置的。所以你要是再去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内街啊，你可以留意一下集中停放电动车的地方啊，是有充电这个充电点的，好吧？谢谢您的关注啊。
4: 大家就不在意是吧？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5: 对我在外面我看着外面街区都是汽车。
6: 对，外面是汽车，对，在里边，哎，在
4: 电动车也都，
6: 对，有，哎，
4: 好吗？
6: 哎，
5: 行，拜，那我知道
6: 了，好，
4: 哎，好，再见啊，再见，
5: 好，谢谢啊，再见。
4: 好，我们再来接这位，你好，王女士，你好，请讲。
7: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住在那个饼屋这附近的，然后我平时的话，就是夜上街区吃饭的话，就是想买瓶水的话，找不到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去，就是逛街啊，或者干嘛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附近是没有商店，还是我没找着？
4: 这条街上我们这个饭店是居多。
6: 对，这个前期呢，这个滨湖新天地这定位呢，都是一些比较中档偏大一些的餐饮，所以在物业结构上呢，前排是没有一些小的商铺进行这种规划的啊，也没有规划。那在餐饮商户里就餐呢，它的费用相对高一些，是吧？它也不基本上也不零卖一个买瓶水啊什么的，而且在外部的设置上呢，像这种便民的自动售货机啊什么的，确实根据这个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设置，所以这一块我们前期也接到了很多这个反应。你像来吃饭的，想随手买个水啊，或者是买点饮料什么酒水啊，都不方便，也跟我们提过。那在今年我们已经在年初的时候进行重新规划，因为整个市场对于这个餐饮啊近几年的这种调整，我们有一些铺子出来以后啊也在切割啊，根据物业的条件我们进行了不同的切割。切割以后啊，近期我们就在组织一些便民店啊、便利店啊、小型的一些超市啊，即将要进驻，所以这样在东西街我们陆续都会推出一两个，来方便我们的游客，特别是云龙区那个云龙湖附近，外地游客比较多，这些措施还是要跟上的。我们认为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业态的一个改变和服务便民措施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在今年就会有陆续推出一些便利店和便民措施。
4: 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
6: 年底之前我们
4: 会
6: 有，
4: 肯定会有。
6: 对，我们现在先把铺子现在就切出来，因为
4: 它
6: 当时
4: 一家铺子，它至少我们这块的附近居民啊，特别是我们一些游客，
6: 是，对，是好。
4: 那再等待一下，好不好？观察还特别细，那这样说啊，再见，这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0: 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4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哈，在我们微信号上，然后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我们这位呢，说是我们在畅和园干活，工资都一年多了，我的理解应该是一年多没有发工资了啊。总包说就等新盛付款才能付，新盛付款是什么时间？这个。
1: 好，这个向我们地产的总经理刘二善同志来答复一下。
2: 那个这位工友，就是我们和目前的这个总包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付款都是正常的去进行的。目前的话，我们和他在进行一个，因为去年已经竣备了，竣备完的时候，我们在进行一个结算的一个办理。目前的话，结算也在正常的一个推进。另外如果是说这个中友有些工友有些特殊的一个情况，或者可以把电话号码留下来，我们可以去和总包进行一个沟通，尽快的把这个款项能够给这位工友能够结算掉。
0: 就是这个目前新盛是没有欠款的，
2: 对，
0: 但是他们内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清楚，但总包跟他讲的是新盛没付款。所以说这个能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哈，因为确实如果是我们公司的话，这块是不允许去欠款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喂，你好，
0: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的，因为我最近家里在装修，像拆下来的拆除垃圾啊，它都比较着急运走。但是呢，那边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它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价格又比较高，所以我来想咨询一下，就是听说咱们新盛这边可以处置一些建筑垃圾，也想。咨询一下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些收费的情况。
1: 好，这个
0: 首先我们有没有这项？
1: 好，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环保集团的这个工作范畴。这样呢，就请环保集团董事长孙洋洋来解释一下。
4: 好，这位听众啊，我给你解答一下啊，是这样，就是目前我们全市的这个建筑垃圾啊，按照相关的规定啊，是不允许这个随意处置的。这个相关，我们呢现在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微信上叫徐州市装修垃圾一体化收运处的平台，然后如果你要处置个建筑垃圾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然后呢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包括你选择一些运输单位，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回为宝。大概的这个价格呢是经过核准的，大概的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个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10公里以内呢就是它有收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1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然后你进入这个平台之后进行选择，这样的话就可以规范你的进行处理了。
0: 那这个平台上有没有价格标准？
4: 平台上你可以输入你的这个家庭地址啊，然后它给你自动计算。对，
0: 这个是应该是明码标价的。
4: 是明码标价。
0: 就是根据你这个路段是吧？我们大概这个有多远？
4: 对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这个有多少吨？
4: 是的。
0: 这个多少吨可能比较难估算。
4: 多少吨是这样，就根据它那个装车之后会有一个称重。会有一个称重，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然后呢政府核准过的。
0: 就是上车之后就可以称重是吧？
4: 对，可以称重，对，这样的话。
0: 就是能称重的车，咱们这个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就是你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运输装修垃圾的车辆，都是我们主管部门核准过的。就是你核准过的这些车辆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运输系统当中去。这样的话就杜绝市场上的一些这种不良的一些现象啊，是这样。
0: 就是你是
3: 好的好的，谢谢，我后面在微信上搜一下。好嘞好嘞，
0: 就在微信里就可以操作。
4: 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一下徐州市装修垃圾一体化收运处平台，
0: 有点长。
4: 你就搜徐州市装修垃圾基本上就出来了。
0: 徐州市装修垃圾。
4: 对对对，就出来了。
0: 这样有一个小程序是吧，上面写的是不是我们新盛集团？新盛
4: 他这个平台里边接入了好几家这个处理企业，你可以根据你家的这个距离的远近来选。
0: 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是吧？
4: 是
0: 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也可以
3: 好的好的
0: 联系啊。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3: 好嘞，
0: 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
5: 哎，喂，你好，我俩住河源，就是我们这附近雀巢商业，听说你们锦盛在做启迪狗的片区规划，有没有要建设相关商业的这个计划呢？
1: 这个还是请我们地产集团刘二赞同志来答复一下。
2: 这位业主，我这边回答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青云里的这个小区啊，是在做一个片区的开发，里面有一些相应的底商和一个集中的一个商业。我们的底商是在我们目前在建的这个青云里的北边，大概有3400平方，然后我们在集中的一个商业大概是有2.7万方左右。目前主要的一个业态是以这个生活的一些配套为主，主要是一些这种文化的、教育的，还有运动类的，包括有些小剧场之类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配套，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内容。预计的话是在我们的青云里的是在明年的年底要准备，那个目前的这个集中的这个商业是已经在做一个规划，然后预计是在年底或者明年初能够开工，预计的话是在明后年的话进行一个招商和一个开业投入运营。
0: 喂，李女士。
5: 谢谢，那我们这边就生活会方便很多了。
0: 我们再期待一下好不好，再等待一下。
5: 好的，
0: 再见啊。我们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这个中山饭店工地施工人员把电动车呢放在居民楼下，这样我们出行呢就不是特别方便。我们这位朋友，你说放在居民楼下，因为你刚才我看到你这条信息，我就在想中山饭店那个地方还是我们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位置哈，应该是从建国路就那个地方，从建国路就是我们北到从建国路，然后中间是中山路，然后到南边应该是王陵路，到西边这块呢，我就不太清楚了。
6: 玉带东街，
0: 这块应该是有居民居住的地方吗？这块板块不全部都是我们中山饭店的一个？
6: 有两块，一块是财政局的宿舍，有一个楼，还有一个，叫英南巷小区。
0: 那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的是这个位置？我们这位朋友就是留言不是特别清楚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不是他们这个施工人员，我们没有地方，是有没有怎么安排
6: 这
0: 块？
6: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本身呢，我们对这个工人的这个电动车管理是要求的，也集中了摆放的位置。这样呢，我回去以后呢，我再具体了解一下情况。加强一下对农民工电动车的管理，给附近居民呢创造一个整洁的环境。好吧。
0: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施工人员也没有在意，觉得就放在那个地方，也有可能就如果大家车多了以后呢，就是出行也就受到一些影响。

0: 就是我们最好能够专门有一块地块啊，看看他们停在什么地方，是吧？
1: 好的，我们会再追标一下。
0: 好的，好的，好。我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啊，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给我们留言。好，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哈。他说听说这个奎和污水厂地上，这个地块上哈，会建绿地公园，这个公园是内部的还是对外开放的？我们先了解一下奎和污水厂，这个是我们新上。
2: 是是是，哎，文林老师，这个奎和污水厂呢，是我们的水务集团在这个改造的，在原来的徐州奎和污水厂上改造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呢，它是第一个呢是规模比较大，现在设计能力呢是每天20万吨。第二呢，它是一个全地下室的，这样呢，原来的计划呢是在这个。把这个地上的土地资源腾退出来之后呢，要做一些这个绿地的建设啊。具体呢，请我们这个水务集团的董事长刘凯同志来回答一下。
3: 你好，这位微友。奎和污水处理厂呢，是我们公司投资的一个全地下室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呢，整个规模是20万吨每日，总投资大概14亿元。它分两个阶段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污水箱体已经于去年5月份投产运营，污泥箱体以及绿化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完工。我们这污水处理厂上地上部分一共有90亩，其中30亩是我们的厂房，办公区域，另外60亩我们将建设为一个绿地公园，未来也会对这个市民开放。
0: 你这个未来我们期待是什么时间？
3: 时间大概明年一季度左右。
0: 那也很快了，就27年的一季度。
3: 对对。
0: 就能建成了是吗？
3: 对对
2: 对。
0: 这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就是这个
3: 公园。对
2: 对。
3: 占地60亩。
2: 它这个呢，当然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我们在南侧的这个老厂区啊，按照这个相关部门的安排啊。是作为这个调蓄，这个就是污水这个调蓄池来使用的。使用呢，这个呢，也要因为考虑到这个污水调蓄池呢，它毕竟是一个工业的厂区。第二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叫安全的因素吧。这个呢，具体的开放的时间呢，还要等相关部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整体的规划是吧，做出评估之后。来进行，因为这个呢，因为我们是企业嘛，这个我们只能说呢，能够如期的把这个绿地建成，至于是否对社会开放，这个需要恐怕政府相关部门啊做出相关评估之后，来具体确定开放的时间。
0: 那这个具体位置，
2: 它就在我们这个污水厂的正上方。
0: 污水厂是在这个市委党校那个位置，
2: 市委党校的正南侧。
0: 市委党校正南侧，
2: 正南侧，对，
0: 长安路和这个就是三环路叫，
2: 对，长安路的
0: 西侧，
2: 对，在市委党校的正南侧，这样中间呢是因为还有两条规划道路，这个呢也需要区政府来实施，否则呢它也不具备出入口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绿地呢是可以如期建成的，
0: 好的，好，这样我们看一下还有半分钟时间哈，因为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暂时来不及给大家一个解释了，我们会把所有问题转到我们新盛集团，然后呢把一些大家关注的，特别是什么哪个楼盘呢，或者是哪一个小区啊，什么办房证的问题啊，还有哪些其他的就是大家关注的，包括我们是这个医院的建设啊，这个大学生创业园的这个大创园的这些情况，我们后续呢再做一个解释。那今天最后来总结一下。
2: 好，谢谢这个文林老师啊，也衷心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新盛集团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呢将以此次上线呢为契机，进一步的转变作风，提高效能，优化服务，以实际的行动回应大家的期待。谢谢大家。
0: 谢谢
2: 文林老师。
0: 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全山区教育局。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终于是敲定下来了。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无比的激动高兴。那大家一路跟着我们节目走下来，每天都认真学习练习楚老师教授的36式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吐出身体当中的浊气。大家呢一边是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那更是一直惦记着啊，特别着急说能尽快的用上去除浊毒的方子啊，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再给清出去，从根本上实现无症无病一身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想早点用上这个方子。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真的是很特别哈，它不是说花钱多少的事儿啊，是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

0: 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陈老师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说了，说之所以啊这个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啊，是因为这款去浊毒的方子本身它很特别啊，组方配伍工艺极其的特殊，它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成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成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所以说楚老师这些年呢到处的哈在宣讲他的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浊气的危害，学会随时随地的排浊气的方法。这个浊气不存在了，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再通过这个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那毕竟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啊，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啊，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呀，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啊，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让大家完全的获得全面的健康以后，大家自己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的真实的收获影响啊，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那会大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和趋势啊，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啊，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啊，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 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每盒是需要500多块钱一盒呢哈，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价格贵啊，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啊，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第二个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啊、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啊，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马老师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试服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1: 嗯，是。嗯，
0: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更是对您呢会无比的感谢。
1: 哎呦，不必不必。嗯，
0: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也这一大盒500多块钱呢。
1: 对，
0: 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也10万多块钱吧。
1: 对啊，10多万的。
0: 哎，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1: 这个实际上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啊，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试服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啊、
0: 嗯，
1: 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
0: 嗯，
1: 啊，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
0: 嗯，
1: 啊，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
0: 嗯，
1: 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的，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它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说呢，就到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0: 对，
1: 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啊。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真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 想来想去啊，

0: 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
1: 嗯，
0: 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不也跟你聊了嘛，是吧？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态度吧，或者是诚意吧，企业方面能够拿出这个200盒这么一个数量，之前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我在院里患者能有多少啊？因为在你这儿这个平台不一样了，宣传媒介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影响力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这边肯定这个受众啊、听众人群也多，也正是因为考虑这边听众的这个人群多呀，所以最大程度的来支持一下，拿出了200盒。另外一个呢，价格方面，咱们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价格在这儿了，一盒500多块钱呢，
1: 对，
0: 是吧？这一。企业方面不也相当于拿出这一笔10来万多块钱吗？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能拿出这个数量来，啊，还能够愿意给大家有个体验的一个试服的机会，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1: 嗯，是。嗯，那就是说不给体验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为了实现健康，那该用不也得用吗？
0: 对呀，他不也这道理吗？
1: 啊，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0: 对，
1: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0: 嗯，是。
1: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0: 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1: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啊。
0: 哎、没事没事啊。都来到你节目了，是吧？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而为之了啊！这客气话咱就不讲了啊。
1: 好，那楚老师呢，那这个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呢都是会记在心里的。
0: 哎呦啊！
1: 那么总共就这200盒的数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呢？啊，毕竟咱们听众人数，哎呀，太多了。
0: 对，
1: 那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0: 那是，
1: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0: 嗯，这个实际上我有打算。
1: 嗯
0: 啊，你不说我也要跟大家要聊一聊这个啊，因为毕竟。听咱们这个节目全国各地这么多，是吧？
1: 对，
0: 这个人群很庞大，总共才200盒，咱不可能人人有份，那你咋分呢？所以我想呢，咱就集中化筛选。
1: 嗯，
0: 怎么个集中化筛选呢？咱们重点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1: 怎么个筛选法呢？
0: 我合计咱这样呗，就筛出200个人吧。
1: 嗯，
0: 然后这200个人每人免费呢给领取1大盒。
1: 嗯
0: 啊，免费给1大盒体验，可能朋友感觉，哎呦，总共200盒怎么就给1大盒啊？大家得理解这事儿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体验的人都能按照周期来给大家去体验。你千万可别想啊，说是给你这1大盒体验，好家伙，我这1大盒就把我这浊毒都清干净了。这方子再好，它再专利保护。有的人讲我这病损，我这心脏的毛病，我这骨关节增生的毛病啊，我这神经损伤的毛病，我这肺子、肝的、肾的、脾胃也各种病损病变，那都多少年了，身体当中这么重的浊毒，不可能说1盒2盒就给你清出去了，给你清干净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聊过啊，这个因病而异的，症状轻的病程短的，说明你浊毒堆积不是很重，正常来说小周期用量就差不多。啊，那你病程重的还多的啊，时间久的，那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你这个1大盒呢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能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总共20个人那嘴巴干的都不行了，都等着这苹果呢。你好家伙，总共就1个苹果，你给1个人吃了，那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人解渴了，其他人味儿都没尝着，是不是？
1: 嗯，
0: 就这道理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能按周期了啊，那周期这200盒呢没有几个人能得着了，就和分苹果一个道理了，告诉你每人1小口尝尝味儿，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

0: 是色的，好家伙啊，你上去这一大口咬一半啊，那剩下的这些人那还咋吃了咋尝了。所以说咱们就是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我讲到的这段时间一直能够参照我的方法来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
1: 嗯，
0: 哎，然后自身已经有收获的，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好上加好，给他再结合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给他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什么身体病损病变较为严重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哎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每人一大盒，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话还是我刚才这句话，一大盒是给大家体验，而不是千万别想着这一大盒把你身体浊毒都给清理干净了。好家伙，你没清干净，你最终还得找我来。你说楚老师不对呀，对吧？我吃这一盒了，对吧？我是感觉不错，但是我这毛病没彻底解决掉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它再好的方子不可能是一盒都解决掉。
1: 对。
0: 啊，它得按周期用，它是需要时间过程的。
1: 嗯。
0: 你别说去浊毒了，就你排浊气也是一样啊。是吧，就像我教给大家伙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整套的排浊气的方法。你看我是不是不是告诉大家伙，我说你练3天就行了，练5天就行了，或者练1个月就停止。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告诉大家伙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
1: 得天天练。
0: 哎，对，你得天天去做。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咱们避免不了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要想办法把这36式的吐纳方法我们最好能多学啊，尤其很多一些老朋友老同志，现在其实你说他每天除了逛公园除了逛市场，你说他每天也没什么太多事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闲余时间把这36式啊多学一点啊，今天做点这个，明天练点那个。你做哪一种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把各种各样的浊气都能往外排。因为呢浊气它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在身体当中产生，吃的各种食物，食物如果很多的我们吃的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是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它慢慢的它都会什么出现浊气呀、啊、不好的这些浊气就代谢不掉的东西，就像家里的垃圾似的，
1: 嗯，
0: 它不光是碍脚的问题，不光是影响美观，它时间长会影响空气环境啊，
1: 对
0: 对吧，它会滋生这种不好的气体呀、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肯定会随时随地产生，而且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是吧，今天多点明天又积聚一点越来越多了，它是不是不光是给你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慢慢会化生浊毒啊，
1: 对，
0: 那浊毒形成了是不是给咱们组织器官就会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和病变呢、啊、甚至形成各种重病和顽疾呀、啊、所以说我们的吧要把呼吸吐纳这些方式方法成为你日常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就像早起之后你一定要刷牙洗脸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的这些病症患者啊，身体当中肯定是已经形成浊毒了，也讲了那就因人而异呗，看你具体病变损伤的严重程度了，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200大盒总共这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都体验不着啊，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因为这方子还有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利用了特殊的炮制制备工艺手段，在这5种性味当中

0: 把它性味的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这更是其他方剂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不了的事情。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叫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来清浊毒，这一点才厉害，所以说它来得快。而且这个方子当中所有的成分都是平和之物，都是滋养之物，是这样，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呐、
1: 嗯，
0: 你想想还可以在这个方剂当中发挥这种性味的作用，多难得。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竟然能提取出偏性来，把周身这浊毒逐步就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头面部五官，这不都属于上焦吗？就上焦的这些浊毒通过这个方剂服用以后，通过这种汗法，什么汗法我不讲过吗？通过什么汗液直接能排出去，也就是上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病损病变，服用去浊毒这个方剂，在去除浊毒的时候，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有感觉，什么感觉？身体出汗明显增多，汗液粘稠，异味大，这啥？这就是排除你上焦浊毒的表现，好现象。再比如说中焦，中焦掌管着啥？像脾胃啊、脘腹、肝胆呐、啊、这些浊毒，它怎么往外排啊？这个方剂的理论是通过反津痰饮，通过吐法向外吐，给它排出去。
1: 嗯，
0: 反津是啥呀？就是津液、口水，你会发现增多了。痰饮是啥呢？就痰液开始增多了，因为啥呢？这就是中焦所掌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由于浊毒导致损伤病变了，服用这个去除浊毒方剂，在服用期间啊，患者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和津液增多，痰液增多，而且异味都很大。这就是中焦的浊毒转化为痰饮津液，开始往上反，通过我们的口中直接把它吐出去。所以说这是你排中焦浊毒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下焦掌管着啥？像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啊腰啊、腹部啊、下肢啊，包括生殖啊，这些组织器官的浊毒是通过什么？通过下边我们的前后二阴排出去，就大小便。
1: 嗯，
0: 也就是说下焦主管的我刚才说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病损病变了，你服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在清除浊毒的时候啊，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感觉什么呢？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在服用期间说身体出汗也增多了，痰饮津液也多了，大小二便也增多了，这现在都有了，那说明什么？
1: 说明浊毒太重了吧？
0: 对呗，啊，那说明你上中下三焦浊毒都太重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你周身各组织器官脏器都有浊毒的堆积，那更确切讲，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体多病了。你各种病损肯定很多了，才会表现出什么汗吐下都有这种明显的表现，向外排的表现，那肯定就得需要剂量加大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逐步的给你清除干净的。而且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呢，还会对咱们受损的这些脏器组织器官，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我们这些器官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就是对各种病变的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它会进行营养修复，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步恢复这些脏器器官的功能啊。
1: 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呀，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后啊，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身体正在排除的是哪些组织器官的浊毒了，对吧？
0: 哎，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出汗增多，
1: 嗯，
0: 那说明你上焦主管的这些器官肯定是浊毒堆积的严重了，肯定是有损伤病变了，所以说表现汗液增多呀。如果患者服用期间你这个痰饮和津液啊总往上反啊增多了，那就说明什么，在排你中焦的浊毒，
1: 中焦，嗯，
0: 哎，说明你中焦浊毒堆积过。

0: 宗教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脏器一定是被浊毒腐蚀、毒害破坏，出现病变损伤了。如果服用这个方子，大小二便次数增多了，颜色改变，异味增大，那就说明你下焦浊毒堆积严重了。你下焦主管的这些脏器器官一定是被浊毒腐蚀破坏，出现病损了。在清除下焦的浊毒过程当中呢，它肯定就会排便增多呀。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吧。
1: 嗯，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方子哈。
0: 对呀、啊。
1: 那是不是说随着汗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痰饮津液，或者说这个大小二便都排的越来越少了，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浊毒也是越来越少了呢？通过这些现象是不是能看出来呀？
0: 那当然能了。从最开始服用期间啊，都有一个过程，刚开始都是有微微的变化。
1: 嗯，
0: 随着逐渐的服用呢，到这些现象变化，就汗啊，包括痰饮津液，包括大小二便，会逐渐的变得增多，然后再到后期逐渐的回落，逐渐的减少，再到最后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它都是要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方剂它一定得按照周期的用量来用啊。哎，所以病程是不严重的。病损不严重的小周期，病损严重的，病症严重时间长的，你就按大周期都差不多。你就比方说啊，如果浊毒大量盘踞聚集于上焦，对肺脏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损伤的，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彻底收藏了。肺是啥？那是咱们身体的华盖，主一身之气啊。那肺脏的浊毒堆积出不去啊，然后呢又生浊气，浊气又生浊毒，反反复复，然后呢对肺脏的细胞组织进行腐蚀破坏，那是不是咱们肺脏就容易出现比方说各种炎症感染呢？老慢支、慢阻肺、肺气肿、长结节、纤维化，甚至发生恶性病变呢？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这个什么浊毒清出去，干啥？因为把这些浊毒清了，才能防止这些浊毒继续的堆积，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还会防止继续滋生大量的浊气呀、啊。浊气还会继续化成浊毒，这不恶性循环吗？而且还要结合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以前都教给大家了，排肺之浊气嘛，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让什么？让肺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次的清理，而且通过这种宣发汗液都能给它完全发散出去。同时这个方子里面肝的性味还有起到很好的营养和修复，就被浊毒损伤的这些肺的这些病变损伤的组织和细胞来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让肺恢复正常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啊。你再比方说这个我们脾胃肠道中焦浊毒堆积，这也是浊毒最容易堆积形成的地方，因为咱们每天吃五谷杂粮，吃各种食物啊，代谢很多的一些废物，如果代谢不掉，最先聚集的不就脾胃肠道当中吗？这些浊物时间长不就变质，变质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
1: 嗯，
0: 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根源呐、啊。啊，脾胃一旦受损，那影响的是全身呐、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呼字诀排脾胃中焦之浊气，同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中焦浊毒，它借助的是方子当中酸甘咸这几种特殊的性味，直接入中焦，凭借性味的偏性清除中焦的浊毒，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痰饮津液逐渐的增多，我们从嘴里把它吐出去，这是吐法，直接排出体外了。同时也要借助肝的这种性味，对于浊毒腐蚀破坏损伤的这种胃肠的组织包括黏膜，它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吸收和肠道的功能啊，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这都是就这些年来所有使用过的病患实际的收获。

0: 变化，总结出确切的经验。就这么讲吧，按照我的指导方法去做的，我讲的这些都是能轻松实现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这回大家对自己的病症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尤其是在解决恢复方面是有了好的对症的方法了。那么今天呢，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的体验试服，自己来感受一下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啊，结合方剂去浊毒，双管齐下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毕竟呢，我们这个患者人数众多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人人都有份儿。楚老师也说了呢，就200盒的数量，那也不可能说再按照周期给大家来体验哈。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没几个人能体验到了。
0: 对对，嗯。
1: 所以说，只能是每人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啊。一共就200大盒嘛。
0: 对对。
1: 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做呼吸吐纳患者家人当中啊，我们挑选出一些病程时间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
0: 对。
1: 哎，这些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嗯。
1: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呢，每个人只能是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啊，总共是能挑选出200个幸运的患者可以来试服体验。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啊，我们赶上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只要是符合标准就能免费的领取一大盒，总共就200盒，发放完毕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啊，我呀有十几年的高血压病史了。
0: 嗯。
3: 哎，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0: 啊。
3: 但是从2-3年开始吧，这血压不稳了，哎，经常的上下波动
0: 啊、哦，
3: 而且浑身乏力呀，要稍微干点活就，哎呀，就腰酸腿软的。
0: 嗯，
3: 以前我感觉身体可有力气了，有劲儿啊，后来就感觉这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我呀，以为是我年纪大了，也没太在意
0: 啊。
3: 后来吧，早上起床发现这眼皮经常是肿的。哎呀，我一看这样，我就尽量少喝水
0: 啊，
3: 尤其是晚饭后吧，很少喝水了。哎，就这样吧，可是早上这眼皮还是肿的。
0: 嗯，
3: 慢慢的吧，我就发现啥呢？两只脚和这脚踝的位置也有点肿
0: 啊，都有浮肿。
3: 然后吧，那小便泡沫也多了。虽然不怎么喝水吧，可是每晚吧还得起夜3-4回呀、上厕所
0: 啊。
3: 这个嘴里吧总是发黏发苦呢。哎呀，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就去医院检查了。
0: 高血压，你应该是高血压性肾病，以及长时间血压高波动对肾功能造成损伤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楚老师啊，我给你念一下检查结果啊、哦，这单都搁这呢。那个血肌酐118，尿素氮是8.5，
0: 嗯，
3: 尿酸486，
0: 嗯。
3: 尿蛋白2个加号
0: 哦，
3: 尿微量白蛋白也超标了
0: 啊！你这指标都高嘛？嗯嗯嗯。
3: 然后呢，肾脏彩超写的是双肾动脉管壁增厚，
0: 嗯，
3: 微生增强，血管弹性减退
0: 啊。说简单啥，就是肾的动脉血管发生硬化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损伤病变有了，
3: 嗯、
0: 血管硬化了、
3: 嗯、
0: 啊，就是长时间血压高导致的吧？中医讲什么？就脏腑气机失调，肝阳上亢，肝湿疏泄。加脾胃运化失司，水谷精微没法正常化生充足气血，
3: 嗯
0: 啊，大量的转化消耗不掉的，反而滋生大量的这种像痰湿浊气的形成，淤滞于肾脏的血管、肾脏的脉络，慢慢的会导致什么呢？由于浊气这种弥漫困重，导致你身体出现各种的乏力不适的症状，
3: 嗯，
0: 到后期呢，浊气逐渐的化生浊毒以后。 对你的血管脉管就会发生腐蚀破坏和病变。
3: 嗯，
0: 然后呢就出现什么，你刚才检查的结果了，肾动脉受损了。
3: 嗯，
0: 所以你的情况呢，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就是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消除症状，避免继续化生浊毒，对肾脏组织造成破坏和损伤，对现有的浊毒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啊，恢复肾脏的功能。
3: 嗯，
0: 把这两个问题做好了，你的血压也就稳当了，气血运行也就好了，啊，水液代谢，肾功的代谢能力也就恢复起来了。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啊，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浊气呀、浊毒的问题。但是自从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这个浊气以后，哎，我的症状改善了。哎呀，我完全相信你的理论了。
0: 是吧？
3: 我练习六字诀吹字音练的最多。
0: 对，就吹字诀，发吹的音，对，
3: 哎，现在练了有一个来月了吧。哎呀，我身上不那么累了
0: 啊！
3: 现在在家做些家务活啥的，感觉体力好了很多很多呀。
0: 这不变化吗？
3: 哎呀，嘴里也不那么苦，不黏了，不腻了 就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这些症状都在缓解。
3: 对呀，哎呀，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晚上起夜一回吧。还有早上起来这眼皮不像过去那么肿了。哎呀，就感觉哪哪都有变化。
0: 是吧？
3: 你说没想到。会呼吸这么重要。
0: 对呀，调整变化呼吸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尤其是肾脏的浊气往外排，肾功就逐渐恢复。你还没去浊毒呢，你去浊毒你才看。但是重点这个虚字诀啊，排肝之浊气。养肝阴的，显肝阳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加强做一做啊。
3: 好，哎呀，你说啥楚老师我可记住了。你刚才说我的肾脏有浊毒了，那我是不是得用去浊毒的方子才行啊，楚老师啊？
0: 对呀，因为你肾脏的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肾小球滤过功能、肾小管包括肾动脉都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这都是浊毒的腐蚀破坏造成的，必须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的肾脏的细胞啊，包括你肾脏的这些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恢复你肾脏原有该有的功能啊，它肯定要用啊。
3: 哎呀，说的太对了，真是这回事儿啊。哎，再说了个楚老师啊，现在正好有这个免费的试服的体验，能不能让我试服体验一下？我呀，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我听说一盒500来块钱，我花钱买都行。
0: 你这样吧，现在不有这个试服的机会，有体验的机会吗？你就是直接打电话，抓紧去领取，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如果能得到了，能够试服体验，体验之后不更好吗？是吧？
3: 那是是，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领取。我相信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效果肯定好要不然你不能给我们免费体验的有这个把握啊。
0: 是。
3: 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0: 没事。
3: 我这就去打电话啊，赶紧定上啊，别落下我呀。哎，那我体验上了，后续肯定还需要继续用啊。
0: 对，
3: 一盒肯定不够，我的情况需要多少？你告诉我。
0: 你这情况正常来讲，按照你现在说的一些症状来看，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呀，正常按小周期剂量就差不多。你这样吧，你看能不能先领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的名额？你先打电话去领一下。
3: 哎，这是关键，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领到手
0: 啊。好，再见了，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这个练心灵呼吸吐纳方法的这个忠实粉丝了
0: 啊。
4: 我现在每天呢都做了
0: 啊。好，
4: 这个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0: 哎，
4: 但是啊，只排除这个浊气，不能去除这个浊毒的话啊，这个病情啊，这个病变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们是相互转化的嘛。对。
4: 好，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

0: 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1: 这一次楚老师跟厂家争取到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啊，试服体验的机会，一共的只有2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有200大盒的数量，针对全国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能够获得试服体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毕竟这一大盒也500来块钱呢。那这个呢，只能是大家伙自己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啊，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一部分家人，而且是病情比较重的、体内浊毒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家人，尽量的就让这些患者能够有这一大盒的免费试服的机会。
0: 马老师啊，我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吐纳的，而且我的这个病情呢也很重。我知道这个去浊毒的方法啊，这个很特殊。楚老师啊，能给争取这个免费试服这个体验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不一般，肯定有把握。哎呀，我太想试一试了。
1: 您这样，您先跟楚老师说说您的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0: 好的，楚老师，我有这个12指肠溃疡，好几年了，还得过这个肠梗阻，很严重的
2: 那是，
0: 那个呢，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天天疼，就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烤的这个胃里啊，整个这个肚子里啊，都很难受，只要是稍微饿着一点哦，就疼。半夜也经常被疼得醒来，那个时候啊，每天半夜还要起来，我吃点东西才能再睡下。还会时不时的反酸打嗝，一天天的不排气也不排便，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有的时候还会恶心干呕。吃了好多的药这个奥美拉唑呀、贝雷拉唑呀、这个铝碳酸镁呀、咀嚼片这个摩沙必利呀、PV 秀安呐、这个全都用过
2: 都用过，
0: 只用的时候管一点用，过一段时间又不行
2: 他总
0: 了。
2: 是反反复复，
0: 对对对，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这个灸肚脐这个热敷腹部，这个花椒煮水泡脚，这个效果更是不太明显。但是我练习您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之后这个肚子的这个胀气很快就消散了很多。这个空腹的时候这个疼痛也缓解了，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能排便，
2: 那也不错嘛，
0: 改变这个呼吸方法这个效果真是很明显，
2: 吸清吐
0: 真的
2: 浊是吧？呼吸方式一变，随着浊气往外排，你看你整个脾胃肠道马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0: 对对对。
2: 因为你这就典型的浊气聚于中焦，壅塞阻塞脾胃气机，升降功能失常，胃气无法下降，脾气无法上升，腹胀梗阻，排气不畅，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脾胃中焦之浊气不把它排出去，你之前对这个方面不了解，你不会吐纳的方法，慢慢的导致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12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尤其呼自觉，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 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

0: 对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1: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哦特别相信你，您的方法太好了。
0: 哎，
1: 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
0: 对，
1: 现在啊，就是着急啊，去除这个体内的浊毒了。
0: 嗯，
1: 现在有这个。是否体验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太想体验了。
0: 哎、嗯、
1: 就是没有体验的这个机会啊，我也要买这个去夺毒的这个方子。
0: 嗯，
1: 听说这个方子啊都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太了不得了。
0: 对呀、啊、
1: 做这个苦纳排浊气啊，用方剂再把我这体内的这个浊毒啊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0: 你这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它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这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这样啊、
1: 哦。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哎呀，我争取拿到这个名额。
0: 对对对，
1: 有什么问题啊、嗯、我再向您请教。
0: 对对，你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名额体验试服的机会啊、哦。好。
1: 嗯，
0: 再见了，哎，
1: 嗯，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

0: 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

0: 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手来边关外的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你准时相约，陪你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12号了，星期三，农历的6月30。这两天呢我们是一起聊了这个游轮游哈，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当然我也是说在节目当中说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来进行游玩，就年龄大的甚至是你说我就是我去逛一些城市啊景点啊，我感觉到我有点力不从心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游轮游。果不其然，小东在这两天也收到了我们杭老师的那个微信哈，
1: 对，
0: 给您发了一个，好像我看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
1: 对
0: 啊，
1: 他的这个拍的很详细哈，就整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啊，上面有好多表演呀、什么的，然后他家人也参与互动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双胞胎的孙女各种才艺表演，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让人感觉到既能够参与其中，又能够欣赏到这个高水平的演出，也放松身心，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互动，他会邀请就是游客啊，然后到上面和他们进行互动，其实我在船上也参加了一个互动，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猜人啊，或者是猜一些事物，就是比如说你看有一些网上啊或者明星啊，他们玩的就是综艺节目玩那个游戏，就是在你的头上，然后你看不见是谁，但是比如说三四个人一起玩，你的头上也有谁谁谁的一个名字，也可以是历史人物，也可以是明星或者什么的，那大家一起来猜啊、你自己的头上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你猜说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啊、是女的，然后或者说她是哪一方面的，然后其实我在船上我也参与了、这样一个游戏，
1: 他这个其实训练人的归纳
0: 啊
1: 分析，
0: 对对对，
1: 你比如你上面写了秦始皇，你说男的女的，一下就砍掉了50%的人。好，我说男的 OK， 那你说对，点头行，
0: 对，
1: 这个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代人物，历史人物，好，又砍掉50%，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人是帝王科学家还是、对吧，对，所以他
0: 这个

0: 训练你的，
1: 他这个互动也挺有意思的。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挺好。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都比较含蓄啊，但是现在年轻人我觉得都是很多都是热情奔放的，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含蓄，年轻人趋同。
1: 然后
0: 全世界的年轻人都，
1: 然后我不是说在船头和船尾有这样一些就是舞台是吧，或者是互动的这种空间，有的是正规的舞台，有一个船尾叫270度这种表演的这样一个场所，它就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你的，它就像舞池一样，你也可以坐在下面，吃点零食，它隔壁就是咖啡呀、饮料，各种各样的餐点、零食，然后下面呢就是可以表演节目，也可以呢就是到晚上10点钟以后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大家带你来跳跳操。啊，或者是跳这种就是舞蹈，大家一起来互动，看很多年轻人一起参与其中，其实就是一种释放嘛，
0: 对
1: 对吧？
0: 是的，现在这个就是媒体时代啊，你看外国人也用 TikTok， 小红书，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媒介能够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全世界的年轻人啊，越来越一致。因为他在看你的搞笑的这些东西，你的时尚的穿着打扮的时候，其实这个趋势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你比如说，年轻人牛仔裤、T 恤、运动鞋。这种方式不论男女，你看全世界都这样，包括阿拉伯国家，
1: 就年轻人他会紧随，就是有了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会紧跟这个潮流，大胆去尝试。
0: 你看阿拉伯国家那些成年人，男的留胡子穿长袍，女的就是黑纱裹头裹面，年轻人一样怎么着，对吧？就而且首先一个，他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合适性、随意性、方便性。一个牛仔裤什么场合都能穿。对吧，这年轻嘛，一个 T 恤，对吧？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这个里面就是融入了一个大家庭。所以以前说地球村意思是指交通方便。你坐着飞机坐着船。
1: 现在
0: 是
1: 网络连接了。
0: 对，意识
1: 是。
0: 就比较方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尤其是小红书，经常会有外国的朋友，然后来自于俄罗斯的，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哪儿的，跟你打招呼，可能语言不通，但现在直接他就能翻译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实时翻译？
0: 对吧？而且那这样的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呀，如果太过于传统的，恐怕就格格不入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共同价值观，比如在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说话。这个是共同价值观。咱们很多的同事啊，他们的孩子从国外来就说，妈妈你声音怎么那么大，你意识不到吧？
1: 对对对。
0: 啊，就我们在中国都习惯了在菜市场嗷嗷叫，你不嗷嗷叫对面听不见，因为大家都嗷嗷叫。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斤斤计较，那你国外的人喜欢给小费，咱都不习惯给小费，但是你得给。还有一个开车摁喇叭，咱这滴滴滴嘤嘤哼，造得不得了。外头没这个事儿。你说你急的啥？那你看我不摁他摁，这一条长龙就是因为头车第一个那个突然变绿灯的时候，他可能在看手机，精力没有，
1: 后面就开始按，
0: 后边就急得不得了，一秒钟那整条排的龙都在摁喇叭，就这方面没有处罚。摁喇叭就是我这样摁把喇叭造成的噪声，
1: 对呀、
0: 啊，
1: 我就觉得
0: 没有处罚，
1: 我就觉得就有些时候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非常影响别人了，
0: 没处罚，
1: 但是没有任何处罚，
0: 他就这么着，
1: 对，
0: 你看你有处罚的，不是说外国人素质比中国人高，那是因为他处罚导致的，对不对？就像不酒驾，咱这不酒驾严抓，你看还有人敢酒驾吗？
1: 我觉得对，
0: 你是的，对吧？你抓到位了，
1: 戴头盔也是。
0: 还有一个人家说，那你看人家的那个自来水都能直接喝，咱不能喝，那是没抓，我要抓了一样可以喝。还有那人家那食品都有食品安全，我们这办那也是没抓，对不 对？你应该去抓，你抓了以后，那就当然都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我也在想哈，其实有时候一个呢是像你说的一个是要管理啊或者什么强制性的
0: 素质都是一样的抓出来的。
1: 还有一个呢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也会让约束很多人，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
0: 对。
1: 比如说以前偷小孩的特别多，是吧？你看现在就是
0: 你到处
1: 现在是寻亲啊什么的，那以前那没有，你看偷小孩的都是20-30年前偷的，对吧？那你现在就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没那有偷小孩的。当然还是要把自己的小孩看好。那你说红绿灯，那以前大家都不遵守红绿灯，那现在大家为什么遵守啊？他罚分啊，罚钱啊，对不对？还有就是现在没小偷了，那因为他是偷不着钱了，
0: 电诈，
1: 对吧？现在又电。

0: 扎了。
1: 电诈，
0: 但你很
1: 换一种方式。
0: 对，你很多人说，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素质的这个提高，对吧？一个随着素质的提高，一个呢就是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一方面呢，我警方抓你的这个设备，摄像头啊、监控啊，更多，你人人都是手机，走到哪儿去定位都能找到你。
0: 嗯，
1: 这是一个。
0: 以前还有偷手机的，现在手机也没人偷了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密码，
0: 是
1: 吧？对吧？
0: 以前我就真的被偷过这个手机，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是骑着车，然后口袋里装了一个手机，然后就在这个市中心的时候，然后一个小孩年龄也不大，然后我就他感受不到，然后后来我在想摸一下的时候怎么没了，然后就看小孩在跑，然后追也追不上，就确实那但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密码，也没有什么定位，
1: 就是
0: 对吧，
1: 通话的，
0: 那可能我估计也得有20年了，差不多时间。
1: 现在有一个什么吧，你看哈，就咱的这个无论是小红书啊、微信视频号，他经常会推一些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虽然都是片段的，我觉得挺好，
0: 也挺好的，对
1: 啊，对你，因为你很多东西他学校是不讲的，你比如说有人说哈，这个小孩0岁到12岁，他属妈妈，就是受妈妈影响。当然了，不是说百分百啊，我要跟你较真儿，我的孩子就不是，就不要较真儿，你要较真儿，你就到一边去，你妈妈哪
0: 有的孩子，
1: 人家说的是概率，
0: 人有的孩子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你不用问。人家自己就，
1: 你那不能去比那个，对吧？我跟你讲，那奥巴马那个谁，克林顿，人家一个妈妈把孩子带大当总统，那都是万里挑一或者10万里挑一。
0: 其实
1: 不要比这个，咱就比大多数。
0: 虽然说他们的就是家庭啊或者什么，就比如说像奥巴马，他的父亲怎么怎么样，也没有对他什么，但是他的妈妈应该是很有这个思想，很有想法，所以他才能那个。但是如果说
1: 这个就是
0: 我之前听过一个教育专家他说的，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你会教育的话，那你就好好的教育；如果你不会教育，瞎教育的话，
1: 谁定义？
0: 是，
1: 就那些不会的认为自己特别会
0: 啊，对对对，
1: 问题就在这儿
0: 啊。但是结果嘛，有结果，
1: 这结果我不管，我看不见了，我死了，我看不见了。你至于你下一代怎么样，我跟你讲，那这些做爷爷奶奶、做父母的，他就是不会，但是他特别认为自己特别会。
0: 是的，
1: 越是有，我跟你讲，越是有知识的，他就越谨慎，越是没知识的，他就越胡乱弄，你知道吧？所以人家说，
0: 你刚才我今天早上还真的就今天早上听了两个关于教育的这个问题。一个呢是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在网上他也发过很多这个帖子，然后他也是处理过很多的关于问题的家庭啊或者什么。那今天他就说，我说到这个，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要给他点赞。他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教育，没有之一。就是一个奶奶，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奶奶是比较娇生惯养孩子的，但是这个奶奶就是儿媳妇，以儿媳妇的视角，她很赞同她婆婆对待她女儿的一个做法。那小孩可能大约4-5岁的这个年龄，小孩呢就有时候就特别的调皮啊，或者属于这种敏感期的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他要去就是外面去买东西，200米的地方，那小孩来来回回能走2个小时，然后买个西瓜掉了，就是用袋子哈掉了，然后碎在这个袋子里了，奶奶没有任何的训斥，然后直接在路边就拿着西瓜，然后也没坏，能吃，然后拿着西瓜就给孩子一起在路上分享。那如果小孩在家里的时候在地上啊躺来躺去，然后就是滚来滚去，奶奶也没有去管他，然后让他很自由的去生长，没有说给他特别多的这个规矩。然后这个心理专家就说，他说我非常赞同，如果说你看看人家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或女儿，你赶紧去把他去娶来啊，或者是嫁给他。然后说非常非常赞同这种方式，就是现在家长就是觉得你首先。你刚才说的，我们要讲究这种，比如说公共道德，这个我觉得是首先的。你在不违反公共道德的情况下，如果说让孩子无忧无虑的，就是让他去发展的话，就是小孩一定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别人会教你怎么娇惯孩子。其实娇惯，我觉得也是分这各种各样情况的。如果小孩真的就是说触碰了一些这个底线的话，你肯定要去管教。那如果说他只是他天性的释放，没有必要给他这么多的枷锁。
1: 对，刚才不是说嘛，这个孩子0到12岁啊是 跟妈妈很像，
0: 嗯，
1: 对吧？

0: 是大概率哈。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这个妈妈长期处在焦虑易怒的状态，
1: 嗯，
0: 遇到小事就发火，遇到什么任何想不通的问题就把这个压力发泄到自己的家人身上，
1: 嗯，
0: 比如说骂爸爸，
1: 嗯，
0: 什么事情都往爸爸身上去撒泼，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小孩啊没有分辨能力，
1: 嗯，
0: 很容易就学，
1: 嗯，
0: 虽然说你看男孩女孩都不一样啊，到青春期以后这个男孩可能会逐渐的向父亲的角度去发展，
1: 嗯，
0: 但女孩不会。
1: 嗯，
0: 女孩还会就是，你看小女孩跟她妈妈亦步亦趋的学，
1: 嗯
0: 啊，对吧？她妈妈化妆，她化妆，
1: 嗯，
0: 她妈妈穿高跟鞋，她穿高跟鞋，那怎么弄？她妈妈刷手机，她也刷手机，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做这个，
1: 是，确实，我觉得这个母亲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哎，你有没有看小红书上这个房主任，
0: 嗯，
1: 就是说脱口秀的房主任，
0: 嗯，
1: 他不参加那个什么叫姐姐当家那个节目嘛，
0: 嗯，
1: 他在就是拍他和两个女儿的这种相处，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像倪萍啊、张泉灵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嗯，心理专家呀，一起来。就是来对他们的就是生活，对他们家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这种点评，
0: 嗯，
1: 然后他和他女儿的问题其实就是刚才你说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问题，
0: 嗯，
1: 他的这个大女儿30岁了，然后在一年之前吧，可能也是这种应该是从事这种教育工作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一年的时间，因为他可能比如说从临沂老家，
0: 嗯，
1: 然后搬到了沈阳，因为他在沈阳遇到了他的比如说就是这个房主任，他的师傅叫李波，
0: 嗯
1: 啊，说这个脱口秀的，他有自己的这种这个产业嘛，有他自己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舞台，
0: 嗯，
1: 然后房主任呢可能就要在这个沈阳工作，他的两个女儿呢也就到沈阳去了，
0: 嗯，
1: 他的大女儿30岁了，就是他妈妈说一句他就顶一句，
0: 嗯，
1: 他妈妈说一句也就顶一句，因为到30岁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意识了，
0: 嗯，
1: 其实30岁的年龄人家专家就说嘛，他应该就是要么有自己的家庭，要么自己搬出去住，
0: 嗯，
1: 因为你和母亲在一起的话，有时候母女之间也是天敌，
0: 嗯，
1: 母女之间也是天敌，或者是父子之间也是天敌，是不是？
0: 嗯，
1: 好像就是如果说上一比如说父母之间的这个问题，他从小受这种压抑的话，他长大了有他自己的这种独立性了，
0: 嗯，
1: 他也看透了这个家庭出现的问题之后，
0: 对，
1: 他可能就反抗，
0: 嗯，
1: 其实已经不太适合在就像你说的我有钱了我立马就搬出去住，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这个比如说也没有结婚没有找男朋友然后也没有能力买自己的这个房子然后还是和妹妹18岁的妹妹和妈妈一起生活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他说到一句就是比如说他妹妹过生日然后请他妈妈就是没有给女儿打招呼，
0: 嗯，
1: 然后女儿呢可能就买了一个小蛋糕比如说就几个人嘛一家三口母女三个人一起来过生日买的很小的蛋糕她妈妈突然就是你女儿小女儿过生日你请你的同事来吃饭，
0: 嗯，
1: 好像也没有征得小女儿或者你大女儿的同意然后就把人领到家里来了，领到家里来了就是她女儿就说哎呀你怎么买那么小的蛋糕啊，她女儿就说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就说我买的小，后来别的同事就说，就是意思就是，现在那么甜啊，大家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1: 后来那个房主任呢，就是尝了一口黄瓜，他女儿也尝了，也吃一口，他妈妈就打他的手，说，说你客人还没吃的你就先吃，那么你也吃了吗？他说我是先尝一下的，那我也尝一下，就是两个人就叮就是呛起来了，就是你也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小事儿，但是没有必要这个就是。就是争吵起来而且是当了这么多人争吵，
0: 嗯，
1: 可能母女之间我觉得都有问题，但是呢你从女儿的角度来讲她就说了一下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因为比如说房主任她和她老公之间的关系也不好，
0: 嗯，
1: 可能为了女儿也没有比如说离家出走啊也没有就是一个是能力方面一个是各个方面就是感觉为了女儿忍气吞声然后不满意这个家庭不满意这个婚姻但是也没有办法必须忍下来，
0: 嗯，
1: 那女儿从小就听的这种这种话啊，然后就特别反感，
0: 嗯，
1: 然后后来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回过味儿来了，你到底是为了我们还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对，
1: 这大致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女儿就说我大学的时候回过味儿来了，
0: 嗯，
1: 她以前可能就在这个打压下，
0: 嗯，
1: 然后就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她年龄比较小，
0: 嗯，
1: 那等她长大学的时候她就回过味儿来了，然后等到她有

0: 能力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后来自己的家庭啊婚姻啊也没有处理好的时候，还要再和母亲一起住的话，他可能就也充当了一个妈妈的这种责任，保护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在情绪上或者是在这个情绪上已经出现了一点问题，看着呆呆的木木的。就是这个母女之间啊，或者母子之间，如果妈妈的就是你的状态或者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其实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就是你刚刚说回过味儿来啊，
0: 对，
1: 所有的人都会回过味儿。
0: 对，是的，
1: 所有人都是一开始他不懂，
0: 嗯，
1: 但是他一旦回过味儿，就像我说的，第一个月挣钱立刻走，
0: 对，
1: 我不再受你的影响了，
0: 对，是的，
1: 对吧？都并不是说我去抛弃掉你这个亲情，
0: 嗯，
1: 你过去的付出我都承认，
0: 嗯，
1: 但为了以后不再受你的影响，我现在应该断舍离，
0: 嗯，所以说有时候
1: 每个人都会回过味儿来，
0: 对，
1: 这是早晚的事儿，你别就是用你那种就是乌七八糟的方式去你。觉得他小，他有懂的那一天，
0: 嗯，他有懂的那一天，
1: 对，
0: 就是有时候说，嗯，然后说这个教育啊，其实可能是双方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或者是父亲也有责任，但是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男性就是爸爸和妈妈肯定有不同的这种，就是怎么说教育的责任或者是教育的方向，
1: 嗯，
0: 但是妈妈可能和孩子交流的或者生活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主要是0到12岁，他最基础的那一段。
0: 对对，
1: 嗯，
0: 其实你小孩，你刚开始你需要爸爸陪伴或者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1: 嗯，
0: 就是爸爸。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还真的很巧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博主嘛，他就是我也看到过，我没有关注他，但是呢也看到过他几次，但是今天说到的就是他老公的问题，就他公公清华大学毕业，
1: 嗯，
0: 然后是可能有自己的这种产业，
1: 嗯，
0: 然后呢他老公和他的小叔子
1: 嗯
0: 都养废了，她的老公就是32岁了，也不想去赚钱。
1: 嗯，
0: 然后说她不是做这个主播嘛，然后说要卖产品啊，或者是给她录像啊，或者是给她做一些导播的这种工作啊。可能她老公说每天只需要工作20分钟，
1: 嗯，
0: 就是需要你帮我对一下焦啊，对一下，然后上个链接或者什么20分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其他的时间11个小时打游戏，12个小时睡觉。就是他的爸爸，就他公公给他，就是给他老公，就是给他儿子，比如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也不是说做大哈，
1: 嗯，
0: 就是说给你点钱，你要不然自己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他老公就不想去做，然后说你要不做的话，我就这个月的钱我就不给你发工资了，就不给你钱了。
1: 嗯，
0: 那他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
1: 嗯，
0: 就是他的妈妈会偷偷的会去给他钱。
1: 哦，
0: 然后比如说，他说他的老公也会养成那种习惯，就是你给我钱，我就去我吃200块钱的外卖；你不给我钱，我吃20块钱的外卖，我也能吃。我就是不想做。
1: 但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0: 嗯，
1: 他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0: 刚开始不是可能看着他的这个家庭啊或者什么，然后现在这个女的就承担了这个。
1: 所以说在结婚的时候太草率了
0: 啊，
1: 他都不务正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0: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和咱的主题是，他以前他婆婆怎么样教育孩子，他没看见，但他现在就是孩子都已经结婚了，然后都30多岁了，那他现在看他婆婆就是偷偷的会给他钱，还有就是他的老公在房间里抽烟，然后比如说天天抽烟，然后不起床，然后也不去找点事儿做，咱不说你创业吧，就怕富二代创业，但不去创业，你去找个工作做不行吗？对吧？然后就天天在家里抽烟，她说她婆婆来了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比如说训斥，你怎么这样，你也不出去走走。
1: 她30多岁了，她怎么训她？
0: 对，她已经被她养废了嘛。然后她就说，
1: 我觉得18岁之前你训她，
0: 是
1: 30岁了，
0: 30岁你已经没有办法了。
1: 对呀，啊，你还训她，
0: 她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到家里的时候也不说几句，然后就说你看你，然后在屋里抽烟，也不知道把窗户打开，这样对身体多不好。 你看他就只能
1: 怎么讲，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女人如果不是冲着他们家的钱去的话，她不会找这样的废柴男人结婚的。
0: 嗯，
1: 她找这样的废柴男人结婚，必然是看着他们家庭有钱。
0: 嗯，
1: 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我不看中，我就看中这个人啥都不是，就是个废柴，你跟他处三个月你都看出来了，你还愿意跟他结婚？
0: 嗯，
1: 那是你的问题啊。
0: 嗯，
1: 而且像三十岁他妈妈说不动他很正常，你当老婆的也说不动他，那你就只有一个选择，赶紧离婚拜拜。
0: 嗯，
1: 你是一边抱怨，
0: 其实
1: 你还一边享受。
0: 其实我之前就是看过一句话，一个专家就说啊，他说就是其实人的改变可能会有就是两次或者是几次这种机会，一个是你父母从小对他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教育，这是一次。那如果说没有的话，父母没有很好的教育的话，就是这个小孩比如说长歪了，那到这个学校可能交朋友也是一次机会。那就是比如说你谈女朋友啊，或者是你遇到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啊，对你的改变，当然我觉得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啊，这种异性之间恋人之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我如果说你父母把你养废了，或者是你路走歪了，老婆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1: 你其实改变一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你知道吧，这个其实你说上学交的朋友找的老婆，那个他就是一面镜子。
0: 嗯，
1: 就是你不合适根本就不能成为，我们不能成为朋友。
0: 对对
1: 对吧，不合适就是我这个人不是个人才，也不会成为夫妻。
0: 嗯，
1: 就我反正是听着好多的女性说，我找对象我要图你点什么呀。
0: 嗯，
1: 你家里有钱行，你家里有权利行。
0: 这可能是图家里有钱。
1: 啊、对吧，你自己特别有能力也行，像马云一步一步那行，你自己可以。你特别有思想也行。对吧，我有，就像高晓松说的，我那个女朋友她的三观都是我给她建立的。
0: 嗯，
1: 可以。对吧，我遇到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
0: 就是
1: 我需要人生指导，
0: 还有一些
1: 你知道我了。
0: 对，还有一些。
1: 她一定要图你点什么。
0: 还有一些女的呢，就是比如说在谈对象的时候，就是这个男的也没有钱，也没有家里、那个。
1: 但是自己很强。
0: 男孩比如说名牌大学毕业，又特别能吃苦，然后对他又很好，然后又有上进心，然后就比如说可能就投，就等于买了一个风投嘛。
1: 所以我就说那是一面镜子。
0: 嗯
1: 啊，找对象和交朋友是镜子。
0: 哦，我
1: 你通过他们来照见自己。
0: 我一个呢，这一个问题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这女孩呢，比如说这个她老婆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讲，就是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有没有去作为母亲的话，你怎么样和孩子相处，你怎么样对待孩子？那可能有时候父亲。比如说在各方面能力都很强，但是妈妈一味的纵容娇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或者什么也会看到一些，特别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小孩就是青春期的孩子，
1: 他做不到，你劝不了的，
0: 你劝不了他做不到。
1: 他一味的娇惯是他的本性。
0: 嗯，
1: 他一味的严厉也是他的本性。
0: 嗯，
1: 就是他今天能够生孩子作为一个妈妈，就他已经是成熟人了。
0: 嗯，
1: 他很难做到我刚才说的每天都在提升。
0: 嗯，
1: 基本上90%的人，就像你说的，人生就那么几次改变，大部分都是循环。
0: 对，是的。
1: 真正的不断的认识到我有问题，我要提升，我要改变，不断提升，那这样的人特别少。
0: 就是有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妈妈，其实在我们身边也能看到这个例子，比如说就是小孩在青春期初中高中的时候打游戏两三天不回来，爸爸比如说忙着工作，然后就是对孩子也是很严厉的，但是呢比如说两三天不回来，家里都找疯了，也不说一声，然后也不说在哪儿，然后两三天回来了，回来了之后，然后你叫正常的家庭，这爸爸可能上去就揍一顿，然后这个妈妈你知道怎么说？哎呦，我的孩子来，我说你这两天怎么吃的？你这两天在哪儿睡的？然后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妹妹都看不下去了，就觉得我妈也太惯我哥哥了吧，就他比他还小。
1: 作为妹妹一定会看不过去的，这是我好多人都说过啊，如果你从小到大有兄弟姊妹的话，他是一个竞争关系。
0: 嗯嗯，
1: 就是他哥哥好他也心里烦。
0: 嗯，
1: 他哥哥坏他也心里烦。
0: 嗯，
1: 他这个看不过去并不是出于他懂，而是出于嫉妒。
0: 嗯，
1: 明白吧？所有那些有兄弟姊妹，我是没有啊，我听过很多人说，所有那些有兄弟姊妹一起长大的，就是那种竞争关系，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当你的另外一方兄弟或者姊妹受父母砸打的时候，心里那个开心啊。
0: 嗯，
1: 有没有 感情特别好的有，
0: 有确实有，
1: 就是打哥哥这个妹妹心疼，少，
0: 就是
1: 大部分都是竞争关系。
0: 也许这个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人的本能。
0: 也许比如说家庭是什么情况？就是妈妈可能对妹妹感情一般，但是对哥哥可能就特别疼，然后就结果把那个男孩给惯坏了。
1: 他你说
0: 女孩可能各方面还比较正常，
1: 已经都好几天都不回家了。
0: 嗯，
1: 这种结果是前期大量纵容造成的。还有一个。你去上网是需要钱的。
0: 嗯。

0: 你去上网是需要身份证的，你一个小孩如果没有钱没有什么的，你怎么去上网啊？
1: 嗯，
0: 我断了你的钱，我不让你身份证，你从一开始那一步就迈不出去，
1: 嗯，
0: 你知道吧，那是一个结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那是结果。
1: 所以就是看到身边很多，然后你刚才我又看到一些例子，确实你比如说她说她老公是废柴的时候，后来就是就是顺带，
0: 你为什么要找个废柴呢？
1: 顺带提了几句这个婆婆的做法。你如果不提的话，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她爸爸这么厉害，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但她顺带提了几句之后，你就知道哦，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别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拨打400-855-8282就能够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气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所缓解。
0: 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这个电话，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也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母亲啊，或者什么对孩子的这个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在身边，爸爸就是不管是在生意啊，或者在自己的事业上啊，或者是在有的是老师啊，工作上呀，就是建树很高，但是在教育孩子上面嘛，我觉得可能还是母亲的职责要多一些。但是你说我也不能说全都是母亲的职责，那父亲的职责该有父亲的这种出现的时候，你肯定也要就是
1: 他这个分阶段啊，
0: 对，他分阶段，
1: 就是，从0岁到12岁，
0: 还有一个是分阶段。当然我觉得父母共同参与教育这个是更好的，但是你也不能说父亲和妈妈天天啥也没事儿，就然后天天就教育你，我觉得这个也不成立。如果说父亲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的少一些，那母亲在承担的这个责任上可能就会更大一些。
1: 对，这个主要的重点啊在哪儿呢？重点不是说谁的，你的责任，我的责任，那成推卸责任了。重点是这个事情来要求自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父亲，那么我应该是怎么样？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应该怎么样？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作为母亲，在孩子小的时候，你有没有控制你的情绪？你自己做的怎么样？然后你再说给孩子怎么样？对不对？小孩看见妈妈爆发，妈妈冲着父亲发火，以前这个中国都是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女人没有发言权，甚至都吃饭不能上桌，确实那是不对的，压抑了2000年，对吧？现在他反了，现在是整个反过来的。现在你看那视频里边，那一个一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有脾气，男的都不敢吭，而且呢，还作为你看，我一说这个
0: 还是典范
1: 啊，你不是
0: 对吧？
1: 我一说这个
0: 还是这种导向，
1: 你的第一反应是笑，为什么第一反应是笑呢？
0: 你
1: 看很多年的春晚里边，凡是涉及到夫妻这样的矛盾的，一定都是女的占上方，她会有笑料。那如果男的占上方就没有笑料，
0: 那就是比如说呢，大家就批判了你这样不对，对吧？
1: 这就形成了错误的导向，这就形成错误导向，就是很多女人觉得在家里是母老虎就对了。实际上不是说谁在这个家里权大权，那叫内斗，那叫内耗，那叫底层互，就底层互害。你要是想，就像咱以前说的，还是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是合力向上的。至于你这个父亲占多少权力，母亲占多少权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家和不和谐，
0: 对，
1: 重要的是孩子有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影响。你现在的重点已经跑偏了，已经是女权，就是不光中国啊，全世界都是女权大道，我就得是半边天，我就得是一完整的天，我在家里头
0: 跟老公
1: 熊熊大大的。
0: 你刚才说我为什么这样笑呢？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说有这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小品啊，或者是一些段子呀，或者一些视频啊，感觉到女性占主导位置了，女性比较强势了，好像就对了。但是如果男性在就比较强势，那肯定是不对的嘛。但是如果说女性太强势的话，反而会觉得就应该这样，或者是女性的地

0: 被提高了，其实我觉得有点太过了。
1: 嗯，看到这样的应该刷过去，根本就不看。
0: 嗯、对对，是的。
1: 你现在需要看的，无论是夫唱妇随还是夫唱妇随，就是无论是谁主，
0: 嗯，
1: 讲究配合，
0: 对、
1: 嗯，才是真正的水平。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个
0: 你说这个配合，
1: 这个讲究
0: 特别重要，
1: 这个讲究
0: 特别重要，
1: 这个讲究配合呀。其中一个最大的核心就是把你的自尊心放一边儿。
0: 对，
1: 你能不能明白这个？就是自尊心对人的阻碍有多大？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咱都是剧组啊、
0: 嗯、
1: 咱拍电影可以理解吧，天天我们都在看电影、
0: 嗯、
1: 这个电影里边必然有皇帝有大臣有太监有宫女、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今天你现在演个大臣，那我那个人在那坐着，你需要给他下跪，你跪不跪？
0: 嗯，
1: 我不跪。不跪你就离开剧组、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今天你做生意、
0: 就是、
1: 他是甲方、
0: 嗯、
1: 你是卖货的，人家是供货方、
0: 嗯、
1: 你要不要低三下四、
0: 嗯、
1: 要不要做出笑脸、
0: 嗯、
1: 那是商场规则，跟你的自尊心无关。
0: 你刚才说我真的觉得是这样。你看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夫妻配合的，咱们觉得男性做事业，女性在家里照顾家庭，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随着这种就是说社会更加公平，女性的这个独立，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女性在做自己的事业，男性做一些辅助，包括给你辅助你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就是比如说做这个辅导，然后他的老公就是给他做一些辅助，然后接待这些家长啊，或者做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配合。当然孩子他可能接送的或者是照顾的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和谐的。就是首先比如有一些很多女性比如说工作比较强势了，但这个男性比较弱势一些，这个家就过不下去了。为什么？就是所谓男性的这种自尊心。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还停留在自尊心阶段的，
0: 嗯，
1: 你就不要跟他废话了。
0: 对对对。
1: 有人说成年人做选择不做改变，
0: 嗯、
1: 就是他一辈子都是停留在自尊心阶段，
0: 嗯，
1: 说个啥他都要往自尊心上捋，
0: 嗯，
1: 你还跟他啰嗦啥？
0: 嗯、
1: 因为他的认知就在这儿，
0: 嗯嗯。
1: 你现在要去合作的是配合，
0: 嗯，
1: 什么叫配合？我无论我是男我是女，对方他善于做事业，
0: 嗯，
1: 我善于照顾人，
0: 嗯、
1: 我善于把家庭的这个就是成本给他压到最低、
0: 嗯嗯、
1: 让他在家里头耗费的精力到最低、
0: 嗯、
1: 我会做这件事儿、
0: 嗯、
1: 即使他看不上我了我依然这么做，你知道为啥吧？
0: 嗯，
1: 因为成功的比如说他是个男人啊，
0: 嗯，
1: 有的是，
0: 嗯嗯，
1: 会配合的女人少之又少，
0: 嗯，
1: 反过来也一样、
0: 嗯、
1: 成功的女人有的是，
0: 嗯，
1: 我把我的这个我现在清楚我是一个创业的人 OK、
0: 嗯、
1: 我只找愿意跟我配合的而且配合的特别默契的人、
0: 嗯、
1: 你不行我就换下一个，
0: 嗯，
1: 因为我的方向我明白，我就是一直往前冲，那反过来我就是一个配合的人，
0: 嗯，
1: 那么你如果不识趣 OK 我换下一个、
0: 嗯、
1: 不识趣 OK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一个跟你的合作跟你的婚姻是双赢、
0: 嗯、
1: 是都做大，
0: 嗯，
1: 你明白吗？
0: 那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
1: 意思我们不停留在表面层面了，你还因为小事还给我斤斤计较还给我价值观、
0: 嗯、
1: 拜拜吧您那、
0: 嗯、
1: 哪难看哪待着。
0: 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说
1: 这是真正的
0: 女性在照顾家在做家庭这个成本啊或者什么消费的
1: 时候这是我的事业，这就像
0: 对对是
1: 你看很多日本韩国他做全职太太、
0: 嗯、
1: 他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0: 嗯， 嗯，
1: 而且确实也不丢人，家里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业
0: 嗯
1: 比外面那个事业重要不知道多少倍。
0: 但是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到就是如果说女性是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1: 你管她是男性女性。
0: 我就说如果。
1: 谁适合做哪个。
0: 我就说如果女性是这个位置的话男性他怎么样来看待他妻子的付出。
1: 我跟你说了吗，看待的低的。不跟你玩、
0: 嗯、
1: 你的水平低，就像我刚才说他还停留在自尊心那个阶段、
0: 嗯、
1: 就是他看啊你在家里头过那个我把你当成奴隶了那我跟你玩啥
0: 嗯， 嗯，
1: 咱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但是
1: 人家给你服务、
0: 哎、
1: 你把人当成奴隶。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现在好像就是比如说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胚胎案、
1: 啊、
0: 就是那女的放弃了自己的
1: 我跟你讲啊
0: 这种工作
1: 这种争论为什么能够兴起、
0: 嗯、
1: 首先一个你看他的受众是谁、
0: 嗯、
1: 是草根、
0: 嗯嗯、
1: 你的眼光就
0: 家庭主妇
1: 对你的眼光就放在这儿了、
0: 嗯、
1: 那些成功人人家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提出来像我说的一个创业一个懂配合、
0: 嗯、
1: 咱们之间不会闹出这些狗血的事情来、
0: 嗯、
1: 也更不会把这些狗血事情去叫草根的人去、
0: 嗯、
1: 去咀嚼、
0: 嗯、
1: 去玩味去作为茶余饭后会懂得配合的是指的是什么？这些事情 刷视频，他看不到，他也看到了。
0: 嗯，
1: 咱们不会变成他那样。
0: 嗯嗯，
1: 还用说吗？
0: 嗯，
1: 如果是，如果咱们也会变成他那样，那咱俩不用合作了。
0: 嗯，
1: 你去换别人合作去，就那么简单。嗯、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仔细去想，什么叫幸福的家庭？
0: 都是一样相似的，
1: 就够了。
0: 真的，
1: 好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你看他怎么对员工，你看员工怎么对工作，你再看看员工怎么对客户。
0: 嗯，
1: 好的企业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够了。因为我跟你这那，一边玩去，你还是水平还不够，你还没有进入赛道。
0: 嗯，
1: 你还在前期准备，还在热身来。跟你说白了，
0: 嗯，
1: 是不是？哎呦，我穿这个运动鞋好啊，还是刘翔那一款？还是你玩去吧。
0: 嗯。
1: 我待会儿发令枪响了就给我跑，我管你穿什么鞋啊。
0: 嗯，
1: 这个意思你还没准备好了，有的人可能70岁都没准备好。
0: 嗯，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你去看一看人家一个两个三个例子都在那摆着。前两天我看蔡崇信跟他的妻子离婚那个案子，
0: 嗯，
1: 很详细的报道，你去看看。
0: 嗯，
1: 人家是怎么面对事业，怎么面对股份，怎么面对，哎呀，我跟你讲，有很多时候啊，好东西就在那放着，你是花时间去咀嚼那些八卦，还是花时间去研究那个幸福的怎么幸福怎么成功的。
0: 嗯，
1: 你能从他那儿学到一条，
0: 你看咱之前聊的
1: 那个八卦，
0: 聊的那个施南生不也是吗？
1: 对了，
0: 对吧，
1: 就这意思。
0: 嗯，
1: 你跟那儿天天八卦嘻嘻哈哈睡觉了，那就是属于你，你也属于他，你们互相属于。
0: 嗯，
1: 就是那个水平的人。
0: 嗯，
1: 对吧？就像你说人跟人不一样，人跟人的不一样就像这个丛林里边各种动物一样，你就觉得草特别好吃，因为你就是牛马吃草的。
0: 嗯，
1: 我就觉得肉特别好吃。
0: 嗯，
1: 你一看见肉那么腥啊，那咱不是一样的动物。
0: 嗯，
1: 我不会告诉你肉有多好吃，你跟我讲草多好吃我也听不进去。不啰嗦了，我跟你啰嗦啥呀，这个意思，做选择。嗯，
0: 确实在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要是不管是怎么样，你比如这个婚姻能不能继续，但至少在各种利益各种思想上面你要达到一定的认知。
1: 你一看不行，你就抓紧止损。
0: 对对，是的。
1: 你还跟他啰嗦啥？
0: 嗯，
1: 你再啰嗦耽误5年耽误10年。嗯，可能过两年就好了，没有什么过两年就好了，原来这样他以后还会这样。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的。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

0: 康民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终于是敲定下来了。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无比的激动高兴。那大家一路跟着我们节目走下来，每天都认真学习练习楚老师教授的36式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吐出身体当中的浊气。大家呢一边是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那更是一直惦记着啊，特别着急说能尽快的用上去除浊毒的方子啊，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再给清出去，从根本上实现无症无病一身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想早点用上这个方子。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真的是很特别哈，它不是说花钱多少的事儿啊，是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楚老师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说了，说之所以啊这个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啊，是因为这款去浊毒的方子本身它很特别啊，组方配伍工艺极其的特殊，它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成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成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所以说楚老师这些年呢到处的哈在宣讲他的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浊气的危害，学会随时随地的排浊气的方法。这个浊气不存在了，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再通过这个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组织

0: 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啊，毕竟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啊，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啊。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呀，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啊，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让大家完全的获得全面的健康以后，大家自己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的真实的收获影响，那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那会大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和趋势啊，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啊，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啊，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每盒是需要500多块钱一盒呢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价格贵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第二个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那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马老师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试服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1: 嗯，是。嗯，
0: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更是对您呢会无比的感谢。
1: 哎呦，不必不必。
0: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也这一大

0: 盒500多块钱呢。
1: 对，
0: 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也10万多块钱吧。
1: 对啊，10多万的。
0: 哎，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1: 这个实际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试服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了，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他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说呢，就照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0: 对。
1: 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啊。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这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想来想去啊，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不也跟你聊了嘛，是吧？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态度吧，或者是诚意吧，企业方面能够拿出这个200盒这么一个数量。另外一个呢，价格方面咱们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价格在这儿了，一盒500多块钱呢。
0: 对，
1: 是吧？这一企业方面不也相当于拿出这一笔10来万多块钱吗？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能拿出这个数量来啊，还能够愿意给大家有个体验的一个试服的机会，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0: 那就是说不给体验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为了实现健康，那该用不也得用吗？
1: 对呀，它不也这道理吗？
0: 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1: 对，
0: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1: 是。
0: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1: 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0: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啊。
1: 没事没事啊，都来到你节目了是吧？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而为之了啊。这客气话咱就不讲了啊。
0: 好，那楚老师呢，这个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呢都是会记在心里的。
1: 哎呦啊。
0: 那么总共就这200盒的数量，那么我们应该

0: 怎么给大家分配呢？嗯、啊，毕竟咱们听众人数，哎呀，太多了。
1: 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1: 那是，
0: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嗯、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1: 嗯，这个实际上我有打算。
0: 嗯
1: 啊，你不说我也要跟大家要聊一聊这个啊，因为毕竟。听咱们这个节目全国各地这么多是吧，
0: 对，
1: 这个人群很庞大，总共才200盒，咱不可能人人有份，那你咋分呢？所以我想呢，咱就集中化筛选。
0: 嗯，
1: 怎么个集中化筛选呢？咱们重点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0: 怎么个筛选法呢？
1: 我合计咱这样吧，就筛出200个人吧。
0: 嗯，
1: 然后这200个人每人免费呢给领取1大盒。
0: 嗯
1: 啊，免费给1大盒体验，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哎呦，总共200盒，怎么就给1大盒啊？大家得理解这事儿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体验的人都能按照周期来给大家去体验。你千万可别想啊，说是给你这1大盒体验，好家伙，我这1大盒就把我这浊毒都清干净了，这方子再好，它再专利保护。有的人讲我这病损，我这心脏的毛病，我这骨关节增生的毛病啊，我这神经损伤的毛病，我这肺子肝的肾的脾胃也各种病损病变，那都多少年了，身体当中这么重的浊毒，不可能说1盒2盒就给你清出去了，给你清干净了。
0: 嗯，
1: 我之前也聊过啊，这个因病而异的，症状轻的病程短的，说明你浊毒堆积不是很重，正常来说小周期用量就差不多。啊，那你病程重的还多的啊，时间久的，那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来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你这个1大盒呢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能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总共20个人那嘴巴干的都不行了，都等着这苹果呢。你好家伙，总共就1个苹果，你给1个人吃了，那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人解渴了，其他人味儿都没尝着，是不是？
0: 嗯，
1: 哎，有这道理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能按周期了啊。那周期这200盒呢，没有几个人能得着了，就和分苹果一个道理了。告诉你，每人一小口，尝尝味儿，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是涩的。好家伙啊，你上去这一大口咬一半啊，那剩下的这些人。那还咋吃了？咋尝了？所以说咱们就是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我讲到的这段时间一直能够参照我的方法来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
0: 嗯，
1: 哎，然后自身已经有收获的，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好上加好，给他再结合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给他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什么身体病损病变较为严重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哎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每人1大盒，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话还是我刚才这句话，1大盒是给大家体验，而不是千万别想着这1大盒把你身体浊毒都给清理干净了。好家伙，你没清干净，你最终还得找我来。你说涂老师不对呀，对吧？我吃这1盒呢，对吧？我是感觉不错，但是我这毛病没彻底解决掉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他再好的方子，不可能是1盒都解决掉。
0: 对
1: 啊，他得按周期用，他是需要时间过程的。
0: 嗯，
1: 你别说去浊毒了，就你排浊气也是一样啊，是吧？就像我教给大家伙这个呼吸吐纳。6字诀36式这整套的排浊气的方法，你看我是不是不是告诉大家伙，我说你练3天就行了，练5天就行了，或者练1个月就停止。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告诉大家伙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
0: 得天天练。
1: 哎，对，你得天天去做。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咱避免不了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三

0: 这六式的吐纳方法，我们最好能多学啊。尤其很多一些老朋友、老同志，现在其实你说他每天除了逛公园、除了逛市场，你说他每天也没什么太多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闲余时间，把这三十六式啊多学一点啊。今天做点这个，明天练点那个。你做哪一种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把各种各样的浊气都能往外排。因为呢，浊气它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在身体当中产生，吃的各种食物，食物如果很多的我们吃的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是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它慢慢的它都会什么出现浊气呀、啊。不好的这些浊气就代谢不掉的东西，就像家里的垃圾似的。
1: 嗯，
0: 它不光是碍脚的问题，不光是影响美观，它时间长会影响空气环境啊。
1: 对，
0: 对吧？它会滋生这种不好的气体呀、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肯定会随时随地产生，而且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是吧？今天多点，明天又积聚一点，越来越多了，它是不是不光是给你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慢慢会化生浊毒啊？
1: 对。
0: 那浊毒形成了，是不是给咱们组织器官就会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和病变呢？甚至形成各种重病和顽疾呀。所以说我们的吧，要把呼吸吐纳这些方式方法成为你日常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就像早起之后你一定要刷牙洗脸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的这些病症患者，啊，身体当中肯定是已经形成浊毒了。也讲了，那就因人而异呗，看你具体病变损伤的严重程度了。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200大盒总共的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都体验不着啊，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但是啊，可能有的朋友担心的是，这一大盒能不能有改变呢？有变化呀？我告诉大家伙，有。你别看这一大盒，这一大盒就能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的。因为这个方子的速度，去浊毒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嗯，
0: 你想想，它怎么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原因？方剂特殊，它可不是光是这个历史年代悠久，不光是说有很多历代的名医名家经过他们之手一步步的精简化材，而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成分组方方面很特殊，和传统方剂是完全不同的。它重要运用的是性味上叫五味俱全，叫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前完全具备了，而且植入三焦，从三焦入手啊。三焦是主管啥？主管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脏器器官呢，也是浊毒的根基聚集所在啊。然后通过人家特殊的制备炮制的工艺，这五种性味同时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儿，兼备了，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其他方剂是做不到的。五种性味集合一块儿，各司其职，从三焦开始清理，到逐步蔓延到全身来清除身体浊毒。所以我才讲呢，轻症小周期，重症按大周期，就可以把浊毒都能清理干净。那为啥说这方能具备如此的效力？因为这方子还有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利用了特殊的炮制制备工艺手段，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性味的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这更是其他方剂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不了的事情。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叫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来清浊毒，这一点才厉害，所以说它来得快。而且这个方子当中所有的成分都是平和之物，都是滋养之物，是这样，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呐。
1: 嗯，
0: 你想想还可以在这个方剂当中发挥这种性味的作用，多难得。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 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竟然能提取出偏性来。那你怎么形容啊？我总讲，我说这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啊，把周身这浊毒逐步就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头面部五官，这不都属于上焦吗？就上焦的这些浊毒，通过这个方剂服用以后，通过这种汗法，什么汗法我不讲过吗？通过什么汗液直接能排出去，也就是上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病损病变，服用去浊毒这个方剂，在去除浊毒的时候，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有感觉，什么感觉？身体出汗明显增多，汗液粘稠，异味大，这啥？这就是排除你上焦浊毒的表现，好现象。再比如说中焦，中焦掌管的啥？像脾胃呀、脘腹、肝胆呐、这些浊毒，它怎么往外排啊？这个方剂的理论是通过反津痰饮，通过吐法向外吐，给它排出去。
1: 嗯，
0: 反津是啥呀？就是津液、口水，你会发现增多了。痰饮是啥？会发现痰液也增多了。因为啥？这就是中焦所掌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由于浊毒导致损伤病变了。服用这个去除浊毒方剂，在服用期间，啊，患者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和津液增多，痰液增多，而且异味都很大。这就是中焦的浊毒转化为痰饮津液开始往上反，通过我们的口中直接把它吐出去，啊，所以说这是你排中焦浊毒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下焦掌管着啥？像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啊腰啊、腹部啊、下肢啊，包括生殖啊，这些组织器官的浊毒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下边我们的前后二阴排出去，就大小便。
1: 嗯，
0: 也就是说下焦主管的，我刚才说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病损病变了，你服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在清除浊毒的时候，啊，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感觉什么呢？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在服用期间说身体出汗也增多了，痰饮津液也多了，大小二便也增多了，这现在都有了，那说明什么？
1: 说明浊毒太重了吧？
0: 对呗，啊，那说明你上中下三焦浊毒都太重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你周身各组织器官脏器都有浊毒的堆积，更确切讲，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体多病了，你各种病损肯定很多了，才会表现出什么汗吐下都有这种明显的表现，向外排的表现，那肯定就得需要剂量加大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逐步的给你清除干净的。而且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呢，还会对咱们受损的这些脏器组织器官，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我们这些器官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就是对各种病变的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它会进行营养修复，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步恢复这些脏器器官的功能啊。
1: 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呀，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后啊，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身体正在排除的是哪些组织器官的浊毒了，对吧？
0: 哎，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出汗增多，
1: 嗯，
0: 那说明你上焦主管的这些器官肯定是浊毒堆积的严重了，肯定是有损伤病变了，所以说表现汗液增多呀。如果患者服用期间你这个痰饮和津液啊总往上反，啊增多了，那就说明什么？在排你中焦的浊毒。
1: 中焦，嗯，
0: 哎，说明你中焦浊毒堆积过重，中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脏器一定是被浊毒腐蚀、毒害破坏，出现病变损伤了。如果服用这个方子大小二便次数增多了，颜色改变，异味增大，那就说明你下焦浊毒堆积严重了，
1: 嗯，
0: 你下焦主管的这些脏器器官一定被浊毒腐蚀破坏，出现病损了，在清除下焦的浊毒过程当中呢，它肯定就会排便增多呀， 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吧。
1: 嗯，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方子哈。
0: 对呀、啊。
1: 那是不是说随着汗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痰饮津液，或者说这个大小二便都排的越来越少了，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浊毒也是越来越少了呢？通过这些现象是不是能看出来呀？
0: 那当然能了。从最开始服用期间啊，都有个过程，刚开始都是有微微的变化，
1: 嗯，
0: 随着逐渐的服用呢，到这些现象变化，就汗啊，包括痰饮津液，包括大小二便，会逐渐的变得增多，然后再到后期逐渐的回落，逐渐的减少，再到最后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它都是要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方剂它一定得按照周期的用量来用啊，哎，所以病程是不严重的。病损不严重的小周期，病损严重的，病症严重时间长的，你就按大周期都差不多。你就比方说啊，如果浊毒大量盘踞聚集于上焦，对肺脏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损伤的，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彻底失常了。肺是啥？那是咱们身体的华盖，主一身之气呀、啊。那肺脏的浊毒堆积出不去啊，然后呢又生浊气，浊气又生浊毒，反反复复，然后呢对肺脏的细胞组织进行腐蚀破坏，那是不是咱们肺脏就容易出现比方说各种炎症感染呢？老慢支慢主肺，肺气肿，长结节，纤维化，甚至发生恶性病变呢？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这个什么浊毒清出去，干啥？因为把这些浊毒清了，才能防止这些浊毒继续的堆积，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还会防止继续滋生大量的浊气呀、啊，浊气还会继续化成浊毒，这不恶性循环吗？而且还要结合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以前都教给大家了，排肺之浊气嘛，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让什么？让肺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次的清理，而且通过这种宣发汗液就能给它完全发散出去。同时这个方子里面肝的性味还有起到很好的营养和修复，就被浊毒损伤的这些肺的这些病变损伤的组织和细胞来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让肺恢复正常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啊。你再比方说这个我们脾胃肠道中焦浊毒堆积，这也是浊毒最容易堆积形成的地方，因为咱们每天吃五谷杂粮，吃各种食物啊，代谢很多的一些废物，如果代谢不掉，最先聚集的不就脾胃肠道当中吗？这些浊物时间长不就变质，变质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
1: 嗯，
0: 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根源呐、啊。啊，脾胃一旦受损，那影响的是全身呐、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呼字诀排脾胃中焦之浊气，同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中焦浊毒，它借助的是方子当中酸甘咸这几种特殊的性味，直接入中焦，凭借性味的偏性清除中焦的浊毒，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痰饮津液逐渐的增多，我们从嘴里把它吐出去，这是吐法，直接排出体外了。同时也要借助肝的这种性味，对于浊毒腐蚀破坏损伤的这种胃肠的组织包括黏膜，它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吸收和肠道的功能啊，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这都是就这些年来所有使用过的病患实际的收获变化，它总结出确切的经验，就这么讲吧，按照我的指导方法去做的，我讲的这些都是能轻松实现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这回大家对自己的病症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尤其是在解决恢复方面是有了好的对症的方法了。 那么今天的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的体验试服，自己来感受一下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啊，结合方剂去浊毒，双管齐下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毕竟呢，我们这个患者人数众多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人人都有份儿。楚老师也说了呢，就200盒的数量，那也不可能说再按照周期给大家来体验哈。那如果那样的话呢，没几个人能体验到了。
0: 对对，嗯。
1: 所以说，只能是每人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啊。一共就200大盒嘛，
0: 对对
1: 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做呼吸吐纳患者家人当中啊，我们挑选出一些病程时间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
0: 对，
1: 哎，这些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
1: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呢，每个人只能是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啊，总共是能挑选出200个幸运的患者可以来试服体验，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啊，我们赶上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只要是符合标准就能免费的领取一大盒，总共就200盒，发放完毕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马老师啊，刚才听说可以报名领取免费试用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真的吗？
1: 是真的。通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啊，去浊毒的方子呢，厂家是拿出了200大盒的数量给大家伙免费的试服体验。那这段日子呢，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家人们，尤其是像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赶快的申领一大盒啊，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效果。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感谢厂家的举动啊，也感谢这个楚老师为我们极力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哎呀，能让我们免费试服，这说明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效果肯定好，要不然谁能让你去免费体验去啊？
1: 您说的没错哈。楚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和出处啊，是很特殊的方子。那想要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的，一盒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呢，有这个一大盒免费体验的机会，那就太好了。体验出好的效果改善，那不就更有信心了吗？
3: 对对对对，太对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跟您给你们联系上了，哎，还想您请楚老师啊给我指导指导呗。
0: 啊，没事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楚老师你好啊。我是啊确诊这个冠心病啊有3年多了吧。
0: 啊。
3: 医生说我还有这个是还有这个室性早搏二连率。
0: 啊啊。
3: 哎呀，这些年呐，这个心慌心悸的毛病啊天天犯。心里面啊总是突突，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这个发闷发紧。稍微干点活稍微累呢，累到了这个心脏这个位置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
0: 哦哦。
3: 而且我这睡眠呢也特别的不好吧。几乎每天晚上就是半夜2-3点钟醒了以后就很难再入睡了。白天呢就感觉这个头晕发沉，没有一点精神嘛。平时我吃的药也不算少啊。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啊，美多洛尔啊，还有这个伊乐定啊，我都吃着的，还有这个保健品也吃着，鱼油，辅酶 Q10
0: 啊，
3: 还有大豆软磷脂，反正是只要是对心脏好的我都用过
0: 啊。
3: 可是这个症状啊始终就是不好不坏，就这么维持着吧， 反正这三年多倒没有发展到太严重吧。
0: 嗯嗯，阿司匹林正常用到没问题啊，但是呢，也要注意它长时间打。

0: 剂量用啊，容易诱发一些出血问题。如果说心率不算过快呢，你美托洛尔可以适当的减点量啊，因为你长期用美托洛尔啊，容易增加像一种乏力感呐，对睡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医疗定也避免长时间连续去用，除非说这种胸闷呐、刺痛比较明显了，用一用啊，因为它尽量呢少用，能减少对胃肠的一些这个刺激。但归根结底，你的问题还是浊气和浊毒的。互为转化、瘀滞和堆积形成的。中医讲心主血脉，对吧？所以终身的气血通畅啊，全靠什么？全靠我们心脏的清阳之气的鼓动推动，才能让什么血液周流全身。啊，你心率的正常搏动，也是靠什么心气的平和来实现心率的稳定。如果心脏一旦浊气过重，浊气什么弥漫困住，就会导致你整个心脏的功能和机能就会下降，而且浊气长时间困住于心脏，啊，心阳不振了，清阳之气弱了，浊气重了，它慢慢的会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呢就会给你的心肌造成损伤，就会给你的心血管造成损伤和病变。对你的血液环境发生改变，干净的血液受浊气长时间的困浊影响，血液当中大量的血小板开始粘附，开始聚集，质子沉着斑块开始产生，堵塞血管，形成这种严重的这种心脏和心肌的病变了。哎，说器质性病变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这情况啊，呼吸吐纳要做，把心之浊气排出去，吸清吐浊呀。振奋心阳，同时呢，还要结合去浊毒，把血液、心脏当中这些浊毒，还要把它给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心肌结构、心肌细胞来进行营养修复，逐渐实现心功能恢复。他必须要这么做才是对的。
1: 是啊，是啊，朱老师，以前没遇到您，我也不知道我这毛病啊，应该怎么办了。
0: 哎。
1: 直到听了您的讲课，我才知道咱这个根源啊是这个浊气浊毒的问题。
0: 对，
1: 你看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20多天了吧？这个逆腹式的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柯子英，慢吸长呼吐纳法，
0: 好，
1: 我都练习了，还
0: 好，
1: 一直做着呢。现在这个心慌、心悸的症状。就感觉明显的就
0: 是
1: 减轻
0: 吧？
1: 了，
0: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缓解。
1: 对，晚上睡眠好多了，这个气短乏力感觉也明显改善了，
0: 好，
1: 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排浊气真的是，我感觉是很管用的，很管
0: 对，
1: 用的。
0: 哎，坚持做，越做越好，症状逐渐轻，而且还不会化生新的浊毒，把现有的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不就好了吗？
1: 对，周老师，我现在啊。特别的信任您，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吐浊气啊，有了这么好这么大的变化吧。如果能用上去浊毒这个方子，不是就更好了
0: 那
1: 吗？
0: 是对。
1: 哎，你看这200个这个体验名额，我说什么也得争取一个呀。后续还要继续按周期，我也服用。
0: 对，你按周期用啊，也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这个浊毒完全清干净，实现心功能恢复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先领个体验名额，抓紧去体验一下啊。
1: 行，那先不说了，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专门去除体内的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啊，总共是给我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大家记好了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的进行申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这个练习您呼吸吐纳方法的这个忠实粉丝了
0: 啊，
4: 我现在每天呢都做了，
0: 好，
4: 这个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0: 哎，
4: 但是啊，只排除这个浊气，不能去除这个浊毒的话啊，这个病情啊，这个病变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们是相互转化的嘛。对，
4: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3: 嗯，这一次楚老师跟厂家争取到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啊，试服体验的机会，一共呢只有2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有200大盒的数量，针对全国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能够获得试服体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毕竟这一大盒也500来块钱呢。那这个呢，只能是大家伙自己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啊，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一部分家人，而且是病情比较重的，体内浊毒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家人，尽量的就让这些患者能够有这一大盒的免费试服的机会。
4: 马老师啊，我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吐纳的，
3: 嗯，
4: 而且我的这个病情呢也很重，我知道这个去浊毒的方法啊，这个很特殊。楚老师啊，能给争取这个免费试服这个体验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不一般，肯定有把握。哎呀，我太想试一试了。
3: 您这样，您先跟楚老师说说您的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4: 好的，楚老师。
0: 嗯。
4: 我有这个12指肠溃疡，好几年了。
0: 嗯。
4: 还得过这个肠梗阻。
0: 哦。
4: 很严重的。
0: 哎，那是。嗯嗯嗯。
4: 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天天疼，就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烤的这个胃里啊，整个这个肚子里啊都很难受，只要是稍微饿着一点啊就疼
0: 啊，
4: 半夜也经常被疼得醒来，那个时候啊每天半夜还要起来我吃点东西才能再睡下。
0: 嗯嗯，
4: 还会哦，时不时的反酸打嗝，
0: 嗯，
4: 一天天的哦，不排气，
0: 嗯，
4: 也不排便，
0: 哦，
4: 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有的时候哦，还会恶心干呕
0: 啊，
4: 吃了好多的药哦，这个奥美拉唑呀，贝雷拉唑呀，这个铝碳酸镁呀，咀嚼片这个，这个摩萨必利呀。PV 秀安呢、啊、这个全都用过。
0: 都用过，
4: 哦，只用的时候管一点用，过一段时间啊、哦、又不行了。
0: 他总是反反复复。
4: 对对对。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这个灸肚脐
0: 啊。
4: 热敷腹部
0: 啊、
4: 这个花椒煮水泡脚，这个效果啊更是不太明显，但是啊我练习您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之后啊、这个肚子的这个胀气啊很快就消散了很多
0: 啊、
4: 这个空腹的时候啊这个疼痛也缓解了，现在基本上每天啊都能排便，
0: 那也不错嘛。
4: 改变这个呼吸方法啊、这个效果真是很明显，
0: 吸清吐浊、是吧，呼吸方式一变、随着浊气往外排，你看你整个脾胃肠道马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4: 对对对
0: 啊，因为你这就典型的浊气聚于中焦，壅塞阻塞脾胃气机啊，升降功能失常，胃气无法下降，脾气无法上升，腹胀梗阻，排气不畅，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脾胃中焦之浊气不把它排出去，你之前对这个方面不了解，你不会吐纳的方法，慢慢的导致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12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啊，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 所以你的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啊，尤其呼自觉啊，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是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4: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哦特别相信你，您的方法太好了。
0: 哎、嗯，
4: 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
0: 对，
4: 现在啊，就是着急啊，去除这个体内的浊毒了。
0: 嗯，
4: 现在有这个试服体验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太想体验了。
0: 哎、
4: 嗯，就是没有体验的这个机会啊。我也要买这个去夺毒的这个方子。
0: 嗯，
4: 听说这个方子啊、哦，都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太了不得了。
0: 对呀、
4: 啊，做这个吐纳排浊气啊、哦，用方剂，再把我这体内的这个浊毒啊、哦，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0: 你这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他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这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这样啊、
4: 哦。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哎呀，我争取拿到这个名额。
0: 对对对，
4: 有什么问题啊、嗯、我再向您请教。
0: 对对，你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名额体验试服的机会啊、哦、好。
4: 好的，
0: 再见了。哎，
4: 嗯，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女子先孕后婚，不料婚后流产，丈夫还染上毒瘾。女子被误会出轨，离婚后前夫仍骚扰女子，女子向前夫领导控诉，前夫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那么悲剧的酿成究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一天清晨，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整个城镇都弥漫着忧郁的气息。

0: 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郑双雪，小女儿叫郑双双。郑双雪比妹妹大五岁，在外打工七八年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一家酒店的前台经理。在工作中，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差点搭上全家的性命。这个人就是张大强。一天，郑双雪在大堂巡视，在沙发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证件。郑双雪在钱包的夹层里还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叫张大强。所以郑双雪就给张大强打去了电话。喂，您好，请问是张先生吗？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酒店了？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对呀，我现在在机场，钱包找不到了，里面还有我身份证，钱包是不是落在你们酒店了？就这样，郑双雪又核对了信息，确定张大强就是钱包的主人。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张大强回酒店取钱包肯定来不及，于是郑双雪打车把钱包送到了机场。张大强连忙表示感谢，说等他回来要当面谢谢郑双雪。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五天以后，郑双雪接到了张大强打来的电话。
1: 电话中，张大强告诉郑双雪，他已经出差回来了。为了表达感谢，他不仅给郑双雪带了礼物，还想邀请郑双雪共进晚餐。从那天后，张大强便开始每天对郑双雪嘘寒问暖，每一个节日都变着法儿的给郑双雪送上惊喜。郑双雪感觉自己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求。
0: 其实一开始，郑双雪并没有看上张大强，因为张大强也是外地人，和自己一样在这个城市打工。原本郑双雪一直想找一个坐地户，就能真正的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然而张大强并没有放弃，他对郑双雪穷追不舍，上班送早餐，下雨送伞，这让只身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漂泊的郑双雪感受到了温暖。郑双雪接受了张大强的追求，和他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当郑双雪把自己处了男朋友这件事儿告诉父母时，郑家二老却不同意。为什么呢？郑家就这样一个女儿在外打工，懂事孝顺还漂亮，郑双雪的父母一心想让她在城里找一个有车有房经济稳定的男朋友，不想让女儿在漂泊不定还要租房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郑家不同意却也来不及了，因为郑双雪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婚啊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了。于是张大强家给了10万元彩礼，就这样从父母反对到奉子成婚，只用了半年的时间，郑双雪和张大强结婚了。
1: 结婚的那天，张大强承诺会一生一世都对郑双雪好。张大强的承诺仅仅只用了2年时间就被他亲手打破。张大强到底做了什么让这段姻缘走向了终结？
0: 原来从怀孕到结婚，郑双雪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张大强还是经常出差，又没人照顾郑双雪，于是小两口就做出了规划，他们回到张大强的老家生活。一来，郑双雪可以和张大强的父母一起生活，老人还能照顾双雪，将来呢还能帮着带带孩子；二来，张大强可以回老家创业，而且在老家的生活压力也不会那么大。郑双雪同意了张大强的规划，跟着张大强回了老家。可没想到，却是他婚姻破灭的开始。郑双雪辞去了酒店的工作，跟随张大强回到了老家。郑双雪住在婆家安心养胎，而张大强则在当地创业做销售代理。可是自从郑双雪跟张大强回到了家里和婆婆一起生活，生活中总是会产生很多小摩擦。

0: 双雪想吃肉，可是婆婆吃素。郑双雪早上想多睡会儿，可婆婆做饭锅碗瓢盆叮当响。郑双雪总是想让张大强评评理，可张大强却说，咱妈是长辈，你得多让着她点。就在郑双雪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早上去卫生间滑倒流产了，当时地上有水，郑双雪认为就是婆婆早上拖地水没有擦干净，所以地滑导致她摔倒流产的。住了两个多星期的院以后，郑双雪就回家去休养了。这下没了孩子，郑双雪和张大强一家更是摩擦不断了。于是郑双雪提出要回去打工，可是老公张大强却说自己的生意现在做得红红火火，如果放弃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郑双雪就又留在了婆家生活。半年以后，张大强的生意做得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顺利，他和同学做生意反而赔了不少钱，就连他们结婚时收的份子钱也都给赔进去了，所以小两口经常因为经济的问题吵架。郑双雪数了张大强好高骛远，压根儿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要不是当初没眼光嫁给他，现在的日子也不会这样窘迫。钱钱钱，你就认识钱。张大强认为郑双雪就是个笼中鸟，只知道养尊处优，一无是处。夫妻俩的矛盾还因为一件事情升级了。
1: 丈夫欠下高额赌债，妻子发现后提出离婚。丈夫打算挽回妻子时，却发现妻子与另一男人单独约会。妻子究竟为何决意离婚？破碎的婚姻还能否维系下去？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那天郑双雪正在家里收拾屋子，张大强躺在卧室里玩手机，突然有人猛烈的砸门。郑双雪急急忙忙去开门，心里还暗自嘀咕，这敲门的人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呀，敲坏了门还得花钱修。可是一打开门就发现门外站着三个彪形大汉，他们胳膊上还有大片的纹身，一开门就直接闯进了屋子里，一边闯一边喊，张大强呢，赶快叫他出来还钱。就在这时，张大强被他们几个人从卧室里提了出来。郑双雪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催债公司的。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结婚以后经济拮据，后来做生意又赔了钱，他和郑双雪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张大强为了逃避婚姻矛盾，想挣上大钱，就开始寻找刺激。他经常出去打牌，可手气呢时好时坏，输钱的时候他总想着翻身以小博大，可结果都失败了。有一次他一下就输了50000块钱，而且借了高利贷，后来又还不上，所以债主直接上门找到了家里，扬言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不够的就剁掉张大强的一只手。郑双雪心里害怕极了，她对张大强是又气又恨。为了赶紧打发走这些人，她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替张大强还了赌债。张大强当时就表示他一定会改过自新，好好挣钱。可是郑双雪心里不相信了，她当即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临走时告诉张大强，咱俩离婚吧。
1: 郑双雪回了娘家以后，张大强愈发感到后悔，他开始频繁给郑双雪发短信请求她的原谅，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条回复。不甘心的张大强决定去挽回妻子，可等他来到郑双雪的娘家，却刚好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一幕。
0: 一台豪华的轿车等在门口，随后郑双雪打扮得花枝招展，上了这台车的后座，而坐在后面的还有一个男人。郑双雪上了车，还和车上的男人有说有笑。张大强赶紧打车跟上那台车，车停在了一个咖啡店门前，只见他们一前一后下了车，男人还帮郑双雪 绅士地打开车门，真恶心。张大强内心隐隐地说。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在咖啡厅坐了下来，一直聊天。张大强怒火中烧，他觉得他们两个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浓情蜜意，媳妇儿和这个男人一定有事儿。所以张大强怒气冲冲，大步流星地走到郑双雪的桌前，一杯咖啡泼到了郑双雪和男人的身上。张大强嘴里喊着狗男女，然后就对着男人一顿拳打脚踢，男人也和他扭打在一起。郑双雪在边上赶忙喊着别打了别打了，但是两个大男人似乎要争个你死我活。和郑双雪见面的男人是他的同乡，叫朱伟，他们高中的时候是同学，两家住得又近，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上学放学。高中的时候朱伟就暗恋郑双雪，只是高中毕业以后朱伟考上了大专去上学，而郑双雪因为要照顾家里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兜兜转转他们各自成了家，朱伟头两年因为和妻子感情不和离了婚，之后他回到了老家，刚巧郑双雪和张大强也闹了别扭回了老家，二人久别重逢。朱伟依旧风度翩翩，但是郑双雪被婚姻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郑双雪就向朱伟倾诉她的婚姻很不幸福，老公不上进，赌博还输了钱，她很苦恼，想和老公离婚。朱伟呢就安慰郑双雪，陪她散心，还开导她说你不要伤心难过，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言语间都是对郑双雪的心疼。在郑双雪和张大强闹别扭期间呢，朱伟经常和郑双雪见面，朱伟的确对郑双雪心生爱意，想要追求她。郑双雪明白朱伟的心意，可她毕竟和张大强还没离婚，所以她只是和朱伟经常聊天，找他倾诉，没有和朱伟有什么过界的举动。可是老公张大强到郑双雪家，本来想赔个不是接她回家，没想到却看到郑双雪和朱伟成双入对，所以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动手和朱伟打了起来，还闹到了派出所。所幸双方都没有受伤，经过派出所的民警调解，就各自回去了。
1: 回家路上，郑双雪回想起婚后的这些年，张大强不是在家好吃懒做，就是出门赌博，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这次张大强甚至还误会他跟同学的关系不正常，在咖啡厅里像个恶徒一般的打人。失望透顶的郑双雪更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0: 郑双雪越是想离婚，张大强就觉得郑双雪就是在外面有了人，离婚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郑双雪就是看自己现在没钱，想把自己一脚踢开，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变了心呢？他不想离婚，就算离婚也不想便宜了郑双雪，所以啊他越想越生气，于是就找到郑双雪家里去吵闹，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你要是想和我离婚，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可郑家父母肯定护女心切，况且之前女儿也总回来说张大强不上进，欠了那么多外债，当初郑家二老就看不好女儿的这桩婚事，现在果不其然这个姑爷真是中看不中用。于是郑双雪的父母就想把女儿接回来，怕郑双雪受了委屈，父母当然会站在女儿这一边，所以他们把张大强赶了出去。张大强回丈母娘家接媳妇儿，媳妇儿没接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跟人干了一架不说，还和丈母娘家也谈崩了，所以他灰溜溜的回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没错，是一封起诉状，郑双雪直接把张大强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张大强收起诉状以后气急败坏，当时花了10万元彩礼娶媳妇儿，不到一年就要离婚，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找郑双雪理论理论，和他同归于尽。这时张大强的父母劝住他了， 他们劝说张大强，儿子呀，就算你杀了他，你也得偿命。我和你爸身体不好，经不起惊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活呀？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咱就离婚吧。张大强看着年迈的父母，心里也觉得十分愧疚。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婚，因为他和郑双雪的事情，老两口上了不少火，不能再让父母跟着操心了。所以他最终同意离婚，和郑双雪在法院签署了离婚调解协议。既然张大强都同意离婚了，他为什么最后又要去伤害郑双雪和他们一家呢？
1: 男子欠下巨额赌债导致婚姻破裂，两人离婚后男子频繁骚扰前妻，男子为何会对前妻痛下毒手？他最终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什么代价？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原来啊，张大强虽然同意了离婚，但并不代表他对郑双雪的恨就放下了。于是即便离了婚以后，他也每天都跟踪郑双雪，经常喝得大醉，对郑双雪进行骚扰和恐吓，说虽然咱们离了婚，但是你要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他还在朋友圈里发信息说郑双雪出轨，在外面有人了才提出离婚，这样的女人谁娶谁倒霉。忍无可忍之下，郑双雪报了案，民警多次调解，但是双方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因为不堪忍受张大强的骚扰和恐吓，郑双雪和父母要找张大强谈判，但是张大强避而不见。郑双雪还找了张大强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劝劝儿子好聚好散，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案。事已至此，郑双雪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1: 逼不得已，郑双雪和父母一起来到了张大强的单位，跟张大强的领导原原本本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郑双雪也把张大强这段时间发来的骚扰短信和散布在朋友圈的谣言一并拿给了领导看。
0: 领导了解情况以后，就找张大强谈话，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给自己和公司惹麻烦。第二天，张大强就给郑双雪打电话，提出要跟郑双雪和解，只要郑家人答应他的条件，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纠缠郑双雪。就这样，当天上午，郑双雪和母亲、妹妹三人一起来到了张大强家中。结果见面以后，张大强变了态度，他指责郑双雪，还让他把当初结婚时的彩礼还回去。郑双雪的妈妈还有妹妹当然会站在郑双雪这一边，就劝张大强好合好散，不要再提这些无理要求。但是张大强不但不听，还抬手打了郑双雪。见此情况，郑家母女三人就和张大强推搡扭打在一起。这时张大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在了母女三人的身上，随后持刀扎向郑双雪。郑双雪连中数刀，当场倒地。张大强好像杀红了眼，又持刀扎向了郑双雪的母亲还有妹妹郑双双。
1: 看着两个女儿都倒在血泊中，郑母用尽力气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出门喊救命。邻居听到动静赶紧报了警。此时的张大强也回过神来，丢下尖刀就跑。逃到了附近一处居民楼楼顶，打算跳楼结束生命，却发现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
0: 警方赶到现场救援，与警方对峙六小时后，张大强放弃抵抗，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而此时呢， 郑双雪经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了人世，妹妹郑双双也因为受伤严重在医院昏迷不醒。郑家二老守在女儿的病床前痛苦不止，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大强到案以后供出了实情，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分手以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看前妻带着丈母娘一家又来告状，让他在领导面前抬不起头，张大强就想报复他们一家。于是他买了一把水果刀，又买了两桶汽油，藏在家中的鞋柜里。他假装说找郑双雪谈一谈，其实就是想引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套，并且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张大强提起了公诉。但是在庭审中，张大强辩解称，他之所以杀害妻子，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如果妻子没有出轨，他们也不会离婚。那么张大强的辩解有道理吗？被害人出轨就能认定他有过错吗？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下面我们来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蕊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尽管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当中并没有对被害人过错作出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时候，对被害人的过错作出了认定，并规定了相应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标准。比如说规定了被害人有过错可减少基准刑 20% 到 40% 的量刑标准。因此如何认定被害人的过错对于被告人量刑就尤为重要。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第二，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并非所有的过错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第三，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即被害人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的心态，应当受到法律或道德上的谴责。第四，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而本案当中被告人张大强赌博欠下债务导致婚姻感情破裂在先，也没有证据显示妻子在婚内有出轨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而被告人呢反而一再威胁恐吓前妻，有预谋的准备作案工具，所以呢不能证明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0: 好的，谢谢张蕊律师。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张大强犯故意杀人罪，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重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因婚姻纠纷引发，且被告人张大强具有坦白情节，对被告人张大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一场失败的婚姻毁掉了两个家庭，郑双雪的生命定格在了大好年华，张大强以后的人生也将在监狱里度过。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在监狱里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于，丈夫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积极面对，反而用赌博来逃避现实，导致夫妻关系彻底破裂，结果疯狂的报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沟通是夫妻之间的桥梁，夫妻在婚姻中要学会沟通，理性沟通，只有这样婚姻才会幸福长久。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迅速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痛风是吃出来的吗？ 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痛到难以言说的痛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痛风了可别坐以待毙，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中医有哪些特色治疗方法。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又到了夜生活丰富的日子，很多朋友啤酒、火锅、烧烤这些夜宵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有些朋友吃着吃着痛风就发作了。痛风真的是吃出来的吗？让我们一起先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3: 李先生最近和朋友聚餐，是一瘸一拐的去的，朋友问怎么回事，李先生说这不天热了吗，夜宵吃的有点多，啤酒、烧烤、小海鲜，一点没节制，一不注意痛风发作了，脚踝疼得不行，今天和大家见面酒我就不喝了，只能吃点清淡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天排解一下烦闷。李先生的经历也给他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大家纷纷表示以后啊这酒得少喝了，同时他们也纷纷给李先生出谋划策。其中一位朋友的建议让李先生动了心，那就是去看看中医，给自己综合调理一下。
7: 听完李先生的经历，感觉确实是李先生毫无节制的吃喝引发了痛风。那么饮食到底是痛风的元凶还是帮凶？中医药又能为痛风患者朋友带来哪些帮助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和大家详细聊聊痛风。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关节痛等疾病。
8: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霍小萌医生。
7: 欢迎霍主任哈。首先我们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痛风的病例故事。痛风真的那么疼吗？
8: 啊，痛风呢确实是一个疼痛非常剧烈的一个关节炎。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住院的患者，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男性，他当时呢就是正好处于一个痛风的急性发作期，而且当时呢因为他病史比较长，他的一个受累关节比较多，出现了一个就是四肢多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是夏天，身上盖了一个毛巾被，很薄的被子。然后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呢，就需要看一下他的关节。这时候我们主任轻轻掀了一下他这个毛巾被，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触发了他这个疼痛。这个压力他都不能承受，然后他就突然就躺在床上疼得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痛风的疼痛级别还是很高的。我们有一个疼痛的这个 VAS 评分，也就是说以0到10分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0分呢是完全没有疼痛，然后呢10分呢就是一个人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疼痛。一般呢痛风的患者他的给自己的评分都能达到8、9分以上，所以说痛风的疼痛呢是级别很高的一种疼痛。
7: 嗯，听起来这么疼我们还是一定要别得哈。那我们还是从头来了解痛风。那这个名字呢，痛风它本身一个是疼痛，还有一个就是风。那我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中医认为凡是跟风有关的疾病好像都是游走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呢？
8: 首先痛风这个病名呢它非常的形象，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我们说呢痛风它典型的发作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在数小时内疼痛达到高峰。比如这个患者他白天还好好的，晚上突然夜里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关节疼起来了，出现这种就是昼轻夜重的表现。而且呢它这个就是缓解起来可能也相对的比较快，有些首次发作的这个痛风患者他可能就表现得像脚扭伤了一样，2-3天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风呢确实是像一阵风一样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有没有一些风邪的影子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比如说受寒以后也会诱发这种的关节症状加重。所以痛风这个病名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疾病名称。
7: 嗯，那好像我们中医也认为，一般跟风有关的病都跟肝有关。
8: 嗯，
7: 那痛风它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8: 痛风呢，主要呢就是现在医学认为呢，它还是跟主要和咱们嘌呤的代谢异常，以及呢咱们肾脏呢对这种尿酸的排泄出现障碍有关系。那中医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代谢呀，或者说是消化呀，这些情况呢，其实是得之于肝脾的运化，所以说呢，可能会和咱们中医的肝、肾、脾有相关性。
7: 嗯，好，那可能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啊，就发现自己这个尿酸这个指标高了，就很担心，哎，我尿酸高了，我会不会就是痛风啊？尿酸和痛风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8: 痛风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分为三个临床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第三阶段呢，是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那么很多朋友呢，他体检发现血尿酸升高，这个呢，咱们要就是评判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说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尿酸高，偶尔这一次体检发现尿酸高，那么我们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您在体检的前一两天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特殊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年轻女性，她当时也是我们单位体检之前，前一天晚上家里聚餐来着，她吃了六七个螃蟹，小螃蟹，第二天抽血呢，她的血尿酸就达到了600多，然后她特别紧张，就问我说，哎，这个我这个是不是高尿酸血症了？因为他家里有点家族史，他也挺紧张的。我说你都吃什么了呀？因为我觉得他以他的性别和年龄呢，不太像这个痛风啊，也不太像是这种真正的高尿酸血症。他说，哎呀，我就是昨天我们家聚餐，然后这不是那个螃蟹下来了吗？吃了点螃蟹。我说你啊，先别着急，你呢就是正常饮食，过段时间啊，一两周你再复查抽血再看看。结果他在复查就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这种的我们所说的一过性的血尿酸升高，那一定呢是要复查一下看一看，或者找一找原因。不光是饮食，有些年轻朋友呢，比如他在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出现血尿酸的一过性升高，因为它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这种运动以后的代谢产生的这个嘌呤类的物质有关系。所以说就是看到一次血尿酸升高，咱们不用着急啊，可以复查再看看。一般咱们是至少连续两次以上静脉血的血尿酸大于这个420，男性啊大于420，咱们才可以评判您是一个高尿酸血症。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持续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我每年体检都是500-600啊，我也没管的，因为有的人不疼不痒的，也不重视，随着这个血尿酸它持续。

0: 的这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在咱们的一些关节的软组织里沉积，那么它可能就会诱发了一个通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急性的通风性关节炎这个阶段。相对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发作比较的急，急性的红肿热痛啊，这关节这儿又红又肿，摸着还烫，而且疼痛剧烈。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再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它啊，随着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它反复发作，有些患者他都没有间歇期了。一般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是间隔一两年或者几个月才发作一次，但如果有的人他没有对他进行很好的治疗，反复发作，基本上没有间歇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是脚趾头肿疼，过两天又出现了脚踝的肿疼啊，过两天脚踝好了以后又出现膝关节的肿疼，那这种就是进入了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您的疾病就相对难治一些了。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尿酸这个指标它其实是有可能变化很大的，比如说我如果之前吃的嘌呤比较高，或者我之前运动，可能都会造成它一过性的升高。
0: 对，
1: 嗯，如果要是一直都高那就很危险了，但我们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尿酸一直都高就会造成痛风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症状呢？
0: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这块呢，就是当我们的血尿酸持续在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些结晶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化学里边学到的这种溶液的饱和啊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有一些身体会有一些慢性损伤的部位，然后它这个地方呢相对的循环比其他地方要差一些，那这个血在经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可能血流速会降低，或者它内外的这种压力的原因会使得血液中呢这种浓度比较高的尿酸在局部停留，然后沉积形成了一个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尿酸盐结晶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它就会诱发呢一些炎症反应。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啊，巨噬细胞就来到这里啊，作为咱们的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晶体作为一个异物来攻击。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诱发出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就会出现红肿热痛、体温升高这样的表现。
1: 那我们还听说过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尿酸降了，然后痛风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痛风性关节炎它的发作的那个根本的原因是血尿酸在这个局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形成结晶。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在局部形成晶体了，那它血液中游离的尿酸可能相对来说数量就少了。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他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他血尿酸才200多，但是呢它的关节症状很典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比如我们给他做一个关节超声的检查，我们就看到他有症状的那个关节里边分布了很多这种的尿酸结晶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你原来的那个600-700的尿酸实际上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所以它不在血液中游离存在。
1: 那么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先生他是脚踝疼哈，那我们听说的好像一般更多的是大拇指疼，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这个疼痛它一般会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0: 大拇指，咱们所说的脚大拇指啊，实际上是我们医学上指的这个脚的第一直指关节这个部位，也就是说您大拇指和您那个脚底板连接那个部位啊，那个地儿叫直指关节。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作为咱们痛风典型发作的一个首发关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正常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这个脚上受力最大的地方就是这儿，它也是咱们人体关节中最容易发生劳损的部位。也就是发生劳损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特别容易有慢性炎症存在的。甭管什么人，咱们就得站立行走，是吧？这个关节它肯定是最容易磨损到使用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首当其冲，就容易吸引尿酸在这里结晶，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首发的关节部位。其次呢，就是咱们的脚趾头，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足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膝关节。典型的发作关节呢就是以下肢关节为主。
1: 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这个案例哈，案例中李先生呢是经常和朋友喝啤酒、涮火锅、吃烤串、吃海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主要是吃出来的吗？引起痛风都有哪些原因呢？
0: 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种食物的诱因啊，但实际上临床上我们看的也不是这种唯一的因素。我们说痛风的发病呢，还是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0: 一个是嘌呤的代谢紊乱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尿酸排泄的减少。那嘌呤代谢紊乱这部分呢，其实是大致分为两种，比如说我们的饮食问题，摄入过多的嘌呤含量的食物，比如说咱们喝啤酒、撸串、吃海鲜啊，涮羊肉，这些就是嘌呤比较多的，包括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另一方面呢，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先天基因上是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尤其是见在一些这种发病年龄比较低的小朋友啊，年轻的小伙子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他的体质就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或者呢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因为我们知道嘌呤主要是在肝脏内合成啊代谢的，所以说如果他存在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他对嘌呤的代谢是会出现一个功能的紊乱，所以说也不单单是吃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肾脏里边对尿酸排泄的减少啊，我们讲这个尿酸呢，它主要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的，大约有85%以上的这个尿酸是通过咱们的小便被带出体外。因为尿酸呢，它是一个代谢的最终产物，它在咱们身体中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它是一定会排出去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肾脏病，或者他饮水量特别少，每天的小便量不足，那他尿酸排泄这块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升高。
1: 嗯，一个是摄入的，一个是合成的，一个是代谢问题。
0: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高危人群，哪些人更容易发生痛风呢？
0: 痛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啊，尤其是这种年轻的男性，青壮年男性，这个人群呢，相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饮食上呢量比较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人到中年30岁啊，三四十岁，正是这个家庭中和工作中的一个中流砥柱，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比较的劳累，会熬夜，会加班，然后呢，饮食呢也不是特别的规律，他们呢相对来说呢，在工作中大多数人又是在办公室里久坐，那么代谢呢就相对降低了，而且呢尿酸的这个代谢呢也和咱们的性激素水平有关系，临床上呢我们会认为就是雌激素是有利于尿酸的代谢的，所以说男性呢他一定是雄激素是多于雌激素的，所以说他对尿酸的排泄上是没有女性更强，绝经期前的女性呢很少会发生痛风这个疾病。
1: 嗯，然后还说到就是除了男性可能比女性得痛风要多一些，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痛风的发病率好像也挺高，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老年人呢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咱们的脏器的这种代谢功能是下降的啊，甭管是肝脏啊还是肾脏啊，咱们这种代谢功能的下降，还有呢就是老年女性咱们呢绝经以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保护，所以咱们相对来说这种雌激素利于尿酸代谢这个先决条件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可能老年女性发生痛风的概率就比年轻女性要增加。另外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基础病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一些的降压药和降糖的药物它会对咱们的尿酸代谢有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基础病，同时呢也有这种高尿酸血症，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让医生呢帮您进行一些选择。
1: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痛风的发作跟季节有关系吗？
0: 这个病本身它没有季节性，但是呢会受到咱们这种社会学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节日的影响，比如说那个到春节一般我们就从元旦开始吧，元旦然后春节大家聚餐增多，因为聚餐的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的，所以好的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比如说肉啊、海鲜呀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食物就比较多，这些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就相对的高，还有就是家庭聚餐时候会饮酒，饮酒也是不利于尿酸代谢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痛风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痛风之痛让人们难以承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痛风的中西医治疗有哪些方法。那我们先来

0: 了解一下，痛风是怎么诊断的？痛风呢，其实它诊断是有一个金标准的，我们在临床上说啊，诊断的金标准呢是在您这个发生痛风的这个关节进行穿刺，然后抽取这个关节腔的积液，放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去看，如果说发现这种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诊断痛风的金标准。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并且呢在这个痛风患者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已经很疼了，我们再去拿一根针去扎它，这个挺不人道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现在临床使用的非常少了，除非是用于一些诊断上比较疑难的一些鉴别诊断上，我们可能还会采取这个方法。那么作为常规来说呢，我们就作为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诊断痛风。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来了一个下肢关节的急性的红肿热痛，我们首先要询问他以前有没有高尿酸血症的病史。比如患者说，我以前就是体检就发现血尿酸高了，我没怎么管的，有四五年了，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他疼痛的性质，病人一定是一个急性的下肢单关节的红肿热痛啊，就单一一个关节啊，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脚踝或者一个膝关节，它出现了这种的啊，几个小时就达到高峰的这么一个急性的疼痛，并且这个部位是一个又红又肿啊，摸着还烫，还很疼痛剧烈，并且呢，它还会有静息痛。也就是患者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越静止待着，它越疼，疼得我都睡不着觉，啊，这种是典型的痛风发作的特点。如果说这几项都具备，我们可能还会给患者抽下血啊，看看他的血尿酸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然后现在也有新的手段，比如说可以做双能 CT 啊，看到这种他模拟的一个尿酸沉积的样子，或者更直观的就是做关节的这种脊骨超声，可以看到症状关节局部呢会有尿酸盐沉积，这些都是在辅助的诊断里边有很重要意义的检查。
1: 嗯，那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健康体检当中，如果发现尿酸高这件事儿，我们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0: 对，是的，如果咱们在体检中发现血尿酸升高，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一过性升高，我们要回想一下咱们在抽血前有没有说一些饮食的情况，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啊造成这个情况。那如果说这些因素都没有，并且咱们连续两次这个体检都尿酸都高了，咱们要重视。尤其是当您连续两次以上静脉的血尿酸是大于50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医院找大夫来看看评价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您有没有痛风发作都应该降尿酸治疗。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聊到这个尿酸治疗，特别是我们中医在治疗痛风方面有什么特色。
0: 在痛风的急性期的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中医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除了这个吃药，我们也有刺络放血啊，比如说它那个肿胀的那个关节局部呢，我们可以给它点破放血，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那种比较软的尿酸盐结晶的时候，因为这些尿酸结晶呢，你通过它身体自己代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形成有形的这种的乳糜状的这种的结晶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给挤出来，就是不用再进行这种脏器的这种代谢了。当然这种呢是也是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就还可以局部的一个敷一些药膏啊，像我们中医院呢有一些特色药膏，芙蓉膏、定痛膏，两个放在一起可以起到局部的清热凉血、消肿止疼的作用啊。很多比如说他在口服药或者静脉药使用上有禁忌的患者，他又要解决他的症状，那他只能咱们把对身体的危害降到最低，采用这种外治法缓解它局部的疼痛。另外就是中药汤剂了，一般呢是急性期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为主，然后会给病人根据他的体质舌脉啊辩证选择一个方药来使用。
1: 刚才说了我们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一般常规的痛风西医的治疗方法呢？
0: 痛风的西药治疗呢就是分为两个阶段，在您这个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如果是首次治疗，那还是以抗炎止疼为主啊，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就消炎，就先把局部的炎症消了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要完善血尿变常规，然后肝肾功的检查，明确一下您现在脏器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呢他会同时合并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异常，那对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啊，比如

0: 说我们很多病人，我临床上观察，就是痛风的病人，大概得有95%以上都合并有脂肪肝。啊，那么他这个脂肪肝的病人，有些人他来的时候肝功就是异常的，他肝功高，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可能加重了肝脏的负担，那他可能肝功就更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选择用药就得选择可能对肝功影响更小的药，比如说他要是肝功不是很高，我们可以一起给他用着保肝药，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果他转酶都升高3倍以上了，但现在又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除了保肝，可能会给他用除了非甾体抗炎药，我们会选择糖皮质激素，相对来说对肝功影响比较小，先把他的炎症解决，然后把肝功逐渐恢复，等关节症状完全缓解再加降尿酸药。初次这个降尿酸药使用呢，一定是要在这个关节症状缓解以后用，因为在这个降尿酸药使用的初期，它可能会出现溶精痛，所以它会引起这种的关节肿痛症状的一个波动反复，所以一开始也是小剂量的一点点加，我们叫滴定疗法，直到就是用到这个病人他血尿酸达到一个达标的状态，我们稳定住这个剂量。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就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您的痛风又复发了，那降尿酸药其实这阶段不主张您停原来什么剂量吃还是什么样的方案去维持，在这个阶段只是加上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同时也要考虑到您肝肾功的情况，多方面的来一起把您的症状缓解。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痛风能根治吗？
0: 理论上啊，痛风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有临床达标。其实如果说您的血尿酸持续稳定啊，我们待会儿会说一下咱们的达标标准，并且您的痛风症状没有反复再出现，其实这就叫临床治愈了。当然这是建立在咱们一个合理治疗的基础上。那么咱们痛风什么是达标呢？就是您的血尿酸有一个数值的限制，我们一般呢是化验单上会体现，以男性为例啊，是以420微摩每升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就是您如果是真正痛风了，您就不能以420为标准了，您就得要求高一点了。那么我如果说您是有痛风发作，就偶尔发作这样的发作史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要控制在360以内。但如果说您是一个已经有痛风时形成，并且呢您是一个痛风反复发作，就很频繁发作，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这类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就得降到300以内，您才能说在日后不反复发作，并且有可能那些已经形成的痛风时它逐渐溶解，所以说这是有标准的。
3: 你说了标准以后，我就还想问一句，那是这个血尿酸的值越低越好吗？
0: 不是这样的，血尿酸呢一般咱们治疗上包括咱们就是生理状态也不建议降到200以下，因为这个血尿酸它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它就可以维持咱们脑脊液的一定的晶体的压力，对咱们大脑的这个供血循环呀以及脑脊液循环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血尿酸低于200，可能呢会引起咱们脑循环的一些问题，可能患者会出现头晕呀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意识的问题所以说不要降到200以下。
3: 就是说越有痛风那可能我们这个阈值就会越来越小。
0: 对，
3: 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咱们问个救急的问题吧，因为我之前接到过朋友的电话，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嘛，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了解一些，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半夜男士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现在突然大脚趾疼，我可以初步判断可能是痛风，因为他说这个症状，但是怎么办？
0: 这是这样，如果说您半夜里突然出现这种痛风的发作，家里如果说手边有这种比如扶他林乳胶剂这种消炎止疼的外用药，可以赶紧给它敷上包括有些这种的外用的凝胶贴膏，都是以这种就是非甾体抗炎药消炎的这类为主的，外用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说您对

0: 以前也吃过这类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晚上临时吃这一片也是问题不大的，可以咱们第二天马上去医院看，如果说提示肝功肾功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调整也都来得及。
1: 嗯，然后比如说呢，朋友就会问，我是用热水泡泡好呀，还是用冰敷好呀？
0: 其实痛风在急性发作期，既不适合热敷，也不适合冷敷。热敷呢，可能会能加重您这个关节肿热的症状；冷敷呢，就是在您给它一个外界冷刺激以后，它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就更差了，可能它沉积的尿酸就会更多。其实可以抬高这个患肢，就是把您那个脚啊抬高点，如果您躺着呢，就可以在小腿底下垫个枕头或者一个被子卷啊，稍微抬高一点，促进回流。如果您坐着呢，就在旁边再放个凳子，把脚支起来点，这个是有利的。如果说有外用药膏，就敷上。
1: 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您了解，要想远离痛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已经尿酸高了的朋友，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办哈？那首先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还能吃海鲜吗？
0: 海鲜呢是这样，就是海鲜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海鲜它嘌呤含量的高低决定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像有一些深海鱼，比如说这个金枪鱼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海鲜尽量就不吃。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这种海白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嘌呤含量高的这种的海鲜，也可以少量的吃。海鲜里边有一个完全不用顾虑的，就是海参。这个食物呢，它对这个咱们嘌呤影响不大。所以说就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您当时就有这需求的啊，海鲜可以吃，但是不作为咱们日常饮食中的一个必须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首先不是治痛风的啊，大家要理清这个关系，不要有这个误区。所以它呢，就是您可能在这种膳食选择上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海带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其他的海产品呢，如果说您不知道它的嘌呤的含量，并且呢以前也没有我说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诱发痛风发作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您尽量还是少碰。
1: 嗯，然后就说喝酒哈，因为咱们前面的案例当中也是因为吃海鲜喝啤酒导致的痛风的发作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痛风不能喝啤酒，但是喝白酒呢，是不是就没事儿了？
0: 这个酒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酒它都是含酒精的。酒精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尿酸的代谢中是起到不好的作用的，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那么酒呢分很多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啤酒肯定是最不好的，因为啤酒它虽然酒精含量不高，但是它本身它那个啤酒花啊，它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是最不适宜的。另外白酒呢，就是它酒精的浓度比较高啊，一般白酒怎么也得三四十度吧，啊，还有很多都能到六七十度的。那这个浓度的话，酒精就对咱们的这种肝脏内的尿酸的代谢是不好的。那么也还有另一种的酒呢，就是红酒。红酒相对来说呢比较特殊一些，它的酒精含量可能相对和啤酒差不多，比较低的度数。但是呢，因为红酒呢它里边含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是一个碱性的，所以它这部分呢会对咱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也经常会有朋友问，或者是患者问，说我这个平时工作就是可能应酬比较多啊，我就酒局很多，那我能不能就喝酒？那就是可以在酒的种类上选择一下。如果您本身是个痛风患者，或者你血尿酸高啊，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少酌一点，喝一点点红酒啊，可能能把这个对您的危害降到最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万一喝了酒了，一个是咱们刚才讲的酒的种类上有些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酒的量别太大，咱别每次都喝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在这个酒局上喝酒的这天吃的这饭，尽量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这一桌菜，您呢喝酒了，您就挑那嘌呤含量低一点的菜吃啊，别同时又吃涮羊肉又吃海鲜的，那肯定是不好。喝完酒之后呢，这几天呢，尽量避免

0: 外次有这种酒局的参加，就是您频繁的去饮酒。另外呢，就是要多增加饮水量，促进咱们这个尿酸的代谢。
1: 好，那我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啊，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血尿酸的升高，或者如果我已经有过痛风了，那么我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海鲜，特别是一部分什么深海的带壳的这种，它可能嘌呤的含量会很高。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其实就是有一些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啊，就在烹制方法上也对咱们这个尿酸是有影响的。就是比如说举最简单的吧，就是肉类啊，红肉这一类的食物，其实它是咱们这个营养摄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红肉呢，它含蛋白质丰富，含铁呀，一些就是矿物质也很丰富，咱们不可能不吃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咱们尿酸高呢，咱们在合理食用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咱们能收获最大，然后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这种红肉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它的特性。我们需要的是它的蛋白质和它的矿物质，我们不想要的是它的嘌呤，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用方法来去除嘌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家里咱们做红烧肉或者炖排骨啊，反正我妈妈的做法呢是先把这个肉搁热水里焯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焯糖色呀什么的，这样过程其实焯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在焯制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肉中的大部分的嘌呤就溶解在这肉汤里了，这部分咱们一般都倒掉啊，就不要了。那你看这个在加工的过程中，哎，它就去除了很多。其实咱们吃的时候，这种大块的这种红烧肉啊和排骨啊，反而它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的这种的蛋白质啊、铁、钙这种有力的元素。所以其实如果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我就和患者说，你回去吃红烧肉、吃炖排骨，大块朵颐可以吃，没有问题，每天就是控制在2两以内，其实这个量基本上成年人是够的，就是不要太贪心。因为如果您太贪心的话，你就以后可能控制的一发不可收拾，您真的就什么也吃不了了。另外呢，就还有一些就肉类的这种制作方法里，就是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咱们会做肉馅包子、肉馅饺子、馅饼。那么这种它把肉剁碎了，和其他的蔬菜啊、鸡蛋啊拌在一起做成馅儿，这个里边就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汤汁儿里会含有很多的嘌呤。您看，其实您没吃几口肉，但是您吃的这个嘌呤还挺多，所以会有患者说，我吃了这个肉包子我发病了。哎，我会跟他讲这个，你看您吃这肉包子其实可能连一两肉都没有，您还不如吃二两的这红烧肉呢。还有就是涮羊肉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呢，如果您涮羊肉的过程中您光涮了这肉片，吃了这个肉片，它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有的患者朋友呢，他说我跟别人去聚餐了，我们点的涮羊肉，然后我知道我有痛风，我特别在意，人家吃肉我吃菜，我吃大白菜大萝卜，然后那个涮的蘑菇呀什么这些我都吃的素的，但是我后来我也犯病了，这为什么呀？我都这么清洁这饮食了，这么顾忌这个了。哎，其实这里边还是这个问题，那个汤里边含的嘌呤很多，尤其咱们涮一些蔬菜，它这个都是根茎嘛，它那个孔隙很多，它会吸进去很多这种汤汁儿，那这个嘌呤就吸到您这个蔬菜的这个孔里了。您吃这口大白菜，没准比人家那吃那涮肉片嘌呤还多呢。所以说，如果说跟人家聚餐吃涮羊肉，您也可以，要不您跟人家分锅，要不然呢您就吃两口肉也没关系，然后您那个涮的那个菜呢在一个另外一个锅里涮，哎，这个影响就能降到最低了。
1: 哎呀，我觉得霍主任提的这个技巧真的太重要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能吃一部分肉，
0: 对，
1: 能吃一部分好吃的，但是您得会吃。
0: 对，
1: 甚至可以比如说咱俩吃，我的肉在你那锅里涮。
0: 对，是的。
1: 然后肉可以吃点。
0: 对，
1: 但是呢我自己这锅汤我就不能涮肉了。
0: 对，其实从这几年的这个痛风的指南上啊，也是对饮食嘌呤限制摄入这块越来越不那么强调了，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痛风的发病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它也不是单纯就是饮食这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其实我就是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然后我又不能那样吃，我很痛苦，我每天吃的像小白兔一样很痛苦。其实真的，如果咱们把血尿酸控制稳定，然后咱们在饮食上稍微精细化一点点，我们的饮食是可以多样性的，也不

0: 过得那么辛苦。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肉汤里面可能含有的嘌呤是非常高的，那么其他的在饮食方面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植物的嘌呤，我们以前也有患者他会提到说，哎，我吃了芝麻酱，就是这个麻酱，它也诱发了关节症状。然后还有些人，比如说他吃花生、坚果，吃豆制品，诱发这种痛风发作的。那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首先，这种嘌呤它分植物嘌呤和动物嘌呤，植物性嘌呤它这个在体内的代谢呢和动物性嘌呤是有差距的，这个也分人种。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咱们亚洲人的人种对植物的嘌呤的代谢能力是优于白种人的，所以可能国外的文献中报道呢，他们会对这种花生酱啊、花生的这种的报道会比较多，就是比较限制这类的食物。但是其实咱们国内的人群中对这方面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还是因人而异。如果说您是那种吃了花生吃了芝麻酱您就犯病的，您就尽量不吃啊。如果您吃了没事儿，这方面您可以不用那么完全顾虑。包括豆腐也是一样的，如果就是咱们日常买的那种白豆腐啊，你成盒的那种的啊，它其实没有经过任何这种复杂的这种就是加工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吃的，因为它在体内代谢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这种加工类的豆制品尽量要慎重，因为有一些它是在卤制的过程中它添加了很多的调料啊，它的成分更加复杂，它代谢起来可能障碍会更多，所以这类的咱们尽量要少吃。
1: 我觉得特别中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痛风患者的运动。痛风患者我们需要好好锻炼身体吗？还是因为太疼了我们就不能动了？
0: 痛风呢是要锻炼的，但是咱们急性期的时候那肯定是尽量以休息为主。你这个脚都肿成那样了，咱们做啥运动都不太合适了。如果说在痛风急性期发作过后还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做一些上肢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把这个两个腿分别依次抬起来停住一会儿，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腰肌啊和腹肌用力啊，也锻炼了我们一部分的肌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耗能啊，因为咱们很多痛风的患者呢都是体型偏胖一点啊，就是肯定也有久坐这么一个因素。咱们这个有氧运动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要一以贯之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段时间一歇就歇懒了，可能就再运动恢复起来就慢一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所谓脚不沾地儿的运动，躺在垫子上，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我们抬抬腿让这个腹肌收缩一下腹肌锻炼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在痛风完全缓解了，咱们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咱们游泳啊，骑车呀，30分钟以内的这种快走，各种的操类，然后垫子上的运动，核心中段力量的训练，包括一些养生操类都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说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呢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停下来，先循序渐进，从小量的开始加起。有氧运动的原则呢是最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您的心率能够到120次以上，这个时候才能耗能。然后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以这20分钟之内您的心率能降到正常这个维度，不要在运动过程中过量。因为咱们很多这个痛风的患者呢可能心血管条件也差，他在这种的剧烈运动中呢，比如说我现在下决心了我一定要好好锻炼了啊，出去跑步，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心脏的负荷增加，您可能这个就会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什么一些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循序渐进，不要看不起一些很小细微的运动，比如您就躺在床上抬起腿练练那个空蹬车是吧，或者说呢做一些胯下击掌，抬抬胳膊抬抬腿儿，这些活动其实呢在这过程中您的心率是有变化的，您的耗能也有变化，您的心肺功能也是有一个逐渐调整的，那为您后面能去参加马拉松啊什么这些运动做一些准备。这个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咱们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这个标准的。
1: 就是说我们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动了，我们好好休息。
0: 对，
1: 但是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尿酸高的朋友，有痛风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需要运动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痛风了嘛，可能我们身体其他问题也会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小心。
0: 对，然后运动的种类选择上也是尽量减少那种跑跳类的。像有一些中年的男性的患者啊，他会说我其实平时我挺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从小就喜欢，然后工作以后也一直在坚持，可能比如说一两周啊，或者说一个月左右啊，会跟朋友们约一场踢足球。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呢，到这个年龄段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他在这种的就是踢球跑步的过程中，他对下肢关节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并且踢足球啊，就是咱们这个球和脚接触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足的这个指指关节这个部分，它这种每次这种撞击其实还会增加局部的损伤的，那可能就为您下一次痛风发作引起这种慢性损伤备好了这个空间了。所以这类的运动，包括有些那个男同志喜欢打羽毛球啊、网球这些，还有乒乓球，因为这些运动呢，它有接球啊什么这种瞬间的运动位移，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需要一些肌肉的爆发力。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说疏于锻炼呢，咱们的肌肉力量差，韧带呢也相对松，在这个过程中呢容易扭伤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局部的撞击比较大，那也是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的。所以我觉得呢，咱们的运动还是以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
1: 那我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有运动损伤的那些关节部位，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痛风的更可能发生的部位呢？
0: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举个例子吧，我原来有一个小患者，他是个高中生，就是可能也是家里呢就是给吃的条件好一点，而且这个小朋友呢也不太爱运动啊、也体型偏胖一些，然后呢就是情绪也有点暴躁，反正是一个就是性格呀饮食条件呀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在高中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把手给戳了，打篮球的时候有一个手指就骨裂了。他之前就诊呢一直是高尿酸血症，然后呢就是控制的也还算可以，但是他因为上学这个压力比较大呢，也不是能频繁来就诊。结果直到某一天他突然来看病了，他这个手关节肿了。他这个骨裂这个事儿也是我后来追问病史才问出来的。他这个肘关节肿，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因为肘关节肿痛一般不是痛风的首发关节，我就怕他有别的风湿免疫病。然后呢，我就赶紧让他去做了一个关节超声，关节超声证实他就是痛风啊，局部有尿酸盐沉积，非常典型。后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手曾经发生过什么呀？他在跟我说，就是打篮球上课戳了，骨裂了，那个地儿是一两年以前的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您某个部位有一个慢性的这种运动损伤，那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吸引尿酸盐在这沉积，诱发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基础。痛风这病它就是病走虚处，您哪个地儿伤的多，它就哪儿就先会发病。
1: 但是根源还是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还是要从控制血尿酸做起哈。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再问问生活起居，比如说我的作息跟痛风有关系吗？
0: 也非常有关系。我临床接诊的这个患者中呢，有一部分呢是这种20出头的年轻男性的患者，他们呢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有的是刚刚毕业，有几个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从事这种 IT 工作，或者说是做这种的影视后期，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长时间需要坐在电脑前这么一个工作。有几个患者呢他们就是长时间熬夜，比如说我那个做影视后期的这个患者，他就说接到一个片子的工作，他可能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他要赶这个工期，那就把他后期这块的时间就压缩了，他需要3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可能这个甲方需要他就是1个月就完成，那他就得24小时几乎这样连轴转。他长期这样的一个作息以后，就导致了他一个代谢的紊乱。然后他其实本身既没有遗传的病史，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这种基础病史，就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状态，就导致了他这种代谢紊乱，出现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直至发生痛风。这样的病人还真挺多的，尤其现在越是咱们这种的，工作的工种的变化，以及咱们生活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这样的就越来越多。所以还是主张咱们就是一定要按时睡觉休息，然后规律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吧。
1: 还有一方面就是情绪了，情绪和痛风 关系是什么样的？
0: 情绪也会对咱们的痛风发病有影响。我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

0: 老年人啊，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呢就是也很自律，然后依从性也很好，血尿酸一直控制的还不错，然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来复诊，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又出现了，然后又来了，我感觉他好像瞬间苍老了很多，并且他这次复诊是这个因为痛风又复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您以前控制挺好的呀，这次怎么了？后来这个先生就挺感慨的跟我说，嗨，真是我家里遇上事儿了，他就是老年丧子，儿子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他那段时间呢就是生活过得就是比较的灰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痛风又复发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有过一个例子，是一个患者之前也是控制不错，上午呢在单位被领导训了一顿，情绪可能不太好，下午这个痛风就发作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见到情绪确实是会对痛风发病是有影响的。所以是我们看到痛风其实它发病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不是光吃喝这么简单，它一定是和咱们的代谢的紊乱是有关系的。那么代谢的紊乱呢，它也会受到咱们的环境因素啊，咱们的情绪因素，咱们休息的程度，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外界寒冷受寒，以前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在冬天某一天就是在外边等车，可能那个公交车遇到点事故，就等的时间特别长，就冻了一下然后就又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有过症状的关节，然后咱们对他加强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氏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氏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 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1/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12: 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终于是敲定下来了。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无比的激动高兴。那大家一路跟着我们节目走下来，每天都认真学习练习楚老师教授的36式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吐出身体当中的浊气。大家呢一边是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那更是一直惦记着啊，特别着急说能尽快的用上去除浊毒的方子啊，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再给清出去，从根本上实现无症无病一身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想早点用上这个方子。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真的是很特别啊，它不是说花钱多少的事儿啊，是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楚老师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说了，说之所以啊这个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啊，是因为这款去浊毒的方子本身它很特别啊，组方配伍工艺极其的特殊，它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生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所以说楚老师这些年呢到处的哈在宣讲他的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浊气的危害，学会随时随地的排浊气的方法。这个浊气不存在了，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再通过这个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啊。毕竟呢现在

0: 全国范围内来讲啊，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啊，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呀，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那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让大家完全的获得全面的健康以后，大家自己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的真实的收获影响，那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那会大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和趋势啊，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啊，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啊，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每盒是需要500多块钱一盒呢哈，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价格贵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第二个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那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马老师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试服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1: 嗯，是。嗯，
0: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更是对您呢会无比的感谢。
1: 哎呦，不必不必。
0: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也这一大盒500多块钱呢。
1: 对。
0: 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 也10万多块钱吧。
1: 对啊，10多万的。
0: 哎。
1: 嗯。

0: 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1: 这个实际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啊，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市服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了，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它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说呢，就到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啊。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这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想来想去啊，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不也跟你聊了嘛，是吧？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态度吧，或者是诚意吧，企业方面能够拿出这个200盒这么一个数量，之前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我在院里患者能有多少啊，因为在你这儿这个平台不一样了，宣传媒介不一样了，影响力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这边肯定这个受众啊听众人群也多，也正是因为考虑这边听众的这个人群多呀，所以最大程度的来支持一下，拿出了200盒。另外一个呢，价格方面咱们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价格在这儿了，一盒500来块钱呢，
0: 对，
1: 是吧？这一企业方面不也相当于拿出这一笔10来万块钱吗？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能拿出这个数量来啊，还能够愿意给大家有个体验的一个试服的机会，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0: 那就是说不给体验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为了实现健康，那该用不也得用吗？
1: 对呀，它不也这道理吗？
0: 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1: 对，
0: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1: 是。
0: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1: 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0: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啊。
1: 没事啊，都来到你节目了是吧？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而为之。

0: 这客气话咱就不讲了啊。
1: 好，那楚老师，那这个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呢都是会记在心里的。
0: 哎呦啊。
1: 那么总共就这200盒的数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呢？毕竟咱们听众人数，哎呀，太多了。
0: 对，
1: 那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0: 那是，
1: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0: 这个实际上我有打算。你不说我也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啊，因为毕竟。听咱们这个节目全国各地这么多是吧，
1: 对，
0: 这个人群很庞大，总共才200盒，咱不可能人人有份，那你咋分呢？所以我想呢，咱就集中化筛选。怎么个集中化筛选呢？咱们重点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1: 怎么个筛选法呢？
0: 我合计咱这样呗，就筛出200个人吧。然后这200个人每人免费呢给领取一大盒。免费给一大盒体验。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哎呦，总共200盒怎么就给一大盒啊？大家得理解这事儿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体验的人都能按照周期来给大家去体验。你千万可别想啊，说是给你这一大盒体验，好家伙，我这一大盒就把我这浊毒都清干净了。这方子再好，它再专利保护。有的人讲我这病损，我这心脏的毛病，我这骨关节增生的毛病啊，我这神经损伤的毛病，我这肺子、肝的、肾的、脾胃呀，各种病损病变，那都多少年了？身体当中这么重的浊毒，不可能说一盒两盒就给你清出去了，给你清干净了。我之前也聊过啊，这个因病而异的，症状轻的、病程短的，说明你浊毒堆积不是很重。正常来说，小周期用量就差不多。那你病程重的还多的啊，时间久的，那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来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你这个一大盒呢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的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总共20个人那嘴巴干的都不行了，都等着这苹果呢。你好家伙，总共就一个苹果，你给一个人吃了，那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人解渴了，其他人味儿都没尝着，是不是？就这道理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能按周期了啊，那周期这200盒呢没有几个人能得着了，就和分苹果一个道理了。告诉你每人一小口尝尝味儿，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是涩的，好家伙啊，你上去这一大口咬一半啊，你剩下的这些人那还咋吃了咋尝了。所以说咱们就是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我讲到的这段时间一直能够参照我的方法来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然后自身已经有收获的，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好上加好，给他再结合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给他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什么身体病损病变较为严重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每人一大盒，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话还是我刚才这句话，一大盒是给大家体验，而不是千万别想着这一大盒把你身体浊毒都给清理干净了。好家伙，你没清干净，你最终还得找我来。你说楚老师不对呀，对吧？我吃了一盒了，对吧？我是感觉不错，但是我这毛病没彻底解决掉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它再好的方子，不可能是一盒都解决掉。
1: 对
0: 啊，它得按周期用，它是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别说去浊毒了，就你排浊气也是一样啊，是吧？就像我教给大家伙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整套的排浊气的方法，你看我是不是不是告诉大家伙，我说你练3天就行了，练5天就行了，或者练1个月就停止。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告诉大家伙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
1: 得天天练。
0: 对，你得天天去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 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咱们避免不了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要想办法把这36式的吐纳方法我们最好能多学啊，尤其很多一些老朋友老同志，现在其实你说他每天除了逛公园除了逛市场，你说他每天也没什么太多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闲余时间把这36式啊多学一点啊，今天做点这个明天练点那个，你做哪一种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把各种各样的浊气都能往回排。因为呢浊气它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在身体当中产生，吃的各种食物，食物如果很多的我们吃的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是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它慢慢的它都会什么出现浊气呀、啊、不好的这些浊气，就代谢不掉的东西，就像家里的垃圾似的，
1: 嗯，
0: 它不光是碍脚的问题，不光是影响美观，它时间长会影响空气环境啊，
1: 对
0: 对吧，它会滋生这种不好的气体呀、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肯定会随时随地产生，而且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是吧？今天多点明天又积聚一点，越来越多了，它是不是不光是给你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慢慢会化生浊毒啊，
1: 对，
0: 那浊毒形成了是不是给咱们组织器官就会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和病变呢，甚至形成各种重病和顽疾呀、啊、所以说我们的吧要把呼吸吐纳这些方式方法成为你日常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就像早起之后你一定要刷牙洗脸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的这些病症患者啊，身体当中肯定是已经形成浊毒了，也讲了，那就因人而异呗，看你具体病变损伤的严重程度了，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200大盒总共这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都体验不着啊，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但是啊，可能有的时候担心的是这一大盒能不能有改变呢，有变化呀，我告诉大家伙有，你别看这一大盒，这一大盒就能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的，因为这个方子的速度去浊毒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嗯，
0: 你想想它怎么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原因，方剂特殊，它可不是光是这个历史年代悠久，不光是说有很多历代的名医名家经过他们之手一步步的精简化材，而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成分组方方面很特殊，和传统方剂是完全不同的，它重要运用的是性味上叫五味俱全，叫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前完全具备了，而且植入三焦，从三焦入手啊，三焦是主管啥，主管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脏器器官呢、啊、也是浊毒的根基聚集所在啊。然后通过人家特殊的制备炮制的工艺，这五种性味同时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兼备了，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其他方剂是做不到的，五种性味集合一块各司其职，从三焦开始清理到逐步蔓延到全身来清除身体浊毒。所以我才讲呢，轻症小周期，重症按大周期就可以把浊毒都能清理干净。那为啥说这方能具备如此的效力？因为这方呢还有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利用了特殊的炮制制备工艺手段，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性味的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这更是其他方剂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不了的事情。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叫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来清浊毒，这一点才厉害，所以说它来得快。而且这个方子当中所有的成分都是平和植物，都是滋养植物，甚至呀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呢、啊。
1: 嗯，
0: 你想想还可以在这个房间当中发挥这种性味的作用，多难得。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既然能提取出偏性来，那你怎么形容啊？我总讲，我说这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啊，把周身这浊毒逐步的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头面部五官，这不都属于上焦吗？就上焦的这些浊毒，通过这个方剂服用以后，通过这种汗法，什么汗法我不讲过吗？通过什么汗液直接能排出去，也就是上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病损病变，服用去浊毒这个方剂，在去除浊毒的时候，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有感觉，什么感觉？身体出汗明显增多，汗液粘稠异味大，这啥？这就是排除你上焦浊毒的表现，好现象。再比如说中焦，中焦掌管着啥？像脾胃啊、脘腹、肝胆呐、这些浊毒，它怎么往外排啊？这个方剂的理论是通过反津痰饮，通过吐法向外吐给它排出去。
1: 嗯，
0: 反津是啥呀？就是津液、口水，你会发现增多了。痰饮是啥呀？会发现痰液也增多了，平时都没有咳痰的情况，就痰液开始增多了。因为啥呢？这就是中焦所掌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由于浊毒导致损伤病变了，服用这个去除浊毒方剂，在服用期间啊，患者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和津液增多，痰液增多，而且异味都很大。这就是中焦的浊毒转化为痰饮津液开始往上反，通过我们的口中直接把它吐出去啊，所以说这是你排中焦浊毒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下焦掌管着啥？像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腰啊、腹部啊、下肢啊，包括生殖啊，这些组织器官的浊毒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下边我们的前后二阴排出去，就大小便。
1: 嗯，
0: 也就是下焦主管的我刚才说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病损病变了，你服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在清除浊毒的时候啊，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感觉什么呢？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在服用期间说身体出汗也增多了，痰饮津液也多了，大小二便也增多了，这现在都有了，那说明什么？
1: 说明浊毒太重了吧？
0: 对呗，啊，那说明你上中下三焦浊毒都太重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你周身各组织器官脏器都有浊毒的堆积，那更确切讲，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体多病了。你各种病损肯定很多了，才会表现出什么汗吐下都有这种明显的表现，向外排的表现，那肯定就得需要剂量加大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逐步的给你清除干净的。而且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呢，还会对咱们受损的这些脏器组织器官，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我们这些器官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就是对各种病变的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它会进行营养修复，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步恢复这些脏器器官的功能啊。
1: 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呀，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后啊，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身体正在排除的是哪些组织器官的浊毒了，对吧？
0: 哎，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出汗增多，那说明你上焦主管的这些器官肯定是浊毒堆积的严重了，肯定是有损伤病变了，所以说表现汗液增多呀。如果患者服用期间你这个痰饮和津液啊总往上反啊增多了，那就说明什么？在排你中焦的浊毒。
1: 中焦，
0: 哎，说明你中焦浊毒堆积过重，中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脏器一定是被浊毒腐蚀、毒害破坏，出现病变损伤了。如果服用这个方子大小二便次数增多了，颜色改变、异味增大， 那就说明你下焦浊毒堆积严重了，你下焦主管的这些脏器器官一

0: 从最开始服用期间啊，都有个过程，刚开始都是有微微的变化，
1: 嗯，
0: 随着逐渐的服用呢，到这些现象变化，就汗啊，包括痰饮津液，包括大小二便，会逐渐的变得增多，然后再到后期逐渐的回落，逐渐的减少，再到最后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它都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方剂它一定得按照周期的用量来用啊，哎，所以病程是不严重的。病损不严重的小周期，病损严重的，病症严重时间长的，你就按大周期都差不多。你就比方说啊，如果浊毒大量盘踞聚集于上焦，对肺脏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损伤的，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彻底收藏了。肺是啥？那是咱们身体的华盖，主一身之气啊。那肺脏的浊毒堆积出不去啊，然后呢又生浊气，浊气又生浊毒，反反复复，然后呢对肺脏的细胞组织进行腐蚀破坏，那是不是咱们肺脏就容易出现比方说各种炎症感染呢？老慢支慢主肺，肺气肿，长结节，纤维化，甚至发生恶性病变呢？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这个什么浊毒清出去，干啥？因为把这些浊毒清了，才能防止这些浊毒继续的堆积，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还会防止继续滋生大量的浊气呀，浊气还会继续化成浊毒，这不恶性循环吗？而且还要结合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以前都教给大家了，排肺之浊气嘛，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让什么？让肺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次的清理，而且通过这种宣发汗液就能给它完全发散出去，同时这个方子里面肝的性味还有起到很好的营养和修复，就被浊毒损伤的这些肺的这些病变损伤的组织和细胞来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让肺恢复正常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啊。你再比方说这个我们脾胃肠道中焦浊毒堆积，这也是浊毒最容易堆积形成的地方，因为咱们每天吃五谷杂粮，吃各种食物啊，代谢很多的一些废物，如果代谢不掉，最先聚集的不就脾胃肠道当中吗？这些浊物时间长不就变质，变质就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
1: 嗯，
0: 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根源呐。啊，脾胃一旦受损，那影响的是全身呐。呼吸吐纳六字诀，呼字诀排脾胃中焦之浊气，同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中焦浊毒，它借助的是方子当中酸甘咸这几种特殊的性味，直接入中焦，凭借性味的偏性清除中焦的浊毒，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痰饮津液逐渐的增多，我们从嘴里把它吐出去，这是吐法，直接排出体外了。同时也要借助肝的这种性味，对于浊毒腐蚀破坏损伤的这种胃肠的组织包括黏膜，它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吸收和肠道的功能啊，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这都是就这些年来所有使用过的病患实际的收获变化，它总结出确切的经验，就这么讲吧，按照我的指导方法去做的，我讲的这些都是能轻松实现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这回大家对自己的病症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尤其是在解决恢复方面是有了好的对症的方法了。那么今天的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的体验试服，自己来感受一下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啊，结合方剂去浊毒，双管齐下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毕竟呢我们这个患者人数众多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人人都有份儿。楚老师也说

0: 了呢，就200盒的数量，那也不可能说再按照周期给大家来体验哈。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没几个人能体验到了。
1: 对对，嗯。
0: 所以说，只能是每人免费呢领取一大盒啊。一共就200大盒嘛，
1: 对对
0: 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做呼吸吐纳，患者家人当中啊，我们挑选出一些病程时间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
1: 对，
0: 哎，这些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1: 对，嗯，
0: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呢，每个人只能是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啊，总共是能挑选出200个幸运的患者可以来试服体验。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啊，我们赶上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只要是符合标准就能免费的领取一大盒，总共就200盒，发放完毕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1: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马老师啊，刚才听说可以报名领取免费试用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真的吗？
0: 嗯，是真的。通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啊，去浊毒的方子呢，厂家是拿出了200大盒的数量给大家伙免费的试服体验。那这段日子呢，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家人们，尤其是像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赶快的申领一大盒啊，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效果。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感谢厂家的举动啊，也感谢这个楚老师为我们极力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哎呀，能让我们免费试服，这说明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效果肯定好，要不然谁能让你去免费体验去啊。
0: 嗯，您说的没错哈。楚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和出处啊，是很特殊的方子。那想要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的，一盒肯定是不够的。嗯，但是呢，有这个一大盒免费体验的机会，那就太好了。体验出好的效果改善，那不就更有信心了吗？
3: 对对对对，太对了。那我现在啊，就报名，能给我一大盒吗？
0: 嗯，如果说您想申领这个试服名额的话，一会儿啊，给您电话直接的转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报名申领就可以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跟您给你们联系上了，哎，还想您请楚老师啊给我指导指导呗。
1: 啊，没事儿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嗯，
3: 哎哎，楚老师你好啊。
1: 嗯，
3: 我是啊确诊这个冠心病啊有3年多了吧。
1: 啊，
3: 医生说我还有这个是还有这个室性早搏2连率。
1: 啊啊，
3: 哎呀，这些年呐、啊、这个心慌心悸的毛病啊天天犯。
1: 嗯。
3: 心里面啊总是突突，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这个发闷发紧，稍微干点活稍微累呢，累到了这个心脏这个位置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
1: 哦哦，
3: 而且我这睡眠呢也特别的不好吧，几乎每天晚上就是半夜2-3点钟醒了以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1: 嗯，
3: 白天呢就感觉这个头晕发沉，没有一点精神嘛。
1: 嗯嗯，
3: 平时我吃的药也不算少啊，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啊，美多洛尔啊，还有这个伊勒定啊，我都吃着的，还有这个保健品也吃着，鱼油、辅酶 Q10
1: 啊，
3: 还有大豆软磷脂，反正是只要是对心脏好的我都用过。
1: 啊啊，
3: 可是这个症状啊始终就是不好不坏，就这么维持着吧，反正这3年多倒没有发展到太严重吧。
1: 嗯嗯，阿司匹林正常用到没问题啊，但是呢也要注意它长时间大剂量用啊容易诱发一些出血问题。 如果说心率不算过快呢，你美托洛尔可以适当的减点量啊，因为你长期用美托洛尔啊，容易增加像一种乏力感呐、啊，对睡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医疗地儿也避免长时间连续去用，除非说这种胸闷呐、啊、刺痛比较明显了，用一用啊，因为尽量呢少用，能减少对胃肠的一些这个刺激。但归根结底，你的问题还是浊气和浊毒的互为转化、瘀滞和堆积形成的。中医讲心主血脉，对吧？所以终身的气血通畅啊，全靠什么？全靠我们心脏的清阳之气的鼓动推动，才能让什么血液周流全身。
3: 嗯，
1: 你心率的正常搏动也是靠什么心气的平和来实现心率的稳定。如果心脏一旦浊气过重，浊气什么弥漫困重，就会导致你整个心脏的功能和机能就会下降，而且浊气长时间困住于心脏啊，心阳不振了，清阳之气弱了，浊气重了，它慢慢的会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呢就会给你的心肌造成损伤，就会给你的心血管造成损伤和病变，对你的血液环境发生改变，干净的血液受浊气长时间的困浊影响，血液当中大量的血小板开始粘附，开始聚集，质子沉着斑块开始产生，堵塞血管，形成这种严重的这种心脏和心肌的病变了。
3: 哦，
1: 哎，说器质性病变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这情况啊，呼吸吐纳要做，把心之浊气排出去，吸清吐浊呀，振奋心阳。同时呢，还要结合去浊毒，把血液、心脏当中这些浊毒，还要把它给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心肌结构、心肌细胞来进行营养修复，逐渐实现心功能恢复。他必须要这么做才是对的。
3: 是啊，是啊，朱老师，以前没遇到您，我也不知道我这毛病啊应该怎么办了。
1: 嗯，
3: 直到听了您的讲课，我才知道咱这个根源啊是这个浊气浊毒的问题。
1: 对，
3: 你看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20多天了吧？
1: 嗯，
3: 这个逆腹式的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柯子英，
1: 嗯，
3: 慢吸长呼吐纳法，
1: 嗯，好，
3: 我都练习了，
1: 还
3: 一直做着呢。
1: 嗯嗯，
3: 现在这个心慌、心悸的症状。就感觉明显的就减轻了，
1: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缓解。嗯，
3: 对，晚上睡眠好多了。
1: 嗯，
3: 哎，这个气短乏力感觉也明显改善了。
1: 好，
3: 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排浊气真的是，我感觉是很管用的，很管用的。
1: 哎，坚持做，越做越好，症状逐渐轻，而且还不会化成新的浊毒，把现有的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不就好了吗？嗯，
3: 对，朱老师，我现在啊。特别的信任您，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吐浊气啊，有了这么好这么大的变化吧。如果能用上去浊毒这个方子，不是就更好了吗？
1: 那是，对。
3: 哎，你看这200个这个体验名额，我说什么也得争取一个呀。后续还要继续按周期我也服用。
1: 对，你得按周期用啊，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这个浊毒完全清干净，实现心功能恢复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先领个体验名额，抓紧去体验一下啊、
3: 哦。行，那先不说了、
1: 嗯，
3: 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嗯嗯，好，好，好，再见啊、
3: 哦。哎，谢谢你，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专门去除体内的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啊，总共是给我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大家记好了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的进行申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喂，你好。
4: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1: 你好。
4: 哎，楚老师啊。我呀有10几年的高血压病史了，
1: 嗯，
4: 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1: 啊，
4: 但是从2023年开始吧，这血压不稳了，哎，经常的上下波动
1: 啊、哦，
4: 而且浑身乏力呀、啊，要稍微干点活就，哎呀，就腰酸腿软的。
1: 嗯，
4: 以前我感觉身体可有力气了，有劲儿啊，后来就感觉这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我呀，以为是自我年纪大了，也没太在意
1: 啊。
4: 后来吧，早上起床发现这眼皮经常是肿的。哎呀，我一看这样，我就尽量少喝水
1: 啊，
4: 尤其是晚饭后吧，很少喝水了。哎，就这样吧，可是早上这眼皮还是肿的。
1: 嗯，
4: 慢慢的吧，我就发现啥呢？两只脚和这脚踝的位置也有点肿
1: 啊，都有浮肿。
4: 然后吧，那小便泡沫也多了。虽然不怎么喝水吧，可是每晚吧还得起夜三四回呀、啊，上厕所
1: 啊。
4: 这个嘴里吧总是发黏发苦呢。哎呀，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就去医院检查了。
1: 高血压，你应该是高血压性肾病，也就是长时间血压高波动对肾功能造成损伤啊。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4: 楚老师啊，我跟你念一下检查结果啊、哦，这单都搁着呢。
1: 嗯嗯，
4: 那个血肌酐118，尿素氮是8.5，
1: 嗯，
4: 尿酸486，
1: 嗯。
4: 尿蛋白2个加号
1: 哦，
4: 尿微量白蛋白也超标了
1: 啊！你这指标都高嘛？嗯嗯嗯。
4: 然后呢，肾脏彩超显的是双肾动脉管壁增厚，
1: 嗯，
4: 微生增强，血管弹性减退
1: 啊。说简单啥，就是肾的动脉血管发生硬化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损伤病变有了，
4: 嗯、
1: 血管硬化了、
4: 嗯、
1: 啊，就是长时间血压高导致的吧？中医讲什么？就脏腑气机失调，肝阳上亢，肝湿疏泄。加脾胃运化失司，水谷精微没法正常化生充足气血，
4: 嗯
1: 啊，大量的转化消耗不掉的，反而滋生大量的这种像痰湿浊气的形成，淤滞于肾脏的血管、肾脏的脉络，慢慢的会导致什么呢？由于浊气这种弥漫困重，导致你身体出现各种的乏力不适的症状，
4: 嗯，
1: 等到后期呢，浊气逐渐的化生浊毒以后。对你的血管脉管就会发生腐蚀破坏和病变，
4: 嗯，
1: 然后呢就出现什么，你刚才检查的结果了，肾动脉受损了，
4: 嗯，
1: 所以你的情况呢，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就是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消除症状，避免继续化生浊毒，对肾脏组织造成破坏和损伤，对现有的浊毒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啊，恢复肾脏的功能，
4: 嗯，
1: 把这两个问题做好了，你的血压也就稳当了，气血运行也就好了，嗯、啊，水液代谢，肾功的代谢能力也就恢复起来了。哦，
4: 嗯嗯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啊，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浊气呀、浊毒的问题，
1: 哎、
4: 嗯，但是自从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这个浊气以后，哎，我的症状改善了。
1: 嗯嗯。
4: 哎呀，我完全相信你的理论了，
1: 是吧？啊，
4: 我练习六字诀吹字音练的最多
1: 啊，对，就吹字诀发吹的音，对，嗯。
4: 哎，现在练了有1个来月了吧？哎呀，我身上不那么累了
1: 啊。
4: 现在在家做些家务活啥的，感觉体力好了很多很多呀。
1: 这不变化吗？嗯。
4: 哎呀，嘴里也不那么苦，不黏了，不腻了
1: 啊。
4: 就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这些症状都在缓解。嗯嗯，
4: 对呀、啊，哎呀，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晚上起夜一回吧。
1: 嗯，
4: 还有早上起来这眼皮不像过去那么肿了。
1: 哦，
4: 哎呀，就感觉哪哪都有变化。
1: 是吧？
4: 你说没想到、
1: 嗯，
4: 会呼吸这么重要。
1: 对呀、啊，调整变化呼吸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尤其是肾脏的浊气，往外排，肾功就逐渐恢复。
4: 嗯
1: 啊，你还没去浊毒呢，你去浊毒你再看。但是重点这个虚字诀啊，排肝之浊气
4: 啊，
1: 养肝阴的，潜肝阳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加强做一做啊、哦、
4: 嗯嗯嗯，好，哎呀，你说啥楚老师我可记住了、
1: 嗯嗯、
4: 啊，你刚才说我的肾脏有浊毒了，那我是不是得用去浊毒的方子才行啊，楚老师？
1: 对啊，因为你肾脏的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肾小球滤过功能、肾小管包括肾动脉都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这都是浊毒的腐蚀破坏造成的，必须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的肾脏的细胞啊，包括你肾脏的这些组织 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恢复你肾脏原有该有的功能啊，它肯定要用啊。嗯，
4: 哎呀，说的太对了，真是这回事儿啊。哎，再说这个楚老师啊，现在正好有这个免费的试服的体验，能不能让我试服体验一下？我呀，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
1: 嗯嗯，
4: 我听说一盒500来块钱，我花钱买都行。
1: 哎，这样吧，现在不有这个试服的机会，有体验的机会吗？啊，你就是直接打电话，抓紧去领取，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如果能得到了，能够试服体验之后不更好吗？是吧？啊，
4: 那是是，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领取。我相信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效果肯定好啊，
1: 哎，
4: 要不然你不能给我们免费体验的有这个把握。
1: 哎哎哎，是，
4: 也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没事，
4: 我这就去打电话啊，赶紧定上啊，别落下我呀。哎，那我体验上了，后续肯定还需要继续用啊。
1: 对，
4: 一盒肯定不够，我的情况需要多少？你告诉我。
1: 你这情况正常来讲，按照你现在说的一些症状来看，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呀，正常按小周期剂量就差不多。啊，
4: 嗯，
1: 你这样吧，你看能不能先领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的名额？啊，你先打电话去领一下啊。嗯嗯。
4: 哎，这是关键，那我不跟你多说了，
1: 嗯，
4: 我赶紧打电话领到手。
1: 嗯，好，哎，好，再见了，哎。
4: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是这个练心林呼吸吐纳方法的这个忠实粉丝了
1: 啊。
5: 我现在每天呢都做了
1: 啊。好，
5: 这个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1: 哎，
5: 但是啊，只排除这个浊气，不能去除这个浊毒的话啊，这个病情啊，这个病变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1: 对，他们是相互转化的嘛。对，嗯嗯。
5: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0: 嗯，这一次楚老师跟厂家争取到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啊，试服体验的机会，一共呢只有2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有200大盒的数量，针对全国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能够获得试服体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毕竟这一大盒也500来块钱呢。那这个呢，只能是大家伙自己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啊。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一部分家人，而且是病情比较重的，体内浊毒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家人，尽量的就让这些患者能够有这一大盒的免费试服的机会。
5: 马老师啊，我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吐纳的，
0: 嗯，
5: 而且我的这个病情呢也很重，我知道这个去浊毒的方法啊，这个很特殊。楚老师啊，能给争取这个免费试服这个体验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不一般，肯定有把握。哎呀，我太想试一试了。
0: 您这样，您先跟楚老师说说您的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5: 好的，楚老师。
1: 嗯。
5: 我有这个12指肠溃疡，好几年了。
1: 嗯。
5: 还得过这个肠梗阻。
1: 哦。
5: 很严重的。
1: 哎，那是。嗯嗯嗯。
5: 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天天疼，就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烤的这个胃里啊，整个这个肚子里啊都很难受，只要是稍微饿着一点啊就疼
1: 啊，
5: 半夜也经常被疼得醒来，那个时候啊，每天半夜还要起来我吃点东西才能再睡下。
1: 嗯嗯。
5: 还会哦，时不时的反酸打嗝，
1: 嗯，
5: 一天天的哦，不排气，
1: 嗯，
5: 也不排便，
1: 哦，
5: 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有的时候哦，还会恶心干呕
1: 啊，
5: 吃了好多的药哦，这个奥美拉唑呀，贝雷拉唑呀，这个铝碳酸镁呀，咀嚼片这个，
1: 嗯，啊，嗯，
5: 啊，这个摩沙必利呀。PV 秀安呢，这个全都用过，
1: 都用过，嗯，
5: 哦，只用的时候管一点用，过一段时间啊、哦、又不行了。
1: 他总是反反复复。
5: 对对对，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这个灸肚脐这个
1: 啊
5: 啊，热敷腹部
1: 啊、哦，
5: 这个花椒煮水泡脚，这个效果啊。更是不太明显。
1: 嗯，
5: 但是啊，我练习您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之后啊，
1: 嗯，
5: 这个肚子的这个胀气哦，很快就消散了很多
1: 啊、
5: 哦。这个空腹的时候啊，这个疼痛也缓解了。
1: 嗯嗯，
5: 现在基本上每天啊都能排便，
1: 那也不错嘛。嗯。
5: 哦，改变这个呼吸方法哦，这个效果真是很明显。
1: 吸清吐足，
5: 真的啊，
1: 是吧？呼吸方式一变。哦，随着浊气往外排，你看你整个脾胃肠道马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嗯，
5: 对对对
1: 啊，因为你这就典型的浊气聚于中焦，壅塞阻塞脾胃气机啊，升降功能失常，胃气无法下降，脾气无法上升，腹胀梗阻，排气不畅，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脾胃中焦之浊气不把它排出去，你之前对这个方面不了解，你不会吐纳的方法，慢慢的导致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十二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啊，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啊，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啊，尤其呼自觉，啊，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一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是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5: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啊、哦、特别相信你，您的方法太好了。
1: 哎、
5: 嗯，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
1: 对，
5: 现在啊，就是着急啊，去除这个体内的浊毒了。
1: 嗯，
5: 现在有这个。是否体验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太想体验了。
1: 嗯，
5: 就是没有体验的这个机会啊，我也要买这个去夺毒的这个方子。
1: 嗯，
5: 听说这个方子啊都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太了不得了。
1: 对呀、
5: 啊、做这个吐纳排浊气啊，用方剂再把我的体内的这个浊毒啊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1: 你的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它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的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这样啊、
5: 哦。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哎呀，我争取拿到这个名额。
1: 对对对，
5: 有什么问题啊、嗯、我再向您请教。
1: 对对，你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名额，体验试服的机会啊、哦、好。
5: 好的，
1: 再见了，哎，
5: 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逐渐减弱至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逐渐减弱至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苏州、杭州之后，又攻陷南京。在南京城里，杀人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已经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守军成批成批地进行枪杀，接着在全城进行疯狂的大搜捕，枪杀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使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到30多万人。日军占领南京后，在血腥屠城的同时，是怎样实施新闻封锁的？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新闻记者都有谁？他们是怎样冲破封锁，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而究竟是谁第一个发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一篇报道是在哪里发出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一方面立即开始了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另外一方面开始有计划的对南京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日军当局首先大肆破坏了南京城里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还立刻切断了南京跟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一直到1938年1月13日，回到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的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在一份题为1938年1月13日的南京现状的报告里仍称，南京已经不通电报、不通邮件、不通电话，街上也看不到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了。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信息，日军当局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南京。1937年12月19号，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该报首席驻华记者哈利德·爱德华·阿本德的报道，指出日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不希望外国人来南京，而且今后也不会允许他们来。同时，日军当局拒绝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有关南京状况的任何信息。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5号刊登上海专讯，南京的沉默令上海害怕，报道了日军当局刻意封锁南京新闻消息这个极不正常的情况。报道说，12月15日星期三，上海讯，虽然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已经过去两天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日方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日本陆军、日本大使馆以及日本海军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对于南京的状况毫不知情。就这样，日军占领南京的详情却被不可思议地封锁了。上海方面对于滞留南京的30万平民可能在日军的包围攻击中遭遇骇人听闻的灾难的担心也因此加重了。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而这时有关南京失守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由日本新闻传媒发出的所谓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由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于中国战俘和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做一点报道。即使是处于中立国有利地位、电讯设备条件优越的西方传媒也不例外。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连续数天，西方新闻传媒对日军大屠杀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只言片语。
就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实施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并对南京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时，有20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里，设立了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外，有5名西方新闻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占南京及南京城陷落以后情况的新闻工作。他们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基包德、特洛简、斯蒂尔，《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路透社记者莱斯利 ·C· 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这5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继续进行采访，他们成为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疯狂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与报道者。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这5位新闻记者都住在美国大使馆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里，他们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日军攻入南京，连续数天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和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5位记者都被震惊了。他们非常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日内瓦公约标志着人类战争行为告别了中世纪的野蛮，走向近代的人性与法治，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日本政府代表当时参加了会议，并在公约上签过字的。但是日军进入南京以后的大规模暴行，血腥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表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凶残、暴虐、野蛮与丑恶。这5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他们震惊，他们痛苦，却无能为力，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刻记录下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1937年12月14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在南京写下了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报道，题目是《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南京12月14日，日军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攻占南京军队胜利入城的情况，然而他们却绝少提及首都沦陷前后城墙内上演的人间悲剧。无数激情、悲怆、恐慌、野蛮拥塞在那数天之内，以至于难以用数百字，或即使用上上千字也无法将他们恰当地表述出来。只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叙述我亲见亲闻的几件事，由此能传递出这座城市经历劫掠的一些印象。这是西方记者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也是全世界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报道。而其他几位西方记者也可能写下了他们的报道文字，这从他们后来陆续发表的多篇公开报道可以看见端倪。这几位西方记者当时就生活在南京城里，他们写的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刚刚发生的日军血腥暴行，特别具体，特别贴近现实，也特别生动，特别震撼人心。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真实，价值在于心，所以五位西方记者都必然急于要把这些南京的真相迅速报道出去，呼吁世界舆论的谴责与声援。但当时的南京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和设备，南京跟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日军切断。斯比尔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把他写的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次报道从南京发出去，其他的西方记者也是如此。为了能把新闻报道出去，他们只能前往上海，

1937年12月14日，最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特别是要掩盖日军的战争暴行真相，所以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所以德丁的车开到南京以东大约50公里的句容，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后来经过交涉，日方出于某种考虑，他们允许德丁、斯蒂尔、门肯、史密斯四位西方记者在12月15日坐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瓦胡号炮舰是因为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受伤的官兵而驶抵南京的。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则是在12月16号坐日军的驱逐舰金鹤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而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西方记者。12月15号，德丁、斯蒂尔、门肯、史密斯四位西方记者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以后，斯蒂尔立刻以他非凡的社交能力说服了瓦胡号炮舰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把他亲眼目睹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抢先通过舰上的电讯设备拍发给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而因为时差，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1937年12月15号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刊出了斯蒂尔的这篇电讯报道，题目是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这也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这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南京12月15日经由瓦胡号发出，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大约300个中国人，他们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

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严重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统治，数以万计的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与入侵者进城后的种种行径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了。这篇报道接着以失去了赢得同情的机会，机师高达5英尺，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为小标题，分三段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烧杀淫掠等种种暴行，以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因为斯蒂尔同时兼任美国太阳报、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所以他的这篇报道也同时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该报驻华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消息，只能在12月16号转载了斯蒂尔的这篇报道的劫掠。斯蒂尔的报道震惊了西方世界，迅速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南京这块血泪交织的土地上，世人为中国人民的苦难留下了同情之泪，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之声。

我们来认识一下斯蒂尔。1903年他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1916年到美国求学，192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他当时准备做环球旅行，中国是其中一站。当来到中国以后，他被中国深深吸引了，决定留下来在中国工作。先是给纽约时报的首席驻华记者阿本德做助手，曾经采访报道过918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显示出他杰出的采访才能与记者职业道德。1932年斯蒂尔离开阿本德，成为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远东记者，长期在中国进行新闻采访与报道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一直在华北采访。同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他从山东济南坐火车南下，历经千难万险，在12月2号赶到战火纷飞的南京。在战场采访几次遇险，发出了多篇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与评论。而当时斯蒂尔到上海以后，又拍发了他在12月14日在南京城内写下而无法拍发出的报道，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只是在报道的时间上加上稿件被耽搁以作说明，刊登在1937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该报编辑部特地在报道前加了一段编者的话，对斯蒂尔在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的艰难危险的工作与卓有成效的贡献做了高度评价。其中说，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困苦，不畏恐怖，从而能够向美国读者讲述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并造成浩劫的悲惨经历。幸亏一艘美国军舰，他现在已经平安抵达上海。这些电讯表达了斯蒂尔亲眼所见或通过其他目睹者得知，在日军进入南京之际生死攸关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及其企图将外国船只赶出中国水域的情形。后来斯蒂尔又写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多篇电讯报道，另外他在报上发表了他在南京城内拍摄的日军大屠杀照片。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对斯蒂尔勇敢的采访与迅速及时的报道大加赞赏，多次在编者案中加以赞扬，说斯蒂尔是向世界报道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是了不起的战争记者，称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海外报道史上是伟大的报道。

0: 那么说到这里，同样在瓦胡号军舰上的其他几名记者为什么没有及时发出报道呢？实际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当时也去找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违反规定。其实可能另有原因。在事发50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德丁到南京访问，重提了当年往事。他推测说，可能是斯蒂尔塞给舰上人员50元钱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轻又是新手，而斯蒂尔是个行家，所以他抢先登出了新闻。当年直到12月17日瓦胡号炮舰到达上海以后，德丁才把他的新闻专电派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12月18日头版刊登了德丁写的报道，题目是所有俘虏均遭屠杀，副题是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因为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这个词，所以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尽管如此，这都无法改变斯蒂尔是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这一事实。在中国抗战期间，斯蒂尔几乎一直在中国采访抗日战争的新闻。上世纪30年代末，他曾经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一起合影。1946年9月，斯蒂尔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身份再次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斯蒂尔多次访问中国。1992年2月28号，斯蒂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塞波纳市离世，享年89岁。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4: 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 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啊，已经到周三了。我们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关注四个话题。那么首先呢说一说外国人常吃的这个黄油啊，之前跟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餐桌上食用油。那么今天说一说这个黄油。黄油呢是其实之前我也使用过，比方说家里买的面包片啊，有的时候要使用黄油啊来去这个煎一下，包括啊之前给孩子做这个牛排的时候一定要用黄油。为什么？因为加上这个黄油之后的口感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到底是它是什么油呢？为何咱们中国人不太爱吃这个黄油，但是如果要是用黄油炒菜或者黄油调菜，那么它就不太适合了啊。那么到底什么原因，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帖子，说到这个高血压，就是血压高的人不能吃韭菜。当时我一听，哎呀，这个韭菜多好吃多美味，而且是大家都很喜欢吃，尤其是早上早点，咱们每一家包子铺里都有那种叫韭菜鸡蛋馅儿的，是吧？这个确实也是我个人的最爱。但是说到这个血压高不能吃韭菜，我确实有点怀疑，所以打开这个帖子看了一下。那么医生提示了哈，其实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如果想要血压平稳的话，尽量少吃四种素食。那么韭菜当然也属于素食哈，但是其他的那四种素食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啊，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去聊。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立秋之后啊，现在已经立过秋了哈，8月7号的时候立秋了。立秋之后这个时候要少吃茄子黄瓜，多吃五样，一不凉，二不燥，三滋阴，吃对了脾胃舒坦，精力充沛的过秋日。因为立过秋之后，虽然说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秋天，基本上咱们徐州地区要到九月份，是吧，才能让人感受到那个秋季的寒凉，就要开始要来到。但是现在呢，我们依然还处在夏季里啊，虽然这两天的气温还算可以，那是因为台风的影响啊。那么台风过后，可能还会有一轮新的一个高温，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到了立秋之后，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经验还是很有道理的。茄子和黄瓜要少吃，不是说不能吃啊，待会儿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第四个话题，有时间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得癌症。实际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做饭的时候有五个坏习惯。这五个坏习惯我觉得有必要再次的跟大家来去重复的讲一讲，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女性，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做饭的占大半，所以千万不要再做。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五个坏习惯，如果您有立刻的改正。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首先呢，第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黄油。说到这个黄油呢，可能大家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的餐桌上很少见到啊，因为咱们不需要。首先它炒菜不好吃，而且那个调凉菜的话呢也不需要，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更喜欢食用油，多半都是植物油加上啊这个一些橄榄油之类的啊，就是植物油比较多。那么黄油到底是什么油呢？其实在西餐里出镜率最高的油脂莫过于黄油了。你想什么牛排，刚才跟大家讲的牛排，是吧，您做牛排的时候如果食用咱们炒菜食用的这些食用油，什么花生油啊，什么豆油啊，你使用你做出来的牛排的口感和用黄油做出来的截然不同。还有一个就是面包啊，去

吉呀、意大利，这个意大利面是吧，几乎都离不开黄油。欧美家庭的冰箱里常备一块黄油，就像咱们中国人家中常备花生油、大豆油是一样普遍。那很多的普通消费者一直存在误区，认为这个黄油呢是植物榨取的食用油，实际上黄油和普通炒菜的油完全不是一类东西。那么黄油正式名称是白脱油，属于动物乳汁啊，这个乳呢就是这个乳汁，这个汁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牛乳那个乳汁一样，是这个汁是脂肪的汁，就是动物的奶制品当中的脂肪，它的原料呢只有牛奶和稀奶油。那么经过杀菌、低温搅拌、脱脂分离啊、压炼脱水这些工序，把牛奶当中的乳脂肪浓缩提纯。实际上咱们喝牛奶在超市里购买的时候，是不是有两种，一种是全脂的，一种是脱脂的。那么脱脂的这个脂肪去哪儿了呢？就是来做黄油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么牛奶当中的乳脂肪含量仅有 3% 左右，大概是20多斤牛奶才能够提炼出一斤纯正的黄油。所以说啊，黄油属于浓缩的乳制品，而非植物油。那么从成分上来看呢，黄油富含有乳脂肪、天然乳香、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以及少量的乳蛋白，质地软糯，燃点极低，它的熔点非常低，就是您把它你弄那么一小块啊，因为这个它黄油呢它是凝固的哈、是固态的，你放到锅中它立刻就融掉了，就是热锅。我们平时使用猪油来炒菜的时候，可能这个猪油在锅底下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而黄油呢只要放到热锅里立刻就会融化，所以它的熔点很低。那么冷藏坚硬，常温软化，小火就化，它自带的醇厚的奶香，这是任何植物油都无法替代的风味。所以在西餐饮食体系当中，黄油不只是油料，更是提鲜增香的核心食材。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在家里煎牛排的时候，就是你自制牛排，那么一定用黄油，黄油煎出来牛排就特香。既然黄油营养丰富，香气独特，那为什么难以走进咱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呢？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烹饪方式不兼容，是吧？你看咱们中式饮食讲究大火爆炒、高温红烧、猛火啊、煎炸，是吧？为什么咱们很多外地人就特别喜欢到徐州来，喜欢徐州的美食？因为咱们徐州美食就喜欢高温爆炒嘛，讲究的就是那种锅气味。所谓的锅气味，就是一定要猛火炒出来的菜才有那个锅气味。日常油温是极高的，而黄油它的烟点极低，遇高温就快速的焦糊，发酸发苦，不仅破坏了菜品的味道，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完全适配不了咱们中式爆炒的烹饪习惯。再一个就是口味差异，咱们中国人呢长期适应植物油的这个清香味儿啊，猪油的脂香味儿，对于黄油厚重的奶膻味儿接受度不高，吃多了还容易腻味。那么反观西餐，多是低温煎烤烘焙啊，包括冷涂的凉拌，低温环境刚好能够留住黄油的奶香，适配度极高。除此之外啊，价格和储存也是重要原因。黄油的价格呢是远高于大豆油、花生油的。为什么？因为刚才讲到了，十斤牛奶才能够提出来一斤的黄油，是吧？刚才讲到了，大家记住了，不是十斤，20多斤。因为这个牛奶当中的脂肪含量只有 3% 左右，大概是20多斤的牛奶才能提炼出一斤的纯正的黄油，所以它的造价还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还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又很短，那普通家庭的日常炒菜使用性价比非常低。那如今呢，随着烘焙普及，年轻人逐渐接受黄油面包啊、黄油甜品啊，但是黄油始终只是小众的食材，所以中外油脂偏好不同，不是食材的好坏，而是千年饮食体系

0: 烹饪习惯、口味体系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外国人爱吃黄油，咱们中国人呢就偏爱植物油的现状。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个黄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油？它不是人，它不是那个就是化学合成的，它确实啊、也是很有营养的啊，奶制品，但是它不太适合咱们中餐。但是你要在做西餐的时候，如果这个，所以它是小众嘛，因为有些家庭可能偶尔也会尝一尝西餐，那黄油就必不可少了。那我们这个国人常用的一些植物油呢，可能也会让西餐改变它的味道，所以各有不同，偏好不同，大家各自去选择。但是有一点要告诉各位，那黄油呢一定要冷藏或者是冷冻保存，但是它有保质期。如果咱们是偶尔吃一次西餐是吧，家里备这个黄油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小量的购买，那么吃不完的情况下，如果超过了保质期要立刻把它丢掉。
1: 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0: 好医院怎么去？
9: 好医生哪里找？
10: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1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血压高的人不能吃韭菜啊。前两天我看到的，说到这个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的人群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我们现在的饮食可以说跟过去相比的话呢，已经没有必要让人去啊，我忍，我那个每天我不能吃太多啊，而且呢这个购买的这些商品呢还要是有啊这个有数的，每个人的这个食量呢都是控制的，那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而随着我们现在啊已经完全放开以后，家家户户没有必要去靠什么买肉票啊、布票啊、啊什么豆腐票啊，买个豆腐都需要票。我记得小时候啊，现在就是放开了吃，啊，所以说，为什么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庞大，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刚才在上节目路上啊，从二楼到四楼就碰到一个同事啊，很年轻，30岁左右吧，最多也就30岁啊。是早几年到台里来的年轻人，来的时候就体态比较胖一些的哈，说他今天忘吃降压药了。我说你才30多岁，你这么年轻就开始吃降压，你高血压？是的，我已经好多年了。哎呀，我说这个确实高血压的人群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们更加的关注，除了要这个确诊了高血压以后，我们除了要坚持每天不能够停药之，不要随意停药减药之外，还有一个就要注重我们平时的饮食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是吧？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刚才讲到的这个韭菜到底它真的是不能吃吗？高血压人群，我们先来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解读一下哈。这种说法让很多爱吃韭菜的人都提心吊胆，其实韭菜本身呢并没有那么可怕，关键在于怎么吃，吃多少。关于高血压饮食，确实有一些素食看起来健康，但是对血压控制并不友好。所以真正需要大家注意的4种素食，这些素食的陷阱我们要去了解。第一个，腌制的咸菜。我们再次提到咸菜，前两天讲到其他话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提到过，昨天提的阳姜是吧，腌着吃不如炒着吃，不如把它做成汤吃。那么咸菜在制作过程当中呢会放入大量盐，而咱们高血压患者呢对钠的耐受能力非常低，摄入过多的钠就会直接导致血液渗透压改变，增加血容量，长期高盐饮食就会让血管壁变得僵硬，这就给血管增添了额外的压力。咸菜的盐分呢往往超出想象，一小碟可能就会超过每日推荐的钠摄入量的大半。咱们每天盐摄入量，每个人每天多少克，大家还记得吧？国家标准是5克，不能超过5克。5克的话，大家想一下是什么？实际上这个5克，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已经很放宽了。就是这个5克相当于是5小勺，一点点那个1克的小勺子。实际上家里如果有那种克秤的话，咱们可以称一下。那种小秤，电子秤是吧，您可以称一下，舀出这5克盐大概是多少，实际上非常少，放到那个电子秤上一称就知道了，很小的。这如果咱们每一天的摄入量超过了这5克的话，那你的血管就会可能变得僵硬，血压高离你不远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咸菜。第二个素食，果脯、果干，哎，这个是不是大家啊没有在意过吧？因为这个果脯，也就我们说的果脯蜜饯，是吧？它甜味浓郁，看似健康，糖分过量，高糖呢，这种饮食也会导致体重增加，而体重与血压向来都是密切相关的，是吧？啊，今天还聊到，刚才还说到呢，我那同事他就是体态很胖，就你看得出来就是。明显的看出来肥胖，他属于肥胖那种，没有想到几年前就已经开始高血压了，所以他们之间是一定有联系。而很多加工过的果干呢添加了食盐，形成了甜咸交织的组合， 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对血压控制是没有任何好处。第三，调味坚果，是吧？坚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含有健康的脂肪和纤维素，但是市售的调味坚果往往添加大量的食盐和味精，这些调味料会让原本健康的坚果变成了高钠零食。建议选择那些原味的坚果，比方说你特别喜欢吃瓜子，瓜子很好啊，花生也很好啊，是吧？那一定建议你去买那种原味的，没有任何味道的，不添加任何盐味的那种葵花籽，或者是原味的花生，既能保住营养价值，又不会增加额外负担。当然了，每一次的食物量也要控制好，很少啊。今天这个量咱们就不说了哈，大家自己控制。第四个，油炸的豆制品。传统认知当中啊，豆制品是健康的选择，但是经过高温油炸之后，高这个蛋白质和脂肪结构就会发生改变，油炸过程当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即便是素肉等加工的豆制品，它也可能含有较高的钠和添加剂，这些成分叠加起来就会对血压控制产生不利影响，是吧？大家还，咱们徐州地区谁特别喜欢吃臭豆腐的啊？油炸臭豆腐太香了，太好吃了，脆皮臭豆腐是不是好吃？但是高血压的人群首先要避免的就是吃它。刚才讲到了原因，实际上高血压人群不必将韭菜视为洪水猛兽，适量的食用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您吃的这个韭菜馅儿的包子、饺子，或者是韭菜早上起床在外面购买的这个韭菜的菜盒，油炸过的不太好，而且这个韭菜呢可能盐放的比较多，也不太适合。所以说韭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那些隐藏在各色素食当中的健康陷阱。良好的饮食习惯建立在均衡和适度的基础上，了解食物特性，搭配合理的烹饪方式，高血压患者也能够享受丰富美味的素食。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逐渐减弱至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逐渐减弱至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健康学堂，
8: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节气我们该吃的一些菜，什么菜不能吃，什么菜要少吃啊，什么菜要多吃。立秋节气一交啊，盛夏的湿热慢慢就会往下退了，这两天已经让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了。虽然说是受台风的影响，但是台风来之前的晚间，我们已经能够立刻感受到夜间和白天之间的温差进一步的拉大了，早晚的风里添了一些凉意，咱们的脾胃呢也跟着 走到了换季的关口。夏天顿顿离不开的茄子啊、黄瓜啊，啊，咬着这个清爽解腻，就着稀粥配着凉面都顺口。可是本性偏寒啊，尤其是刚才讲到我每次喝这个吃面条的时候都会加一些这个黄瓜丝儿，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爽口。但入秋以后如果再贪多的话，脾胃就受不住寒凉，轻则嘴里发就是发淡啊，吃饭没有什么胃口，重则呢肚子发胀，浑身发沉，没有力气，连出门遛弯都提不起劲儿。虽然说秋老虎还在白天发威，可是内里的阳气已经开始往回收，再抱着寒凉的菜猛吃的话，迟早都要给身子添负担。老辈人常说啊，入秋调脾胃，一年少受罪。夏天阳气都浮在体表，而脾胃里的啊，里面呢它本来就会偏虚，立秋之后阳气慢慢往回收，脾胃的消化能力啊刚要转强，却还经不住太多寒凉的折腾。像茄子黄瓜都是剩下的应季菜，立秋之后不仅鲜味减了几分，而寒凉之性呢也更重了，吃多了容易损耗脾胃的阳气，水湿运化不开，人就容易浮肿犯困，大便黏腻，连带着整个人都没精神。上了年纪的人呢，脾胃本就偏弱，换季的时候更要多留心，不要图一时口快伤了身子。立秋之后的饮食最讲究不凉不燥，温润打底，多吃一些刚上市的应季食材，把脾胃养得暖暖和和，舒舒坦坦，整个人才能精气神足，顺顺利利地熬过秋燥，安安稳稳地迎秋冬。那不用盯着名贵的补品去找，菜市场里随手都能买到的家常食材就足以养人，便宜又好做，咱们家家户户都吃得起。所以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说立秋之后该多端上餐桌的五样食材，照着吃，脾胃舒坦，浑身都有劲儿。第一类，山药。因为立秋过后啊，鲜山药陆续上市了，这可是咱老辈人眼里养脾胃的平价好物。那么老辈人常说山药赛人参是吧，不是说它补得有多猛，而是说它性子平和，不寒不燥，入脾胃二经，天天吃都不会有负担，最适合日常慢慢的养脾胃。那么其中的铁棍山药呢，是公认的养人品种，它的身形细长，须毛浓密，口感面糯香甜，比普通的菜山药呢更适合入秋补养，也是立秋养脾胃的首选家常食材。那平时呢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吃一点凉的就不舒服，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啊总觉得肚子比较胀不消化的，这些人呢入秋之后一定要多吃一些山药，能够慢慢的把脾胃的运化能力提上来，吃进去的食材呢食物才能更好的转化为气血，人也不容易疲乏。那么山药的做法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不跟大家来具体的去说了，咱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啊，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但是炒着吃不如蒸着吃是吧，跟大家讲，因为什么，因为炒菜的时候一定会加入盐，那么加入这个盐之后呢，还有包括味精，它都是钠，含量超标的话会让对我们的血压不友好。另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吃把它蒸熟以后蘸点白糖或者是蜂蜜，也不建议。那么因为白糖蜂蜜甜的东西吃多了同样也会让人发胖是吧，最适合的就是刚才讲到了煮着吃蒸着吃啊，平时可以熬一些小米粥，咱们可以切几块山药丁放进去，粥呢也会熬得更加的绵稠，养脾胃的效果呢也会更好，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孩子呢都能够放心的吃。就算是牙口差的朋友呢，还可以把它蒸好的这个山药压成细腻的山药泥，兑上少许的温牛奶，哎，这是营养搭配，是绝配，吃着还踏实。这是第一类食物，山药。第二类，莲藕。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大量的上市，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立秋之后啊，新挖的莲藕马上就要上市了，脆嫩多汁儿，带着荷塘的清气，正是一年里最好吃的时候。刚上市的这个秋藕呢，也叫花香藕，藕孔干净，肉质脆嫩，生吃清甜爽口，也可以生藕凉啊。但是这个生藕呢，它是偏凉，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凉性的食物，适合夏天清热。煮熟之后呢，性子就变得温润了，能够健脾开胃啊，润燥生津，是秋天难得的润燥不寒的食材，特别适合做立秋润燥的家常菜肴。那么秋天气燥，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皮肤发干，光喝水不解渴，是吧？多吃一点熟藕就能够补上身体里的津液，又不会像梨西瓜那样寒凉伤胃，是吧？脾胃脆弱的人能够放心的吃。关于莲藕怎么制作怎么吃啊，接下来我也不会教大家了哈，咱们都有经验，但是就是为了告诉您，这个季节呢可以适当的多吃莲藕。第三种食材，南瓜。立秋之后的南瓜呢，经过一夏天的日照积累，糖分足，口感面甜，是秋天里最养人的温性食材。那么其中老南瓜的养分最足，外皮坚硬，瓜瓤金黄，蒸出来自带绵密沙糯的口感，不用放糖就有自然的香甜。那么南瓜呢，味道甘甜，能够补中益气，养护脾胃，它里面的果胶质柔和，能够在胃里形成一层温润的保护层。那么平时胃里怕凉，吃点硬的就难受的人，多吃点南瓜，胃里暖暖的，特别舒坦。而且呢，南瓜的做法多样，什么蒸啊、煮啊、熬粥啊、做饼啊，啊，包括烧菜，是吧？您做排骨或者是做鸡的时候放一些这个南瓜，同样也很好吃。啊，新手做都不会容易翻车，也是家家户户秋天必备的家常食材，也是立秋应季食材里性价比很高的选择。那么还有一种，第四种食材，板栗。八月的梨，九月的渣，十月的板栗，笑哈哈，是吧？虽然说板栗要到深秋才能大量的成熟，现在还没有开始上市，可是立秋过后就有新鲜的板栗陆陆续续上市了哈，粉糯香甜，带着仙气，也是秋天补养的好东西。那么新鲜的板栗呢，水分足，口感脆甜，比干板栗更易嚼，不费牙，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食用。板栗呢，能够健脾养胃，补肾强筋。老辈人常说秋吃栗腰有力，入秋之后啊，天气转凉，很多人会感觉到，哎呀，这个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适量的吃一些板栗，既能够补脾胃的中气，又能够强筋骨，越吃越有精神，是温和贴秋膘的好选择。那么板栗的吃法真的也是很多，是吧？也适合，你看板栗烧鸡，是吧？水煮板栗都很适合，哪怕你下饭当零食都可以啊。所以在立秋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吃板栗。另外还有一种食材，花生。立秋过后啊，新鲜花生陆续从地里收上来了，带着泥土的嫌弃。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看菜市场里已经有提前上市的了啊，但是立过秋之后是最好的秋天最接地气的养人食材。因为新鲜的花生它的口感脆嫩，汁水充足，和存放久的干花生相比呢，鲜味更足，性子呢也更平和。花生能健脾和胃啊，这个润肺化痰，性子平和不燥热。入秋之后呢，天气干燥，很多人嗓子发干，而且脾胃弱，消化差，多吃一点新鲜的花生，既能够养脾胃，又能够润秋燥，价格还特便宜，煮上一大锅能吃好几天，是吧？但是有一点告诉大家，煮过的花生特别容易坏，即使你放到冰箱里它也会容易发黏，存放的时间不能太久，所以煮完之后煮过的花生要立刻食用完，最多两天的时间，划算又实用，是立秋家常美食里的人气选手。那么花生怎么去吃呢？怎么煮呢？我 在这里就不告诉大家了，因为一个是时间的关系啊，还有一个没有必要。您只要知道这个食材好，无论怎么吃，根据自己家里的一个习惯啊来去吃它就可以了。这几种食材大家记住没有？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讲到的啊，就是立秋之后的蔬菜少吃什么呢？少吃茄子和黄瓜了，秋霜打过的茄子和黄瓜不太适合了啊，因为它寒凉了。适合吃的山药，这是第一种。第二，莲藕啊。第三，南瓜啊。第四，板栗。第五，花生，是吧？这几种食材都是适合在立秋之后的季节里使用的。其实立秋之后的饮食说到底就是跟着节气走，该收的时候收，该润的时候润，少吃点寒凉的茄子和黄瓜，多吃一些温润应季的家常食材，不用买名贵的补品，就一日三餐咱们慢慢调，把这个脾胃调好，气血足了，自然就不燥不寒，浑身都有劲儿。顺时而食从来都不是什么复杂的大道理，就是跟着季节的脚步吃当下最新鲜的东西，把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上了年纪之后啊，最金贵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口应季的家常饭，吃得舒服，消化得好，身子骨啊就硬朗。所以入秋之后，不妨把刚才讲到的这几样食材长长的端上餐桌，慢慢的吃，慢慢的养，舒舒服服的度过整个秋天，养出好脾胃，攒足好精神，迎接往后的好时节。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出来变快卖的声上，
1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1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1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健康学堂，
8: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最后一个话题跟大家讲一下，越来越多的人为什么得癌症，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尤其是啊，家庭主妇在做饭的时候的五个坏习惯。如果您过去有这样的习惯，那么待会儿我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下来，赶快的去改，千万不要再做了。厨房里升腾的烟火气往往藏着最抚凡人心的温暖，但是同时呢，也可能潜伏着一些不易察觉的健康隐患。很多人每天在灶台前忙碌，是吧，精心的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早上很早起床开始这个做早餐，早餐大家家人吃完之后啊，都去各干各的一些工作的或者是学习，那么没过多久又该准备午餐，午餐结束以后好休息一下，下午又开始忙着准备晚餐了。却从来没有人想过哈，某一些习以为常的操作习惯正在悄悄增加身体承受的风险。当关于健康的话题被频繁提及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审视那些日复一日的烹饪细节。 毕竟厨房本来是传递爱的地方，不应该成为损害健康的源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动作，如果长期重复的话，很可能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尤其是对于家中负责做饭的人来说，改变这些习惯显得尤为重要。第一个习惯，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代过，油烟，高温爆炒产生的有害物质。因为咱们徐州地区也是喜欢吃那种高温爆炒的炒菜，刚才我在节目开头讲到了，为什么咱们徐州现在成了美食网红打卡地，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好吃的菜，哎呀，这盘菜特好吃，它有锅气味。那锅气怎么来的呢？就是那种高温爆炒得来的。而在高温烹饪过程当中，食用油和食材呢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大量含有多种有害成分的油烟。那么这些肉眼可见或者是不可见的颗粒物，如果长时间吸入，它就会对呼吸系统造成刺激，长期积累就会影响肺部的健康。第二点细节，这是个细节，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油烟机开启时机。很多人习惯等菜下锅看到冒烟了才去开油烟机，或者是菜一出锅立刻就把它关掉。正确的做法是开火，只要开火前，你准备开火的时候就先把油烟机打开。实际上我们这些动作哈，顺序是这样的，准备想开火了，无论你是炒菜，你是做米饭，你是烧菜烧汤啊，还是煎鸡蛋，第一件事情，只要开火之前，也就是您的油烟机的灶台在打开之前，第一步先开油烟机，让空气流动起来，形成负压区，并且在关火之后继续运行几分钟，确保残留的废气被彻底的排出室外。这一点大家能不能记得住？其实我们家老人做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习惯，我已经跟他更改过多次啊，就是先开油烟机再开灶台，哪怕你是烧一壶开水，我使用煤气烧一壶开水，我也要先开油烟机再开煤气。第三点，定期的清洁保障吸力，就是咱们油烟机内部如果说堆积了厚厚的油垢的话呢，它会影响吸烟的效果。即使开着机器，如果说滤网和风扇被油污堵塞了，那么油烟依然会在厨房内扩散。所以保持烟机的清洁也是保证现在啊关键时刻发生作用的一些基础。这是第一类，油烟机的使用就是咱们厨房这个油烟弥漫时不及时开启或者是过早关闭油烟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了省油，反复使用同一锅油，这个老一辈是吧，这个应该都做过这种事情。只要家里使用太多的油，一次去油炸，当然了我们现在家里已经开始就没有这种习惯了，为什么？我不吃油炸食物了是吧，油炸的食物一般来讲我们都不太食用了，所以食用油的使用量也会在减少，尤其是这种反复使用的使用量。那当然了，如果你的家里特别喜欢吃油炸食物，或者我偶尔做一次油炸食物，我使用了一锅油，那么使用完之后多半的家庭都不会把它直接倒掉，第一它是一种浪费是吧，第二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油我还能再继续使用。首先告诉各位，这个油脂它裂变产生了风险物质，营养而且也流失了，与口感也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为了让大家健康，控制用油量是非常关键的。即使我在使用油炸食物，用一个小锅少放油，炸完之后，哎呀我还剩的食材没有炸完怎么办，然后倒掉再换一点新油继续炸，就是少量的使用，这是一点，控制用油量这是关键，避免我去反复的使用这些油。当然了还有一点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吃油炸食物， 啊，如果是有的话，咱们一定要控制好油量，不要反复的使用。第三点，生熟案板刀具混用不分家。啊，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做的怎么样。因为生肉生海鲜表面往往携带各种微生物，如果说切完生食之后直接用同一块案板或者是刀具去切熟食或者直接入口的水果，那么微生物就会顺势转移到即食食物上，这种交叉污染是厨房当中非常常见啊，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第二，简单的冲洗难以彻底的杀菌。很多人认为啊，用水冲一下啊，或者是用抹布擦一擦就干净了，我相信多半家庭都是这样做的，其实我们家也是。但实际上木质和塑料板案板的这个缝隙当中啊，容易藏污纳垢啊。那么第三点就是砖板专用，就是一定要砖板专用，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有效避免交叉污染。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再跟大家做过多的交流了，我们把风险呢告诉各位了，咱们怎么样去做呢啊，一定要牢记啊，把这些风险都规避掉，我们才能有效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好，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

0: 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都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7: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6: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8: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7: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8: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7: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9: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0: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10: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11: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10: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11: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10: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11: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10: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2: 大家好，我是丹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如果大家想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可以在微信、抖音搜索并关注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好的，我们节目刚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前不久程女士向我们的栏目反映说，她父亲居住在泉山区和平街道黄河新村的一个一楼的二楼。那么两个月之前呢，他们一楼的邻居私自在自己的院内搭建了一处面积比较大的雨棚。那么每逢雨天的时候呢，雨水击落在雨棚上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噪音，严重影响到了二楼住户的正常休息。那么程女士早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就向有关部门去投诉过，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栏目组就此问题连线了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人员，对方也表示前期呢已经和一楼的住户沟通过，这名住户呢也表示啊，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降低雨棚的噪音，但是因为这个住户呢家中这一个月一直都有事儿，相关降噪的整改工作呢也一直都没有落实到实处。那么程女士当天在节目当中也明确表示说，这个对方呢已经多次拖延整改的这个时间，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自己呢已经不愿意再和对方去私下协商了，也明确要求对这个这户住户搭建的雨棚想要整体的拆除，来就这个根源上解决到这个问题。那么街道的工作人员呢也在节目当中承诺我们说，这个在线下的时候呢也会再次联络双方，看看能不能在当面协商处置一个有一个好的这个优化的方案来去解决掉这个问题。那么也过去了几天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将会再次连线到的是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王汉，了解一下这个雨棚的最新的处置进展。你好王汉。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几天过去了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
1: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呢跟这个老人儿子呢就是说联系了一下，然后呢而且把几天那个沟通情况，那个目前呢老人现在也同意，就是说先这一天呢先把这个噪音问题给解决了。
0: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他就是采取铝草皮铺在这个雨棚上，这样的话能起到一定那个降噪作用。
2: 已经处理了吗？放置草皮这个，因为这
1: 一天
2: 咱们也在下雨吗？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地震下雨，老人他本身身体也不好，行动不便。这个呢，他也要请人这边给那个会给他去。
0: 来处置一下。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他这个虽然说已经答应了，但是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落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程女士最关心的问题。
1: 是的，对，后续呢，我们这边再跟进了，跟进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在跟进这个情况。
2: 那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通过在这个雨棚上放一些像草皮一样的，可能是不是能减少这个噪音？已经放了吗？
1: 是的。目前还没有。
2: 还没有。
1: 因为这一天也是下雨的事情，对。
2: 就是放完之后能不能起到效果，我们也不知道。
1: 有一定那个降噪作用。
0: 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只是我们目前推测
1: 的，
0: 真正要到这个落实到实处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效果。这样吧，我们也把这个程女士的电话再次接进到直播间，看看她针对目前的这样一个处置的方案满不满意。你好，程女士。
1: 好的。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
3: 好。你
0: 好。
2: 你好，刚才我们这个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的这个方案，您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那天那个王汉给我打电话说了，我是当时是不同意的。
0: 那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您是什么顾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噪音是吧？
3: 对对，就是就算他是顶上放东西了，其实这个地方他那个棚是非常大的，知道吧？他是因为比他那个房屋是宽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是真的是。影响到我们什么？就是，不可能说是一点点没有这种影响的。因为我父亲这一块儿，就是因为这个碰的事儿，因为时间长了嘛，两个多月时间，也沟通了多少次都没有达到这个想给我们一个结果，一个说法。所以说我父亲呢，就是这几次也生病，也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生气。由于你看我们打了几次1235。
2: 程女士，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现在诉求我们就是全部给拆掉。
2: 您就觉得就全部拆掉之后，这个噪音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再产生了。
3: 对，
0: 就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对，
0: 我们想再问一下王汉，程女士目前不接受就是我们。

0: 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我们后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走一些流程去把这个拆除？
1: 是这样的，就是在拆除之前呢，就是说这个事件，我们先给这个道义问题先给它解决，然后呢，下一步呢，依法依规的走程序，我们呢就先把这个调解程序先闭会儿。如果要是说下一步呢能有调解好，或者是实在不行，调解不好，我们再想办法对接这个有关部门进行下一步那个程序的事。
0: 目前程女士和她父亲的态度都比较坚决，因为确实也已经等了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又是雨季，目前的话这个一楼的住户还没有落实到行动当中来，要等到他落实行动之后，可能这个是不是最近就没有雨了，或者说这个程女士目前他们确实等待时间比较长，也不愿意再等待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要如果是先去让他去降噪的话，他要知道后续也会把他的这个雨棚再次拆掉的话，他还能够前去去配合去做这个降噪的工作吗？
1: 目前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噪音问题先给他解决，这个程序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后续会再给您这个事情，根据这个执法程序依法依规的，就是说，
2: 我们想再问一下，就是现在呢，程
1: 女士的进行对接。
2: 程女士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这个雨棚能拆除。那现在这个雨棚的话，它是不是我们认定了它是，比如说像违建，它是应该被拆除的？
0: 有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还是说目前还是在协商，没有走到这一步？
1: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就是进行这个调解程序。前期呢，就是自治局这一块我们也对接过，这个自治局呢是认定，就是说电话也恢复过程女士，属于违法建设。
0: 现在就是已经经过自规部门认定是违建了，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目前还没有下这个文书。
0: 还没有下文书，程女士，我还想和您再沟通一下啊，就是目前来说，街道这块还是想通过协商的这种方式来去尽可能的让双方咱们都能够满意，不影响到生活，这个是最根本的我们的诉求。另外呢，还是要再给您去介绍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雨棚也好，还是说他以前的这个院内的房屋也好，目前来说已经建成了啊，按正常的程序，按照法定的程序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存量的违建。那么存量的违建在后期如果说走这个拆除的流程，即便是认定完了走这个拆除的流程的话，可能也需要就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和流程。所以这块的话呢，您要是就是咱们想要是把这个从根源上去拆除的话，可能也需要等待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这块的话也需要先和您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就是不是说我们认定完之后我们就是可以立刻非常顺利的就给拆除掉，因为存量违建拆除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就这块的话后期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就是邻里的关系啊等等。当然我一旦被认定了，按照法律的流程来说，该拆除的肯定就要拆除，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这块的话也需要您去知晓一下这个情况。
2: 就其实我们可以是不是先按照我们办事处工作人员给的这个建议，让一楼的住户先采取一些措施，
0: 降噪，
2: 毕竟要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看能不能给它降下来，对吧？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能不能双方再进行一定的协商和沟通，您看可以吗？
3: 那个主持人，我就说一下，就是如果按照是，就是先按照他是降噪的情况下，那后续的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我们呢，因为老人也年龄大了，他也不想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今天这明天那的。我们呢就想了，就是全部拆除。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等，但是呢，我们不能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一次次生气。
2: 明白您的这个想法。但刚才其实静蕾也提到了哈，如果说是存量违建的话，按照规定，即便他认定可以拆除的话，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肯定这个阶段呢，先把对咱们生活的影响能够尽量的给它降下来，
0: 然后我们这个违建拆除的这个流程可以同步进行，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您看呢？
3: 那就是我就希望咱们那个电台就是持续关注，因为呢，我找了这两个多月时间都没有给我答复。

0: 就这个这一次咱们电台才给了有。
1: 您这块也是比较明确的，就希望他拆除。那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王汉，也麻烦您这块再和我们的一楼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您把程女士这边和她父亲的态度，给我们的一楼的住户明确一下，因为现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这个沟通，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女士和她父亲满意的这个结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按照正规的流程。通知一下我们的资规部门来进行正式的认定和下达这个整改的通知书。那么在整改期限之内，如果他能够配合拆除的话，那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说他不能够配合的话，那就按照我们这个存量违建的处置流程，该去这个他们该去复议的复议，该去起诉的起诉，这块可以按照流程来走，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你看这样行吗，陈女士？
0: 行，那就是我们就等待拆除这个时间。
1: 您这块的话也可以配合一下这个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看看需不需要这个是王汉是需要我们程女士再次去到资规部门去反馈，还是需要你们和资规部门再去沟通一下？
2: 我们可以跟他们沟通。
1: 好的，有什么情况的话，程女士你也可以直接和王汉来去沟通一下，好不好？我们后续也会继续的关注这个问题的处置进展，好不好？
0: 行，
2: 好的，
1: 那就这么说，感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啊。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 大家好，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来向我们反映相关的问题。继续来关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于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他和邻居是铜山区枫林天下小区2期13号楼的业主，一个是住在一楼，一个住在二楼。那么在7月30号晚上8点的时候呢，物业巡查的时候发现201室的门缝向外溢污水，那么但是直到第二天上午的8点多呢，他才通知到业主。业主赶回来的时候呢，屋内已经被公共主管道堵塞反流的污水给泡满了，像木地板呀家具都受损了，污水呢还渗透到了楼下的101户，那么两家损失呢都超过了1万元。物业发现这个险情之后呢，在10多个小时都没有及时的关闭这个阀门止损，而事后呢也是推脱拒绝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的反映人也希望住建部门能够介入协调来帮助他们去维权。那么在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铜山区住建局。下面呢，我们将连线到是铜山区住建局物业科的副科长蔡露露，蔡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蔡科长。
10: 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有没有和我们的反映人或者是物业公司取得联系沟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1: 我们跟物业公司也联系过这个，他们反映呢，确实是有这个污水，这个污水管堵塞的情况。他们发现问题呢，他们给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发现问题之后呢，他们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维修。当天晚上，他们就当时也是维修的这个记录、维修的照片，他们也都有。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当时是201了吧？他说是不是因为当时有个电话，他留在物业那边留的电话可能不对吧？可能因为没打通他们的电话。当时那个阀门也关了，然后也修了。后来第二天好像是才联系到他们。这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说。物业认为呢，就是说他们呢，在这个已经尽到了自己责任，就是对于小区的这个公共管道进行日常的巡查、维护和疏通。他们第一时间做了这些工作。业主呢，就是反映的可能造成的损失呢，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跟他们物业经理沟通，物业经理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尽的责任都尽到了，如果认为有这个需要赔偿或者怎么样。涉及到司法，我建议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咱们这块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问题？这块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作为我们的监管方的话，
11: 这块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对于这个物业公司的日常的这个维护了，还有这些日常的这公共设施的这些管护，我们会有一个核实。如果确实因为有些物业公司没有尽到责任的话，那该是他们承担责任，还是要承担。
1: 这块的话，我们有没有到我们的这个小区去查看一下他们日常的这个台账？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物业公司
4: 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1: 哎，对公共区域的这个污水管道是有日常维护管养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么他们有没有尽到这个义务？比如说有没有就是我们住建部门有没有要求他们你必须有台账有相关的记录来确保就是这个你们日常工作是这样开展的？
11: 正常情况下他们都是有这个为保安的一些巡护记录。
1: 那这个巡护记录的话，作为业主我们是否可以去查看呢？
11: 这个可以。可以。
4: 现在就是物业方也是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责任不在自己。如果说业主认为就是有这个损失的话，希望物业公司承担的话，建议走司法是吗？我们有没有组织，比如说物业呀，包括我们的几户业主，我们能不能沟通一下，协商一下，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
11: 可以，这个事呢，因为我也是今天上午才收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跟物业公司那边联系，他们说把那个资

0: 料整理好，到时候也把那他们的这个当时拍照的这个发现问题之后，然后怎么去修的，包括这个跟业主之前打电话的这些沟通记录等等这些，到时候拿给我。我是想我看了之后呢，到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个物业公司，还有街道，还有这两户吧，到时候我们当面也沟通一下，我们作为一个中间协调方，如果真的有物业公司带一定的责任，看能够赔付多少钱，看能不能沟通好。如果能沟通好了，就不用通过司法这个漫长的渠道。如果沟通不好了，说实话，因为到底赔多少钱这个东西，我们主管部门可能有时候也不能给他界定，比如说赔1万或者赔2万，
1: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组织
0: 对
1: 双
0: 吧？
1: 方坐下来，我们可以协商一下。
0: 坐下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沟通不了，双方实在达成不了一致的意见，我还是建议这个通过司法，因为确实是一种涉及到一些民事的一些纠纷。
1: 这块的话，我们还想了解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厘清相关责任的，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主要的根源是在于这个污水管道
2: 公共的主管
1: 堵
2: 道。
1: 塞了，公共的主管道堵塞了。那这块的话，有没有去，就是我们物业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排查一下，到底是因为这个，比如说年久失修导致的啊，还是因为某一户使用不当导致的？这块的话，他们有没有和您沟通的时候去透露这个信息啊？
0: 这个可能他没有跟我说这么详细。这块我们也会到下一步去了解这个情况。如果是因为这他们可能是高层，这一栋楼里面可能住几十户这种这个业主，
2: 但是刚
0: 具
2: 才
0: 体
2: 也
0: 谁的
2: 提
0: 责任
2: 到
0: 可能也
2: 了，
0: 不太好去鉴定。
2: 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物业是有当天的维修的照片的，我们可能是不是您还没有看到？那么通过这个照片，能不能看到这个堵塞造成堵塞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疏通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堵塞？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1: 这样吧，
0: 这个
1: 蔡部
0: 我
1: 长，
0: 们
1: 您说。
0: 我们进一步核实，就是说它这个堵塞的根源嘛，这个
1: 好，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于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有没有需要交流的问题啊。您好，于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刚才针
0: 哎，
1: 对就是您昨天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也联络了我们的主管部门。您看，针对刚才蔡科长提出的这个建议，您这块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这个意见？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交流一下。
3: 好的，首先感谢哈广播电台，包括铜山住建局对这件事的重视和关心。另外呢，因为时间有限哈，我重点说两点。我们两户呢在一起商量的时候呢，认为呢这个物业是有责任的。我们也没有想把所有的损失都推给物业。但是和他沟通的过程中呢，他就认为他们没有丝毫责任。所以我们对他们这种答复和态度呢，我们是有看法的。他们也提到了，那你们可以打官司。我想既然物业对吧能解决的话，我们何必再走打官司那个路呢？他这个有点也太轻率了。刚才呢主持人说的，您说的，我认为非常在理。我们认为呢，他有两点没做到。他呢，物业应该是有效的疏通，保证这个公共管道的畅通。他即使有记录，他的做的怎么样，做到位没有？因为这个管道的堵呢，已经是多次了，我们也多次向物业反映，以前没这么重。这次见了呢，他说那都是楼上把一些什么垃圾，说扔到那管道里面去了。你不能轻易都推到楼上，让我们告到楼上的高层的住户去。但是你要如果没有证据，你垃圾你是说建筑垃圾，你是说毛巾还是有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它是厨房那个下水呢，人有点菜叶，有点什么东西，那也属于正常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堵塞的。所以他们的疏通呢，是正常的是疏通，还是就是说下功夫的那种彻底解决问题的疏通？我们打个问号。第二个意思呢，就说当时他8点钟他就发现了，说那污水已经从屋里冒了，当时还积水没这么重。他说找不到我们。我们当时呢留了2个电话，一个是个老人电话，老人已经过世了，他打的是老人电话，还有一个孩子的手机号，他就没打这个号，他到第二天才是找到这个孩子这个号了，就打了过来了。我们第二天接到，然后10分钟之内，因为住的比较近嘛，我们就赶到房间了。那时候水里边这都有视频，我们自己拍的，泡的那就如果当时他能找到我们，我们紧急的去处理，甚至于找不到我们，他可以通过派出所，通过公共设施。你那房间里要万一失火了，你就不救火嘛，对不对？那个泡水会影响些的。你打开门有个公证，对吧？也可以止水。另外，这个楼上呢，你可以把水断掉，也可以到楼上高层的我们的一个单元说清楚，这个管道堵了，你别再用水了，别再泡下了。这样呢，又躺了一夜十几个小时，
4: 治水不

0: 换的增加，我们泡的越来越亮，然后又流到了101楼，这样两家才会受损的。所以木地板的、实木地板，包括家具，包括墙壁，这都有我们拍有照片、有视频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家里被泡也很痛心。但是我们也本着呢合情合理的，就给物业在沟通。但是在过程中呢，他们是不负任何责任，都是强调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规定，对吧？那说最后不行，你们就打官司，或者你们告楼上的住户去，这种简单粗暴的一些处理方式呢，我们是明确有看法的。
1: 嗯，好。
0: 最后呢，还是感谢啊，希望那个今天住建局的这个领导也出面了，包括我们广播电台也一直在帮我们在维权，能有个合理的，我们不是不通情达理。也没有提出什么全额来赔偿我们的损失，对不对？
1: 理解。
0: 但是
1: 于先生的心情啊，就是
0: 你物业应负的责任。
1: 对，您是认为
0: 是的，
1: 物业作为我们小区的大管家，其实应该
0: 是的
1: 主动担当一些的。那么刚才我们也
0: 是的
1: 这个蔡科长也在线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是不是可以再组织物业，包括我们两户业主，我们再进行一个协商？于先生，您看可以吗？
0: 好的。
2: 嗯。
0: 可以。
2: 协商的结果，如果说这个协商的处理结果双方都能够满意，对吧？那我们就正好是按这个方案来执行。如果说确实还存在就是双方不满意的情况的话，我们再看是不是需要走这个司法的途径，好不好？
0: 是的，那是最后一步了。对，
2: 是的。
0: 好的。
2: 好，那就先跟二位交流到这儿，好吗？
0: 好的，感谢。
2: 好，感谢蔡科长的参与。好，再见。
1: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6: 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2: 我是金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有位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近到直播间了，我们有请进他。你好。
8: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请讲。
8: 哦，我这边就是江苏省邳州市，然后陈府山镇这边的。
2: 嗯。
8: 然后这边反映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村委，他就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他忽悠这边村民，然后就是非法占用土那个集体土地。
2: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个村的？车夫山镇哪个村？
8: 车夫山村。
5: 车夫山镇，车夫山村是吗？
2: 是哪一年征地的？
8: 他们征地的话，就是已经先征后面，他是先直接把地征收了。然后后面过了几年，然后让那个村民签那个让村民然后就是交那个什么湿地保证金，交了每人交17000。
2: 嗯，那具体是哪一年征的地呢？
8: 然后但是
2: 具体是哪一年你得说一下，我们好去核实。
8: 这个他们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交这个钱的时候是2021年2月份。
2: 2021年的时候交纳的这个湿地保险的保费是一共是17000元每个人是吗？
5: 每户，
2: 每人应该是每人。
8: 他是五组，就是他这个五组。然后我现在只知道这个五组的情况，其他组我不知道。
2: 嗯，
8: 应该其他组也存在这种情况。
2: 嗯，就是咱们当时2021年的时候已经交了这个钱，但是目前为止的话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8: 他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当时征收地，然后没有征收地的那个协议，没有征地协议，没有签征地协议，然后交这个湿地保证金，然后也没有签协议，这个湿地保险金，然后也没有签协议。
2: 那您这块有没有到村委去查询一下您所说的协议？
8: 我是查询，然后他们这至今已经6年了，然后村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过。
5: 就是说我们地也被征了，这个湿地保险的费用也交了，但是
9: 按照这个常理的话，应该我们交了这个保险费用的话，可能每个月会领一些补贴的费用，是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失地保险本身它是一个养老保险的性质，就是你失地之后被征收之后，然后呢，我们要到达了法定的退休年
9: 龄之
2: 后，才可以拿到像我们的这个退休金一样，每个月按月去。
8: 这个我知道呀，他们很多村民已经当时已经到了那个，都已经60多岁了，怎么可能拿不到呢？
2: 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和这个村里去确认一下，就是当时征地的姓名当中有没有您所说的反映的这几户村民。第二点就是他有没有走合规的这个征地的流程和签订的保险协议也好，征地协议也好，这块有没有走合规的流程，有
8: 没
2: 有备案？
8: 他们只有说只给了一个收钱的收据。
9: 收据上
8: 他都没有
9: 的，收据上这个收的这个费用叫什么费用？
8: 收据上它上面写的是社会保障金，
9: 就是收的这个17000写的叫社会保障金，
2: 这块是我们交的现金给村委，然后他们给开具的这个收据，是吧？
8: 是的。
2: 那您这块有没有到社保部门去查询一下咱们这个账户呢？
8: 他们查过，根本就没有啊。
9: 那有没有问过村委，我们交这个社会保障金是干嘛用的？
8: 他们就说，就是跟他们讲说，到时候会每个月领取啊，领取一定的那个钱呀、补贴、
9: 那就是一直没。
8: 你想这边村民基本上都是年纪大的，对吧？他们又没有什么文化也，然后什么都不懂，对吧？这些管理啊，这些规定什么，他们并不懂。村委说什么，他们就肯定就信什么呀，对不对？
9: 那然后既然没有领到钱，咱们有没有再去找村委问一下为什么没有领到钱？
8: 他们现在有人去找了，然后有一部分，然后钱给他们退了，然后但是还有好多没有退，然后地还被征收了，免费给他们用了，这已经到现在6年了，然后也没有个说法。他们那个被征收的地已经建了厂房了。
9: 啊，有的已经退了，是17000是吧？
8: 是吧？对。
9: 您这边现在诉求是什么？是退钱还是？
8: 我的诉求是退钱，然后那这17000的话，村民对不对？他这17000存在银行里面，那这6年总归也能有个1000多的利息吧？然后他这个地
9: 交的这个17000，所谓的社会保险金的费用给退了，那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补偿。
8: 对呀、然后他这个。征地对不对？你这个征地，然后他为什么没有一点那个，他没有一点费用给他补贴呢？为什么直接免费就征收了呢？
2: 这个正常的
8: 国家规定也没有这样规定的吧。
2: 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去被征地的这些农民应该获得几项补助？你比如说土地的补偿金啊，或安置补助啊，包括我们的青苗和地面附着物的这个赔偿金等等。这些的话，之前
8: 是的，这些我都
2: 有
8: 了解
2: 到吗？这个1000
8: 没有一分没有。
2: 那这样子情况已经比较清晰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反馈给邳州市人民政府，让他们去调查一下当年征地的这个主要的情况有没有走合规的流程啊、还有就是您的诉求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给您回复，好不好？
8: 好的，谢谢。
2: 您贵姓啊，女士？
8: 啊，我姓丁。
2: 丁女士，您所说的就是咱们这个5组还有多少村民的这个费用是没有退的，没有领到钱的，这块的话您掌握这个信息吗？
8: 大概可能还有一半吧。
9: 一半大概是。
2: 一半
8: 他当时是35户。
2: 现在大概
8: 还有不到35户。
2: 不到20户。
8: 对。
2: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帮您转到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落实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也请您保持手机畅通。
8: 好的，
2: 那就交流到这儿。
8: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好的，为了便于收听和参与早间的航风热线栏目，下面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及下周的上线单位。本周呢还有2天上线单位，明天是全山区教育局，后天是徐州市文旅集团。那么下周呢5家上线单位呢，分别是下周一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如果大家针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欢迎大家在早间的8点到9点锁定 定 FM 九三收听节目，你也可以通过观看我们栏目视频直播的方式，通过这个在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同步视频直播的渠道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您可以关注我们微信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有同步的视频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搜索我们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也可以观看同步的视频直播。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

0: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韧，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4: 怎么验证啊？
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5: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4: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5: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4: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5: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8: 我是新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全山区教育局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提前交流的话，也欢迎大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听众张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她的大伯是邳州市八路镇香铺村的孤寡老人。之前呢多次向民政部门提出低保申请都没有通过，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此外呢，在十几年前，大伯还抱养了一个女孩，当时呢是没有办理领养手续的，并且呢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了自家户口的本上。那么女孩结婚之后呢，将户口迁到了夫家，现在呢因为感情不和，想把户口迁回到村子里来，被拒绝了，不知道这种做法合理吗？那么针对张女士提出的实际诉求呢，我们的记者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邳州市八路镇民政助理黄建勋，他给我们带来了明确的官方核实结果。那么目前呢，张先生的养女也就是我们的张女士，就职于南京的一家保险公司，他名下还有一处商铺，根据对方提供的工资流水，他们的家庭收入呢已经超出了低保的标准。那么因此呢，张先生的低保申请是没有通过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9: 根据我们的调查，张 方学这个老人是在2024年5月的时候到我们镇民政提出过申请低保，当时我们进行经济核查比对，他的女儿和女婿在南京工作，他们的月收入呢达到3万多吧。根据当时低保核算的话，他们每个月应该支付他老人的上抚养费，就是说应该在4940元。实际上，我们经过走访了解呢，他女儿也是和他的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因为当时低保标准就是说每个月是24年的那时候每个月是760块钱，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低保标准，所以就暂时没有给他办理这个低保。
8: 嗯。那么关于张女士申请迁回农村户口的相关问题呢，黄建军也对照了江苏省的户籍管理规定给出了清晰的解答。那么根据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本人在农村地区有合法稳定住所和承包土地，在县户口所在地无合法稳定住所、无合法稳定就业的，可以申请向农村地区迁移户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9: 他女儿现在没有离婚，就是说他们感情也并不像他们说的感情不好，就是说他女儿只是向村委会提出过想把户口迁移到老家来。当时呢，我们问询了我们当地的，根据户籍管理规定嘛，如果要想迁到农村地区来，他们必须有合法的稳定住所和承包土地，并且在南京那边没有稳定住所和没有合法就业的，才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申请迁移回来。
8: 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低保的标准也是一个动态的这个评量的这个评估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如果说老人后续家庭赡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符合了低保准入的条件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向民政部门重新提交申请。好的，我们看看我们的有位朋友在线上等候，有请进他。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哎，麻烦您把收音机关掉好吗？我们的这个时间是不同步的。
10: 好的。
8: 嗯，好，有什么事情请说。嗯，
10: 我想反映的一个自来水公司这个水啊，我是这个光陵路培正巷，就是属于泉源区光陵路培正巷。
11: 王陵路培正巷啊，什么问题？
10: 15号楼。15号楼的我们这个自来水啊，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的碱性特别大，上一壶水整个这个沉淀下来的太多了，这个水碱。
11: 咱们是哪家自来水公司？首创
8: 还是康宏？
10: 首创，属于首创。
11: 属于首创。
8: 首创这块您有没有和这个自来水公司去沟通一下，让他们到这个现场来检测一下？
10: 没有，今天不是上午不是那个西城他们这个水务公司不也参与了吗？这个电话打不进去，我刚才我就打了那个电话，让您给反映一下，这个到底是水质怎么回事。
11: 老先生您住几楼啊？
10: 我住5楼。
11: 住5楼。那个有没有和邻居沟通
8: 过一下？其他住户他这个其他邻居家也是这种情况吗？
10: 你想想，我们都用的一个水管子，他肯定他这个一个自来水他肯定都有，他就没有法反应，都没着。我就是现在我烧水喝，以前我是用的桶装水，我现在就是说自来水营养好，我就烧自来水喝。这今天烧了以后，水碱特别大。
8: 嗯，那您之前这个有没有烧过自来水？这个水碱，因为您要是用这个桶装水的话，它一般烧的是肯定是没有水碱的。但是你要用自来水的话，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您之前就是有没有这个烧过自来水？和现在对比，这个变化大。
10: 以前我告诉你，主持人，以前呢，我也就是说去年我用这个水烧过，但是它的水碱呢没有那么大。最近这几个月的水碱特别大，我这个自来水龙头上我还用了一个过滤网，这个过滤网用了一个礼拜，上面都是那种红的，就像那种那个废墟，就是说那种水里头也不知是什么东西，那个网上都是发红的东西，我还用过滤网过的。但是现在又烧出来的水，哎呀，这个就像牛奶一样。
8: 好的，好，这样。

0: 我们下周的五家单位，周一需传染器。的话，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早间八点到九点钟，在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通过8089393向我们进行问题反馈。
1: 看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FM 九三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2: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中国菜，我们总会想到鲁川粤苏闽浙湘徽这八大菜系，但是其实呢，这八个字不足以概括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为什么呢？八大菜我们忽略的地方美味，谁才是中国的第九大菜系呢？当然今天我们介绍的顺序并不等于说是我们认可的这个排名。在一项关于中国流行菜系的调查当中，出现了许多八大菜系之外的身影。比如说，我们先来介绍的是东北菜，嘎嘎好吃，那就是王道。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东北菜总是量大管饱、好吃实惠的代名词。你想一想，热气腾腾的铁锅炖，满满当当的猪肉炖粉条，还有酸酸甜甜的锅包肉，似乎都在诉说这里的那种实实在在。量大味足、实惠靠谱的东北盒饭，也满是东北人的朴实无华和豁达热忱。不过呢，如果你仅仅以粗放这两个字来概括东北菜，那未免辜负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所孕育的饮食智慧。事实上，白山黑水的地理格局和多元交融的文化脉络，共同造就了东北菜的讲究。东北纬度高，气候寒冷，但是呢，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是采集渔猎农牧的天选之地，为东北菜的丰盛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底气。从千年前的《齐民要术》的记载，到清朝故都和闯关东的过往，再到后来欧洲文化的影响，东北地区还有着丰富多彩的烹饪历史。因此呢，东北菜也就融合了像宫廷菜，还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特色菜的一些长处，同时呢，又兼收了像鲁菜、京菜、粤菜的一些精华，也吸收了一些国外菜式的做法。炖

蔬菜的这种珍视重视。你想想看，在漫长的冬季过后，当春日里第一抹新绿破土而出，生吃，这才是对这抹生机最高的礼赞。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我们继续来述说中国第九大菜系江西菜，新晋的干饭顶流。在中国人的吃辣地图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叫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然而低调的江西呢，却像是隐居山林的绝世高手一样，直到近年来江西小炒火爆出圈，人们好像才恍惚发觉这位中国吃辣界的一个隐形王者。江西地处大人充沛，气候温和，全年无霜期长，辣鱼干辣椒皮薄肉厚，辣中带甜，高安辣椒肉厚皮薄回味甜，安福辣椒味甜微辣，江西如此多条辣椒的之辣，它的精髓在于鲜辣交融这四个字，纯粹的让辣椒的本味与食材的鲜味深度的交融，以辣来提鲜，以鲜来融辣。比如说他们的特色菜莲花血鸭，将鸭血与米酒精准的调配，配以鲜椒来爆炒，辣的直接而又纯粹。鱼干辣椒炒肉，清辣爽口，油滑不腻。临川牛杂红汤，翻滚中辣味给出了那种醇厚的那种辣味儿。新余的麻辣鸭头，那种辣意是直冲头顶，但是呢又让你一边流泪一边笑，当然还要一边吃。还有南昌拌粉里的红油，井冈腌笋里的那种熏香和辣味的渗透。不过鲜辣只是这方水土漫长积淀的一抹亮色，并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江西菜。鲜是食材的本真，河鲜、湖鲜、山珍都是要即杀即烹，即摘即炒，而香是气质的彰显。醇呢是风骨的支撑，比如说宁都三杯鸡，以一杯米酒、一杯茶油、一杯酱油来烹制，味道是醇厚绵长。而味合天下则是江西菜千百年来自信开放的胸怀，它地处吴头楚尾越沪闽亭的交通要道，历史上人口迁徙与江右商帮的兴起，让江西菜不断地吸纳八方精华，又将自己的风味带至湖广、川渝乃至东南亚一带，对南方诸多菜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和的境界，也让江西菜既有吴楚的细腻，又有粤地的鲜活，既有北方的醇厚，同时也有南方的清新。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
0: 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读全部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盘点谁才称得上是中国第九大菜系。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山海相会自成一派的海南菜说起。在门派林立的中华美食江湖上，海南长久以来不是张扬，但是呢却是自成一派。它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西临北部湾，东濒南海，南与菲律宾、文莱等国隔海相望。这四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赋予了海南岛独一无二的岛屿性格。你看这里的温暖气候，丰沛的降水和充足的日照，让热带季风吹拂下的每一寸土地都

那么生机勃勃。这里椰林摇曳，芒果飘香，五指山的云雾里藏着黎苗人家的炊烟。正是这样一片被大海环抱着、被阳光眷顾的土地，孕育出了一种以自然为宗、以本味为魂的饮食哲学。在海南，海产万类，陆产千名，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以四大名菜为代表，白切文昌鸡，皮薄肉嫩，白斩加鸡鸭，肉质鲜美，骨软细滑，清蒸和乐蟹，膏黄油亮，白汁东山羊，软嫩无膻味。海南菜的另一重妙处在于热带风物赋予的独特的创造力。椰子入菜是海南人对食材搭配的一种勇敢的探索。琼州椰子中以椰壳为器，椰肉为瓤，馥郁芬芳，还有椰奶鸡、椰香千层酥、椰蓉橘子鸡等等等等。远远不只是椰子，像明虾、木瓜、杨桃汤等等，甚至还有果这样一类看似暗黑却深得本地人喜爱的吃法。总之呢，海南人将热带水果的清甜与海鲜的融合创新，创造出了这里独特的味觉记忆。我们再来看看大开大合的味觉体验，说的是西北菜。这里的西北地区囊括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高原、山脉、沙漠、戈壁、河谷、绿洲、草原盆地交错分布。这里的地形复杂，气候干燥，怎么说呢，是一片被时光与风沙共同雕琢的土地。然而正是雄浑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大开大合的西北菜，它既有游牧文化的豪迈，又有绿洲农耕的那种精细，更有着丝绸之路带来的八方风味的融合。西北菜的首要特征就是浓烈的三个突出，一是主料突出，以牛羊肉为主，主味突出。一道菜肴无论用了多少调味品，最终只有一个主味出头。第三就是香味突出，他们善于用干辣椒、陈醋和花椒，但是目的呢，并不是单纯的让这道菜变得辣、酸、麻，而是取其香味。举个例子，甘肃的东乡手抓羊肉，它是与花椒粒、盐和生姜片在白水中煮开，这样一煮就成了肉中极品。如果说西北菜的底色是牛羊的肥美与调料的浓烈，那么将这些滋味妥帖融合的，那便是看似朴实却变化万千的西北的面食。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对作物生长极具挑战，而来自西亚的小麦却与这样的环境是一拍即合。是一种地理的必然，里远不止味蕾，不同的饮食习惯的一个大融合。西北地区是历史上文化交融的繁盛之地，形成了游牧饮食文化、绿洲农业饮食文化以及中原汉作农业饮食文化并存的一种多元的格局。汉唐千余年间，不同的饮食习俗和美食在长安至罗马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在这里汇聚，从而形成了融合四方、兼收中西的敦煌菜。从手抓羊肉的狂野，到羊肉泡馍的温润，再到敦煌菜的融合，纷繁的西北菜用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中国饮食文化最古老也最鲜活的故事。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云贵高原是一片被眷顾的土地，这里山川纵横，气候立体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中国菜系中最野性的云贵菜。要说到云贵菜的灵魂，首先在于它对食材的那种极致开拓。在云南，花卉、可食用野生菌、昆虫通通是可以入菜的，可谓是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松茸的金贵，牛肝菌的异香，干巴菌与青椒一同炒，迸发出的那种山野之气，让云南人陷入菌子狂热。贵州同样藏富于山，天麻、杜仲、石斛、竹荪等药食同源的食材漫山遍野，关岭小黄牛、黔北麻羊、从江小香猪、剑河小香鸡，这地有多大，食材有多可以别记忆。云贵菜的味觉体酸和辣，云南文山秋北辣椒香而不燥，德宏涮涮辣只需轻轻一涮便是辣度王者。贵人不辣、酸辣等等各具风韵，而这里的酸也是堪称一绝的。在贵州，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汤可以分为是菜类酸、虾类酸、肉类酸、米类酸等等，全凭着食材自然发酵。云南的酸则来自于热带果木，酸木瓜煮鱼，酸涩化醇后，树番茄的那种绵密果肉是傣味蘸水的灵魂底色。在云贵高原上，既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野性食材，又有前地无险草、处处皆是宝的那种养生智慧。总之，一口入魂的云贵菜向我们展示了藏在山野里的味觉密码。哪一家菜系最能体现江河的慷慨，答案非湖北菜莫属。这片被长江汉水横贯的千湖之省，气候温润，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司马迁在《史记》中用饭稻耕鱼这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楚地先民的饮食生活。江河与数以千计的湖泊共同构成了河鲜王国，清蒸武昌鱼是湖北菜的鲜味代表，沔阳三蒸中的粉蒸鱼以米粉包裹食材上笼蒸制，锁住了原汁原味，让米香与鱼鲜深度的交融。此外，由于九省通衢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湖北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吸收了巴蜀的辛辣、齐鲁的醇厚、吴越的清雅，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咸鲜微辣、中庸醇厚。可以说，湖北菜既有着江河的灵动鲜活，又有平原的丰饶，九省通衢的包容。当我们追问谁才是中国第九大菜系的时候，答案其实并不排定一个新的座次。毕竟一方水土滋养一方风味，风味那都是中国味觉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许菜系争霸赛之外，更重要的是气象万千的人间烟火。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再来关注一遍，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风大，风力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阵风雷雨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猜谜语的环节了啊，颗粒度对齐了吗，朋友们？对，就这事儿没对齐的，咱节目里切磋一下，到底是个啥啊？说先定义一下对齐颗粒度这件事儿是吧？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就是统一协调一下，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哈。没办法，我现在有点搞不清这个语言到底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啊，这真的是得慢慢品。我是觉得确实一些舶来品需要好好整治一下，就是主要说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现在吃饭也是这样，就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给你上一个菜叫什么亲子冬啊，什么牛肉冬，你直接跟我说盖浇饭不就弯了吗？然后什么昆布是吧，什么那个什么那叫啥来，便利店里卖的那个东西，你就告诉我那玩意儿到底是不是海带啊，厚点的海带是不是海带啊，回答我。那更不说别的了，就是番茄那个地方是吧，各种命名的都有，什么传家宝番茄，这个只是人家的名字而已，然后圣女果和西红柿它是不是一回事啊，那千禧的小番茄又是什么，哎，真的朋友们，现在的水果店不敢进呀，进去之后我得看长相或者是直接问问题，我得语言表达，我不能看很多标签，不然不知道会多出来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儿。就现在我一些吃的东西咱能不能保守一点，或者说咱创新可以咱统一一点啊，我今天出了地铁我去扫那个单车蓝色的那个哈，我翻不到我的卡了，我得反映一下哦，它在这个软件里叫助力车啊，没有电动车这个选项。行吧，要不咱趁着今天节目再来一次语言的规范吧，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你有没有这种苦恼呢，哪些东西你觉得它需要改一下名字，它需要在你脑子里再过一遍再翻译翻译你才能够听得懂呢，欢迎来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哪些东西好像改个名字咱就能听懂了。哇塞哇塞，我都不敢说衣服。这个衣服的那个材质名称啊，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啊，谁能来给我讲解一下？在我的衣柜里只有两种区分，就是棉的和塑料袋的。真的，我就只有全棉的那种 T 恤，或者是百分百聚酯纤维的裙子。哎，对。咱现在不讨论静电不静电的事儿哈，就谁来先告诉我，就这个东西是不是棉下面还有好多分类啊？尤其是什么蚕丝是吧？还有什么桑蚕丝，这是一个东西吗？就是它能有一个固定的名字吗？就是好不容易好，可能让我查清楚了，又出了一个天丝是什么意思？莱塞尔又是干啥的？我现在太新知识太多了。I love it. I love it.还有那种什么棉绸的，什么涤纶的，什么人造棉的，棉麻的，我脑壳痛，就是我真的没有面料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就是我这个周末就搬个小板凳啊，去裁缝店立刻学习一下，就立刻去吸取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哪怕这是边学边忘，咱也得学学呀，感觉跟蓄水池一样，一边进水一边放水，这效果差不多。其实衣服的面料是一个桶，就是不是有这种类别，它就行啊？谁能给我解答一下？这完全是现在的这种材质。行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面料品类太少了。嗯，咱还是那个买的太便宜了，是吧？便宜有好货，我穿的也挺好的哈。所以面料的知识有没有人能给我讲解一下？什么是蚕丝、桑蚕丝、莱塞尔、什么涤纶、棉纶、人造棉、棉麻？哎呀，行吧，这个改名我也没听懂。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有哪些东西改个名你觉得自己能听懂啊？我怀疑今天不是只来评论的，今天可能是一个吐槽节目。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徐州市分行、广传媒全同聚力，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平城。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9: 买买买买买买。
8: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10: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山的王面积的10%。这很可怕了，如果大家坐飞机的话，你在飞机上快降落的时候你能看，哇哦，一封一封一封，一连一连一连啊。贵州的山它不是遥远的风景，它不是框在那里的，它是推开窗就能看到的日常，横看成岭侧成峰啊，不论何时何地抬眼望出去就是一幅山水画，真妙啊。而且贵州的山有壮美的那种峡谷，有磅礴的瀑布，也有那种嶙峋的

0: 块石、林立的峰丛，还有幽深的溶洞，这个就是那个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特征啊。喀斯特地貌之所以奇，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基底的石灰岩和白云岩这种碳酸岩岩，这些石头啊，相对来说更容易被水去溶蚀，就是仿佛是天然的雕塑胚体。啊，然后贵州的山川景色之所以奇啊，很多都是这两大物质基础，一个就是咱刚刚说到的石头，还有一个就是水。如果你让时间拨回到9亿年前新元的古代的时期哈，那个时候的贵州还是在华南洋的广阔浅海之中呢，沉睡着呢。在漫长的地质岁月里啊，浅海为钙质的生物和化学沉积提供了绝佳的一个环境，一层又一层的石灰岩、白云岩便像书页一般去沉淀了下来。接下来有请品官小美带着我们去翻开贵州这一本书吧。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自新元古代以来，贵州先后经历了武陵运动、雪峰嘉里东运动、印支运动等多期构造旋回，地壳反复皱褶、断裂、隆升。而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的剧烈抬升不仅将贵州整体抬升为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原山地，还形成了西高东低三级阶梯的地势格局，为水系的发育提供了天然的视差。接下来便是水登场的时候了。青藏高原改变了东亚乃至全球的大气环流格局，使贵州没有像同纬度其他地区那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沦为干旱地带。而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长驱直入，携带着充沛的贵州地中渗入岩石裂隙，开始对数千万年的持续达数千米的坚岩重峡谷、溶洞、天坑等千姿百态的地貌形态。贵州的河流从西部、中部的高山上发源，放射性的向着四周分流，这些水系绵延地不断下切割，在地势高差大的区域，如黔西北的乌蒙山区，河流下切速度远远超过侧石，形成了深达百米的峡谷。北盘江大峡谷的深度甚至超过1000米，两岸崖壁如削，是典型的V型谷。

继续回来，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们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去缓解眼睛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够多试用78块钱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能够感受一下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个也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去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传统的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眼睛会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所缓解。今天所有之内去8558，除了多体验70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给您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的时间，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7: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吃了一个凉拌菜，发现藕是真好吃啊，怎么没跟大家聊聊藕呢？这个季节感觉都快过去了，得说。每次想到藕就想到莲，然后想到莲就想到之前背的那个文言文啊，爱莲说啊，周敦颐啊，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啊，真好。就是它是整个生态的环境之间，它都是好看的，都是美的。而且你看到池塘上那种摇曳生姿的莲花，哎呀，出淤泥而不染，它就是生长于池塘底的淤泥之上的。不过啊，真正在这些淤泥之中潜伏生长的，可不是顶着花骨朵的那个莲子，不是。如果我带的朋友，我建议你现在是，它是莲通过无性生殖土的一个先锋菌，它是细长，有着和藕一样的那种中空的结构，鲜的时候是那种黄白色，稍微熟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那种颜色啊，藕带的那个伸长的节尖和顶芽给它共同组成，所以它那个顶端尖尖的，有点像触手的那种感觉啊，说实话系在一起一把的时候有点怪兽张爪子的那种怪异感。一般春夏时节啊，身为在淤泥里的上年的藕顶端就会萌出一个顶芽，它们在微暖的水流里会快速的抽长身姿，成为细嫩的藕带，一些藕带会快速的扎根成为藕鞭，它们会在未来萌发出叶芽或者花芽，成为夏日清凉风景的一个来源。而来不及扎根的那些呢，它会横在泥中，不多时就会被农人从里面挖。

出来。原本大家去采收藕带其实是为了疏苗啊，就跟果树疏果一样啊，让荷塘中的荷叶密度保持适中，别哇铺满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这种吃藕带的这个风格渐渐起来之后，藕带又成了市场上一个抢手的时令小菜了。藕带有时候反倒成了一些荷塘的主要产出了。常见的紫莲品种啊和藕莲品种都可以去出产藕带啊，但是两个在粗细和脆嫩程度上也是有一定差别的哈。食用藕带的这个习惯也不是说现在才有啊，李时珍当时就记录了叫五六月嫩时采为蔬如，老则为藕烧，味不堪食。纵观全国最爱吃藕带的，如果咱非要搞出一个冠军，湖北人真的吃藕带的这个风格就是从湖北刮到全国的。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我们依然是正在收听的是向往的生活，继续说说我们的藕啊，藕带啊，真的现在说这个都好馋，虽然它是素菜，但是吃起来真的脆脆的，这个口感真好。细白脆嫩的藕带啊，这个是湖北人餐桌上常见的一个小菜了。藕带其实也可以炒着吃，就是给它稍微焯一下水，然后放点什么干红椒啊、姜丝儿啊、蒜片这种，快速翻一下，出锅前去淋上一点醋啊，它就成红白相间的很好看的一盘了。每一段藕带啊，似乎都是充盈着鲜甜的汁水的，口感就是那种脆脆嫩嫩的。尖端的部分的那个小酒啊，是最美味的，朋友们，它的口感比最细嫩嫩的笋尖还嫩呢。其实说实话，藕带本身它的味道特别的浅，所以一般来说也不会用很复杂的调料去给它喧宾夺主，就很简单的烹饪方式制作成了像那个笋尖一样啊这种带储存的形式，让都能够品尝到藕带。藕带大家都吃了是吧？逃过一劫，藕带在哪儿了呢？扎根下来了，它储存大量的淀粉，形成了白白胖胖的，这个是帮助莲度过寒冬，迎接来年春天的。虽然它们去深藏在淤泥里，但是也逃不过咱吃货的手啊！啊，这个时候也是要给它挖出来吃。藕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出产的，脆生生的啊，可以当水果吃的这种鲜藕，大部分就是在夏季了，差不多七月的中下旬左右，到现在吃还有一些啊，但是再往后可能就不是这种

白生生水分很足的了。现在这个夏天呢，刚开始那个藕是真的是能吃到那种清甜的味道的，口感甚至是不像藕，像那种脆脆的梨。那时候的藕你给它切薄片之后焯水和糖醋一凉拌啊，夏日的风味小菜了啊，谁吃谁都觉得真香，很开胃。而且它和鲜嫩的食出去清炒也是一个比较清爽味十足的下饭菜，就有些饭馆可以点到叫荷塘月色嘛，啊，就是藕啊还加上一些那个叫什么百合这种东西稍微清炒一下也很好吃。随着藕在水中生长的时日渐长，藕的水分含量会下降，而积累的淀粉就越发多了起来，藕的表面颜色会变得更深，甚至会多出一些小小的黑色的斑点。这个时候的藕啊，口感就不是咱刚刚说的那种脆脆的了，它会变得绵软啊，就用咱绣花手有点面啊，就不适合去给它生吃或者是清炒了。但是这个时候糯米藕或者炖汤就可以再吃起来了。哎，藕真好，让我们说谢谢藕。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出来跟关外都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细品小
3: 徐州美好。省行程也可致电51771033 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草原。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的是哪些东西你觉得改个名就能听懂了。嗯，很多大胆的回答。Windows 这位朋友说，主理人是不是就是个体户？嗯，我怎么感觉还真是。在路上的浩浩说，伯牙绝弦和茉莉奶绿。哦哦，你是说它里面其实就是茉莉奶绿是吧？对，其实霸王茶姬真的很多名字，听名字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原料配比，你大概就能找到一个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他说茉莉奶绿我将拥护雪王。行，你已经掏出来主要的这个配比是什么了是吧？你将在雪王复刻，挺好的挺好的。哦，154876这位朋友说，可颂是不是牛角包？这个我之前好像还真看过，不是不是，它是它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是它两个的制作过程和外形好像是稍有区别的哈。我再去学一下，再去学一下，得空在评论区回复大家，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李小呆说的这是一个东西，他说士多啤梨和草莓啊，是的啊，这个确实是士多啤梨草莓，不就是那个 strawberry 的那个音译吗？不就是草莓吗？是这样的。棒棒糖说，如果你听不懂移动端 PC 端，你就直接给它代换成手机和电脑。哦，有道理啊，大智慧，行吧，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吧。今天是改名给大家，真的是改到位了，感觉大家一说这些东西确实如此，我这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

0: 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安置工作。业务在洪流，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与台与低洼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摸铅。
3: 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出炉，感觉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第一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面，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5: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 还通过 VR 景区工作人员。
6: 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也和不仅亲子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7: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8: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

0: 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战出产政治家，共产党第14届五常委、国务院是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91年历任上海市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提出上海要调整业结构，重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形的路，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

使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体制改革和简化税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源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

0: 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总书记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的大，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七月4.3 万辆，环比增长 3.3%， 其中新元气 5.3%， 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5.7%， 原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

0: 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
1: 这样来说，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以及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达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1355座有暴汛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暴汛。
7: 针对降雨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流量，目前已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

0: 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行动，丰富多彩的文化产业。
1: 考古近日发现一组龙泥，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现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汕头人，不能就不就作为。
2: 再次，之声。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说正常，年纪大，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补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油越用越涩，越卡，一种酸胀痛响。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 400-969-6868。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49元，关注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买不了。400-969-6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想哪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

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

0: 连环卖完了，9689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氧化总头肌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无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周期中这个二账想发紧的阶段，赶紧补充起来，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6868-4999-6868。
1: 如果您我。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晚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
0: 好闻。

0: 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是点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入我们的从的执念。那些告别，那些错过，那些来不及，终究会被时光轻轻抚平。不必强迫自己彻底遗忘，也不必沉溺从前不肯离场。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陈坤，幻觉。

陈坤，幻觉。灰姑娘弄丢了玻璃鞋，而我们弄丢了清醒，总在虚幻的好感里辗转，贪恋片刻的心动，对抗无边寂寞。有些遇见本就是一场短暂幻觉，不必追问结局，不必执念长久，曾经心动便是最好的馈赠。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克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的慢走。
5: 你最先回答，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还记得这个味道，让你非常喜欢？
6: 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锁定 FM 九，还在继续。
3: 冬来临，江苏省救灾办。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档，清理阳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不能使用。4000004251。
9: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 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这皮肤不真筋肝都跟不上，你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了。里面有很多的老同志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

实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不贪名不图利地方了，有啥追求啊？年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本源疗法，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一个普通的大夫，身上是有挺多头衔，那都是虚名，他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

0: 跟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是不行，还是在等着靠着。那人这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行与不，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两三个月能不能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我听不明白，就是锁一按丢东西，我们刷的绿色的漆。全地门吱吱呀呀的，每年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

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哪，说起来做起来，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大伙都坐过船，水高度船，如果有一天水线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得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关系，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咱们一视同仁，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
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想有个结果，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冠心病啊、脑血栓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到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别管什么病，就慢亮了。人呐，坚持一定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

0: 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
1: 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天天不该心脏病的，
0: 但是我很说不清，
1: 有的的喝非常诡异，可以说见了天天，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1: 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这病不好也难。老宗一句话讲得好，翻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

0: 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就不一样。看小都爱看，就是而长大，长大了就能干。到我们这个年龄，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家有一口洋井，攒衣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

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搐，晒到半干，让覆盖该多大是那时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十几次弄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不好，全是家里的而我女儿经常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本源疗法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我们本源疗法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

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他人为什么为官还是为钱为名，每个人，但是咱们追求什么根本就是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本源疗法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疼、胃肠病的，治得快的，那不是有的中风。我不能自理，患者情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脑中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

0: 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好了。话，想治好病，医也有，家里人也得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魏淑华年龄1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的日子。那时候结婚不像在，都是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饭，淑华本应该有三个，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

一辈子的十八儿子了，老头没还出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知觉，吃饭一口一口，有时候胃不一了，喷的妈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他着急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

0: 么刺激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视野中消失了，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慢慢先下地再说。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本源疗法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有表面问题。像脑血这个病凶猛，得了病一下子可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血管，过几天孤独八，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人要放弃的好方法咱们就用一用，别到了时候再。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膏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银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综合广播，
1: 轮回相伴寒暑，兜兜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10: 不料婚后流产，让女子被误会出轨，离婚仍女子向前夫领导控诉，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 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一天清晨，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整个城镇都弥漫着忧郁的气息。郑家二老在小女儿的病床前悲伤地抹着眼泪，仅仅一天时间，郑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大女儿离世，才20多岁的小女儿如今躺在病床上人事不省，这对于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是飞来的横祸。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张大强的男人引发的。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得从郑家大女儿郑双雪说起。郑家老两口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郑双雪，小女儿叫郑双双。郑双雪比妹妹大5岁，在外打工7、8年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一家酒店的前台经理。在工作中，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差点搭上全家的性命。这个人就是张大强。一天，郑双雪在大堂巡视，在沙发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证件。郑双雪在钱包的夹层里还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叫张大强。所以郑双雪就给张大强打去了电话。喂，您好，请问是张先生吗？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酒店了？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对呀，我现在在机场，钱包找不到了，里面还有我。郑双雪又核对了大强，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张大强回酒店取钱包肯定来不及，于是郑双雪打车把钱包送到。张大强连忙表示感谢，说等他回来要解郑双雪。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5天以后，郑双雪接到了张大强打来的电话。
10: 电话中，张大强告诉郑双雪，他已经出差回来了。为了表达感谢，他不仅给郑双雪带了礼物，还想邀请郑双雪共进晚餐。从那天后，张大强便开始每天对郑双雪嘘寒问暖，每一个节日都变着法儿的给郑双雪送上惊喜。郑双雪感觉自己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求。
9: 其实一开始，郑双雪并没有看上张大强，因为张大强也是外地人，和自己一样在这个城市打工。原本郑双雪一直想找一个坐地户，就能真正的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然而张大强并没有放弃，他对郑双雪穷追不舍，上班送早餐，下雨送伞，这让只身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漂泊的郑双雪感受到了温暖。郑双雪接受了张大强的追求，和他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当郑双雪把自己处了男朋友这件事儿告诉父母时，郑家二老却不同意。为什么呢？郑家就这样一个女儿在外打工，懂事孝顺还漂亮，郑双雪的父母一心想让她在城里找一个有车有房经济稳定的男朋友，不想让女儿在漂泊不定还要租房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郑家不同意却也来不及了，因为郑双雪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婚啊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了。于是张大强家给了10万元彩礼，就这样从父母反对到奉子成婚，只用了郑双
10: 强承诺。然而张大强承诺仅仅只用了2年时间就被他亲手打

0: 张大强到底做了什么，让这段姻缘走向了终结？
1: 原来从怀孕到结婚，郑双雪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张大强还是经常出差，又没人照顾郑双雪，于是小两口就做出了规划，他们回到张大强的老家生活。一来，郑双雪可以和张大强的父母一起生活，老人还能照顾双雪，将来呢还能帮着带带孩子；二来，张大强可以回老家创业，而且在老家的生活压力也不会那么大。郑双雪同意了张大强的规划，跟着张大强回了老家。可没想到，却是他婚姻破灭的开始。郑双雪辞去了酒店的工作，跟随张大强回到了老家。郑双雪住在婆家安心养胎，而张大强则在当地创业做销售代理。可是自从郑双雪跟张大强回到了家里和婆婆一起生活，生活中总是会产生很多小摩擦。郑双雪想吃肉，可是婆婆吃素；郑双雪早上想多睡会儿，可婆婆做饭锅碗瓢盆叮当响。郑双雪总是想让张大强评评理，可张大强却说，咱妈是长辈，你得多让着她点。就在郑双雪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早上去卫生间滑倒流产了，当时地上有水，郑双雪认为就是婆婆早上拖地水没有擦干净，所以地滑导致她摔倒流产的。住了两个多星期的院以后，郑双雪就回家去休养了。这下没了孩子，郑双雪和张大强一家更是摩擦不断了。于是郑双雪提出要回去打工，可是老公张大强却说自己的生意现在做得火，如所以郑双雪就又留在了婆家。大强的生意做得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顺利，他和同学做生意反而赔了不少钱，就连他结婚钱也给赔进去了。两口经济的问题吵架，郑双雪数了张大强好高骛远，压根儿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要不是当初没眼光嫁给他，现在的日子也不会这样窘迫。钱钱钱，你就认识钱。张大强认为郑双雪就是个笼中鸟，只知道养尊处优，一无是处。夫妻俩的矛盾还因为一件事情升级了。
0: 丈夫欠下高额赌债，妻子发现后提出离婚。丈夫打算挽回妻子时，却发现妻子与另一男人单独约会。妻子究竟为何决意离婚？破碎的婚姻还能否维系下去？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那天郑双雪正在家里收拾屋子，张大强躺在卧室里玩手机，突然有人猛烈的砸门。郑双雪急急忙忙去开门，心里还暗自嘀咕，这敲门的人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呀，敲坏了门还得花钱修。可是一打开门就发现门外站着三个彪形大汉，他们胳膊上还有大片的纹身，一开门就直接闯进了屋子里，一边闯一边喊，张大强呢，赶快叫他出来还钱。就在这时，张大强被他们几个人从卧室里提了出来，郑双雪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催债公司的。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结婚以后经济拮据，后来做生意又赔了钱，他和郑双雪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张大强为了逃避婚姻矛盾，想挣上大钱，就开始寻找刺激。他经常出去打牌，可手气呢时好时坏，输钱的时候他总想着翻身以小博大，可一下就输了50000块钱，而且接上门找到里扬言把家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不够的就剁掉张大强的一手。双雪心里害怕极了，张大为了赶紧打发走这些人，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替张大强还了赌债。 张大强当时就表示他一定会改过自新，好好挣钱。可是郑双雪心里不相信了，她当即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临走时告诉张大强，咱俩离婚吧。
0: 郑双雪回了娘家以后，张大强愈发感到后悔，他开始频繁给郑双雪发短信请求她的原谅，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条回复。不甘心的张大强决定去挽回妻子，可等他来到郑双雪的娘家，却刚好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一幕。
1: 一台豪华的轿车等在门口，随后郑双雪打扮得花枝招展，上了这台车的后座，而坐在后面的还有一个男人。郑双雪上了车，还和车上的男人有说有笑。张大强赶紧打车跟上那台车，车停在了一个咖啡店门前。只见他们一前一后下了车，男人还帮郑双雪绅士地打开车门，真恶心。张大强内心隐隐地说。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在咖啡厅坐了下来，一直聊天。张大强怒火中烧，他觉得他们两个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浓情蜜意，媳妇儿和这个男人一定有事儿，所以张大强怒气冲冲，大步流星地走到郑双雪的桌前，一杯咖啡泼到了郑双雪和男人的身上。张大强嘴里喊着“狗男女”，然后就对着男人一顿拳打脚踢，男人也和他扭打在一起。郑双雪在边上赶忙喊着“别打”，但是你死我活。男人是他的高中的时候是同学，两家，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上学放学。暗恋郑双雪，只是高中毕业以后，朱伟考上了大专，因为要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兜兜转转，他们各自成了家。朱伟头两年因为和妻子感情不和离了婚，之后他回到了老家，刚巧郑双雪和张大强也闹了别扭，回了老家，二人久别重逢。朱伟依旧风度翩翩，但是郑双雪被婚姻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郑双雪就向朱伟倾诉，她的婚姻很不幸福，老公不上进，赌博还输了钱，她很苦恼，想和老公离婚。朱伟呢，就安慰郑双雪，陪她散心，还开导她说，你不要伤心难过，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言语间都是对郑双雪的心疼。在郑双雪和张大强闹别扭期间呢，朱伟经常和郑双雪见面，朱伟的确对郑双雪心生爱意，想要追求她。郑双雪明白朱伟的心意，可她毕竟和张大强还没离婚，所以她只是和朱伟经常聊天，找他倾诉，没有和朱伟有什么过界的举动。可是老公张大强到郑双雪家，本来想赔个不是接她回家，没想到却看到郑双雪和朱伟成双入对，所以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动手和朱伟打了起来，还闹到了派出所。所幸双方都没有受伤，经过派出所的民警调解，就各自回去了。
0: 回家路上，郑双雪回想起婚后的这些年，张大强不是在家好吃懒做，就是出门赌博，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这次张大强甚至还误会他跟同学的关系不正常，在咖啡厅里像个恶徒一般的打人，更坚定了离婚的。
1: 郑双雪越是想离，郑双雪在外面有了人，离婚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郑双雪就是看自己现在没钱，想把自己一脚踢开。他不想离婚，就算离婚也不想便宜了郑双雪，所以啊，他越想越生气，于是就找到郑双雪家里去吵闹，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你要是想和我离婚，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可郑家父母肯定护女心切，况且之前女儿也总回来说张大强不上进，欠了那么多外债。当初郑家二老就看不好女儿的这桩婚事，现在果不其然，这个姑爷真是中看不中用。于是郑双雪的父母就想把女儿接回来，怕郑双雪受了委屈，父母当然会站在女儿这一边，所以他们把张大强赶了出去。张大强回丈母娘家接媳妇儿，媳妇儿没接，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跟人干了一架不说，还和丈母娘家也谈崩了，所以他灰溜溜的回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没错，是一封起诉状，郑双雪直接把张大强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张大强收起诉状以后气急败坏，当时花了10万元彩礼娶媳妇儿，不到一年就要离婚。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找郑双雪理论理论，和他同归于尽。这时张大强的父母劝住他了，他们劝说张大强，儿子呀，就算你杀了他，你也得偿命，我和你爸身体不好，经不起惊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活呀？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咱就离婚吧。张大强看着年迈的父母，心里也觉得十分愧疚，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婚，因为他和郑双雪的事情老两口上了不少火，不能再让父母跟着操心了，所以他最终同意离婚，和郑双雪在法院签署了协议。婚了，他为什么最后又要去郑双雪家呢？
0: 男子欠下巨额赌债导致婚姻，两人离婚后男子频繁骚扰，男子为何会最终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什么代价？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原来啊，张大强虽然同意了离婚，但并不代表他对郑双雪的恨就放下了。于是即便离了婚以后，他也每天都跟踪郑双雪，经常喝得大醉，对郑双雪进行骚扰和恐吓，说虽然咱们离了婚，但是你要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他还在朋友圈里发信息说郑双雪出轨，在外面有人了才提出离婚，这样的女人谁娶谁倒霉。忍无可忍之下，郑双雪报了案，民警多次调解，但是双方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因为不堪忍受张大强的骚扰和恐吓，郑双雪和父母要找张大强谈判，但是张大强避而不见。郑双雪还找了张大强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劝劝儿子好聚好散，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案。事已至此，郑双雪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0: 逼不得已，郑双雪和父母一起来到了张大强的单位，跟张大强的领导原原本本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郑双雪也把张大强这段时间发来的骚扰短信和散布在朋友圈的谣言一并拿给了领导看。
1: 单位领导了解情况以后，就找张大强谈话，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给自己和公司惹麻烦。第二天张大强就给郑双雪打电话，提出要跟郑双雪和解，只要郑家人答应他的条件，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纠缠郑双雪。就这样，郑双雪和人也来到了，换了态度。他指责郑双雪，还让他把当初结婚礼还回去。郑双雪的妈妈还有妹妹当然会站在郑双雪这一边，就劝张大强好无理要求，但是张大强不但不听，还抬手打了郑双雪。见此情况，郑家母女三人就和张大强推搡扭打在一起。这时张大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在了母女三人的身上，随后持刀扎向郑双雪。 郑双雪连中数刀，当场倒地。张大强好像杀红了眼，又持刀扎向了郑双雪的母亲还有妹妹郑双双。
0: 看着两个女儿都倒在血泊中，郑武用尽力气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出门喊救命。邻居听到动静赶紧报了警。此时的张大强也回过神来，丢下尖刀就跑。他逃到了附近一处居民楼楼顶，打算跳楼结束生命，却发现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
1: 警方赶到现场救援，与警方对峙6小时后，张大强放弃抵抗，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而此时呢，郑双雪经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了人世，妹妹郑双双也因为受伤严重在医院昏迷不醒。郑家二老守在女儿的病床前痛苦不止，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大强到案以后供出了实情，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分手以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看前妻带着丈母娘一家又来告状，让他在领导面前抬，张大强就想摆了两桶的鞋柜里进入自己的圈套，并且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张大强提起了公诉，解称他之所以杀害妻子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如果妻子没有出轨他们也不会离婚。那么张大强的辩解有道理吗？被害人出轨就能认定他有过错吗？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下面我们来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蕊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尽管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当中并没有对被害人过错做出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时候，对被害人的过错做出了认定，并规定了相应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标准。比如说规定了被害人有过错可减少基准刑 20% 到 40% 的量刑标准，因此如何认定被害人的过错对于被告人量刑就尤为重要。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第二，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并非所有的过错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第三，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即被害人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的心态，应当受到法律或道德上的谴责。第四，过错与犯罪行为被情迫切在先，因于忠诚义务的行为，而被告人呢反而一再期有预谋的准备作案工具，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1: 好的，谢谢张蕊律师。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张大强犯故意杀人罪，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重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因婚姻纠纷引发

0: 且被告人张大强具有坦白情节，对被告人张大强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一场失败的婚姻毁掉了两个家庭，郑双雪的生命定格在了大好年华，张大强以后的人生也将在监狱里度过。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在监狱里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于，丈夫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积极面对，反而用赌博来逃避现实，导致夫妻关系彻底破裂，结果疯狂的报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沟通是夫妻之间的桥梁，夫妻在婚姻中要学会沟通，理性沟通，只有这样婚姻才会幸福长久。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店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3: 唱起歌，我爱上。
4: 去哪里？一站式配
1: 京醒纯玩团重磅
4: 中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
1: 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苏州、杭州之后，又攻陷南京。在南京城里，杀人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已经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守军成批成批地进行枪杀，接着在全城进行疯狂的大搜捕，枪杀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使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到30多万人。日军占领南京后，在血腥屠城的同时，是怎样实施新闻封锁的？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新闻记者都有谁？他们是怎样冲破封锁，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而究竟是谁第一个发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一篇报道是在哪里发出的呢？我是17第一个报道记者。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一方面立即开始了有计划的，另外一方面开始有计划的对南京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日军当局首先大肆破坏了南京城里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还立刻切断了南京跟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一直到1938年1月13日，回到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的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在一份题为1938年1月13日的南京现状的报告里，仍称南京已经

也不会允许他们来。同时，日军当局拒绝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有关南京状况的任何信息。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5号刊登上海专讯，南京的沉默令上海害怕，报道了日军当局刻意封锁南京新闻消息这个极不正常的情况。报道说，12月15日星期三，上海讯，虽然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已经过去两天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日方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日本陆军、日本大使馆以及日本海军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对于南京的状况毫不知情。就这样，日军占领南京的详情却被不可思议地封锁了。上海方南京的30万平遭遇的灾难的，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孤封城市，全世界的新闻地方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而这时有关南京失守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由日本新闻传媒发出的所谓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由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于中国战俘和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做一点报道。即使是处于中立国有利地位、电讯设备条件优越的西方传媒也不例外。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连续数天，西方新闻传媒对日军大屠杀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只言片语。就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实施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并对南京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时，有20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里，设立了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外，有5名西方新闻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占南京及南京城陷落以后情况的新闻工作。他们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奇包德、特洛简、斯蒂尔，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路透社记者莱斯利 ·C· 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这5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继续进行采访，他们成为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疯狂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与报道者。在其他国家的外，他们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日军攻入南京，数天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5位记者，他们非常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日内瓦公约标志着人类战争行为告别了中世纪的野蛮，走向近代的人性与法治，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日本政府代表当时参加了会议，并在公约上签过字的。但是日军进入南京以后的大规模暴行，血腥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表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凶残、暴虐、野蛮与丑恶。这5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他们震惊，他们痛苦，却无能为力，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刻记录下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1937年12月14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在

南京写下了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报道，题目是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南京12月14日，日军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攻占南京、军队胜利入城的情况，然而他们却绝少提及首都沦陷前后城墙内上演的人间悲剧。无数激情、悲怆、恐慌、野蛮拥塞在那数天之内，以至于难以用数百字，或即使用上上千字，也无法将他们恰当地表述出来。只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叙述我亲见亲闻的几件事，由此能传递出这座城市经历劫掠的一些印象。记者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新闻报道，全世界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一篇新闻报道，而其他几位西方记者也可能写下了他们的报道。端倪，几位西方记者当时就生活在南京城里，他们写的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刚刚发生的日军血腥暴行，特别具体，特别贴近现实，也特别生动，特别震撼人心。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真实，价值在于心，所以五位西方记者都必然急于要把这些南京的真相迅速报道出去，呼吁世界舆论的谴责与声援。但当时的南京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和设备，南京跟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日军切断，斯蒂尔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把他写的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次报道从南京发出去，其他的西方记者也是如此。为了能把新闻报道出去，他们只能前往上海，

1937年12月14日，最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特别是要掩盖日军的战争暴行真相，所以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所以德丁的车开到南京以东大约50公里的句容，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后来经过交涉，日方出于某种考虑，他们允许德丁、斯蒂尔、门肯、史密斯四位西方记者在12月15日坐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瓦胡号炮舰是因为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受伤，直抵南京。而麦克丹尼尔则是在12号日而他也是最后一个西方记者。斯蒂尔、门肯、史密斯四位西方记者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以后，斯蒂尔立刻以他非凡的社交能力说服了瓦胡号炮舰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把他亲眼目睹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抢先通过舰上的电讯设备拍发给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而因为时差，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1937年12月15号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刊出了斯蒂尔的这篇电讯报道，题目是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5英尺。这也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南京12月15日经由瓦胡号发出，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大约300个中国人，他们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严重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统治，数以万计的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成后足道的了。这篇报道接着以同情的机会，机师高达5英尺

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因为斯蒂尔同时兼任美国太阳报、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所以他的这篇报道也同时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该报驻华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消息，只能在12月16号转载了斯蒂尔的这篇报道的截略。斯蒂尔的报道震惊了西方世界，迅速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南京这块血泪交织的土地上，世人为中国人民的苦难留下了同情之泪，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之声。

我们来认识一下斯蒂尔。1903年他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1916年到美国求学，192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他当时准备做环球旅行，中国是其中一站。当来到中国以后，他被中国深深吸引了，决定留下来在中国工作。先是给纽约时报的首席驻华记者阿本德做助手，曾经采访报道过918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显示出他杰出的采访才能与记者职业道德。1932年斯蒂尔离开阿本德，成为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远东记者，长期在中国进行新闻采访与报道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一直在华北采访。同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他从山东济南坐火车南下，历万险，在2月在战场采访、报道与评论。而当时斯蒂尔到上海以后，又拍发了他在12月14日在南京城内写下而无法拍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报道的时间上加上稿件被耽搁，以作说明，刊登在1937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该报编辑部特地在报道前加了一段编者的话，对斯蒂尔在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的艰难危险的工作与卓有成效的贡献做了高度评价。其中说，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困苦，不畏恐怖，从而能够向美国读者讲述日军进中国首都并造成浩劫的悲惨经历。幸亏一艘美国军舰，他现在已经平安抵达上海。这些电讯表达了斯蒂尔亲眼所见或通过其他目睹者得知，在日军进入南京之际生死攸关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及其企图将外国船只赶出中国水域的情形。后来斯蒂尔又写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多篇电讯报道，另外他在报上发表了他在南京城内拍摄的日军大屠杀照片。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对斯蒂尔勇敢的采访与迅速及时的报道大加赞赏，多次在编者案中加以赞扬，说斯蒂尔是向世界报道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是了不起的战争记者，称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海外报道史上是伟大的报道。那么说到这里，同样在瓦胡号军舰上的其他几名记者为什么没有及时发出报道呢？实际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当时也去找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违反规定。其实可能另有原因，在50多年后年的德往事，他可能钱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那时年轻手，而斯蒂尔他抢先登出了新闻。瓦胡号炮舰到达上海以后，德丁才把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12月18日头版刊登了德丁写的报道，题目是所有俘虏

0: 均遭屠杀。附题是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因为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这个词，所以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尽管如此，这都无法改变斯蒂尔是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这一事实。在中国抗战期间，斯蒂尔几乎一直在中国采访抗日战争的新闻。上世纪30年代末，他曾经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一起合影。1946年9月，斯蒂尔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身份再次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斯蒂尔多次访问中国。1992年2月28号，斯蒂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市离世，享年89岁。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感受城市温度。周，这里是城秀三。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88899。
2: 以下节目产品请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堪名为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我们接走下来，每天都学习36式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大家呢，要是做吐纳的同时，那更是一直惦记着啊，特别着急，说能尽快的用上去除浊毒的方子，啊，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再给清出去，从根本上实现无症无病一身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想早点用上这个方子。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真的是很特别哈、啊，它不是说花钱多少的事儿啊，是市面上啊根本就买不到，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楚老师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说了，说之所以啊这个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啊，是因为这款去浊毒的方子本身它很特别啊，组方配伍工艺极其的特殊，它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生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要是这些年啊，在16，大家认识到浊气的方法。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啊。毕竟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啊，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啊，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 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呀，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那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排浊气啊，让大家完全的面的健康以后，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收获营啊，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会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健康分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啊，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哈，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每盒是需要500多块钱一盒呢哈，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价格贵那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啊、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第二个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啊、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啊，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你好。
3: 啊，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是刚才我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试服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3: 嗯，是啊。
2: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会无比的感谢。
3: 哎呦，不必不必。啊，
2: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也这一大盒500多块钱呢。
3: 对，
2: 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也10万多块钱吧。
3: 对啊，10多万的。
2: 哎，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3: 这个实际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 市府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啊，
2: 嗯，
3: 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
2: 嗯，
3: 啊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
2: 嗯，
3: 啊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让更多我去应用，这样也形成趋势的大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去。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它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就到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2: 对
3: 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啊。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这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想来想去啊，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
2: 嗯，
3: 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不也跟你聊了嘛，是吧？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态度吧，或者是诚意吧，企业方面能够拿出这个200盒这么一个数量，之前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我在院里患者能有多少啊？因为在你这儿这个平台不一样了，宣传媒介不一样了，
2: 嗯，
3: 啊，影响力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这边肯定这个受众啊、听众人群也多。也正是因为考虑这边听众的这个人群多呀，所以最大程度的来支持一下，拿出了200盒。另外一个呢，价格方面咱们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价格在这儿了，一盒500来块钱呢，
2: 对，
3: 是吧？这一企业方面不也相当于拿出这100多块钱吗？啊，能拿啊体验的一个试服的机会，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2: 嗯，是，嗯，那就是说不给不也得，
3: 对呀，他不也这道理吗？
2: 啊，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3: 对，
2: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3: 嗯，是，
2: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3: 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2: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啊。
3: 哎、没事没事啊，都来到你节目了是吧，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而为之了啊。这客气话咱就不讲了啊。
2: 好，那楚老师呢，这个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呢都是会记在心里的。
3: 哎呦啊，
2: 那么总共就这200盒的数量， 那么我们

0: 应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呢？啊，毕竟咱们听众人数，哎呀，太多了。
1: 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1: 那是，
0: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1: 嗯，这个实际上我有打算。
0: 嗯
1: 啊，你不说我也要跟大家要聊一聊这个啊，因为毕竟听咱们这个节目，全国各地这么多，是吧？
0: 对，
1: 这个人群很庞大。总共才200盒，咱不可能人人有份儿，那你咋分呢？所以我想呢，咱就集中化筛选。
0: 嗯，
1: 怎么个集中化筛选呢？咱们重点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0: 怎么个筛选法呢？
1: 我合计咱这样呗，就筛出200个人吧。
0: 嗯，
1: 然后这200个人每人免费呢，给领取一大盒。
0: 嗯
1: 啊，免费给一大盒体验，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哎呦，总共200盒，怎么就给一大盒啊？大家得理解这事儿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体验的人都能按照周期来给大家去体验。你千万可别想啊，说是给你这一大盒体验，好家伙，我这一大盒就把我这浊毒都清干净了。这方子再好，它再专利保护，有的人讲我这病损，我这心脏的毛病，怪点终生。病变年了，身体当中这么说不可能说一盒两盒就给你清出去了，给你清干净了。
0: 嗯，
1: 我说建议聊因病而异的症状轻，说不堆积不是很重，正常来说小周期用量就差不多啊。那你病成重的还多的啊，时间久的，那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你这个一大盒呢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能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总共20个人那嘴巴干的都不行了，都等着这苹果呢，你好家伙，总共就一个苹果，你给一个人吃了，那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人解渴了，其他人味儿都没尝着，是不是？
0: 嗯，
1: 就这道理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能按周期了啊，那周期这200盒呢没有几个人能得着了，就和分苹果一个道理了。告诉你每人一小口尝尝味儿，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是涩的，好家伙啊，你上去这一大口咬一半啊，那剩下的这些人那还咋吃了咋尝了。所以说咱们就是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我讲到的这段时间一直能够参照我的方法来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
0: 嗯。
1: 哎，然后自身已经有收获的。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好上加好，给他再结合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给他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什么身体病损病变较为严重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哎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每人一大盒，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话还是我刚才这句话，一大盒是给大家体验，而不是千万别想着这一大盒把你身体浊毒都给清理干净了。好家伙，你没清干净，你最终再来，你说楚老师不对。万别这么想啊，他再好的啊，他去用他是需要时间过程的。
0: 嗯，
1: 你别说去浊毒，就你排浊气也是一样啊，是吧？就像我教给大家伙这个36式这整套的排浊气的方法，你看我是不是不会告诉大家伙，我说你练3天就行了，练5天就行了，或者练1个月就停止，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告诉大家伙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
0: 得天天练。
1: 哎，对，你得天天去做。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咱们避免不了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三

0: 十六式的吐纳方法，我们最好能多学啊。尤其很多一些老朋友老同志，现在其实你说他每天除了逛公园除了逛市场，你说他每天也没什么太多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闲余时间把这三十六式啊多学一点啊，今天做点这个，明天练点那个，你做哪一种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把各种各样的浊气都能往外排。因为呢，浊气它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在身体当中产生，吃的各种食物，食物如果很多的我们吃的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是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它慢慢的它都会什么出现浊气呀、啊。不好的这些浊气就代谢不掉的东西，就像家里的垃圾似的，
1: 嗯，
0: 它不光是碍脚的问题，不光是影响美观，它时间长会影响空气环境啊，
1: 对
0: 对吧，它会滋生这种不好的气体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肯定会随时随地产生，而且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是吧，今天多点明天又积聚一点越来越多了，它不光是

0: 不光。变呢？再说我们的吧，要把呼吸、吐纳这些方式方法成为你日常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就一定要刷牙、洗脸，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的这些病症患者，身体当中肯定是已经形成浊毒了。也讲了，那就因人而异呗，看你具体病变损伤的严重程度了。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200大盒，总共这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都体验不着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但是可能有的朋友担心了，说这一大盒能不能有改变呢？有变化呀？我告诉大家伙，有。你别看这一大盒，这一大盒就能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的，因为这个方子的速度，去浊毒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嗯。
0: 你想想，它怎么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原因？方剂特殊，它可不是光是这个历史年代悠久，不光是说有很多历代的名医名家经过他们之手一步步的精简化材，而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成分组方方面很特殊，和传统方剂是完全不同的。它重要运用的是性味上，叫五味俱全，叫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完全具备了，而且直入三焦，从三焦入手啊。三焦是主管啥？主管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脏器器官呢，也是浊毒的根基聚集所在呀。然后通过人家特殊的，这是个了不起。阿方五种性味一块各司其职，从三开始清理到逐步蔓延，这来清除身体浊毒。所以我才讲呢，就可以把浊毒都能清理干净。那为啥说这方能具备如此的效力？因为这方子还有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利用了特殊的炮制制备工艺手段，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性味的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这更是其他方剂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不了的事情。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叫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来清浊毒，这一点才厉害，所以说它来得快。而且这个方子当中所有的成分都是平和之物，都是滋养之物，甚至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呢。你想想还可以在这个方剂当中发挥这种性味的作用，多难得。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既然能提取出偏性来，那你怎么形容啊？我总讲，我说这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啊，把周身这浊毒逐步就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头面部五官，这不都属于上焦吗？就上焦的这些浊毒通过这个方剂服用以后，通过这种汗法，什么汗法我不讲过吗？通过什么汗液直接能排出去，也就是上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病损病变，服用去浊毒这个方剂，在去除浊毒的时候，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有感觉，什么感觉？身体出汗明显增多，汗液粘稠，异味大，这啥？这就是排除你上焦浊毒的表现，好现象。再比如说中焦，中焦掌管的啥？像脾胃呀、脘腹、肝胆呐、这些浊毒，它怎么往外排呀？这个方剂的理论是通过反饮

0: 心是啥呀？发现多了，痰饮是啥？发现痰液也增多了，平时都没有咳痰的情况，就痰液开始增多了。因为就是中焦所掌管的这现在损伤，导致损伤病变了。服用这个去除浊毒方剂，在服用期间，啊，患者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和津液增多，痰液增多，而且异味都很大。这就是中焦的浊毒转化为痰饮津液，开始往上反，通过我们的口中直接把它吐出去，啊，所以说这是你排中焦浊毒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下焦掌管着啥？像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啊腰啊、腹部啊、下肢啊，包括生殖啊，这些组织器官的浊毒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下边我们的前后二阴排出去，就大小便。也就是说下焦主管的，我刚才说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病损病变了，你服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在清除浊毒的时候，啊，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感觉什么呢？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在服用期间说身体出汗也增多了，痰饮津液也多了，大小二便也增多了，这现在都有了，那说明什么？
1: 说明浊毒太重了吧？
0: 对呗，啊，那说明你上中下三焦浊毒都太重了。那就说明你周身各组织器官脏器都有浊毒的堆积，那更确切讲，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体多病了。你各种病损肯定很多了，才会表现出什么汗、吐、下，都有这种明显的表现，向外排的表现，那肯定需要剂量加大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逐步的给你清除干净的，而且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呢，还会对咱们受损的这些脏器、组织、器官，或者现在学讲什么呢？我们这些器官不都细胞构成的吗？就是对各种病变的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会进，这是这器官的功能啊。
1: 患者呀，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中，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是哪些组织器官的浊毒了，对吧？
0: 哎，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出汗增多，那说明你上焦主管的这些器官肯定是浊毒堆积的严重了，肯定是有损伤病变了，所以说表现汗液增多呀。如果患者服用期间你这个痰饮和津液啊总往上反，啊增多了，那就说明什么？在排你中焦的浊毒，哎，说明你中焦浊毒堆积过重，中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脏器一定是被浊毒腐蚀、毒害破坏，出现病变损伤了。如果服用这个方子，大小二便次数增多了，颜色改变，异味增大，那就说明你下焦浊毒堆积严重了。你下焦主管的这些脏器器官一定被浊毒腐蚀破坏，出现病损了。在清除下焦的浊毒过程当中呢，它肯定就会排便增多呀。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吧。
1: 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方子哈。
0: 对呀。
1: 那是不是说随着汗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痰饮津液，或者说这个大小二便都排的越来越少了，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浊毒也是越来越少了呢？通过这些现象是不是能看出来呀？
0: 那当然能了。从最开始服用期间啊，都有一个过程，刚开始都是有微微的变化。随着逐渐的服用呢，到这些现象变化，就汗啊，包括痰饮津液，包括大小二便，会逐渐的变得增多，然后再到后期逐渐的回落，逐渐的减少，再到最后完全恢复正常。它都是要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方剂它一定得按照周期的用量来用啊。所以病程是不严重的，病损不严重的，小周期；病损严重的，病症严重时间长的，你就按大周期都差不多。你就比方说啊，如果浊毒大量盘踞聚集于上焦，对肺脏出长了，肺的 那肺脏的浊毒堆积出那又生浊气，浊气又生浊毒，反反复复，然后呢对肺脏的细胞组织进行腐蚀破坏，肺脏就容易出现比方说各种炎症感染呐、老慢支、慢阻肺、肺气肿、长结节、纤维化，甚至发生恶性病变呢。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这个什么浊毒清出去，干啥？因为把这些浊毒清了，才能防止这些浊毒继续的堆积，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还会防止继续滋生大量的浊气呀、浊气还会继续化成浊毒，这不恶性循环吗？而且还要结合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以前都教给大家了，排肺之浊气嘛，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让什么？让肺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次的清理，而且通过这种宣发汗液都能给它完全发散出去。同时，这个方子里面肝的性味还有起到很好的营养和修复，就被浊毒损伤的这些肺的这些病变损伤的组织和细胞来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让肺恢复正常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啊。你再比方说这个我们脾胃肠道中焦浊毒堆积，这也是浊毒最容易堆积形成的地方，因为咱们每天吃五谷杂粮，吃各种食物啊，代谢很多的一些废物，如果代谢不掉，最先聚集的不就脾胃肠道当中吗？这些浊物时间长会变质，变质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
1: 嗯，
0: 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化生，那是全身。自觉在脾胃中焦之浊气，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中焦浊毒。

0: 特殊的性味儿的偏性，清除宗教的浊毒，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痰饮津液逐渐的增多，我们从嘴里把它吐出去，这是吐法，直接排出体外了。同时也要借助肝的这种性味儿，对于浊毒腐蚀破坏损伤的这种胃肠的组织，包括黏膜，它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吸收和肠道的功能啊，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这都是就这些年来所有使用过的病患实际的收获变化，它总结出确切的经验。就这么讲吧，按照我的指导方法去做的，我讲的这些都是能轻松实现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这回大家对自己的病症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尤其是在解决恢复方面是有了好的对症的方法了。那么今天呢，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的体验试服，自己来感受一下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啊，结合方剂去浊毒，双管齐下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毕竟呢，我们这个患者人数众多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人人都有份儿。楚老师也说了呢，就200盒的数量，那也不可能说再按照周期给大家来体验哈。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没几个人能体验到了。
0: 对对，嗯。
1: 所以说，只能是每人免费呢领取一大盒啊。一共就200大盒嘛。
0: 对对。
1: 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做呼吸吐纳患者家人当中啊，我们挑选出一些病程时间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
0: 对。
1: 哎，这些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嗯。
1: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免费的浊方剂啊，能到是福田，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啊，我们赶上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只要是符合标准就能免费的领取一大盒，总共就二间呢，咱们也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马老师啊，刚才听说可以报名领取免费试用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通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啊，去浊毒的方子呢，厂家是拿出了200大盒的数量给大家伙免费的试服体验。那这段日子呢，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家人们，尤其是像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赶快的申领一大盒啊，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效果。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感谢厂家的举动啊，也感谢这个楚老师为我们极力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哎呀，能让我们免费试服，这说明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效果肯定好，要不然谁能让您去免费体验去啊。
1: 嗯，您说的没错哈。楚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和出处啊，是很特殊的方子。那想要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的，一盒肯定是不够的。嗯，但是呢，有这个一大盒免费体验的机会，那就太好了。体验出好的效果改善，那不就更有信心了吗？
3: 对对对对，太对了。那我现在啊就报名，能给我一大盒吗？
1: 嗯，说您想给您电话直接的转报名申领就可以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好，给你们联系上了。哎，还想您请楚老师啊给我指导到位
0: 啊。没事啊，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确诊这个。

0: 每天晚上就是半夜两三点钟醒了，醒了以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1: 嗯，
0: 白天呢就感觉这个头晕发沉，没有一点精神嘛。
1: 嗯嗯，
0: 平时我吃的药也不算少啊，你看那个阿司匹林啊，美多洛尔啊，还有这个伊乐定啊，我都吃着的，还有这个保健品也吃着，鱼油，辅酶 Q 十
1: 啊，
0: 还有大豆软磷脂，反正是只要是对心脏好的，我都用过
1: 啊啊。
0: 可是这个症状啊，始终就是不好不坏，就这么维持着吧。反正这三年多倒没有发展到太严重吧。
1: 嗯嗯，阿司匹林正常用到没问题啊，但是呢。也要注意它长时间大剂量用啊，容易诱发一些出血问题。如果说心率不算过快呢，你美托洛尔可以适当的减点量啊，因为你长期用美托洛尔啊，容易增加像一种乏力感呐、啊、对睡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伊乐定也避免长时间连续去用，除非说这种胸闷呐、啊、刺痛比较明显了用一用。啊，另外尽量呢少用，能减少对胃肠的一些这个刺激。但归根结底，你的问题还是浊气和浊毒的互为转化。疼的。对吧，症状啊，全靠什么，全靠我们心脏的推动，才能让什么血液流入全身。
0: 嗯。
1: 你心率的正常搏动也是靠什么心率，如果心脏一旦浊气过重，浊气什么弥漫困重，就会导致你整个心脏的功能和机能就会下降，而且浊气长时间困住于心脏啊，心阳不振了，清阳之气弱了，浊气重了，它慢慢的会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呢就会给你的心肌造成损伤，就会给你的心血管造成损伤和病变，对你的血液环境发生改变，干净的血液受浊气长时间的困浊影响，血液当中大量的血小板开始粘附，开始聚集，质子沉着斑块开始产生，堵塞血管，形成这种严重的这种心脏和心肌的病变了。
0: 哦，
1: 哎，说器质性病变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这情况啊，呼吸吐纳要做，把心之浊气排出去，吸清吐浊呀，振奋心阳、同时呢，还要结合去浊毒，把血液、心脏当中这些浊毒还要把它给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心肌结构、心肌细胞。来进行营养修复，逐渐实现心功能恢复，他必须要这么做才是对的。
0: 是啊是啊，朱老师，以前没遇到您，我也不知道我这毛病啊应该怎么办了、
1: 嗯、
0: 直到听了您的讲课，我才知道咱这个根源啊是这个浊气浊毒的问题。
1: 对，
0: 你看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20多天了吧，
1: 嗯，
0: 这个逆腹式的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柯子英，
1: 嗯，
0: 慢吸长呼吐纳法，
1: 嗯，好，
0: 我都练习了，
1: 还、
0: 一直做，一直做着呢。
1: 嗯，
0: 现在这个心慌、心悸的症状就感觉明显的就减轻了，
1: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缓解。嗯，
0: 睡眠这个气短乏力感觉也明
1: 好，
0: 这呼吸吐纳的方。
1: 哎，坚持越做越好，症状逐渐轻，而且还不会新的浊毒，把现有的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不就好了？嗯，
0: 特别的谢谢你，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吐浊气啊，有了这么好这么大的变化吧？如果能用上去浊毒这个方子，
1: 嗯、
0: 不是就更好了吗？
1: 那是对。
0: 哎，你看这200个这个体验名额。我说什么也得争取一个呀，后续还要继续按周期，我也服用。
1: 对，你得按周期用、嗯、啊，你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这个浊毒完全清干净，实现心功能恢复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先领个体验名额，抓紧去体验一下啊、哦。
0: 行，那先不说了、
1: 嗯，
0: 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嗯嗯，好好好，再见啊、哦。嗯，
0: 哎，谢谢你，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0: 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专门去除体内的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啊，总共是给我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大家记好了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的进行申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喂，你好。
2: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3: 你好。
2: 哎，楚老师啊。我呀有十几年的高血压病史了，
3: 嗯，
2: 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3: 啊，
2: 但是从2-3年开始吧，这血压不稳了，经常的上下波动，
3: 哦，
2: 而且浑身乏力呀，要稍微干点活就，哎呀，就腰酸腿软的，
3: 嗯，
2: 以前我感觉身体可有力气了，有劲儿啊，后来就感觉这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我呀以为是自我年纪大了也没太在意
3: 啊，
2: 后来吧床发现也，哎呀，我一看这样我就饭后吧很少喝水了，哎，就这样吧，可那眼皮还是肿的，
3: 嗯，
2: 慢慢吧我就发现啥呢，两只脚和这脚踝的位置
3: 都浮肿，
2: 然后吧那小便泡沫吧，可是每晚吧还得起夜3-4回呀、上厕所
3: 啊，
2: 这个嘴里吧总是发黏发苦呢，哎呀，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就去医院检查了。
3: 高血压，你应该是高血压性肾病，与长时间血压高波动对肾功能造成损伤啊。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3: 嗯，
2: 楚老师啊，我给你念一下检查结果啊，哦，这单都搁着呢，
3: 嗯嗯，
2: 那个血肌酐118，尿素氮是8.5，
3: 嗯，
2: 尿酸486，
3: 嗯，
2: 尿蛋白2个加号，
3: 哦，
2: 尿微量白蛋白也超标了
3: 啊，你这指标都高嘛，嗯嗯嗯。
2: 然后呢，肾脏彩超写的是双肾动脉管壁增厚，
3: 嗯，
2: 医生增强，血管弹性减退
3: 啊，说简单啥，就是肾的动脉血管发生硬化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损伤病变有了，
2: 嗯，
3: 血管硬化了，
2: 嗯，
3: 啊。就是长时间血压高导致，对吧？中医讲什么？就脏腑气机失调，肝阳上亢，肝湿疏泄，加脾胃运化失司，水谷精微没法正常化生充足气血，
2: 嗯
3: 啊，大量的转化消耗不掉的，反而滋生大量的这种像痰湿浊气的形成，淤滞于肾脏的血管、肾脏的脉络，慢慢的会导致什么呢？由于浊气这种弥漫困重。导致你身体出现各种的乏力不适的症状，
2: 嗯，
3: 等到后期呢，浊气逐渐的化生浊毒以后，对你的血管脉管就会发生腐蚀破坏和病变，
2: 嗯，
3: 然后呢就出现什么，你刚才检查的结果了，肾动脉受损了，
2: 嗯，
3: 所以你的情况呢，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就是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消除症状，避免继续化生浊毒，对肾脏组织造成破坏和损伤，对现有的浊毒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啊，恢复肾脏的功能，两个问题做好了，你血压也就稳当了，水液代谢中的代谢能力又恢复起来了，哦，
2: 嗯嗯嗯，哎，你说的吴老师啊，我知道浊毒的问题，
3: 嗯，
2: 但是自从我练以后，症状改善了，
3: 嗯嗯，
2: 哎呀，我完全相信你的理论了，
3: 是吧？啊，
2: 我练习六字诀、吹字音练的最多
3: 啊，对，就吹字诀，发吹的音，对，嗯，
2: 哎，现在练了有1个来月了吧？哎呀，我身上不那么累了，
3: 啊。
2: 现在在家做些家务活啥的，感觉体力好了很多很多呀。
3: 你看这不变化吗？嗯。
2: 哎呀，嘴里也不那么苦，不黏了，不腻了
3: 啊，
2: 啊。就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3: 这些症状都在缓解。嗯嗯。
2: 对呀，哎呀，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晚上起夜一回吧。
3: 嗯。
2: 还有早上起来这眼皮不像过去那么肿了。
3: 哦。
2: 哎呀，就感觉哪哪都有变化。
3: 是吧？
2: 你说没想到。
3: 嗯，
2: 会呼吸这么重要？
3: 对呀、啊，调整变化呼吸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尤其是肾脏的浊气往外排，肾功就逐渐恢复。
2: 嗯、
3: 啊，你还没去浊毒呢，你去浊毒你才看。但是重点这个虚字诀啊，排肝之浊气。
2: 啊，
3: 养肝阴的，显肝阳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加强做一做啊。
2: 嗯嗯嗯，好，哎呀，你说啥，楚老师，我可记住了。
3: 嗯嗯、
2: 啊，你刚才说我的肾脏有浊毒了，那我是不是得用去浊毒的方子才行啊，楚老师啊？
3: 对呀、啊，因为你肾脏的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肾小球滤过功能、肾小管包括肾动脉都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
2: 嗯、
3: 这都是浊毒的腐蚀破坏造成的。必须把浊毒清出去、
2: 嗯、
3: 然后对你的肾脏的细胞啊，包括你肾脏的这些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恢复你肾脏原有该有的功能啊，它肯定要用啊。嗯，
2: 哎呀，说的太对了，真是这回事啊。哎，再说了，楚老师啊，现在正好有这个免费的试服的体验，能不能让我试服体验一下？我呀，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
3: 嗯嗯，
2: 我听说一盒500来，不行。
3: 得到这个名额，如果能得到，更好。
2: 那是是，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领取。我相信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要不然你不能给我们免费体验的有这个把握啊。
3: 嗯嗯，是，
2: 也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3: 没事，
2: 我这就去打电话啊，赶紧定上啊，别落下我呀。哎，那我体验上了，后续肯定还需要继续用啊。
3: 对，
2: 一盒肯定不够，我的情况需要多少你告诉我。
3: 你这情况正常来讲，按照你现在说的一些症状来看，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呀，正常按小周期剂量就差不多哦、
2: 嗯，
3: 你这样吧，你看能不能先领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的名额啊？你先打电话去领一下啊、哦。嗯嗯。
2: 哎，这是关键，那我不跟你多说了，
3: 嗯、
2: 我赶紧打电话领到手、
3: 嗯嗯、哎，好，再见了，哎。
2: 哎，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这个练习您呼吸吐纳方法的这个忠实粉丝了
3: 啊。
4: 我现在每天呢都做了
3: 啊。好，
4: 这个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3: 哎，
4: 但是啊，只排除这个浊气，不能去除这个浊毒的话啊，这个病情啊，这个病变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3: 对，他们是相互转化的嘛。对，嗯嗯。
4: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1: 嗯，这一次楚老师跟厂家争取到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啊，试服体验的机会，一共呢只有2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有200大盒的数量，针对全国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能够获得试服体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毕竟这一大盒也500来块钱的取啊。针对就跟着楚老师吐纳重的、体内浊毒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家人，尽量就让这些患者有这一大盒的免费试服的机会。
4: 妈了，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吐纳的。
1: 嗯，
4: 而且我的这个病情呢也很重，我知道这个去浊毒的方法啊，这个很特殊。楚老师啊，能给争取这个免费试服这个体验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不一般，肯定有把握。哎呀，我太想试一试了。
1: 您这样，您先跟楚老师说说您的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4: 好的，楚老师。
3: 嗯。
4: 我有这个12指肠溃疡，好几年了。
3: 嗯。
4: 还得过这个肠梗阻。
3: 哦。
4: 很严重的。
3: 哎、那是。嗯嗯嗯。
4: 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天天疼，就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 烤的这个胃里啊，整个这个肚子里啊，都很难受。只要是稍微饿着一点哦，就疼
3: 啊。
4: 半夜也经常被疼得醒来。那个时候啊，每天半夜还要起来，我吃点东西才能再睡下。
3: 嗯嗯。
4: 还会哦，时不时的反酸打嗝。
3: 嗯。
4: 一天天的哦。不排气、
3: 嗯、
4: 也不排便
3: 哦，
4: 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有的时候啊、哦、还会恶心干呕
3: 啊，
4: 吃了好多的药哦，这个奥美拉唑呀，贝雷拉唑呀，这个铝碳酸镁呀，咀嚼片这个
3: 啊啊，
4: 这个摩萨必利呀，PV 秀安呐、啊，这个全都用过，
3: 都用过，嗯。
4: 哦，只用的时候管一点用，过一段时间啊、哦、又不行了。
3: 他总是反反复复。
4: 对对对，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肚脐，不服部
3: 啊、哦，
4: 这个效果啊。更是不太明显。
3: 嗯。
4: 啊，我练习您的这个，很快就消散了很多。
3: 啊、
4: 哦。这个空腹的缓解了。
3: 嗯嗯。
4: 现在基本上每天啊都能排便。
3: 那、啊、也不错嘛。嗯。
4: 啊，改变这个呼吸方法啊，这个效果真是很明显。
3: 吸清吐
4: 浊。啊。
3: 是吧？呼吸方式一变。哦，随着浊气往外排，你看你整个脾胃肠道马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嗯，
4: 对对对。
3: 啊，因为你这就典型的浊气聚于中焦，壅塞阻塞脾胃气机，啊，升降功能失常，胃气无法下降，脾气无法上升，腹胀梗阻，排气不畅，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脾胃中焦之浊气不把它排出去，你之前对这个方面不了解，你不会吐纳的方法，慢慢的导致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十二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啊，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啊，尤其呼自觉啊，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是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4: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哦特别相信您，您的方法太好了。
3: 哎、
4: 嗯，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
3: 对，
4: 现在啊，只要是否体，太想体验。我也要买这个去夺毒的这个方子。
3: 嗯，
4: 听说这个方啊、哦，都太了不得了。
3: 对呀、啊，
4: 气哦，用方剂，再把我的体内的这个浊毒啊、哦，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3: 你的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它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这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这样啊、
4: 哦。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哎呀，我争取拿到这个名额。
3: 对对对，
4: 有什么问题啊、
3: 嗯，
4: 我再向您请教。
3: 对对，你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名额，体验试服的机会啊、哦。好，嗯
4: 嗯
3: 嗯，
4: 好的，
3: 再见了，哎，
4: 嗯，再见，楚老师。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2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

0: 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 手来变快迈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老。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16号，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衢州美，了解详
5: 情。18651177100。
6: 我常最。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负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
7: 闲客老熟人嘛，叙叙旧，哎，也就是仅此而已。也非龙艳雷是个粗人，但这仨人当中心眼最多的就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啊。他年纪比较大，经验十分丰富，他一看张芳说话眼珠子直转悠，就明白他是现编现说的。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诸葛宏图手捻银髯，迈步来到张芳近前。张芳，这么办吧，趁着佟林未来之前，咱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待这，嘿。闲房间给你找个地方，咱们好好谈谈，你看怎么样？张芳一想，我咋了？哎，老爷子还是您心眼好。哎，这么办得了，这事儿呢得跟我师叔佟林商量商量，对不对呢？我师叔同意，我没说的，我师叔要反对我就没办法了。师叔啊，您怎么还没完事儿？这真着急。哎，来了，那不来了。说着话，他往三个小子后头一指，这三个人真以为是佟林来了。与此同时，全都扭向官桥。啊，无良法！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头一瞅，张芳抱着脑袋就跑了。这小子比谁跑的都快，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出去一箭多地？杜清风一看，一瞪眼，这小子可恶，咱们上来忘了，可能佟林没来，追！三个人往下一塌腰，唰唰唰，一晃身把张芳就撵上了，三角形把道路拦住，别走！哎，哎我的妈，站这儿，跑哪儿跑？你再长出两条腿来，你也跑不了啊！张芳究竟怎么回事？快说出实情，佟林现在何处？

0: 张芳憋着脑袋嗡嗡直响，就得顺嘴瞎白话，砍的不如炫的圆呢，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人家一揪根儿就听出是瞎话来了。张芳想这怎么办，实在编不上来了，最后把眼睛一瞪说出实话来了，哎，怎么办的了，你们也甭刨根问底的，咱们实话实说吧。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闯三关，为的是大事。取什么药？治眼睛，为的是给亲更瑶眼睛。知道更瑶是谁不？那乃是西台御史，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皇上面前大大的忠臣。这次奉旨西巡，查办四川，也查办你们这贼窝子剑山蓬莱岛。没想到走到陕西凤翔府，中了贼人的暗算，用啄木箱把眼睛给啄坏了。现在我就是为这解药而来，我再告诉你们，解药已经到手了，可没在我这儿，在旁人手里头呢，药已经拿回去了。我呢顺便溜达溜达，看看金凤山的景致，结果遇上你们仨倒霉蛋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你们三个人要是识趣的，赶紧给我滚开，不然的话，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把你们绳捆车送，带进公馆，交给年的人按律治罪。你想这个张芳想拿官腔拍这三位，那能拍得住吗？野飞龙燕雷一听哇哇爆笑，二位跟他斗什么口啊，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把这小子掐死就得了，交给我了。妈肉，野飞龙飞身形就过来，这家伙性如烈火，把单掌往空中一立，奔张芳脑门电击。张芳深知这小子太厉害，我呀二十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赶紧一拨了脑，张树，那是不能会躲吗？让野飞龙燕张大的耳轮中就听见咔，比二盆粗那么一棵大树，这一掌折呀！张芳吸了口冷气，这样拍到我身上，我受得了？骨头都得打酥了，我得干嘛呀？晃大锥子战野飞龙燕雷，一边打着，张芳扯脖子就喊：“来人呐，救人呐！我可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喽！要玩完了，救人呐！”夜深人静，他这小尖嗓子传出多远去？真有人来了，也是在这树林来的。这个人弹嗽了一声：“张苍，不必惊慌，我等到了。”哟，这张芳一听，眼睛一亮，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横大锥子闪目观瞧，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北侠秋田秋大侠。再往秋田身后观瞧，跟着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王大侠，这三位。 怎么来的那么巧啊？它不是巧啊。前文书咱说，于秀娘夜探古刹玉皇顶，张芳偷着也跟出来了，丢了俩大活人，人家能不找吗？一看张芳没了，派人到后院一看，于秀娘没了，到屋里一检查，兵器逮捕囊没，别办古刹玉皇，特别是金头于德福，真不大呀！你是个姑娘，你忘了你？你未曾行动之前，跟你爹得打个招呼。你跟男人不一样，男人打了败仗，不算怎么丢人，哪怕落在敌人的手里头杀了也无所谓。可你是个女孩，身大袖长。可以这么说，你现在是佟林的未婚妻，一旦落到人家的手里，让人家摸一把碰一下，当着你的面说一句难听的话，你还活不？你爹还活不？佟林还活不？假如佟林回来那天一听着这话，臊也得臊死，羞也得羞死。你怎么这么干事儿？经过一研究，分头寻找，一则寻找于秀娘并太岁张芳，再则顺路闯三关去得解药八宝莲花露，就这么他们分头来的。这三位大侠东找西找，正好到树林听有人呼救，一看张芳，因为他们来得晚呢，所以在这相遇了。但是三位大侠等出这树林一看，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这三位大侠也有点脑仁疼啊，出人家一头啊。但没办法了，北侠喊了一声，飘落在张芳近前，张芳一低了腰，躲在北侠身后。哎，我这喊这几嗓子还真有效果，你还真来了。燕雷呢，怕中暗算，北侠那和王倒药去了，都不下。情况如何？大功告成，药在何处？来，我们看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

0: 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再继续。
1: 藏侠义，古来话，欢迎收听。
2: 武林风雨变，抒情满江湖，剑舞龙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3: 第199集。
4: 张芳赶紧从怀里头把解药拿出来了，递给王世武。王世武是专家，得鉴定鉴定。拧开盖一闻，倒出点一看，真的，一点掺和都没有，谢天谢地。王大侠把盖拧紧了，二次又交给张芳，孩子，还交给你妥善保管，千万别丢了，还丢不了，揣怀里了。南侠就问于秀娘跟你一起来的啊，我给他保镖还当向导，我们一直在一起来的。他现在何处？打上了，跟惠宾正打着呢。我想绕道先回店房送药，结果遇上这仨倒霉蛋了。哦，是这样。仨侠客一合计，我们要分两拨，派出一个人去支援于秀娘。一想不行，面前面对强敌，我们仨未必都能行，再要分散人力那就更不行了。一琢磨，咱们这么些人呢，肯定有人能发现战场，肯定有人能帮于秀娘的忙。哎，干脆我们就在这对付杜清风等人吧。所以三侠就没走，让张芳在后边观敌。北侠先过来，冲着他们仨一抱拳，三位久违了，没想在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跟三位相见。这仨都叫了一声北天嘛，老侠客，咱分手至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真佩服你们跟佟林大老板的，咱走到哪里必定有你们几位。甭问呢，你们是保着赃官年羹尧查办剑山喽？不假，千真万确。三位啊，我以为我们在剑山能够相遇，没想到在半路咱们遇上的，你们三位说怎么办吧？难道说今天晚上还要排下战场，要有场打斗不成吗？
5: 无量天尊，秋天，
4: 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道，第一条道，把什么那就解药叫什么名来的什么路，你拿出来，必须得交给我们三位，我们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你们三位也不能听，那么第二条路就得身手脚亮。不是我杜清风瞧不起你们三位，你们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身手你们也得栽跟头，何苦来的呢？除非佟林在这儿，我们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佟林要来了，满天云彩全散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先决

0: 约条件要同林，
1: 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在这，
0: 哎呀，北峡是张口结舌呀，心说还瞪眼指名点姓叫同林呢，我上哪儿给你找？北峡之可斗清风，你乃出家之人，不知道练红尘忘不都是死有余辜，大言不惭在我的面前提出无理的要求，也用不着同林，也用不着海川，来来来，老朽陪你走上几趟，我宁愿栽在你手下，也不能被你给吓住。北峡说到这儿，奔黄惨的拽出宝刃，陆陆宝剑，这口大宝剑光剑苗子四尺来长，这是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宝刃，比别的宝剑长得多得多，分量加重，真是存钢制造，锐利无比。在丛林之中就打了一道利闪，老侠个飘银斩压宝剑，大战妖道杜清风。杜清风把拂尘卷了卷，插到大领背后，摁奔黄拽出七星丧门剑，跟北侠就站在一块儿了。也飞龙燕雷拽出链子双锤，刚想帮忙，南侠司马空跳过来了，不亮天尊，燕雷，贫道在此，探绑臂拽出宝刃刘彩虹，跟燕雷打成一对儿。王十五一看，赶紧伸手把十三斤人骨鞭亮出来了，刚想过来帮忙，诸葛宏图在旁边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慢着慢着，正好我陪

说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那不这能耐都相差无几。再看六个人三对，就像走马灯相似，张芳在旁边一看，心说我这一辈子恐怕我这能耐达不到这程度了，真高啊，够巧的。喂，哎，张芳一想，我在这待着干什么？我等着挨雷呀、啊，我还不利用这机会把药送走吗？张芳心里的高兴，拐弯他进了树林了。一擦腰是直奔四合店房，正往前走着，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把腿一抬，正好绊到张芳迎面骨上了。张芳一下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再看背后这个人，用脚尖点住张芳的脊梁，好像个大铁橛子给蹬上一样。张芳疼得嗷了一声。啊，慢点儿！这位没费吹灰之力把张芳的胳膊给背过来，在他怀里头一摸索，把解药摸索出去。张芳心里说话，倒了霉了，摘我的脑袋都行，别拿药啊，药是我的命根子。这完了吗？完了完了了，怕什么来什么。光把药给掏出去还差点，在病太岁张芳的百步囊之中把真正的脉门神弩也给搜出去了。张芳心想，完了，我非出

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张芳一看是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兵把小孔秀俩嘴巴子。他俩平时啊老闹着玩，一点真格的没有，可今儿个张芳翻了脸了，祖宗奶奶骂孔秀，把孔秀打的眼睛直眨嘛，没敢还手。最后孔秀解释，我呀混着无比根子，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真急眼了？妈，这什么时候你开玩笑？嗯，你分个场合地点不？那儿都要出人命了，你还有这份闲心？快把东西给我，我这不手里拿着呢吗？我是想吓一吓你，我看你太得意了，这又有什么呢？拿回来，少他妈说废话。张芳把东西要回来，揣到怀里头，把大锥子捡起来，这才看清楚，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他一瞅，为首的一条黑面大汉，大个儿，四方大脸，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浓眉毛，大眼睛，手中提着一条冰铁大棍。得看人的，铁铁神佛，往他身旁一看，还有个主，细面似银盆，剑眉，大豹子眼儿，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腰杀大带，肋下佩剑。这主长得又漂亮又潇洒，别看年纪不太小了，就怎么看着怎么美，也认得。牛街大清真寺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他俩身后还站着七八名伙计，手里头拎着三节棍、七节鞭、手撑子、二人夺、斩马刀、双手带，都是年轻的，虎头虎脑的。张芳弄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冲着二位一呲牙，哎，我是在梦中吗？我二位，您从哪儿来？这两个人才过来打招呼。一介绍，病太岁才明白怎么回事呢。原来铁木金和丁瑞龙接了一波买卖，这波镖银送到凉州，凉州在甘肃一带啊，那地方不太平。尽管不太平，但是人家给他报酬相当可观。为了挣钱嘛，所以师兄弟二人一块来的，带了60多名伙计。哎，真没出事儿，顺利的把镖银送到凉州，把钱领下来了，轻松愉快往回返。路过陕西凤翔府，伙计们提出来了，凤翔大接着不来，所以铁木答应了。等第二天他们才发现大院套门前一站着，这什么衙门呢？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店房的伙计告诉了，那是钦差大臣临时的刑员。哎呦，哪来的钦差大臣？北京啊。哪位？年羹尧年的人，奉旨西巡，查办建山，

这是路过我们陕西凤翔府打的行辕，谁跟着来的知道不？哎呀，来的人多了，最著名的有一个奉旨的随行委员，叫佟林呀，佟林来了，你看这就住在斜对门，能不去看看吗？所以这哥俩带了几名聪明的伙计，买了八彩礼物来看望佟林，结果没看到佟林，看着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都是老熟人，一见面非常高兴，让到里边把礼收下。二位就问佟侠客上哪儿去了，镇东侠口打嗨一声，哎呀，南京市怎么回事。两个人一听不住的摇头叹息啊，还劝东侠呢，老侠客往宽了想，佟侠客绝不会出事儿，背不住啊遇上什么岔头的事儿了，过两天就许能回来。你看他们两个人劝旁人，他们心里头也没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佟林真要死了呢，这叫两军阵前呢、死人这边就不死人了，哪有那种道理，鼓大声弦，树大招风，瓦罐难敌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一会儿这功夫在一起说说笑笑，再一转眼的功夫就去把脑袋丢了，人这也凉了。但不能不这么巧，瞎说，二位你们从哪儿来？哎，我们从凉州回来，把钱挣到手了，要回北京。二瞎说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现在就缺人手啊，你看我们老哥仨在这儿看守公馆，保护年钦差，还领着帮年轻的弟兄，其他的人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惠宾玩命去了，要抢回八步莲花路给大人治眼睛，现在人手不够用啊，你们二位来的正好，能不能给帮个忙？行，太行了，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们应当帮这个忙，就是发生了危险也在所不惜。你看这才叫好朋友的，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带着七八名伙计要赶奔金凤山，道不熟啊，孔秀坏事包自报奋勇给带路。就这样他们离开公馆赶奔金凤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往前的一瞅，也跑了一个人，压拽压拽的仔细一看，是并太岁张方，乌鸦混着乌鼻盖子，这个小子我一定吓他一下，所以躲到旁边绊张方一个跟头。事情都解释清楚了，张方这才说，我说各位啊，战斗正在激烈呀，正打着呢，我急于回去送药，所以遇上你们几位了，咱这么办吧，我说三爷我你就臭往正那块儿安霞，遇上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这仨，北侠秋天、南侠司马空、王石谷、王大侠，这老三位未必能占上风。我三爷，你领帮人赶紧去接接手，帮帮忙。行，丁瑞龙说，那我呢？你呀，你跟我先回去，你给我保镖。

0: 我先把药送回去，再划了一帮人咱再回来。
1: 嗯，
0: 行，这主意不错。立刻分兵两路，铁三爷带着坏事包孔秀八名伙计按着张方指点的方向冲出树林，他们下去了。张方呢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转身往回走，奔四合殿。因为公馆呢太远，七八十里地，四合殿就在山根脚下。这张方啊没这么坏的，走了没两步，无关挪移。
2: 哎呀我的个妈呀，
0: 张方你怎么了？
2: 刚才坏事包绊了我个跟头，把脚脖子崴了。哎呀，疼痛难忍。
0: 那怎么办？
2: 这我说你给我找辆车怎么样？
0: 废话，旷野荒郊哪儿找车去？
2: 那我也走不了。
0: 走不了这么办吧，他撅了个树枝子两头去掉了，这树枝挺粗，你拄着它当拐棍。
2: 嗨，那得什么时候能磨蹭刀啊，现在正在急于用人之际。
0: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说您费费心背着我得了。
0: 喂，丁瑞龙一听，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好吧，那我就背着你。
0: 从身那儿丁瑞龙赶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不上飞仙三里多地儿，一趟这儿四合老店，把我放下吧。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元阳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大，风力东北度。后天八月十四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度，最高气温二十九。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二十二度，最高气温二十九度。后天八月十四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二十三度，最高气温二十九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丝路千年，往来何止丝绸，瓷器莹润，茶香悠远，同样名扬四海，惊艳古今。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笑》。

0: 果说丝绸之造是中国享誉四海的独门绝技，那温润莹亮的瓷器便是另一项冠绝古今的中华瑰宝。唐代宝历二年，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数万件东方珍宝从大唐港口扬帆出海，它穿越惊涛，却不幸在印尼暗礁海域倾覆，深埋海底千年，后世称之为黑石号。当这艘沉船重见天日时，世人无不震撼。六万余件出水文物中，竟有五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瓷器上的纹饰器形分明是专为阿拉伯客商量身定制的。千年之前，大唐工匠便已深谙莱样加工的贸易智慧。黑石号既是唐代海上陶瓷的铁证，商贸互通，文明交融，即一同渡重洋，风靡欧洲的东方树叶，又借海路远销西洋。而一场古风味醇厚的黑茶，那么传承千年的制瓷秘艺是如何被西方破解仿制？一片普通东方树叶又何以掀起风靡全欧的饮茶风尚？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晓》，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西方的旅行家，他们克服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实现了双向奔赴。那这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便是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长达200年的中国热，掀起了一股最炫中国风。我们都听说过国学热、汉服热，那中国热是怎么回事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欧洲的皇帝坐起了轿子，贵族建造了中式园林，欧洲的小姐们用起了中式纸折扇，房间采用中式风格，室内使用中式壁纸和家具，西方人读起了中国文学名著，学者们研究起了中国哲学。可以说啊，中国风是当时欧洲的流行时尚，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在这股中国风尚之中，有三种东西最是宝贝，哪三样？丝绸、瓷器和茶叶。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丝绸，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贴青色是宋代汝窑瓷的代表色，据说啊，这来自于宋徽宗的一场梦。在梦中，他看见雨过天空中出现来之后，低声吟般颜色作将来，还让瓷器工匠烧出这种颜色的瓷器。这一抹天青色千年审美梦境，白瓷壶中水自清，世上亦无人不知。这是中国瓷器的另外一种审美风格，它温润如玉，至简至美，臻于化境，被誉为中国白。世界各地的先民啊，都发明了陶器，而唯独瓷器是中国独有的发明。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还得从一个寻宝故事说起。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片海域，

啊，这是一片神奇的海域，也是一片危险的海域。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啊，这海底下布满暗礁，一不小心船只就会触礁沉没。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渔民们在捕鱼的时候经常打捞出一些长满珊瑚和海藻的奇怪东西，清理之后发现居然是一些陶器和瓷器。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这附近并没有陶瓷工坊呀，所以啊，只有一种可能，这些陶瓷来自于海底。可是海底下为什么会有陶瓷呢？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海底下有宝贝啊，是宝藏之地。那寻宝之人啊，是闻风而来。1997年，有一位德国人在这片海域搜寻，发现了一条明代的沉船，上面装有中国瓷器，真是发现了宝藏了。好事成双，这位德国人啊又继续搜寻，不久发现了一艘美宋的沉船，上面依然装有中国瓷器。在这片海域，有一些渔民打捞出一些更古老的瓷器，这说明继续搜寻，发现了另外一条沉船。那么，这条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呢？是因为战争还是海难？人们在这条沉船旁边而一见，这块大礁石啊，正是罪魁祸首啊。于是，这条沉船被称作“黑石号”。人们将沉船打捞上岸，发现上面装满了来自中国的货物，有陶瓷器、金银器、钱币、铜镜等等，共计60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陶瓷器。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这条船是中国造还是外国造？根据制造工艺来判断，这是一条典型的阿拉伯船只。第二，这条船是什么年代的？人们在清理文物时啊，发现了有一个瓷碗，上面写着宝历二年，宝历是唐晋中李赞的年号，那这条船啊，应该是唐代的。第三，这些瓷器啊，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人们又发现了一只瓷碗，碗心中间写着几行字，湖南道草氏始祖余子有名樊家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湖南道是唐代的行政区域，草氏表示贸易集市，始祖这个地方啊，位于古代长沙的一个大型陶瓷基地。余子是古人对于瓷碗的称呼，有名樊家记是瓷器工坊的名号，工坊的主人姓樊，所以叫做樊家记。有名呢，就是有名是给自己打广告。潼关镇这儿有很多陶瓷工坊，统称为长沙窑，又称长沙潼关窑。唐代诗人李群玉曾写道，古岸陶为器，高陵近一坟，夜红香头。这是描写古代长沙窑烧壮观景象的瓷器啊，来自于长沙窑，共有50000多件。另外也有少量来自于北方和广东。这些瓷器啊，运往什么地方？人们发现一些瓷器上面的纹饰非常特别，具有异国情调。有什么呢？有狮子、摩羯等动物，有椰枣树、葡萄等植物，还有胡人五岳等图案和阿拉伯文。因此啊，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定制产品。根据以上分析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复原黑石号的故事了。那是在唐代宝历二年的一天，樊家记的主人樊老板正指挥着工人啊，
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搬运上船，他脸上带着微笑。今年有客人啊，向他们订购了一些瓷碗，价格还挺公道，现在终于可以交货了。他只知道他们的瓷器连同其他工坊的瓷器将一起从湘江进洞庭，入长江，经转广州，至于最后运到哪儿，他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呢，根据定制的纹饰来看啊，这个地方一定很遥远。而且他还隐约地从客人口中听到了一个词，大石。他想那应该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吧。大石是古代中原人对于阿拉伯帝国的称呼，也是这些瓷器的主要销往地。这些货物啊，连同其他货物将在广州被一起搬上一条来自于阿拉伯的大船，运往遥远的阿拉伯。正如其他无数船只一样，这条船原计划经过印度尼西亚海域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可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它却沉入了海底。这条黑石号仿佛是一个小型博物馆，逍遥的繁荣景象成为唐代海上丝，更成为中国瓷器行销世界的凭证。从唐代开始，中国是源源不断的运往阿拉伯，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欧洲呢？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啊，收藏了一只13世纪的小瓷罐，据说啊是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从宋元时期开始，大量中国瓷器远销西亚北非，再经由阿拉伯商人辗转少量流入欧洲，并且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一般人根本用不起啊，老百姓只听过没见过。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民间逐渐流传诸多离奇说法，还以为瓷器啊是贝壳做的，还说瓷器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如果将有毒的食物放入瓷器之中，瓷器就会自动裂开，多神奇啊。欧洲人呢，以前只用陶器，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那是温润光滑，晶莹剔透，仿佛是天外来物，喜欢得不得了啊。于是他们称之为是白色的金子，可以用来替代水晶制品和金银制品。有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油画，名叫《诸神的盛宴》，画里边有一些神灵，他们穿着精美衣服，而用来盛放食物的餐具正是青花瓷。可见呀，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瓷器是神灵所使用的器物，多宝贵呀。欧洲人对于瓷器啊，那是特别迷恋，到什么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出发前往东方，出发之前啊，相传葡萄牙国王找到他，对他说，不带哦，啊，瓷器，记住，哇，达伽马终于回来了，真大瓷器。葡萄牙国王一看，嘿嘿，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开往东方的船只返程时，都要大批量收购瓷器，运回欧洲。从17世纪开始啊，欧洲王室公主的嫁妆大都有瓷器，否则啊，这婚礼不太风光。当时的荷兰执政官和葡萄牙国王嫁女儿都准备了一大批瓷器。2010年，瑞典的维多利亚公主大婚，这是本世纪欧洲最为隆重的一场皇家婚礼之一。瑞典王室向中国定制了50000件瓷器，作为国礼送给各国来宾，中国瓷器再次名扬世界。说起欧洲的瓷器热啊，有一个人
不得不提

谁呢？十七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人啊有一个特点，特别爱慕虚荣，凡是天底下的宝贝他都想拥有。有一天啊，他问身边的大臣，听说中国地大物博，那你们说说中国最美的建筑是什么？大臣是议论纷纷啊，有的说那当然是万里长城，它蜿蜒曲折，犹如一条巨龙；有的说那应该是紫禁城，它雄伟壮观，举世罕见。这时啊，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非也非言，依我之见，中国最美建筑当属琉璃宝塔。”路易十四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位大臣，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哦，那你说说何谓琉璃宝塔呀？回陛下，我曾读过河南人黎霍夫所写的《中国游记》，他说啊，在中国南京的大宝文寺有琉璃宝塔，当属第一。下面啊是一片哗然，一座塔而已吧，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家有所不知啊，这座琉璃宝塔塔顶琉璃瓦塔身为白石片，通体晶莹，号称天下第一塔，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和万里长城并称当世七大奇迹啊。路易十四一听惊呆了，只听过瓷器，没听过瓷塔呀，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宝物，那我身为太阳王怎能没有呢？这东西啊，买是买不到了，那就赶紧仿造吧，赶紧给我山寨一个。路易十四下令按照插图所示原样复制，很快便造了一座瓷宫。大报恩寺的瓷塔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建，瓷塔有慈父慈母之意。而路易十四的瓷宫呢，是为了情人而建，瓷宫的每个房间都镶砌了青花瓷片，还摆满了中国瓷器。可是啊，当时欧洲仿制的瓷器品质低下，路易十四的这座瓷宫啊，一看就是个山寨货，所以很快就被改建了。说起路易十四啊，可谓是瓷器的发烧友，可是比起他的一位小迷弟来说，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谁呢？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此人有两个特点：第一，力大无穷，据说他能徒手击穿墙壁，人称大力王；第二，此人虽然力大无穷，是一位猛男，可是呢，他却有一颗爱美之心，特别喜欢瓷器，还说啊，我得了一种病，只有瓷器能够医治。依我看呀，他是得了一种瓷器相思病，那病的还不轻呀。有一天，二次请求向对方交换，结果对方答应了，但是开出了天价，你要换可以，白盾的龙骑兵。那什么是龙骑兵呢？龙骑兵啊，就是使用火枪的骑兵，火枪开火犹如巨龙喷火，所以叫做龙骑兵。一般人可能就算了，没想到奥古斯特二世一口答应，还得意地宣称这些瓷器是他的龙骑兵瓷器。不仅如此，他还效仿路易十四，也打造了一座宫殿，用来陈列他所收藏的瓷器。时至今日，这批珍贵藏品完整保存在德累斯顿史温格宫瓷器博物馆，可供游客参观。同丝绸一样，瓷器也是中国的名片，更是大美中国的象征。瓷器之美，美到极致，惊艳了中国，也惊艳了世界。

0: 瓷器出抵欧洲之时，便是王公贵族独有的稀世珍藏，即便日后渐渐流入市井民间，依旧价值不菲。万里迢迢的运输，触礁沉没的风险，层层推高了流通成本。可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中华千年窑火代代守护的制瓷秘艺。无数欧洲匠人穷尽心力，妄图参透这套独门技法，却始终复刻不出那温润通透的银白瓷色。为破解这萦绕欧洲百年的难题，一名身负特殊使命的法国传教士远赴中国，扎根景德镇整整七年。七年，他看见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这一发现又将如何撼动整个世界的瓷器版图呢？
1: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就开始对中国瓷器进行仿造，进行山寨。不过呢，效果很不理想，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研发。这期发生两个，说起来啊，还有那是在康熙，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殷洪绪，他先到了江西，结识了很多名流，进献西洋美酒，分辨顺利留居景德镇，一住便是七年。除了传教之外，他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什么呢？掌握中国瓷器制造的核心技术。原来啊，欧洲仿制的瓷器要么是有气泡，要么是质地疏松，釉面不光洁，所以啊，他们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某种诀窍。于是殷洪绪到了景德镇之后，经常跑到瓷器工坊去参观，白天呢就参观，晚上回家记在小本本上。1712年的一天，殷洪绪给他的法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详细描述了中国瓷器制造的整个流程，其中还提到了一个特别的关键点，就是中国瓷器制造最重要的原材料高岭土。原来欧洲仿制的瓷器啊，之所以品质低下，是因为中国瓷器使用了独一无二的原材料高岭土。那什么是高岭土呢？高岭土民间俗称白云土，是一种粘土矿石，白色细腻，有点像面粉。这种土呢，最先在景德镇高岭村被发现，因此被称作高岭土。殷洪绪的这封信立即在欧洲公开发表，轰动一时啊，人们仿佛是看到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天上掉馅饼了，于是纷纷开始研制。可是研究了几年，连啥是高岭土都没搞明白，于是他们就向殷洪绪求助。这次啊，殷洪绪回了一封长信，长达2万字，还将高岭土样本一并寄了过去。可是这样的国研制出上等瓷器史记，欧洲的其他国也在秘密研制瓷器。第二，还有一个令人，这里又要说回奥古斯特二世，就来换中国瓷器的波兰国王。有一天他听说啊，自己的领地之内有一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什么是炼金师呢？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炼丹师，不过啊，不是为了炼制丹药，而是为了炼制黄金。当时国王正缺钱呀，他听说有这么一位炼金师，好啊，赶紧给我抓来，并且下令3月之内要么交出黄金，要么交出性命。很快3月期限已到，国王召见炼金师，黄金呢？回陛下，马上就要成功了，请再宽限几日。胡说，我看你是妖言惑众，永远不会成功，来人拖出去斩了。国王正要挥手下令啊，炼金师又说，小人听说

您正在研制瓷器，小人是略懂一二呀。瓷器号称白色黄金，价格堪比黄金啊。小人愿为您研制瓷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句话正好说到国王心坎里去了。此时国王正在安排首席科学家研制瓷器，久未成功，于是国王下令将此人押入地牢，未造出上等瓷器不得释放。于是啊，炼金师便和首席科学家合作，一起研发瓷器，而地牢呢也被改建为地下工作室。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做试验，他们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把各种材料都找来烧一烧，不过全都失败。幸好老天眷顾啊，几年之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高岭土，于是工作室搬了过去。炼金师是终日守在炉边，没了水。试验负责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便已去世。1709年的一天，这是欧经上万次的试验终于烧制出了上釉的白色硬瓷样品，献给国王，国王大喜，还开办了欧洲第一家生产上等瓷器的工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呢？这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按理说是立了大功啊，可是他不仅没有获得表彰，还被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国王为了防止技术外传，将其软禁。啊，炼金师啊，是终日酗酒，郁郁寡欢，5年之后才重获自由。不过，由于长期劳累和慢性金属中毒，不久就去世了，年仅37岁。有了殷红旭所公开的瓷器指南，结合此前炼金师所制成的瓷器样品，欧洲制瓷产业获得突破性发展。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欧洲的瓷器制造水平在康乾盛世之后逐步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外销瓷形成竞争。不过在传统高温色釉古法制瓷的核心造诣上，当时的中国瓷器依旧独具优势。前面我们讲了瓷器，那瓷器有什么用呢？可以用作餐具和工艺品，还可以用来喝茶。沏上一壶好茶，再配着上好的瓷壶瓷杯，那是别有一番风味呀。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啊非常悠久，从神农氏的时代就已开始。神农尝遍百草，可是呢有些草是有毒的，所以需要吃茶来解毒。但是呢，茶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药。怎么将新鲜茶叶咀嚼，有时候啊也作为一种食材可以用来调味。到了唐代啊，就不是吃茶这么简单了，而是形成了茶文人茶道。当时啊有一位茶道高手名叫陆羽，著有《茶经》一书，人称茶博士。在唐代，中国茶道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到了宋代啊，品茶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了。有人搬家，邻居要现茶，有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以茶为礼，称为下茶，婚礼仪式上要喝茶，称为定茶。当时呢还流行斗茶。怎么斗呢？两位茶艺师啊面对面比拼茶技，看看谁的水平高。就这样，品茶成为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或是宫廷礼仪，或是茶禅一味，或是文人雅兴，或是大碗豪饮，或是小杯品鉴，是各有各的风味。

0: 各有各的情趣啊。美好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的，所以啊，茶叶就开始西传。传播路径有两个，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陆路呢，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成型于唐代，其主要客户啊是吐蕃。吐蕃王是松赞干布，那他的夫人是谁呢？文成公主。可见啊，当时大唐和吐蕃的关系那是相当好啊。于是双方就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吐蕃地区最缺什么呢？缺茶，藏民的主食是糌粑、酥油、奶制品和牛羊肉。这些食物啊，脂肪含量太高，不易消化。而茶呢，可以消食解腻。有这么一个说法：腥肉之食，非茶不消，清茶不解。公爷最缺什么呢？缺良马。茶换马，称为茶马古道。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个茶叶商队，他们正在茶马古道上艰难行进，突然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就这样走了几天，他们突然想起要去检查一下茶叶，打开一看，哎呦，完了完了，新鲜茶叶都变色了，黑黑的，湿湿的，怎么回事？原来是茶叶淋雨发酵了。他们是懊悔不已啊。有人说，这样的茶估计是卖不出去了，干脆打道回府吧。有人说，要不先找个地方把茶叶烘干再说。这时啊，领队发话了，当务之急，大家赶紧把茶叶里的水挤出来呀。于是啊，大家找来工具，藤压、树压，压成一块一块的，有点像砖，所以叫做茶砖。就这样，他们到了西藏，把茶砖拿出来，藏民们一看，哟，这啥玩意儿，黑黑的，方方的，不像茶叶呀。不过呢，运都运来了，那就尝尝呗。这一尝啊，味道特别浓郁醇厚，还挺好。就问，这是什么茶呀？怎么以前没见过呢？这个嘛，叫做黑茶。黑茶呀，作为中国的六大茶叶种类之一，还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主要外销茶类。除了通往西藏，茶马古道还有一些分支与丝绸之路相连，由此啊，茶叶运到了中亚和西亚。
1: 茶马古道途中，一场骤雨不期而至，机缘巧合之下催生的全新茶品，为中华茶香增添了一番醇厚风味，沿陆路绵延流向西域四方。初闻这片东方小叶的西方人满心好奇。十七世纪，茶叶远渡重洋，登陆欧洲商铺，大将饮茶化作青花瓷盏配品，贵族间品茗享饮茶的潮流自此拉开序幕。究竟是哪位王室家成为欧洲饮茶风潮的引领者？这份源自中华贵族圈层、浸润千家万户的日常呢？
0: 从十七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开始传入欧洲。有一些欧洲商人到中国，看到大家都在喝一种饮料，于是呢，也带了一些茶叶回去，放在商店里卖，叫什么呢？他们取名叫做神奇的东方树叶。那么欧洲哪个国家最流行喝茶呢？英国。英国啊，有一位王后名叫凯瑟琳。凯瑟琳王后特别喜欢喝茶，而且啊还特别讲究，茶具呢要青花瓷器，沏茶呀备有专门的茶艺师。他不仅自个儿喝，还经常邀请一些贵族夫人啊一起到宫里品尝。于是啊，大家称她为饮茶王后。有了王后这位茶叶代言人啊，英国的宫廷圈掀起了一股饮茶之风。 很多的欧洲贵族太太小姐们生活是百无，发明了一个节目，每到下午呢，他们就穿起漂亮衣服，戴着精美首饰，端着精致的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悠闲至极。这叫什么呢？叫下午茶。随着茶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的光辉文综合伴你入眠。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历史，档案，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

是中国军事史上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之一。他青少年时期曾立志，大丈夫当仗剑整迷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这句话照应了刘伯承一生的戎马生涯。吴玉章是延安五老之一，他以一息尚存需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的崇高追求，立志于以身作则来教育青年，镌刻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青年、教育青年、赢得青年的丰碑。刘伯承与吴玉章同为四川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曾经有过一段朝夕相处、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仍然相互支持、相互勉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和吴玉章是怎么相识相知的？在工作中，他们是怎样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两人又是怎样并肩战斗？到了晚年，两人又是怎样相互牵挂、相互勉励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刘伯承与吴玉章的革命情谊。刘伯承1892年出生在四川开县，吴玉章1878年出生在四川荣县。两个人虽然年龄上相差了14岁，但是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对民族冲突的部分急切地想寻找到一条。有一年，吴玉章抱着便纵横参加了广州起义，并领导了荣县独立运，建立了第一个脱离清朝统治的县级政权荣县天下。儿童一时期，刘伯承抱着仗剑整迷于水火的决心，在国内寻求心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他们两人虽然身在两地，但是殊途同归，都投入到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中。辛亥革命的胜利一度使人欢欣鼓舞，但没过多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吴玉章、刘伯承又积极投入到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中。当时在上海，吴玉章建议孙中山下令粤、赣、皖、湘四省的国民党籍都督联合通电，以先发制人。后来又前往南京，策动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接着，他组织力量，筹备器械，计划炸毁停泊在吴淞口的威胁革命中心上海的海军昭和舰。而此时，刘伯承则在四川参加了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的军队，参与指挥了隆昌、合川以及泸州等地的反袁战斗。他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初步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在这之后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了。袁世凯当局严令通缉策划和参加反袁斗争的爱国人士，吴玉章、刘伯承都在被通缉的范围内。这时，吴玉章不得不在1913年流亡法国。1914年初，吴玉章抵达巴黎，进入法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5年，他跟蔡元培创办了勤工俭学会，为革命培养人才。1916年，他与蔡元培、法国人欧乐等共同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以联系中西文化和对华工进行教育为己任。二次革命失败后，作战中家躲在山中休养，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时，他参加和组织了上海各界反对21条亡国条约的运动。接着在川，刘伯承建立了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配合蔡锷部

作战，历经多次战斗，最终打垮了四川反动军阀的疯狂进攻。但是他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失去了右眼，后来被迫悄悄地去重庆就医。在伤势痊愈以后，刘伯承又在重庆组织游击活动。没过多久，熊克武请他担任四川靖国军五师九旅参谋长，后来他为打击四川旧军阀又立下了很多战功。袁世凯死了以后，1917年吴玉章回国。一开始他在北京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来又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并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参与广州军政府的工作。吴玉章坚决反对桂系军阀排挤和背叛孙中山，所以被撤销了代表职务。后来他参加和领导了四川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所谓自治运动，因为拒绝军阀刘湘和杨森的利用，吴玉章只能离开重庆，前往成都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示下，吴玉章逐步形成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并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状况下，与杨岸公等人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谋划在中国开展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刘伯承因为腿部受伤到成都就医，这段时间有人请他到军阀部队担任要职，并且领取高薪，他都拒绝了，同时转到乡下闭门休养。这时刘伯承已经意识到，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只有新旧和大小之分，但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急切地想寻找到真正革命的力量。就在为此，有人介绍他过吴玉章结识了杨岸。吴玉章慕名已久，这一番相识以后，讨论时局，研究问题。1924年，中国青年共产党组织了一个纪念五一和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遭到军阀杨森的镇压。遭到通缉的吴玉章跟刘伯承一起去上海，再去北京。到北京以后，他们很快见到了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赵世炎曾经是吴玉章的学生，所以师生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过程中，吴玉章得知中国共产党早已建立，就毅然决定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同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吴玉章奉命到中共中央驻地上海接受工作任务，刘伯承随同前往。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党组织安排吴玉章、刘伯承以国民党党员的公开身份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两人先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建立联系，接着赶回四川整顿国民党地方组织，同时他们秘密组织了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由杨岸公担任书记，负责发展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策划开展工农运动。出于为革命培养人才的考虑，他们决定创办一所专门学校来培养干部，这就是后来的中法大学。1925年11月，吴玉章、杨岸公和刘伯承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吴玉章被国民党中央推举为大会秘书长，杨岸公、刘伯承等人也被安排在秘书处工作。1926年1月16号，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上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玉章、杨岸公与刘伯承考虑到新的四川国民党组织刚刚成立，急需巩固，所以在国民党二大结束以后就返回了四川。而这时四川跟广东一样，左右派斗争已经非常激烈，三人决定通过策反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来川军两个旅，又策反了国民革命军第6年5月，由吴玉章、杨岸公、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广州政府急电，吴玉章和刘伯承在1926年8月返回广州。但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左右派斗争日益加剧。

这时蒋介石反革命的面目日益显露，因此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派刘伯承回四川开展军事工作，以配合北伐进军。经过吴玉章推荐，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让刘伯承以特派员的名义回四川策动革命。刘伯承抵达四川以后，与朱德、杨岸恭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顺庆、合川、卢川的川军六个旅举行卢顺起义，由刘伯承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陈毅从旁协助。就这样，1926年末，卢顺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向泸州集中，四川反动军阀包围了泸州，刘伯承立即整顿军队，布置守城。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他们坚持斗争。中间，吴玉章专门发电报给刘伯承进行慰问，赞扬他们偏师起义的奋斗精神。时间来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和刘伯承奉命前往南昌集合。不久，吴玉章被安排在九江组织国民党中央办事处。因为从此过来是最后一位九江的，吴玉章送自己。当人员到齐以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任前刘伯承任参谋长，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前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经过一番紧张周密的准备，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起义胜利后，前委决定部队南下。在南下过程中，吴玉章跟随起义总指挥部行动。尽管当时他已经将近50岁了，但是努力克服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他认真做着部队的政治动员、后勤支援和群众工作。南下当中的汤坑这一战是最激烈，起义军最终因为敌众我寡、战斗失利，不得不撤出战斗。当汤坑战役失败以后，周恩来紧急召开会议，决定非军事必须人员一律疏散。吴玉章和他的侄子吴明和也在被疏散人员当中。两人历经艰难跋涉，最终坐民船去了香港。没过多久，贺龙、刘伯承等人也陆续抵达香港。几天以后，党组织安排他们一起回到上海，贺龙受命回家乡继续组织武装斗争，吴玉章、刘伯承、吴明和等人前往苏联学习。1928年，吴玉章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吴明和进入苏联军事院校深造。当学习结束以后，刘伯承、吴明和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吴玉章则被分配到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吴玉章1938年回国，回国以后先后在延安和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工作。同一时期，刘伯承则率军转战在太行山、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前线。两人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深厚的战斗友谊一直没有改变。国统立后，干部党中央决定人民大学，人民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1950年11月，刘伯承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他经

0: 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手不释卷。刘伯承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也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都有着深远影响。刘伯承和吴玉章曾经长期不在一地工作，但只要有机会就会相互探望。刘伯承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1962年，吴玉章写出了《忆杨岸公同志》一文的初稿，交给刘伯承，请他审查修改。刘伯承看过以后，专门找来吴玉章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吴老的性格我是知道的，他总是事必躬亲，他公务很重，又那么年高了，还挤时间写回忆录，写回忆烈士的文章，没烈士和对，这可是不容易啊。轻的人惭愧。”伯承又说：“文章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修，杨岸公同志对我说的那些话，我请吴老啊，划掉他。”最后，刘伯承又谈了一些个别字句的修改问题。工作人员回去以后，向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说：“刘伯承同志的意见很好，要按他的意见修改。只是杨岸公同志对他说的话，我引的并不多，且是杨岸公同志对他的真实评价，不能去掉。”后来吴玉章又多方征求意见，才最终把稿子定了下来。1965年秋天，吴玉章得知刘伯承因劳累过度生病，仅剩的一只左眼也看不清了，他亲自前去看望。当刘伯承知道吴玉章要专门来看他时，由夫人汪荣华陪同，由护士领着走到院门口迎接。当他听到吴玉章说话的声音时，赶紧伸出双手摸着迎过去。吴玉章见此情景，竟然不顾自己80多岁的高龄，疾步赶到刘伯承面前，两个人双手相握，互相问候。见此情景，在场的同志们都深受感动。两个老战友在室内就坐，吴玉章详细地询问刘伯承的病情。刘伯承说：“我现在啊，可以看到人的影子，但辨认不出来了。”吴玉章劝慰说：“好好医治，是能够恢复的。”同时，他请护士转告大夫，要尽力救治。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两人的最后一别。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逝世。在病中的刘伯承听说以后非常难过，但是他不能参加追悼会，专门派人送去花圈表示对吴老的深。20年后，1986年10月，刘伯承北京与世长辞。吴玉章为革命奋斗了一生，在晚年他写出了自立诗勉励，像春蚕一样。毛泽东曾赞誉他一辈子做好事。刘伯承为革命戎马大半生，晚年尤其是在双目失明后，他仍然像年轻健康时那样要求自己为人民尽力，执着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息。刘伯承与吴玉章的革命情谊令人感佩，他们共同奋斗的革命事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1: 出来跟关外的声唱。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冰水记得的味道吗？
4: 粽子皮糯糯的，
5: 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花，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郭永怀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以及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99年，以烈士身份被布隆。创办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师资班和卓越为中科院乡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在异国他乡，郭永怀和李佩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的？在留学期间，郭永怀是怎样永怀一颗中国心的？而两人回国后，李佩是如何支持丈夫的神秘事业？郭永怀牺牲后，她又是怎样在教育领域绽放芬芳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两弹元勋郭永怀夫人李佩的世纪传奇。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时命运会将两个人的轨迹交汇在一起，创造出一段深刻而感人至深的故事。而郭永怀和李佩的故事，正是一段横跨时空和国界的爱与坚韧之旅。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山东荣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从小他放牛拾柴，9岁才开始上学。但是郭永怀的成绩一直是拔尖的，初中毕业以后，他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

郭永怀和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寒门子弟组织了一个新颖的读书会，叫微社。平时相互切磋砥砺，周日聚会交流汇报学习心得，数年如一日。1931年，郭永怀升上本科后攻读物理专业，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以后，他被著名的光学专家饶玉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北大停课，郭永怀被迫回到家乡。他目睹了日军飞机轰炸下满目疮痍的家园，痛感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认定学习航空工程是一条更为实际的救国之路。就这样，西南系学习流体力学。这年夏会主办第七届留学生考，有数千名学生闻讯而来，其中力学专业只录取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的总分，对三个人破例被一起录取。但是当他们从上海登船出发时，却发现护照上竟然有日本签证，上面写着允许在横滨停船上岸游览。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同船的22名留学人员当即下船。经过这一段波折，直到8个月以后，郭永怀才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20世纪40年代初，国外的航空工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标志之一就是飞机的飞行时速已经达到了700公里。但问题是，当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飞机受到阻力剧增，支撑飞行的升力骤降，舵面失灵，头重尾轻，甚至机翼、机身都会发生强烈的震动。人们把这个跨升速难题称为升障，而郭永怀决定就选择这个难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师从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与钱学森、钱伟长成为了同门师兄弟。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郭永怀经过4年多的辛勤研究，终于在跨升速难题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去动力学科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康奈尔大学参与创办了航空研究生院。郭永怀是出身于农家的孩子，而李佩却是京城的富家大小姐。李佩的父亲李宝玲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在开滦煤矿做工程师。李佩出生于1917年，是家里的长女，从小在北京的一座花园洋房里长大。我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初，李佩在天津女青年会排演的戏剧主演娜拉。就在演出后不久，她跟两个女同学学娜拉不辞而别，远赴昆明西南联大。他在离家的当天，不仅拿走了家里的全部现金，还给父亲留下了一张500大洋的借条。李佩的出走让挚爱他的父母非常心痛，多年以后家人仍然对此无法释怀。而在西南联大，李佩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工作，这是当时的进步协会。他以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办起了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托儿所，帮助当时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改善生活、学习文化知识，由此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1945年9月，李佩作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的助手，一起前往巴黎参加国际工联成立大会，并且设法帮助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获得了参会的护照。1945年11月，李佩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并在大会发言，首次在世界性大会上发出了中国妇女的声音，后来还被选为大会的执行理事。1947年2月，李佩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

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当时他听说康奈尔大学的航空系有一位杰出的华裔学者，就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听他的报告，而这位年轻学者正是郭永怀。郭永怀渊博的学识、修长的身材、谦逊的风度吸引了前来聆听的李佩，而李佩谈吐文雅，举止娴静，服饰得体，也引起了郭永怀的注意。因为两个人都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越走越近。就这样，1948年夏天，他们在纽约州小城奇瑟加市市政厅结婚，自主了婚礼。中心的一幢三层路，步行15分钟就可以。周围图书馆、咖啡馆和中小学，玩喝咖啡、听音乐、散步、招待朋友、同事、学，都是富足而又宁静。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射动理论，在很多学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也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就，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1951年，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请李佩上中文课，而学生都是从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的，以后准备派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的人才。李佩出色的语言能力和教学水平赢得了一片赞誉。该校航空研究生院院长威廉姆·希尔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大学里有一位超凡脱俗、极富魅力的卓越女性李佩，她的英文水平正如她的中文水平近乎完美。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便马上回国。美国移民局派人劝说郭永怀，得到的回答同样是要回国。郭永怀回国意图一显露，他家附近忽然多了很多陌生人出没。1956年，威廉姆·希尔斯和康奈尔大学同事为送别郭永怀举行野餐会，而当时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还没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都投进了炭火堆里。这个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而郭永怀此举是为了不让移民局再有借口阻止他回国。郭永怀说：为了回国，我早已把重要资料记在脑子里了。回国以后，由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郭永怀和钱伟很快就上。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我提供原模型和资料，还撤走了所有的技术和专家。两个人足足谈了3个小时。原来钱学森把郭永怀推荐给了钱三强，让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也正是这次拜访，让郭永怀的生命和中国核武器工业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他跟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1961年，郭永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地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动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郭永怀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铺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他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0: 而这个方案不仅被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报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报所一直沿用。但从那之后，郭永怀跟妻子李佩的爱情再也不是泛舟观景和聆听古典音乐，而是严守国家机密。对郭永怀为什么突然忙碌起来，他们俩一个从来不讲，一个从来不问。一到丈夫回来，出差去哪里干什么，而永怀他对李佩儿就一个个信息。一颗原子弹爆炸成，李佩才明白这是跟着历史的重任。1963年，国家决定把核武器研究队伍迁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在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天最低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加上缺氧，物质匮乏，很多研究人员都得了营养不良和高原浮肿。当时50多岁的郭永怀因此变得满头白发。1964年10月16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全体工作人员一片沸腾时，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的工作人员架起他，送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他太累了。1968年10月3号，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号，在基地待了2个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让人抓紧联系飞机。当时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没想到的是，5号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准备降落，却在离地面400多米时忽然失去了平衡，坠毁在1公里之外的玉米地里。在飞机失事的现场，当接机的卫兵们找到了紧紧抱在一起的2具遗体时，当场哭泣了。郭永怀、卫员，当把他们俩分开后，两人紧贴的胸部掉出一个完整的公文包，这是从青海试验基地带去北京热核导弹试验数据。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失声痛哭，良久不语。20天后的12月25号，中央授予郭永怀和牟方东烈士称号。同一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郭永怀走，但爱国精神是他留给李佩的最大遗产。当年郭永怀回国时说过，中国当务之急是为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和知识而培养人才。李佩始终把丈夫的话记在心里，把支持改革开放和为国家培养人才当作自己践行爱国理念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后，年过花甲的李佩像青年人一样劲头十足。1978年，李佩受命创办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他编写的英语教材荣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因此他也成为复苏中国英语教学的先行者，被美国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在托福等英语考试还没有在国内正规开展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很多著名高校只要看到李佩在申请留学学生的英语水平鉴定书上签字，就视为通过。当时李佩见应用语言研究生班教学人才匮乏，就冲破阻力，找到了一些当时被埋没在民间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 其中就有被称为英语学界北许南葛的著名翻译家许梦熊。而李沛也是最早聘用外籍教师把托福试卷带进中国的人。在美籍外教帮助下，他开创并推动了中国自费留学制度，申请助学金留学，也就是留学生承担某些助教或者以通道创立的中方向。但当时国内没有或者 GRE 考试，李沛跟李政道密切合作，他负责按国外要求出题考试，由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1989年，一共帮助了915名中国优秀的物理研究生赴美留学。1987年离休后，李沛发起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为所在社区的老人们组织医疗保健讲座和咨询，还提供义诊等各种便利。不仅如此，李沛每周给老人们上2个半天的英文课，开1个下午的讲座。1997年，李沛80岁时，他跟郭永怀唯一的女儿郭琴不幸病逝。在办完女儿的后事，几天以后，他仍像平常那样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们上英语课，只是声音变得沙哑。从此，失去2个亲人的李沛独自住在中国科学院特楼，但李沛并不感到孤单，有很多事在等着他去做。1998年，李沛开始创办中关村大讲坛，到2011年，总共举行了600多场讲座，请来的主讲人都是各个领域的大腕人物。从讲座主题到最后时间确定，李沛要打几十个电话，还亲自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91岁时，李沛历时3年整理钱学森海外学术文献，在94岁时主编了《钱学森文集1938到1956海外学术文献》中文版。到98岁时，还在参加学术活动。2003年，李沛将丈夫的2弹1星功勋奖章捐赠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又先后将个人的全部积蓄分别捐给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各30万元。和捐当水电费账单一样平常。会上的事还没。2017年1月12号，99岁的李因病逝世。依据遗愿，这对伉俪的骨灰合葬在力学研究所主楼前的郭永怀塑像下。当年4月5号清明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郭永怀与李沛的合葬仪式在力学所举行。遗照上，两位先辈淡淡地笑着，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分别了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终于在此永远相守了。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克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沂蒙山小调十里，唱儿森园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00集。
3: 丁瑞龙造了满身汗，张方叩打门环，两个掌柜的罗天林、罗天亮把门开开了。哟，少侠客，回来了，回来了！我说我们那人呢？都走了，分批都上了金凤山了。临走之时，交代我们哥俩好好看守店房，如果来了人了，让我们告诉，应当上金凤山去。咕嘟咕嘟灌了一，看这小子走这一股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我说张芳，你不说你脚脖子存了吗？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那会儿存了，你这一背着我这一鞭子呀，我又好了。你这小子又冒坏水，是不是？找我的便宜。哎呀，我说您挺大个侠客，怎么斤斤计较这事儿呢？我这么个儿小，皮包着骨，有多大的分量？您就像背个包似的，不就把我背回来了吗？丁瑞龙暗气暗憋，心说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啊！这小子专门占别人的便宜。当时张芳合计合计，哎呀，他们都走了，没人，我罗氏弟兄在，怎么办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既然都不在呢，我就是当家人了。这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匹快马？你要干什么？我要赶奔凤翔府送点东西。这跑太累了，最好是骑马。马有，现在我们就给您准备好嘞。哎，这是一样事儿。另外，你们在这干嘛呢？看守店房，别去了，用不着看。你们这附近年轻的小伙子，不怕死的，能打能唠的那样的，有没有？那太有了，咱本地有连庄会，团头会长是谁？少侠可实不相瞒，就是我们哥俩。啊，妥了，马上集合，人是越多越好，拉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帮兵助阵去啊！记住，鼓啊、锣呀、号啊，带响动的东西多带点儿。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咱们起到施威，必有重谢。那行，那没得说，我们马上就去准备集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连庄会的人集合。这下凑了300-400号，命人准备刀枪器械，没那么多没关系，棒子、农具、铁通条、掏灰耙，什么都行，只要不空手就可以了。张发安排好了，回过头来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说，我说大侠哥，这么办吧，你把我送地方了，你赶紧领着这伙人赶奔金凤山啊，去找咱们的人去。你呢？我骑马回陕西凤翔府，我送药去。送完药，我调动军队，转回头我就回来。 丁瑞龙点头，他们又分了两波开始行动。张芳怎么回去送药咱且不提，单说丁瑞龙带着联庄会三四百人，罗氏弟兄浩浩荡荡杀奔金凤山。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没人儿。寺外这一打探，浩山战斗激烈，翻过一架山梁到了后山，居高临下一看，火车正打着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而且这个大战场又不集中在一起，这么一波那么一波，咱们呢得一样样说您才能听得清楚。先说头一波，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世武，迎战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

能耐都相差无几呀、啊。马拉的是打的这时间够，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独神佛铁木金带着坏事包孔秀赶到了。你看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铁三爷手中合着冰铁大棍，一看眼珠子都红了，高喊了一声：呀呆，三位大侠不必担惊，杜清风休要猖狂，三爷爷来了！嗷一嗓子，白大棍他就冲上去了。这玩意就跟腰东西差不多，本来原来平平，他这一来立刻发生变化了。三侠占了上风，杜清风等人立竿见影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但是这仨小子真不白给呀、啊、尽管如此仍然咬紧牙关在这顽抗，费力量也不往下退。你看三侠加上铁三爷就四个人对付这仨，要想三下五除二就给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孔秀领着几个人在旁边一看，哦呀，混真无比看子，哦，你们几个听我的，咱们也上去吧。我、哦、不要上去，怎么办？赶紧找石头，快快找石头，小的不要，要拳头大小的石头，要石头干嘛？快找！七八个人就捡吧，捡了一大堆，往眼前一放，孔秀告诉啊，拿石头对这仨小子给我砸。咱在旁边助阵，用煤把的流星往脑袋上给我砍。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听这招可够绝的、啊、好吧，七八个人捡这石头往前跑。你想想这力量能搅得了吗？杜清风打着打着搅着后脊背，抓一石头，红图不知道怎么回事眼角溜，他光看杜清风了，他没注意脑门子上砰挨了一下。本来叫大脑壳，这回是大脑袋上又长个小的脑袋。你想那玩意儿能不疼吗？与此同时野飞龙燕雷脑袋后背前心也挨了几下子，本来他们就盯不住，这一受了伤就更盯不住了。杜清风喊了一声：风紧扯货，盯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兵刃虚晃，唰唰唰，飞身行跳上石喇子，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那个说大伙儿怎么不追呀、啊、没必要追他们，主要对付的是会宾，他们跑也就跑了吧。就这样说明经过，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翻越山坡奔后山接应于秀娘。前文书咱说了，齐见坤元子于秀娘力战会宾，张方宋耀遇上这些麻烦，现在这于秀娘还跟惠宾打呢。于秀娘掌中鱼咒风宝剑，受吕婉娘的真传，那功夫的确不含糊，但是面对强敌呀、啊，那惠宾掌中十三节墨虎鞭那是武林的头一把。现在于秀娘有点堪堪不及了，累得嘘嘘之喘，热汗直流。正在关键时刻，援兵赶到，来的正是时候。

孔秀以及来的人过来迎战会宾。王石谷看了看，用手点指，兄弟，老弟，你还顽抗吗？你唯一拿手的好戏就是解药，现在解药弄到我们手里头了，你还有何说？还不认罪服输，等待何时？弥陀佛。王石谷，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会宾跟你们拼了。王石谷，各位侠客，见着会宾刚柔并用，让他服罪，会宾能听吗？到了现在他就疯了，两只眼睛血红啊，就像一头怪兽相似，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无动如飞，跟王石谷拼命。王石谷的十三节人骨鞭还真就赢不了人家。各位侠客在后头一看，各个兄弟啊，今天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快结束战斗吧。会宾一伙人飞一拳上，对拳上，南侠北侠，包括坏事包孔秀，全冲上来，把会宾是包围。有人呢，青龙僧、白虎和尚一看，晃掌中方便连环铲，也冲上来了。这个战场可就打乱套了。正打的难解难分之时，罗天林、罗天亮带着连庄会好几百人赶到了，哇嗷直喊呢，又敲鼓又掌号的，地动山摇，真正就起到奢为力量。会宾手下那些人一看不好啊，背不住官军一会儿还赶到呢，要包围了金凤山，咱们可就全玩完了。一看会宾和尚大势已去，有的心就动摇了，朝冷子钻空子，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五个，后来拉帮结伙的走，最后就剩下会宾几个人，周围全都是公馆的人了。会宾头眼一看，不好不好啊，咬紧牙关心里说话，这些小子趋炎附势啊，只能够锦上添花而不能学礼送炭，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溜之乎了，我这些朋友我算白交啊。他这个心里的一想，这事儿脑袋开始溜号了，一个没留神让王石谷的十三节人骨鞭正缠到他双腿上的，哗，王石谷手腕的往回一带，会宾站立不稳，像倒长子的歪了个羊脸，人们往上一冲，拿不住，一个鲤鱼打挺，他二次蹦起，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轮，方圆一丈挂铃，哗啦啦啦，人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再看会宾奔东北方向是夺路而逃，他跑了。哎呀，王石谷一跺脚，这

0: 心说话，这么多人抓不着他，咱也太饭桶点了。追，分兵三路是追赶的会宾呢、啊、这个罪魁祸首能叫他跑吗？得把他抓活的交给年钦差叫大人处置，那好有个交代。就这样大家是紧追不舍呀。天已经亮了，红日东升，单说惠宾在这块主持几十年了，那地理特别熟悉呀、啊。每块石头每棵树差不离他心里有数，九转十八弯勾勾叉叉闭着眼睛他都数得上来。他占了个优势，旁人不了解这些情况瞎追，因此叫惠宾给甩掉了。等他跑上小孤峰回头观瞧，追的人没影子了，惠宾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弥陀佛。站在小孤峰上打凉棚，看了看古刹玉皇顶，隐约约红墙还能看见，最高黄绿流眼泪飙、啊、自言自己一念之差纵容徒弟高飞，以致演出到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逃了。可惜我苦心经营的古刹玉皇顶也丢了，现在剩下孤身一人，下一步我怎么办？这哎，有了，看来金凤山我是不能待了，我要能逃出去，赶紧化妆改扮，隐姓埋名，绕路赶奔剑山蓬莱岛，投奔英王富昌。因为以前朋友跟我打过招呼，要到了剑山，依靠着英王的势力，我还可以重振旗鼓，我还能杀回金凤山来呀、啊！只有这条出路了，就这么办。休息了片刻，提着十三姐莫古鞭，顺着小孤峰这个盘山道他下来了，因为地理他熟悉。可正走着走着，听道边这草窠里头有女子的哭声，哭的是十分悲切。弥陀佛，把他吓了一跳。现在惠宾已是惊弓之鸟了，有一点动静他都害怕。顺声音往草窠里一看呢，他心放下了，就是个妇女。再看这个妇女披头散发，衣服不整，好像被抢过来似的，脸上还有两条伤痕。这个女子正在哭，您救我吧。弥陀佛，你这女人是哪来的？因何落到这步田地？大师父有所，就住在金凤山西沟，我们的地方叫李家窑，我姓李呀，这是回家看我丈夫，我拎着两个包就走到这个地方，没想到对面来伙人，他们口声声说是古刹玉皇顶的，一个个横眉立目，把我手中带着俩包给我抢走了， 我苦苦的哀求，他们不但不动心，相反还打了我一顿。现在我是腰酸腿疼，遍体鳞伤，行走困难，大师傅您救救我得了。慧斌一看这女人呢不到30岁，哎，仔细看看小模样长得还挺漂亮，哦，也是金凤山的人。慧斌心里明白了，方才是战场，我的人被人家打花了，背不住有的人呢看见这女人了，把东西给抢走了。哎呀，这事也讲述不起了，也不知道张三李四干的。慧斌又一想，我哪有功管你，我自己都逃不及呢，还有功夫做好事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沿走一线古，
3: 微信搜索皖南查看。也可致电186511771865117710033。
4: 夏天必里
3: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01集。
4: 但这个女人挣扎着站起来了，来到慧斌近前，把慧斌一条腿给抱住了。
5: 师父，如果能大发慈悲把我送到家去，有爱的报答。师父，你师父
4: 慧斌不傻呀，你看女人虽然是哭，眉目传情，叫我干什么都行，我能服侍你。这慧斌的心就一动。那位说慧斌多大岁数了？70多了。说七十多还有那份闲心吗？入地无银，不死了，他就有这种想法。慧斌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整身铜男，从来没亲近过女人，现在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面对着这么俊俏的一个女人，慧斌这个心晃了一下，心说我这出家这玩意有什么意思，我这一辈子白活呀。

老了，这女人是自发心愿，我要能把她救了，把她带到剑山，我要还俗呢，把头发再长出来，这个啊，我也享受享受人间的快乐，死了也不冤的慌。但是又一想，脸上觉着发烧，慧斌呐，慧斌，你不是个人，你是三宝教下门人弟子，六根清净，谨记杀盗阴王九，谨记的一个色字。多少年来你没动过心，今天怎么起了邪念了呢？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慧斌为了控制自己，一脚把这女人蹬开，啊，啪啪，削自己俩嘴巴。这一打，他清醒了，动摇的那颗心马上恢复镇定，头也不回，倒直往前走。好，那也没平静下来，还拐过一个山去，转棒的。哎呀，慧斌想再往前走不远，叫五道梁，就是白河口。我要能到了白河口啊，我就算逃出去了，能包一只船把我送到剑山。哟，想到钱了，浑身上下他一划子，蹦子儿皆无。慧斌这下可着急了，没带钱，那么远的路程，吃喝存住雇船打尖，离开钱玩不转呢，我怎么能到剑山蓬莱岛啊？这个庙上有的是钱，又不敢回去拿去，真急死人也。怪不得都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到现在是深有体会。到了这阵，慧斌觉得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一半天一整夜没吃东西了。要到了白河口，首先我得进饭馆饱餐一顿呢，没钱，这是如何是好？这，哎，他心里想着，他脚往前走着，奇迹出现了，在道边不远一棵树上啊，拴着头驴。这驴呢，低着头正啃青，再往驴背上观看，有个褥套在背上搭着，还插着根鞭子。入套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光有驴没主人。慧斌平身站住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背不住主人行方便去了，把驴拴在这儿了。我这是这入套里头有没有干，他问了两声，有人吗？是谁呢？有人吗？慧斌一看正好，好一划了，你说怎么那么巧，想啥来啥。里头有个红布包，硬邦邦包着一包银子。慧斌拖着手心掂量掂量，还不少呢，打开一看，最少也得有30两。慧斌心说话，良心丧于困地，我小名叫侠客，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到了如今我成了毛贼鼠寇了，人家的银子我偷到我手里头，但是没银子我走不了啊，哎，就干这一回吧，等将来找着丢银子的

0: 人加倍奉还吧。他这不是自我安慰吗？那主人什么模样他都没看着，你还给谁去？他把这银子揣到怀里头，做贼心虚。你别看他能耐大，三步变成两步，急往前走。就听后边说话了，哎，我那银子呢？慧斌呢，听得轻轻的，连茬都没敢接，头也没回，加快速度，咻咻咻咻咻咻，他跑下去了。后来这声也听不见了，慧斌这心才放下，觉着耳鸣眼跳，脸蛋子发烧啊，感情这个人做了亏心事，就是不得劲儿。就这一回了吧，反正我也栽了跟头了，管他这个那个的。眨眼之间到了五道梁了。怎么叫五道梁呢？五道路泥泞，你勾叉叉全是烂，可能啊前两天下了场雨，有的他存着不少的水，不听脚底下有呻吟之声。谁？慧斌低头一看，在这水坑边上躺着个老头，半拉脸呢在水里头泡着，身上的衣服被水啊全都浸透了，手上脚上全是泥，旁边还放着条棒子，是个庄稼老头。不知道这老头是哪个村的，可能在这走一下没注意滑倒了，滑倒了就起不来了。这老头满脸都是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老者一眼看见慧斌了，勉强向他招了招手，
1: 大师傅行行好啊，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大师傅把我拉起来，把我送到家吧，我求你了。
0: 弥陀佛。慧斌心说话，按理说我应当拔刀相助啊，洗老连贫，何况我是个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可有一样，我现在自身难保，哪有功夫管闲事儿？这老头背不住，我都得粘包，他要叫我把他送到家去，你说怎么办？嗯，耽误我的事儿，后边追兵赶上来，他把我抓住呢。一片好心不得好报，一狠心我就假装没听见，哪有功夫救你。就这样他把脸一扬，从这老头身上带过去了，先走就骂
1: 他人，你都不在他的人，说了半天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就眼睁睁瞅着我死。哦，大和尚啊。
0: 最后慧斌把俩耳朵堵上了，不听。转过五道梁往前走，还没等到白河口呢，就见道边一块青石之上坐着个老头，旁边还站着个俊品的漂亮小伙。这小伙面似银盆，发髻高挽，利剑眉正中一道竖纹，竖纹正中长颗黑痦子，你不注意一看好像三只眼，长得那脸蛋有红似白的，身穿彩莲衣，背背宝剑，站到老头身旁。

0: 看这老者通红的脸膛，圆背丰腰，二目如电，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搭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斜背着包袱，手中拄着拐棍，俨然散满千心。别看这么大年纪了，那脸蛋是有红似白，通红发亮。贵宾不看则可，一看的吓得是魂飞天外。谁呀？教过自己能耐的大清国四大剑侠的头一把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一。贵宾的脑袋嗡的一声，正在这儿插孽障，贵宾还不认罪伏法，玉侠何往啊？那个小伙子，贵宾，人家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还上哪去？贵宾腿一软，刚想跪下，又一想，不行。
1: 不行啊，
0: 我师父逮着我非把我整死不可呀。
1: 师父，
0: 休怪弟子无情啊，到了现在我谁也不认了，跑吧。上白河口看来落空了，他师父在这堵着呢，莫回头往回跑，撒脚如飞，拼命的跑。前面是一片树林，刚到树林边上，就见树林这儿站着一人，是个高大的僧人，紫微微的脸膛，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这个脱头僧身披紫色披露褂，脖项下一百单八颗青铜骷髅，手摆拂尘，像影壁墙一样钉子布往那一站。贵宾一看，我的娘，谁呀？正是寿业老恩师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就见江达把拂尘一晃，阿弥陀佛，孽障还不认罪，更待何时？
1: 我的娘！
0: 惠宾不敢往前走，一拐弯直溜钻了毛道了，那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哎呀，心说他们二位什么时候来的？莫非他们也要想帮同林的忙吗？他们要伸手是我命。贵宾走投无路，挡路后有闭目金睛佛师江达挡住，不服赶紧夺路而走。幸好这俩人都没追他，就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他往前又跑了一段路，正想转过山环去，翻过一架山梁，再赶奔白河口。一看石头上头坐俩人，一个老道，一个俗家。这老道个儿不高，身穿鹅黄色一身道袍，九梁道巾，腰系丝绦，背后背剑，手拿拐杖，手捻虚髯，二目如灯，正看着他们。那个俗家双手叉腰，满面怒气，俨然飘洒于千心。他一看认得，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 那个苏家正是真诸佛董瑞董老剑客。至此，大清国四大名剑一个不少，全来了。惠云是摸头就跑，这回是慌不择路，往前正走着，路过个地名叫党僧岭，三个朱红大字非常显眼。惠宾抬头一看“党僧岭”仨字儿，心头一翻个，完了，完了！我要犯地名，这可不好，这心里头膈应的慌。像说《三国演义》，凤雏先生庞统路过落凤坡，那个他叫凤雏，落凤坡就犯嘀咕，结果人登岭和尚给挡住了，我就是出家人，不行，走。转身再想寻道路，没想到后头是杀声四起呀！北侠、南侠、王师武、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元、铁三霸、丁瑞龙、并太岁张方、孔秀、刘俊，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就到了。闹了半天，张方把药送回公馆，立刻调马队500飞驰金凤山。这时候也回来了，冰河一处将打一家呀，搜查大山，要捉拿这个凶僧，在后边兜着就上来。哎呀，完了，真完了！惠宾不敢应战，扭回身来，又奔党僧岭，心说那膈应也不行，也得在这儿走，今天算倒了霉了。哎呀，党僧岭旁边是一条山涧，深不见底。你别看我在金凤山这么些年了，我没测试过有多深，要想活命只有跳崖了。我从那儿跳下去，万一底下要是水我就活了，要是旱地儿非把我摔死不可呀。看如今的情况，只有走那条路了。他飞奔赶奔山涧，到了，他往下看了看，山不见底呀，也不知道怎么个原因，底下有细粒，他就在那边上站着，就好像底下那个气儿往下抽他差不多少，吓得他倒退了几步，一转身，后边的人上来了，带，绳子把他捆上。众人兜了个扇子面形，中，惠宾还不服气儿，长。王石谷啊，秋田老匹夫，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我就是不服啊！你们凭什么？你们就凭的是人多势众？哪一个单对单各对各把我惠宾赢了，赢我个心服口服？没那么一个呀。就即使把我惠宾抓住，把我碎尸万段，我死也不瞑目。不服气的你们过来一个，你们别仗着人多，哪一个能把我抓住，我试试什么滋味，敢过来吗？杨环未尽，有人在他的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惠宾，少说狂言大话，我跟你比比怎么样。哎呀，
1: 卫兵机灵灵打开冷战，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这声音怎么这么刺耳，扭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一位紫面大汉，二目瞳孔如电，身穿土黄布裤褂，大衫在身上围着，鹿皮套床着一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他一看谁呀、啊？佟林。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弓上，百年不许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老板，来两。
5: 好嘞，放。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材料已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先锋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温度高，食物特别容易变质，也是拉肚子的高发期。希子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肠胃健康，日常千万别喝生水，瓜果一定要冲洗干净再吃，凉拌菜尽量现做现吃，剩饭菜及时放进冰箱，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不要长时间放置在室温下，少喝冰饮料，少吃冰西瓜，暴饮暴食很容易刺激肠胃。如果出现腹泻腹痛，记得补充淡盐水预防脱水，要是症状一直没有好转，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液检查报告怎么看？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血全项检测能反映出身体哪些问题，哪些血生化指标不正常您不能忽视，大夫敲重点教您初步看懂血液生化检测报告的重要指标。贫血为啥要重视？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原因。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0: 健康专家号。
1: 我们定期体检时都会进行空腹抽血，这些血液样本是用来检查什么的呢？血液检查报告您会看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2: 66岁的季女士年年体检，每次体检报告的血生化检查结果总有些上上下下的小箭头，她知道这表示一些指标不正常，但看着比旁边提示的正常值就高出一点点，也就没管它。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标呢都年了，关想到这就闹出大麻烦。那天下午，季女士乘坐公交车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左腿不听使唤了，急得她喊了，扶下了车，扶她在车站的长凳上坐下。过了一会儿，她感觉自己的腿好些了，慢慢地走回家。回家和女儿说了这事儿，女儿第二天陪她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说季女士可能是脑梗前兆，赶紧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并给她开了控制血脂和预防血栓的药物，嘱咐她一定要好好服药。季女士自己也吓坏了，差点就脑梗了，那多可怕呀。
1: 是，如果体检后出现一些指标的不正常，哪些指标问题不大，哪些指标哪怕是高一点点低一点点，我们都需要特别重视。西子觉得真的需要有专家教教我们看懂血液检查报告。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教大家如何看懂血液检查报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1: 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我想第一件事儿哈，带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血液检查的报告，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1: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各种体检哈、都会查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测。大家呢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也会看到上面有各种的数值，但可能我们都不太了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哈，我们请郭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些指标它都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指标出现异常，严重不严重，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吧。
3: 但然后人可能清楚血啊都查了哪些项目，然后查的血有时候不止一管，那为什么会不止一管呢？我想大家说说这个事情啊。有很多来我查个血全项。那什么叫血全项？并没有这个血全项的概念。咱们先从血项说起吧。一般发烧感冒，咱们去医院说我查个血项，对吧？那这个血项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血项指的是血细胞的表象，其实指的是白细胞。白细胞的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的比值。这个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血项。那么这管血我们化验的内容是血液里面的细胞，所以这管血叫做血常规，也叫做全血细胞分析。这管血抽出来是一个紫帽的管啊，咱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有抽血机会的话呢，咱们抽的这些血啊，有可能血的这个几管血的帽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大概率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做不同的项目的。那么血常规啊，咱们常说的血常规也叫全血细胞分析，这个是紫帽管，那么它验的就是咱们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咱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啊，大部分的含量是水啊，这个水里面其实是血浆了，但是它的含主要成分是水啊。血浆里面飘的这些血细胞就三种啊，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然后红细胞里面装的叫做血红蛋白。那么白细胞的总数和白细胞里面的中性粒细胞这一类，这个叫做血项啊。血项说血项高了，那其实就是说白细胞。

0: 胞和中性粒细胞高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啊。那么如果这个不高啊，白细胞总数不高，但是淋巴细胞的比例稍微升高一点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说，那么大概率啊，不是绝对的啊，大概率可能你这次感冒呢就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不是细菌的感染啊，这是血象。那么红细胞以及红细胞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就是我们血液科最常见的情况，贫血就是靠说明的。
1: 这回检测细胞中间有中间那几个应该就是白、
0: 白细胞是由五种细胞组成的、刚才咱们说的中性粒细胞是占比例一半左右，一半还多一点都是中性粒细胞、此外还有淋巴细胞，还有单核细胞，嗜酸细胞，嗜碱细胞，这些这五个一起它是都是白细胞，它的总数是白细胞、然后白细胞底下它这不是好多项吗、好多项。那么这刚才说那五种细胞，它一个是比例百分比，然后下面一部分是它的绝对值，就是它实际的数，绝对值就是它真实的它的数字、所以还有的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小姑娘体检的时候，哎，发现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比例出问题了，倒置了，就是有箭头了，然后就很害怕，拿着体检报告就过来挂个号看，然后但是呢你看它的绝对值是正常的，那这个就没有事儿。它有的时候绝对值稍微差那么一点儿，都在正常范围内啊，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下限，那它就会导致它的比例出现箭头，但是这个其实没有事儿，这不算异常，这是正常的。
1: 那我们先问一下郭主任，白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血液里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0: 白细胞这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吗？白细胞最简单的来说，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防卫功能。这个白细胞就是咱们过去说叫白血球啊，体内就是进入了这个异常侵入的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然后白细胞就冲上去跟它干仗。然后如果白细胞牺牲了，英勇牺牲了，它的尸体出来的就是脓啊，主要就是这个作用。具体的这个太细的这个很复杂啊。
1: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掌握，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白细胞其实是我们身体的防卫细胞，
0: 算是个卫士吧。
1: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我们，比如说我们白细胞的哪一种多了或者哪一种少了，来判断我们可能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还是什么地方感染，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解，但我们知道它是干这个的。然后接下来呢，一大类是红细胞的一大类。
0: 红细胞呢主要就是牵扯到这个贫血的问题。红细胞和它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两个数要是低了，尤其是血红蛋白正常，血红蛋白的下降它也是有程度不同的。贫血啊，有正常值一半，这个算中度贫血。那么重度贫血就非常严重了，在正常值的一半以下，一更低，低于，如果这个血红蛋白低于正常的三分之一左右啊，那这个人是有很大危险的，就有猝死的可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查到红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要是低的话，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是有贫血。
0: 这个不是可能，如果血红蛋白低，它就是贫血，因为贫血的定义其实就是血红蛋白的降低，就这么定义的。
1: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的降低，一定要去马上就诊了，自己吃点枣可能不够吧。
0: 这个现在就要说到这个贫血的这个问题了。贫血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贫血是一个症状，是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贫血。那么最常见的咱们也都知道的贫血，就像您刚才说吃点枣就能补一补的这种呢，这种应该都是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缺乏营养，缺乏造血的这个成分这个东西。那么这种呢，咱们可以靠日常这个饮食上啊，这个啊吃点枣啊等等的，能够有效果，那这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但是除了营养不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疾病都可以也引起贫血。那么到底，所以出现贫血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贫血，为什么我现在贫血了呢？那原因明确了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需要去医院。那么是在咱们不清楚贫血的原因啊，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医院来明确检查，知道为什么才能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肾性贫血，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肾功能不好的人他就会有这个 EPO 生成的问题，从而导致的贫血，这种的就是

0: 这个血小板数值好几百，比白细胞多多了，但是它因为个小，它不是完整的细胞。血小板的主要作用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止血。啊，血高是低都是不正常的。那如果血小板的数值正常，那么血小板下面的这几个数值，血小板的宽度啊，血小板的压积、体积，这个呢就没有太大的临床意义，大家不用，就是只要血小板数值正常，下面的数啊出现箭头啊，不用过于紧张。如果不放心呢啊，也可以去医院让大夫帮助看一下。
1: 嗯，我们也了解一下血小板是干嘛用的。
0: 血小板的功能主要是止血嘛，就是当这个人体出现这个伤口的时候，然后血小板尤其是血管出现伤口，血小板就蜂拥而至，然后把这个伤口把它堵住，就是是一个止血的作用。
1: 嗯，那血小板如果低的话，是意味着是我们止血的功能不好呢，还是意味着贫血呢？
0: 嗯，血小板低是止血的速度可能会受一定影响，但是血小板还有一个功能的问题。嗯，咱们血小板的波动数值波动是非常大的。您看它的正常值是125到350，它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能差出一倍多去。所以血小板的一个轻度减少啊，从凝血上是看不出区别来的啊，跟正常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止血速度也不受影响。只有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容易出血啊，身上经常出现瘀斑啊，还有有时候鼻子出血止不住，牙龈反复的出血才会有这些症状。血小板的高与低和贫血没关系。刚才咱们说了，贫血只跟血红蛋白有关。
1: 嗯，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叫法法林吧，
0: 华法林、
1: 嗯、那比如说这类的药物，它们跟血小板有没有关系呢？
0: 嗯，咱们先说阿司匹林吧。
1: 这更常用一点、
0: 就是、对，阿司匹林用的会更多一些。就是阿司匹林它叫做抗血小板聚集药物，还有这个氢氯吡格雷这一类的药物，它都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它不会那个明确的影响血小板的数值，但是它能抑制血小板在不该聚集的时候，所以可以连药，它去影响的是这个凝血，就是血小板也是凝血过程中的部分的组成，过程跟什么纤维蛋白原呀、凝血因子这些东西密切相关的。华法林的一些新型抗凝药，它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所以跟血小板不直接相关。但是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有副作用，小部分人群会对它有它的副作用，就是降低血小板。啊，这个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影响的，对数值。
1: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学习如何看血常规检测报告单，他提供的是我们血液中各种细胞本身的指标，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是否正常。如果有不正常，提示我们可能有细菌或病毒感染，也可能是有贫血或者其他的血液疾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刚才我们学习了如何看懂血液常规检测报告单，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再带大家了解一下血生化检测可以反映出身体的哪些问题。
0: 生化是大家最热衷的
1: 表，是不是？
0: 是另外一管血，
1: 另外一管血。这管血我们医生会给我们装什么色的管里？
0: 生化检查是大家最喜欢的，大家一说我要查查那个，我要查查转氨酶，我要查查那个血脂，那这些都属于生化。血生化呢是用血清来查的，它用的有可能是红帽的管，也有可能是黄帽的管，这两种都有可能。它是把这个血啊，把血离心让它凝结，然后只取上面的血清部分去验这个血清里面的东西。咱们平时说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尿酸啊，血糖、尿酸其实都属于肾功能，还有血脂，还有心肌酶，还有就是有咱们有喜欢查什么钾钠氯钙镁磷这些，它查的都是血清里面的，都在这管生化里。这也是大家一说我查个全血，有很多病人到这儿说我想查个全血。按我们的理解，全血就应该是全血细胞分析，但自己想的是血脂，这生化。那这有的医院叫做生化全项啊，有的医院它是带个全字，也有的说叫生化30项、生化40项。

0: 生化二看差。
1: 那生化的这些项目，刚才我们说的血液本身，它里面主要是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就是血清载着它们。
0: 这是对。
1: 然后这些东西也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是吗？
0: 血细胞那些都是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是血细胞。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要查血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被离心然后分离掉了。
1: 嗯，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酶啊，
0: 血清里面才有，对，才有我们说的这些、转氨酶啊、血肌酐啊、尿酸，就是引起痛风的那个。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给我们讲讲。
0: 咱们一般的常规体检啊、肝功能肯定是要查的。
1: 嗯，
0: 那么肝功能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转氨酶啊，转氨酶为主，转氨酶升高。那肯定是肝功能受损了。还有呢，就是胆红素。胆红素除了跟肝的功能有关，还和这个胆囊的这个排泄的功能有关系。所以它除了跟肝的损伤有关，还可能是胆的问题。然后还有白蛋白啊，白蛋白是肝合成的，所以白蛋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这个肝的工作的这个效率，肝的情况啊。那么肾功能就是。像尿素氮啊、肌酐啊，还有尿酸，还有血糖，这些都属于在肾功能里。还有像那个贝塔二微球蛋白，这个是一个肾的一个早期的功能损害的一个反应。这些咱们就不用知道的太具体了。就是咱们比如说就知道尿酸是也属于肾功能的一部分啊。尿酸高不就会引起痛风了，高尿酸血症这些。然后血脂也是大家很重视的这一套项目。血脂啊，这个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胆固醇分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呢是比较好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不好的。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呢如果要是高，那么就需要引起重视。甘油三酯主要有问题。特别高的人啊，他上面飘着油。我们做生化检查，甘油三酯会偏高，这个患者会偏高，所以都一律要求空腹，不然这个标的结果就受影响就不好了。像刚才咱们说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啊，是不要求空腹的，这一天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查，随时可以查。就是空腹要求空腹抽血，还对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血糖啊。所以做生化检查的时候，能空腹尽量空腹。
1: 嗯，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冒了，我们去查一个血常规，实际上是查的是我们有没有病毒，有没有炎症，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空腹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查我们身体里面肝功能、肾功能。还有这个脂肪、
0: 血脂、
2: 血脂，
1: 这些是需要空腹的，
0: 对，是要求空腹抽血的。
1: 好，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吧。比如说，像这个体检指标里面，它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高了，这说明啥呢？
0: 你看，像咱们这个体检单子里面啊，那么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呢是明显升高，那这个就是首先需要控制饮食，就是高胆固醇血症嘛。需要控制饮食，然后需要去检查有没有血管里面的斑块。低密度脂蛋白和斑块这个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可能需要去服用一些药物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找专科大夫来判断什么样的那个人可以就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先控制一下，那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开始吃药了，这个是需要那个专业大夫来判断的。
1: 还有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是也是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吗？
0: 哎，不是的，像同型半胱氨酸啊，是最近这十几年吧，才兴起来的一个指标，它也属于生化的范畴，它既不属于肝功能，也不属于肾功能。这个数值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塞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是只要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不考虑你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啊，只要它明显升高，那么脑梗的风险就跟着它明显的升高，这个叫独立危险因素。所以现在胱氨酸呢也加到了，因为它对这个临床是有益的。同型半跟代谢有关，就是它为什么会升高，为什么有些人会升高，它除了跟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代谢本身是不同的，有 观。所以说同型半胱氨酸明显升高，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吃一些叶酸。那么叶酸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就是绿叶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子的这种深绿色的这种蔬菜。咱们平时说这个一说蔬菜，那萝卜算不算蔬菜？算，但是萝卜它可能含叶酸就会差一些啊，它不是绿叶蔬菜，所以日常生活中要饮食均衡啊，要多吃这个绿叶蔬菜，同型半胱氨酸就应该问题不大。那糖化血红蛋白又是另外一管血了，在咱们普通的生化检查里，不管是生化全项还是一部分的生化检查里，它都做不出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抽的这管血好像是绿色瓣的。它是一个额外的项目，它反映的是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水平。哎，咱们说测血糖，咱们都知道是比如测空腹的，测餐后两小时的，对吧？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那个非常可爱的患者啊，说我今天测血糖，我今天这个饮食控制的非常好，每顿饭就是严格的按照大夫的要求吃，然后这一天的血糖可能测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过几天我大夫看不见我了，那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个血糖就还是高。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糖尿病的患者啊，健康人是不需要查这个的啊。糖尿病的患者隔一段时间，三个月以上啊，就要去查一次，一年查一次的也有，半年查一次的也有，就是不能短于三个月，因为它反映的是这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空腹和餐后都会反映出来。
1: 那这个表显示的异常就是。因为它是你看参考值是4到6，然后这个检查结果是6.3，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需要关注这个？
0: 对，是的，靠糖化血红蛋白是不能诊断糖尿病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目前依然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两次超过多少的数，这是一个有固定数的。红蛋白还没，血红蛋白是高呢。就有很多人说我这个生化查血糖不高啊，但生化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因为咱们是空腹抽的血，这个不高不等于你餐后不高。大部分没有糖尿病可能的这个，咱们这个体检是不查餐后血糖的，对吧？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指标，就能知道咱们整体的一个血糖状况是什么样的。像这个正常值是6到6.3的情况呢，比正常高了一点儿。一个是需要把空腹和餐后都测一下，看看是否可以诊断糖尿病，再一个就是从此要开始注意控制饮食啊，吃甜东西什么的啊，就是要适量。
2: 窗外跟窗外都上场，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一封来。在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

0: 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糖尿病这个话题就说开就又很大了啊，这不是说一点甜的不能吃，它是对这个饮食和营养的这个摄入有相对严格的一个要求。
3: 然后血液检查里面就这几个还有吗？
2: 还有啊，就是咱们已经说完这个血常规和生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那么我们验血还能验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这又是额外的几管血了，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就甲亢还是甲减，这个是甲状腺功能，它又是一管血，它不能和你说我抽一管血，我又想查血脂，又想查甲功，这个不行，做不到啊。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啊，像什么甲胎蛋白呀、癌胚抗原呀，这些呢，它又是额外的一管血。就是所以我们验血啊，验的能验很多项目，它是分布在要抽很多管血，要在不同的方法去做。那么还有的那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患者来有要求说，我还能验什么？把能验的血都给我验了。我说这个做不到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像甲状啊、肿瘤标啊。已经用常规体检的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需要来做的。
3: 所以说我们去抽血的时候，你也给我抽了那么多管，是每一管？
2: 是的，是的。
3: 血生化检测是把血细胞分离出去，分析血清当中的各种成分，如转氨酶、肌酐、糖化血红蛋白等，帮助我们检测肝肾功能以及代谢是否正常。西子提醒大家，如果有异常一定要咨询医生，可别因为今天节目叫您初步学会看报告，您就自行诊断疾病。因为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朋友抱怨特别逗，他说他是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然后住院很短时间的住院，然后他说我还没做手术呢，
2: 抽了好
3: 多血，医生先给我抽了六管血，然后说我本来我的血就不多，然后一下给我抽了六管，看着那么多，我觉得我还没做手术，血就先被抽光了。
2: 这个抽血量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简单探讨一下啊。咱们那个抽血咱们不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管吗？大部分抽血管一次抽那一管是4毫升。然后紫帽管就血常规的这个管是2毫升，用血量更少。那么咱们就算抽十管血都按4毫升算，那是40毫升。那么正常女同志来一次月经是50到100毫升，咱们流一次鼻血也得10到20毫升。所以虽然看着管多，但是这个抽血的量呢其实不是很大。咱们献血是一次献200到400毫升，抽一大袋是400毫升，一小袋是200毫升，所以咱们抽血检查，而且不是每管血都是4毫升的，所以您看着六七管血啊，可能实际上抽的就是20-30毫升的血，这个量并不大。还有为什么在一个小手术要做这么多检查？这个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项目啊，但是跟手术相关的，血常规全血细胞肯定是要查的，然后你就是额外您的人是要可能的，就是还有病，欧洲的皇室的那个病血友，那就是凝血功能的异常，就跟血小板减，但是那个出血是患者。还有就是传染病，乙肝、丙肝啊、梅毒、艾滋，这些不管多小的手术，洗牙之前都要求查的啊，因为这个一旦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就是医源污染的问题了。肝功能、肾功能，这个作为常规的筛查也是。

0: 比较差的，这就已经四五管了吧。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曾经有患者啊，就是发现血液病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一般会问你每年体检吗？他说我体检呀。我说那你往年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你这个血常规的异常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你是这俩月出现呢，还是就这三天出现呢，还是说三年前就有了，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然后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每年都抽血，然后就去找他以前的结果，发现他每年是都抽血，他每年抽的都是肝肾功血脂，就从来没有抽过血常规，就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项目，不比血脂血糖什么的更弱，所以咱们在抽生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抽血常规。现在好像很多社区给60岁以上的老人有免费体检，我看过一次那个免费体检的项目，就挺好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一个简单的生化，就是简单的一个筛查的生化，这个就还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合理。不容易漏掉一些事情。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有一个疑惑哈，就是咱们抽一管血，实际上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只是2毫升到4毫升、那实际上那个管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但实际上里头是有药液的。是不是
0: 对，那个管壁是很厚的，它里面没有那个那么大的那个内容量。这个就不同颜，为什么分那么多不同颜色的管儿？它有的管儿是抗凝的，有的管儿是不抗凝的，有的管儿是它的那个管儿本壁是比
1: 你可能是说，我满满，其实不是，
0: 其实那个毫升数没有多，没吓人。
1: 概念上就是我们其实不是满满。扔那么多，
0: 对，大部分。
1: 特别想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就是比如说有些箭头可能只是高出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仍然要重视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如果只是差一点点啊，我觉得都不用过于紧张啊。不管是哪一项比正常值高或者低一点点，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有异常，一般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过2周到1个月去复查这个指标，也许它就正常了。如果说你再复查它往不正常那块走得更远了，那么才需要引起重视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像什么尤其是像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这些化验项目啊，这个有一些有几个肿瘤标记物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前列腺的那个肿标 PSA， 还有甲胎蛋白，这个就是跟肝癌相关的，这两个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有指向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肿标，尤其是一些泛癌的，这个它不能说明哪个高了就说明你一定有癌，而且一定有哪儿的癌，它指向性没有这么明确。人体内其实都是有肿瘤细胞的，我们肿瘤细胞是人体内产生的，它不像那个病毒细菌这些是外来的，是在我们正常产生的，应该是产生了以后就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给杀灭掉了。但是免疫系统有时候呢会打个盹儿，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免疫逃逸，发生免疫逃逸就漏过去了，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就有可能逮着这个机会就繁殖起来了。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这个肿瘤细胞出现了，它分泌了但是还没有被杀灭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查某一项肿瘤标记物也许就是高一点儿。那么高一点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紧张，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复查，如果它就又正常了那就没有问题，越来越高那再长到一定规模了，这种情况下也存在标记物不适合作为一个常规体检项目，因为它指向性不是那么明确啊，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监测。
1: 我们查出肿瘤标记物的升高，不要立刻就非常的焦虑。
0: 对，
1: 一个是我们可以过段时间再复查。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它有可能跟身体的各种变化有关。
0: 对，
1: 并不是说立刻就意味着你有肿瘤了。
0: 对，并不是肿瘤标记物哪个高了就一定是有肿瘤了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就是不要过于焦虑。再强调一下，体检不仅仅是抽血。

0: 我们血液病科呢，主要是治这个血液相关的疾病啊，尤其是骨髓相关的这种造血系统的疾病。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围绕这个血液里面发生的异常，但是咱们人体啊，不光是有血液，除了体检，我们除了要抽血，我们还要验尿、验大便。啊，大便其实是应该每年要查的。大便里的潜血就是隐血，也叫就是等到体现出极少量的消化道的出血。这个大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嫌留大便麻烦啊，就多年就不做这个检查。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还是建议要查一下的。有问题就会早期的发现啊，不要等到这个发展大了。此外还有什么心电图啊、 B 超啊，还有影像学的一些 CT 啊，这些也都是需要做的项目。那不是说咱们那个体检就是抽血，光抽血就完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1: 郭主任提醒大家，体检时不要嫌麻烦，自作主张省略一些项目，因为这些检查对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必要的，您还是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检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和您说说贫血要不要紧。
0: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因为很多很多种疾病的这个，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的总数，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里面装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数是。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骨髓生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髓外造血，那都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那么骨髓呢，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生产出产品它需要原料，对吧？所以就有造血原料。造血原料目前啊已知的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铁、血清铁，还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那么铁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产品。所以这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骨髓瘤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科技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慢性贫血就是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

都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就是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缺铁性贫血这个治疗补铁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治疗是去除诱因，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缺铁，为什么只有你缺铁，别人怎么不缺铁呢？要考虑这个问题。病因比较常见的慢性失血，还有就是摄入的不足。摄入的不足，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是吃素，是吧？不吃肉吃的少。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吃的不少，但是我吸收不了。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消化道手术之后的，也有的患者就是做了。有的是胃切除，有的是十二指肠的一个部分切除，那么这样的患者他就无法从正常的这个食物中获取到足够的造血原料，他就需要定期的来通过静脉来补充这些东西啊，这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事儿。对了，还有个老年性贫血的概念，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的老人身上，这种。低于，它的因呢就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造血的衰竭有关系。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贫血，这个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它相对平稳。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一百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枣儿也没招谁不说枣儿了，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就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饮食上摄入，那咱们就又说了，那什么样的食物含铁高呢？含铁高的食物，分动物类的和植物类的。动物类的更好，最好的是血，动物血和猪肉的瘦肉。瘦肉只要是瘦肉，就是铁在体内的储存啊，主要就是储存在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里。血红蛋白就是红细胞里边装的那个东西，动物也是，人也是。肌红蛋白呢是在这个肌肉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啊。牛排如果没有完全做熟，切开的时候是会流出红色液体的，对吧？那个有很多人在争论这个是不是血，这个不是血，这就是肌红蛋白啊。牛排里面是不应该有血的，咱们杀鸡啊、杀牛啊、杀猪的时候是要先放血，对吧？所以这个肌肉里面切出来的这种在切开它流出来的红色液体，这个其实就是肌红蛋白，这个里面含铁是很高的。那么同样是肌肉，这个肌肉，猪肉的在桶的体积下那含的铁的是羊肉要多的，然后血或者别的动物血这些是差不多，确实也比较，肝脏可以储存铁，但是特意的补血补铁去吃肝，因为肝脏里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过多的摄取肝脏，铁可能是补上来了，你胆固醇也跟着一起补上来了，所以推荐啊，如果没有那个宗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是猪肉的瘦肉和血豆腐是补铁最好的。然后植物类的也有一些，说是含铁量比较多的，比如说枣、什么樱桃，还有菠菜。菠菜这个其实有争议的啊，但是不管它含铁高不高，

0: 都不推荐额外的去吃这些，因为为什么呢？植物里面含的铁，它叫做非胆红素铁，它的人体的生物利用度是比较差的，它可以被人体利用的大概只有5%，但是动物里面含的这些铁被人体利用的，它叫胆红素铁，被人体利用的大概是25%，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饮食中如何去补充铁，比如说我就是月经量大，或者说我就是这个痔疮我还没有来得及治，那我怎么去补充我额外需要的这些铁？瘦肉和血豆腐，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喝茶的问题。喝茶会引起贫血，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茶叶里面呢，茶水里面是含有茶多酚的，然后这个茶多酚会和食物中的铁去，它是会和游离铁结合，和游离铁结合，然后形成不可溶的物质，就不可以被吸收了，这个是确定的。所以茶其实影响的更多的是植物的食物中里面含的铁，就是那个非胆红素铁，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的铁剂的这个铁片儿这个药。我们吃铁片的时候，如果拿茶水送，那就是完全中这它受这个茶多酚的影响，就是长期喝茶人大量喝茶，尤其是一口水不喝，光喝茶人，有可能受影响出现缺铁性贫血的。那么我进2个小时之后再去喝茶，就问题不大。
1: 对，我就是想请郭主任支支招呢，因为我就是属于每天至少上午一壶茶，下午一壶茶，晚上一壶茶。对呀，我没贫血啊，怎么办
0: 不
1: 呢？
0: 贫血，合理的喝茶呢，对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这茶叶里面，它除了茶多酚，它还含有各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啊，这个还有人体需要的一些这个电解质、矿物质什么的，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不能光喝茶不喝水。一般的要求呢，就是你看您每天喝多少毫升的茶呢？要喝等量的白水。尤其是比较浓的茶类，比如说岩茶，你喝完这个一壶茶，一泡茶，然后我就要再去喝一些白水，或者我之后这几个小时我就喝白水，去把它缓和一下，去增加体内的这个就是不能喝进去的水呢，全都是茶，这个不行。比较淡的茶，说我这个喝茶就放几片叶子，这个没有问题的，就可以正常当水喝。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饮茶和进食分开。
1: 嗯，分开。
0: 分开就没有问题。尤其是正在补充铁剂的人，那是一定要分开的。它非常影响了这个药物里面这个铁剂吸收，受影响会比较大。这个也有很多例子，就是缺铁性贫血找不到病因，没有失血，然后胃镜、肠镜也做了没有问题，然后最后追问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喝浓茶，喝非常浓的茶。而且喝完茶还把茶叶嚼了吃了，这是不可取的。
1: 刚才你郭主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到《红楼梦》里的一个细节嘛，就是说林黛玉初进贾府的时候，吃完饭，然后这个丫鬟就端上了茶。当时林黛玉还很奇怪啊，因为她说这个林家治家吉言，吃完饭是不能喝茶的，要过一会儿再喝。但是这个丫鬟端上茶，当然就结果口的，并没有喝。就是我就记住了这个细节，吃完饭。喝茶，但是很多宴席上，大家也都是好像吃饭一边倒着茶嘛，也挺多的，是不是不太对呢？
0: 这个确实，在这种一边喝茶，这是不太合理的。吃饭的时候，可能让咱们喝点什么菊花茶这一类的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我们喝茶就是吃过饭以后，间隔1个小时以后，还是多长时间？
0: 1到2个小时以后吧。
1: 这样比较合理哈。
0: 对，是的，就不会影响，就不会让茶叶影响食物中对铁的吸收了。当然咱们一般除了就是宴席这种比较，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喝茶聊天，咱们一般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很少就是说就着茶吃饭吧，所以偶尔一顿呢也问题不大啊，只要不是长期这样就可以。
1: 如果出现贫血，郭主任首先提醒我们，不要单纯的以为。

0: 就是营养不良。造成贫血的原因很多，只有确诊了病因才能根治，特别是有些引起贫血的疾病还相当凶险，如果不能早期发现，对患者朋友的健康影响非常大。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读懂血液检查报告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放下手机，到微信时也如年教我们，在不经意间你夜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的衰老。一首诗里说，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有的老人生活就是稀里糊涂，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生真扎活了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自己舒服。一换地方就倒掉。是，那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 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

处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逛的花多少钱，那是心情大，比啥都强。要是不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出来的饭的味道能到了，割完放两天，它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你黄瓜，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

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

0: 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家也养猫，猫没花钱，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和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压着胸舒展，心脏泵血在伸展，对大脑非常
1: 好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

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都沾到静脉瓣上，包这个洞，让静脉里的血到，它可以把绞过的疤，你每天睡，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本源疗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回归人的生命状态，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人类栽一下，我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达到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的。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

回这个字很有意思，两个圈闭合跑道一样，人这一生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看病于在自己身上下功夫。现在前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话，但是我老伴儿真是这样。

0: 凡事都要个尖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一段片花，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膏，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完就是能这个能量无你可以去激发它，生命自己呈现出，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老年有一大部分是心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

0: 测算的。发养老金理人当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是，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家庭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汤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得干的愿望和目标。大字是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我们的母亲 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寓意二个女字，告诉我们个好女人比啥都贵。说过的每一句好话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我要说是吃回头草，打个比两，因为一小事俩人闹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 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400-51-400-0000。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你这帮我。把心胸打，人生豁然开朗，身体心情也好，最合适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 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老生病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不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把植物加任何把纯粹的，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要不在他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

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到过年刘毅能开口年还给我话，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要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本源疗法，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踩婚纱，一边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

0: 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道人益气滋阴补肾，用多酸之软，耳鸣眼花，风滋补力四 A2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重要作用。鲜奶中每天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是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每天用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冰奶热8998。
6: 共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3: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4: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4: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清晨6点，是刚刚苏醒，明亮的舒展，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上半年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智能网联汽车强制国标来了，自动驾驶有安全硬规则。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每天都在做，夏天劝你吃蛏子的理由有这四个就够了。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同时新兴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这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内容涵盖四大板块，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规定对登记、车牌补换领等管理事项作出新的规范要求，该规定将于9号起实行。
1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何走？健康。
4: 提到伤血管的因素，很多人会想到高油高盐的饮食、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不可逆的年龄增长。但是心内科医生提醒，有一件你每天都会做的小事儿，正无声无息地伤害头颈血管，这便是习惯性的低头。习惯性的低头会从三个方面让头颈的血管受损。首先，第一是血管受压，脑部供血亮红灯，大脑的代谢活跃是名副其实的耗氧耗血大户，长期低头会让颈椎被迫压弯。 长期低头呢，会让颈椎被迫的弯曲，偏离正常的生理曲度，颈部肌肉持续紧张，进而压迫穿行于肌肉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流速度减慢，脑部供血供氧不足。初期表现包括体位改变时头晕，晨起昏沉，如果长期忽视，不仅会加重颈椎蜕变，还可能引发频繁的头晕头痛。中老年人若存在血管老化，叠加风险更需要警惕。第二呢，是神经受压引发上肢麻木。颈部不仅有血管，还有密闭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穿行期间的神经。当神经受压的时候，典型的信号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无力，甚至半夜被麻醒。这些症状往往是被误认为缺钙或者是累了，长此忽视可能造成神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呢，是头颈循环紊乱导致连锁问题。长期低头呢，会引发局部的肌肉酸痛与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曲度变直的常见的诱因。那有以下三个最常见的低头场景对头部血管和中了。第一呢，是低头扒饭，正确的做一碗用餐，把饭菜送到嘴吃饭。第二是虾戏坐姿，很多上班族就控制不住的脖子前倾，工位的椅子直，但是头颈前探会牵拉颈部血管，长期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的做法是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要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的靠枕，双脚平放地面。第三是低头玩手机，这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正确的做法是把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屏幕抬起来，看手机的时候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的时候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要低头或者是塌腰。给低头设个闹钟，每低头30分钟，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一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一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一下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呢，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的负担，建议睡前尽量的放下手机，不要让脖子持续的加班。要增加颈部肌肉的力量，肩颈肌肉训练对预防低头尤为重要，但是如果本身有颈椎疾病，建议咨询医生之后再进行训练。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上下时节有一种身材修长、外壳薄脆的贝类正在大量的上市，它肉质鲜嫩，味道清甜，是食物当中的补铁的高手，这就是蛏子。除了血红素铁含量丰富，夏天的蛏子还有三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在众多的海产品当中，蛏子除了富含铁，还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是钙含量丰富，每100克蛏子当中，钙含量高达134毫克，比牛奶那是热量，脂肪的含量和鸡仅为0.3克，而且以心血管健康的不脂肪酸为主。第三呢，是富含优质的蛋白质，由于热量低，蛋白质的营养素密度比较高，和鸡胸肉多样的，可以葱姜爆炒、清蒸、做汤都是比较美味的。要想把蛏子做好呢，处理步骤很关键。首先要在淡盐水里泡1到2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吐沙，接着用刷子轻轻地刷净外壳，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最后用沸水焯1到2分钟，就能够进一步的去除残留的沙粒，也能让蛏子的鲜味更突出。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蛏子的嘌呤含量比较高，高尿酸的人群不要吃。平时容易腹泻的人，烹调蛏子的时候可以多放一些生姜，能够中和其寒性，对脾胃比较友好。
1: 接下来这波福利仅限早间听众，而且全天只播出这一。

0: 0855-8282。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早上起床眼睛干的都睁不开，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6:30前打400-855贴，购买好视力不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老花镜，这还没完，最后再给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6:30前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窗外灯光外灯声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纯玩团，这
7: 团机火热，主持欢乐陪伴。
8: 好，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孟凡宇、郭瑞宇报道，自助挂号机不会用，楼上楼下找科室，腿脚不便没人陪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就医环节，却是许多老年人独自看病时犯愁的事儿。为了破

0: 及老年人看病难、看病累、无人陪的现实困境。由徐州新健康医院与鹏城陪诊联合发起的“晴暖夕阳敬老伴诊”公益老年陪诊补贴活动于8月1号正式启动，面向全市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专业贴心的就医陪诊服务。活动启动以来，在徐州新健康医院门诊大厅时常能看到陪诊师陪伴老人挂号后便是受益者之一。他因患有关疾病腿脚不便，子女又独自起义非常吃力。女士，
1: 要是没有你这个陪诊，我不会到这个检测的地方，到那个检测都得从八点都得到两点多，现在最多十点多钟，两个拉小时。
0: 这份省心来自于陪诊服务的全流程闭环，从专车上门接驾到院内代为挂号、排队、缴费、取药，再到逐项检查的全程陪伴，直至安全送返家中，老人全程几乎不用自己操心，陪诊师安心。
2: 买直接带着轮椅开车到这个老年人家楼下去接这个老人，然后看完病之后再把他送回家里。然后这个全程陪诊的服务主要就是老人到达医院之后我们一个全程代办的服务。
3: 因为儿子上班你没有时间陪我，到这医院来了的话就是护士啊这些都要陪我，我搞不清楚，因为我是四川来的，我讲我找不着到哪里就诊啊这些，但这儿的护士特别好，特别温馨。
0: 此次公益活动不仅在服务上做到全流程闭环，费用方面也通过徐州新健康医院专项公益补贴大幅降低了老年人的自付比例。原价300多元的车接车送和4小时全程陪诊服务，活动期间老人仅需自付128元，接送范围覆盖主城区，单程超过10公里部分适当收取额外费用。患者王女士，
1: 价格还行，比我们二女来那很方便了，二女还得打车来挣钱，那个还耽误钱，还得费路费。
0: 徐州新健康医院门诊部主任陶逸飞，
4: 尊老爱老助老一直是医院的核心基础，我们医院联合鹏城陪诊团队打造了从家到医院的全流程照护，除此之外医院还配套了专项公益补贴200元，降低老年人使用的门槛，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便利。
0: 记者苗丹、杨瑞报道。出游，如果您不妨把目光投向周秦文化，将美誉陕西。近日，周风汉韵，鹏晨有音乐厅广场启幕。这次活动是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苏陕协作交流，推介宝鸡优质文旅资源，加强两市文旅交流互联互通。宝鸡市及下辖的扶风县、千阳县等五个县区分别推介了各自的特色景区和旅游线路。此外，主办方还在活动现场设置了8个景区推介展位和18个非遗文创展位，每个展位前都是人头攒动。宝鸡市擀面皮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李英瑞，
5: 我们这次呢带来了我们宝鸡的特色非遗擀面皮儿，这个呢是我们宝鸡的一个名片小吃。然后刚才呢在现场也有很多徐州的朋友们非常喜欢吃。
0: 陕西省社火脸谱绘制技艺省级传承人张兴，
6: 我们这个技艺叫社火脸谱或绘制技艺。但是我们把它画到马勺上叫社火马勺脸谱，这个是来自于咱们徐州一个级的一个我的老师叫李继友大师，他今年90岁了，在60年前他在宝鸡以后发现了社火脸谱非常的好，他于是出了一本书叫宝鸡社火脸谱，然后又画到马勺上。
0: 从2017年起，徐州与宝鸡因东西部扶贫协作结缘，在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宝鸡孕育周秦文脉，徐州承载两汉风华，双城借苏陕协作之缘，携手同行，互鉴古今文脉，共拓文旅新篇。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非遗科科长仲建伟，
7: 这次的活动 我们从宝鸡带来了5个县区和3个景区以及18个非遗项目，涵盖了美食、美术工艺，还有咱们的非遗的舞蹈类的表演项目。通过这次活动呢，希望我们州人民的距离，我们引客入宝的政策，咱们自驾游达到一定规模，在咱们宝鸡旅游景点住宿的数量都可以享受咱们的政策。
0: 近日，市民杨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她住在鼓楼区城市花园南苑23号楼外面的小区路面破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
8: 我想反映呢，就是院内的道路现在破损的特别严重。我们住了多少年嘛，23号楼下面的这个道路，出行的时候非常困难，路面的那个石子啊都露出了尖儿，这一片全部都没有一点水泥了，走在上面嘛就是隔脚。自行车走在上面都隔袋子，是不是能想点办法给我们把道路铺一下？
0: 鼓楼区九里街道物业科负责人蒋军告诉记者，城市花园小区目前没有物业公司，业委会的任期也已经到期，等新的业委会到任后。
9: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9
9: FM 九跟秋冬93天气，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1: 妈妈，什么是颜色？
1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1: 我记得 蓝色凉凉的。
12: 那你

0: 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好闻，我的脸痒痒的。
0: 中是橘色的，
1: 叫上一个颜色，那我亲亲妈妈的橘色。
0: 一样，五彩，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记得我100万辆
1: 和启动全线实九
2: 幺九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0: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4: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

0: 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基层的共产党员守护好万家园居民群。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党爱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的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常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层治。
0: 为中华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陈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

任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科学院工业研究所。1979年，国委员会综合局副局长、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同志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总。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他按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

0: 去。总理把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的关键视为核心的，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事。2003年3月，朱镕基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

0: 用快速的推出，刺激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幸福湖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数据，
4: 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漂的处理，专业。
5: 目前，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码头，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平陆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米。水库

0: 减少。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大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5: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摘要。
6: 国际简讯，比亚媒体引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就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5: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5: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附近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6: 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是台和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2: 我林芳，
0: 这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

0: 出。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市委书记孙乐伟到睢宁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质效。
1: 今年上半年，徐州工业经济稳健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居全省第四。
0: 租房标尺更清晰，徐州首次发布主城区房屋租金水平信息，让城市租住营商环境更趋清朗有序。
1: 提前备货加稳价保供，台风白海豚余威之下，徐州菜篮子总体供应有保障。
0: 新沂特色宠物产业撑起乡村致富伞。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
0: 江苏潜在独角兽企业总量新进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孙冉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孙乐伟到睢宁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质效。来到蓝山镇大卫片区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现场，实地查看特沟渠建设整改情况，要用地做需求，确保规划设计和山镇吴桥村。孙乐伟仔细查看渠道翻水闸运行状况，听取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化宣传引导，切实管护好农田基础设施。在河湾智能一体化泵站，孙乐伟现场了解泵站智能系统远程操控情况，要求抓好新型农业设施操控培训，推动智能化设备更好赋能农业生产。随后孙乐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睢宁县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与基层干部交流探讨，深入剖析问题成因，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孙乐伟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徐州作为农业大市，必须坚定不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上来，把突出问题整治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持续用力动真碰硬，全力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孙乐伟强调，要靶向施治，系统治理，聚焦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规范标准，严肃开展行政执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着力破解各类堵点难点，要厘清职责，形成合力，进一步压实镇村管护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种粮大户积极性，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当前要高度重视防汛防台风工作，落细落实农田排涝措施，强化泵站、沟渠等水利设施运营管护，指导农户及时做好田间管理，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市领导刘聪聪、吴卫东参加活动。
1: 记者王兆正报道，8月11号，医保基金管理突巡查巡查所领导副长部全任职任务分工，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征落实省纪委连贯融机制试点工作安排和市委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紧盯医保基金管理关键环节，充分发挥机动式巡查小队伍短平快游动哨的灵活优势，深入查找和推动解决群众就医办事方面的堵点痛点问题，以强力监督保障医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要准确把握工作重点，突出摸底数，全面了解总体情况，突出查根源，系统剖析问题症结，突出压责任，全面厘清各方职责，突出促长效，推动完善制度机制，持续增强巡查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强化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圆满高效完成本轮巡查各项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记者李清新、孙冉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市工信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力稳增长、强产业、优服务，全市工业经济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我市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增长势头不断夯实。其中，工业用电量146.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居全省第四。工业开票销售收入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4%，发展质效持续改善，经济含金量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2%，规上利润同比增长5.3%，企业亏损面降至21.7%，全市新增企业20%，继续新生力量。体系加速成型，集群共同发，全市建设纵深推进，市工信局专班推进产业集群培

0: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其中，工程机械、高端纺织、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新材料等产业表现亮眼。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发展根基，发挥工信部门统筹谋划、牵头落实作用，聚焦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深挖企业增长潜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精准落地落细助企纾困各项惠企政策，持续优化工业经济运行质态，不断巩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好，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租房标尺更清晰，徐州首次发布主城区房屋租金水平信息，让城市租住营商环境更趋清朗有序。
1: 提前备货加稳价保供，台风白海豚余威之下，徐州菜篮子总体供应有保障。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窗外边关外都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

0: 本次租金水平信息数据采集覆盖云龙区、全山区、鼓楼区、徐州经开区四个板块，又细分为商业、办公、住宅三类物业租金标准，为租房市民、经营商户、企业业主送上公允透明的市场参照物，让城市租住营商环境更趋清朗有序。沿街商铺是城市烟火气的载体，其租金高低直接决定小微商户的生存空间。本次测算聚焦主城区百平米以下沿街一楼底商，以城市主次干道为界，划分为十大片区，各片区商业用房租金梯度清晰，区位价值一目了然。信息显示，东起解放路、西至福顺路与中书街的核心老城片区，沿街底商月租金为每平米 68.65 元，汉源大道西侧三环东路以东、徐海路至陇海铁路之间的城东商贸板块，商业租金每平米 89.65 元，为全市商铺租金峰值。而城市外围高速沿线产业片区，商业用房租金回落至每平方米 35.25 元，小街中心科科长张浩。
1: 商业用信息发布后，小微经营者可实现为个体经营主体减负护航的目的。
0: 张宇在城市产业发展动能，办公用房租金水平信息不含物业管理费，价格差异依托片区产业集聚度、楼宇配套形成清晰分层，为初创企业办事处选址提供精准的价格标尺。信息显示，金浦东路以西、二环西路以东、和平路、湖北路以北的山务片区，办公用房租金每平方米 55.5 元，淮徐高速以西、三环东路沿线的城北产业片区，办公租金每平米 56.29 元，城市外围新城片区办公租金回落至每平米 31.5 元，适合初创小微企业、电商工作室落地。张浩亮。
1: 我们在测算办公用房租金时，也充分考量了写字楼装修、设施、物业服务带来的价差，提示企业租赁时综合多重因素协商定价，助力各类经营主体低成本办公创业。
0: 住宅租赁是民生刚需，本次住宅租金测算以具备规范化物业小区为样本，各片区因配套成熟度、宜居属性不同呈现价格分层。老城核心片区住宅月租金每平米 19.8 元，汉源大道以西、三环东路以东、陇海铁路至迎宾大道的城东居住板块，住宅租金为每平米 24.75 元。片区配套优质学校、公园、轨道交通、宜居属性突出。三环南路沿线、解放南路西侧的城南片区，住宅租金每平米 11.56 元，大面积刚需房源充足，适配多子女家庭租住。高速沿线外围片区租金稳定在每平米12到13元，性价比突出。张浩亮。
1: 主城区房屋租金水平信息的发布，为出租定价提供合理区间，避免盲目抬租导致房源长期供值，也平衡了作为市场参考，并非租赁当事人和房屋房龄、装修配套、业水平自主协商。
2: 来关注我们的菜篮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主体已经走远，但其我是造影响人。还昨天发布的重要天气快报，未来两天我市仍有降水天气。那么这一波降水天气过程中，我市的菜篮子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来听记者林小婷、孙志慧的报道。上午9点多，记者在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水果区看到，火龙果、芒果等当季水果品类齐全，不少市民正驻足挑选。水果批发商王刚：
3: 我们主要做的是石榴、芒果、火龙果，这些产地几乎都对台风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相对价格比较平稳。
2: 和水果的平稳态势相比，部分品种的蔬菜因为受到台风和季节的双重影响，价格出现小幅波动，但大部分蔬菜价格依然保持稳定状态。蔬菜批发商夏静喜：
4: 你像香菜，从原先的6.5

0: 现在都涨到8块9块。像野类的云南的大荔、优美，每一届都涨到15到20以上，涨5毛到1块钱一斤。像不受影响的，像东北的那个，番茄啦，这样的菜，还有跟原先相当平稳，还是1.3到1.5之间。
1: 针对这波天气变化，批发市场方面早早就做好了应急预案。许多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招商宣传部照例，
2: 今天是呢，是提前做好货源组织，我们与客户呢提前沟通，做好产销对接，确保呢我们的农产品供应充足。再就是呢，就是我们市场加强了自备物流车辆的调配与管理，确保就是农产品呢能够顺利的到达目的地。然后呢，我们也是，及时的和上级部门还有沟通，做好这个信息的共享，然后及时关注天气。
1: 据市场最新统计，目前果品日到货量约100到120万斤，蔬菜约60万斤，粮食及肉类供应也十分充裕。
3: 报道。夏令营将继续开展。和西班牙和国的海外华裔探访潘湖国家湿地公园，不文明还与本地侨对口子在沉浸式民俗互动中凝聚血脉亲情，拉紧海内外侨界青少年的情感纽带。走进潘湖国家湿地公园，营员们通过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片曾经的采煤塌陷地是如何通过多年生态修复、产业转型发展带来的华丽蝶变，也真切感受到绿色发展的时代新貌。在全国文明村马庄村的村史馆内，营员们阅读了村庄的发展过往。走进箱包文化大院，大家拿起针线，亲手缝制省级非遗马庄箱包，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手工艺的独特魅力。法国华裔营员张雅轩，
4: 今天亲手制作了一个箱包，感觉很有趣，很有成就感。那我也会把这个箱包拿到法国和身边的人分享，向大家去介绍中华传统文化。
3: 一针一线感受非遗魅力，一餐一饭体悟家国温情。晚餐时分，本地侨青家庭与海外营员结对共建，家长孩子共同和面擀皮儿包饺子，认真聆听饺子承载的团圆文化、家宴礼仪、民俗寓意。大家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华传统饮食民俗，在家常烟火中感受中式家庭温情。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连接起海内外侨界青少年的情谊，让家国温情可感可触。侨青家庭代表王杰，
5: 非常开心陪着华裔的孩子们一起包饺子，饺子是团圆的象征，希望用家一般的温暖陪伴着孩子，让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感受到温暖，还有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
3: 从潘湖的绿色转型实践，到马庄箱包非遗技艺，再到温情的团圆民俗，一日研学形成多元化展现的魅力，将继续深入徐州各地开展探访。认同。
1: 绿烟送爽，近日苏皖鲁三地清明香风惠民演出在王沟镇刘元集村杨第八乡跨省邻村的群众齐聚林间，在家门口唱响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文艺盛宴。夏日午后，丰县王沟镇刘元集村的杨树林枝叶繁茂，清风习习，是天然遮阳的绝佳场地。村民们拎着板凳马扎赶来观演，邻里相伴，老少同坐，林间处处欢声笑语。本次演出集结苏皖鲁毗邻村三地乡土文艺力量同台献艺，将经典选段、红色故事、乡风文明宣传等通过坠子、豫剧、柳琴戏、山东琴书精彩展现，贴近百姓生活的丰富节目让三省群众看得如痴如醉，喝彩声此起彼伏。丰县王沟镇刘元集村村民范雷，
6: 这里八村的老少爷们都在这里聚在一块儿，热闹得很。今天呢，节目样样都好，有讲红色精神的， 还有劝咱们迎接天下彩礼，树立好风气的大古书，都是咱老百姓就是能听懂的。
1: 一河之隔三省交界，该处杨树林大舞台地处三省毗邻，自然也吸引来山东单县、安徽砀山的村民前来欣赏节目。山东单县朱集镇王六村村民杨一富：
7: 俺那庄上加俺那上西边好几个村啊，得来了得有一二百口子，就是看这个确实不错，得好多年了没老是看这种戏了，你知道吧？啊，这是老百姓的愿望，能增加咱这个苏鲁豫皖的这些群众的交流。
1: 丰县王沟镇戏迷协会秘书长黄富森：
8: 我们是苏鲁皖毗邻三镇共建的一支文艺演出队，队员全都来自周边的王沟、周寨、朱集镇这三省三地，将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的戏曲歌曲，把红色血脉、文明信风送到田间。
1: 演员到的一天将村群众喜好，杨树大台已成为苏皖鲁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
3: 好，听众朋友，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新沂特色宠物产业撑起乡村致富伞，
3: 沛县管道燃气全覆盖，守护万家烟火气。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新沂市大力发展特色宠物养殖产业，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到如今的规模发展，走出了一条一村一品的特色致富路。昔日以种稻米为主的村庄，如今靠着兔子、鹦鹉这些小家伙，让农户的腰包一天天鼓了起来。走进新沂市草桥镇燕头村的华阳兔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一间间兔舍排列整齐，3000多只侏儒兔和安哥拉兔在笼舍中或慵懒休息，或欢快蹦跳。华阳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马贤帅：
9: 这些侏儒兔呢，体型比较小巧，耳朵呢也比较短短的，比较可爱，毛色呢多达了3多种。还有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是安哥拉兔，它的毛色呢都特别的蓬松，摸起来手感特别好，所以说它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宠物。
1: 从2013年开始，村里几个在外闯荡的人敏锐捕捉到宠物兔市场的商机，率先引种替换了之前的肉兔，开启了宠物兔养殖的新篇章。2017年，马贤帅引种了20多只进口宠物兔，一只种兔就高达10000多元。经过10年摸索，如今他一年能挣60万左右，行情好的时候最高能达80万元。养殖规模上去了，日常管理也得跟得上。记者在养殖棚内看到兔笼下方整齐铺着一层蓝色隔尿垫，马贤帅说：
9: 这个垫是垫在兔笼底下洗这个兔子尿液用的，兔子尿液被吸收之后就没有味道，还有粪便过它一下呢就你收入
1: 养并非一时啊热，为此农家局的工作人员经常前来指导，从病症诊断、药使用到预防针接种，逐步构建和当地实际的养技术问题解决了，销路怎么办？2018年，马贤帅就尝试直播卖兔，后来改成批发，虽然利润薄了点，但销量更稳当。2022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帮大伙解决了物流和检疫的大难题。马贤帅说：
9: 以前发快递一只兔子就要20多元，现在合作社给物流点去摊了一下，降到了5到12元。合作社还能帮我们开一些检疫证明，让兔子运输呢合法合规，解决了不少的麻烦。
1: 宠物兔产业建成气候，草桥镇的特色养殖版图还在不断扩展。沿着村道往前，不远处就是梁山伯宠物养殖场。刚进大门，仿佛踏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鹦鹉世界。2000多只鹦鹉在笼舍中叽叽喳喳，热闹非凡。梁山伯宠物养殖场负责人袁高健：
10: 这些蛋大概就是20天左右就能孵出小鸟了。我们养了40多天就可以直接卖了。现在主要有虎皮鹦鹉、牡丹鹦鹉、小太阳鹦鹉等几个品种。 大概我们养殖场里面有6000多只鸟，普通的虎皮市场价大概在20元左右就能买到一只，而珍贵的一些品种价格都达到几百上千，有甚贵甚至的有达到上万元一只。
1: 袁高健告诉记者，部分鹦鹉品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养殖和销售
10: 已经批下来了养殖证，我们的养殖品种已经增加到12个左右，一些高大的鹦鹉我们就给它配置了脚环还有二维码相关信息，买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追溯鹦鹉的相关信息，全程可追溯。
1: 新沂市草桥镇燕头村宠物电商服务中心主任刘超：
11: 现在宠物兔产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了气候，鹦鹉产业养殖也慢慢起来了，以电商的形式发送货品，电商发货量为高模式。
1: 群众要致富，产业是关键。新沂市以草养殖产业用乡村产业，兔主体，观赏鸟为补充，多种宠物协同发展的特色养殖产业格局。目前新沂全市从事宠物养殖及相关产业的农户超过500户，年产值突破1元，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3: 今年以来，沛县全面推行管道燃气全覆盖专项行动，为老旧小区居民破解用气难题。市民告别扛罐上楼，只需一键点火即可使用清洁、安全、便捷的天然气。沛县全面推进老旧小区管道燃气全覆盖专项行动，共有16个小区3918户居民纳入本次改造提升计划。6月初，红光小区率先完成燃气管道改造并全面通气，真正让蓝色火焰温暖千家万户。
1: 记者王启慧、刘敏玉报道。近日，613路公交车驾驶员张海洋正常营运，车辆行至香山物流站前方路段时，他看到一辆电动车停在路边燃烧了起来，当时火苗正在疯狂向上窜起，滚滚浓烟直冲半空，而电动车驾驶人却手足无措。电动车驾驶人看到张海洋开公交车驶来，急忙招手求助。613路公交车驾驶员张海洋：
12: 两人正在用矿泉水救火，通知车主向我跑到我车前向我求助。
1: 危急关头，张海洋迅速靠边停稳公交车，向车内乘客简单说明火情后，一把抓过灭火器，朝着起火点位狂奔而去。张海洋：
12: 我拿着灭火器，跑到手握电动车旁，打开灭火器将火救灭之后，我然后开车继续运送乘客回火车站。
1: 在这儿我们说张海洋好样的，感谢你的及时出手。
3: 好，来关注一条短消息。徐州九鼎山野生动具体恢复全天运营时间为9点到夜公园正常开10:30到21:30。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党监管总局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
1: 江苏潜在独角兽企业总量、新进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3: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3: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

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FM 九三，徐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用于高至500万。方便快捷，详情零85479567979。
4: 携手同心，人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市公安杭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能发展报告，1.09%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至今迈向规模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每年50万，合计贡献全球超70%。
1: 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起施行，明确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3类常规体检，仅保留统一强制必检项目，所有岗位基础筛查项目标准化，不存在可删减项目，从源头避免漏检职业病风险。高温作业人员新增6项基础必检项目，完整肝功能、肾功能、肝肾 B 超、甲状腺功能3项。
0: 8月11号，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输送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昨天，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
0: 近日，长城战略咨询发布 GEI 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报告显示江苏潜在独角兽企业首次突破200家，且是全国唯一超过200家的省份。2025年全国新进潜在独角兽企业279家，其中江苏77家，占全国新进总数的27.6%，总量、新进总数均居全国第一。
1: 国际方面，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8月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伤亡、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
0: 日前，美国暗能量光谱仪最大彩色地图，这张星系，该项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落幕，徐州斩获佳绩。
1: 热线回复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可以建成使用。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大黄山圆盘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永作徐州现代化建设。

0: 白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免费看畅玩森林水，北方青脉绿天宗叠漆场景，避暑处门天盟山。
2: 在飞天梦想，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近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圆满收官。我市推送的迸发新力内径向高压助塞泵国产化引领者，技能立身，匠心报国，国任皇冠钻刀具技术领航两个项目斩获全国3等奖。此次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设置4大主体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共吸引全国6.7万个项目参赛。此前，徐州共这创量位居江苏省首，我市提前开对一精准辅导打磨参赛项目，全力护航下台。内径向高压助塞泵国产化引卡脖子难题研发的内径向高压助塞泵已实现小批量量产，持续推动核心液压零部件国产替代。先导液压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建云：
7: 那个高压助塞泵的一个垄断技术，我们国内如果自己做的话，基本上都达不到20兆帕。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是做到35兆帕。压力上我们一个突破，那因为它公差带等级啊只有0.003毫米，非常精密的。然后我们公司呢就是投入了3600多万的一个研发，然后解决了目前呢这几个技术的难点。
1: 而技能立身、匠心报国、国任皇冠钻刀具技术领航项目，则是深耕高端金属切削刀具赛道。项目核心产品皇冠钻性能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价格仅为进口品牌1/3，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江苏山垦精密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芳芳：
8: 再次获得国家级的这种大赛的3等奖，应该说然后感到非常的幸运，非常的荣幸。同时呢，然后就是也得力于徐州人社和那个创业中心从头到尾然后给我们辅导。下一步然后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研发和这个客户拓展啊当中，就是来做更深的这个基础，同时把这些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当中的技能给它转换成一些这个课件啊，我们会联合这个徐州技师学院还有经贸学院的高校，然后开展一些

0: 技术讲座。
1: 赛事之外，徐州项目还获得6个意向投资，最高意向额500万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创业孵化与资源对接服务，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厚植淮海经济区创新创业沃土。
2: 徐州市新盛集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刘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家住在，想问一下，您好，
3: 不是，崔明。啊，咱那个催眠厂工作很久了，目前一直没有办过，还没开业。哦，对，因为现在住的居民越来越多了，现在还没有种，买菜也不方便。
2: 农发集团董事长宁鹏回复说，预计明年一季度可以开业。
4: 这个农贸市场呢，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刚才说这个安置房小区回购的过程中的一个配套，也是今年移交给我们。目前呢，主体是已经完工的，包括验收已经完成。现在的进展呢，就是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加装空调这一类的工程。所以呢，短时间内呢，还不太具备这个对外开放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正在加紧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年底之前呢，差不多能完工，明年一季度能开业。
2: 翠屏山农贸市场业态丰富，建成后将极大方便周边居民，不光可以给附近居民提供买菜便利，还有配套商业，像餐饮及其他便民服务，比如剪发、医疗、医药等。
1: 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兴盛集团云香名媛已经上房1年半了，至今都未办理房产证，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国通公司总经理柴金莲，他回复说，目前该项目正在推进办证过程。
5: 云香名媛是翠屏山 C 地块，他应该是已经推进这个办证了。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差最后可能一个土地一个验收的一个程序吧，可能最近1-2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办成。这样的话，我们呢继续再跟他们再沟通。推进这个办证的这个手续的办理吧。
1: 据了解，目前云香名媛合同在陆续打印，发票也已经开具，请需要办证的市民耐心等待办证通知。
2: 近日，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孩子已满18岁，是否能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近视眼手术？有哪些手术方式和价位？市第一人民医院眼防所副所长、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表示，低年龄门槛，但能否年龄更取决于近2年内的屈光状态。如果有多种
6: 啊，最常见的有全飞秒、半飞秒，当然一种就是你度数很高，不适合做激光近视的话，还有 SL 眼内镜植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具体选哪一种，还需要到我们医院的屈光中心，因为它需要做一个术前检查，根据检查的结果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
2: 另外，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眼屈光手术价格也进行了向下调整，如全飞秒手术价格由原来的18000元降至13500元左右。刘所长说，
6: 因为价格方面呢，我们全徐州市就是统一的，做完术前检查以后，根据您的适合的那一种，它有一个全市统一的价格，具体是哪一个，你还需要我们到我们屈光中心来进行一些检查，那个医生会根据你的结果，根据你的自己的素质，会提出合理的检查。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全山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颖将带领基础教育股、安保与政策法规股、人事政工股、财务股、基建规划股、体卫一股、学前与社会教育股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2: 近日，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市财政局组织开展市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全面清理工作，通过逐户比对核查，发现一批预算单位在

0: 财政一体化系统中账户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相关预算单位已被要求限期整改。这次清理重点聚焦预算单位在财政一体化系统中备案的账户信息真实性，精确主要发现加与单位名称不一，43个账户户名在系统中登记，23个从补录时录入的账号提出部分预算单位对账户规范管理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在相等环节与财政系统的衔接存在断点，给银行账户管理带来隐患。此次清理坚持问题导向，逐一锁定单位及账户，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要求各预算单位扛起账户管理主体责任。着眼长效，国库科将以此次清理为契机，坚持清改并举、标本兼治，深入贯彻落实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预算单位账户资金管理机制改革的意见。下一步将加快构建非财政拨款资金集中支付体系，逐步把预算单位各类实有资金账户纳入集中监管框架，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支付和动态监控，着力解决资金分散、监管薄弱的问题，全面加强预算单位账户资金管理改革，确保资金运行看得见、管得住、用得好。
1: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在日常工作中，企业财务人员或办税人员经常要登录电子税务局办理各类涉税业务，如果在实际操作中不规范，就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今天我们梳理了几种常见情形，一起来看看。风险点一，电子税务局操作账号共用，安全隐患大。电子税务局账号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共用，多人共用账号会导致操作轨迹无法溯源，出现申报错误、违规问题时难以界定责任。同时，多地多设备登录易触发安全预警，导致用户被强制退出，影响正常办税，请务必防范账号滥用风险，确保税务合规。风险点二，非官方软件登录电子税务局存在安全隐患。电子税务局账号涉及企业核心涉税信息，非官方或税务部门安全检测与权等同于将账号权限举给不可控的地账号被盗、恶意申报信息甚至虚。此外，或自动化脚本频繁访问电子税务局系统，不仅违反用户协议，还可能被系统判定为恶意攻击，导致企业账号被锁定或列入风险监控名单。风险点三，办税人员离职后不及时解绑账号存在涉税风险。离职必清、权限必消、清零僵尸账号、筑牢办税防线。人员离职调岗后，请及时删除非企业办税人员的人际关系。办税人员人际关系不会随人员离岗自动失效，遗留账号易被误操作滥用，引发申报异常、发票违规、信息泄露等问题，企业需承担相应涉税责任。请务必及时完成办税人员人际关系解绑与权限清理，杜绝安全隐患。风险点四，登录电子税务局账号后不及时退出，易造成信息泄露。电子税务局账号中存储着企业的涉税申报数据、经营信息等敏感内容，登录后若未及时退出，不仅可能造成发票信息、申报数据等涉税隐私泄露，还容易被不法人员利用在线账号随意操作，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篡改经营数据或冒用身份办理其他涉税业务，引发税务违规风险和法律纠纷。不管是使用公共电脑还是办公专用电脑办理完业务，都要及时退出相关账户，避免相关隐私数据泄露，避免相关风险隐患。风险点五，长期使用简单密码登录，易导致账号被破解盗用，密码务必设强，杜绝弱密隐患，守护办税账号安全。电子税务局账号设置简单，极易被暴力破解，一旦账号被盗，可能引发信息泄露、虚开发票、涉税申报等风险。应设置字母、数字、符号组

合的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筑牢账号安全防线，确保税务合规使用。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在您听到的就是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吉琛，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间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播出。
3: 豪网选移动，选移动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